0: 我姥姥都说这真是想去哪儿去哪儿，这选择是越来越多了。现在啊，这都是我们当时一起跟着这个市场的负责人一起给它升级到现在的，能让我用我自己的工作把自己生长的地方建设起来啊，我觉得我也特别的自豪，特别的高兴。
1: 欢迎您持续锁定正在直播的北京银早，进入北京银早的今晨聚焦。那昨天呢是5月20号，因为520和我爱你谐音也逐渐成为很多新人表达爱意的日子，北京各区婚姻登记处也用各具特色的暖心服务与一对对新人来了一场甜蜜的双向奔赴。
2: 我们结婚了。

0: 5月20号，结婚登记热潮如期而至。当天，全市累计办理婚姻登记4860对，较去年同期增长20.93%。全市婚姻登记工作平稳有序、高效运转，多元化特色服务温情上线，以贴心举措传递浓浓民政温度。西城区打造3条甜蜜打卡路线，用浪漫串联起周边打卡地。东城区链接爱心企业，在主题公园内为新人免费拍照留念。海淀区打造甜蜜市集，将登记服务与婚恋文化、文旅体验相融合。朝阳区增设首个户外婚姻登记点，在亮马河畔蓝色港湾为新人送上浪漫祝福。丰台区在天空之镜观景平台、南苑森林湿地公园推出2处户外婚姻登记处，将幸福带到花海云端。通州区三庙一塔景区化身户外婚姻登记点，一站式满足新人登记领证、打卡拍照、文化体验、珍藏留念的多重需求。早晨7点，被网友们称作网红婚登处的西城区婚姻登记处门口，前来领证的新人已经开始排队。当天，西城区婚姻登记处的14个登记窗口全部开放，工作人员全员到岗，保证每一对新人的等待时间不超过10分钟。同时，3条甜蜜打卡路线让婚姻登记既有仪式感，又有街巷专属的甜蜜记忆，全面丰富新人领证体验。
1: 让原来大家感觉这种流程化的内容呢，现在呢，逐步的在进行的升级，让新人感受到更多的是我们服务的温馨、服务的体验。
0: 在208米的高空中领证是一种什么体验？丰台区丽泽天空之镜观景平台昨天迎来了8对新人，它采用钢化玻璃打造，相当于在屋顶安装了一面直径约18米、面积约260平方米的巨大镜子，能够映照出蓝天白云。新人们表示，这里太出片了。
2: 场景设计的也很好，很有意义，是一个钻戒，代表着恒久。
3: 在倒影上，它会有一个无限的那个符号，对，然后也意味着我们未来的婚姻是有一种无限
4: 爱情的永恒。
3: 对，
0: 幸福不止在云端，还藏在森林里。丰台区民政局还创新拓展户外婚姻登记服务场景，巡回登记点位选址南苑森林湿地公园、森林花溪景区，巧妙融合森林湿地公园的自然景观，营造出浪漫庄重、简约雅致的氛围。
5: 领证呀，到这种自然环境来，对我们的身心嘛，都是一种放松。
6: 整个的环境非常绿色，非常温馨，也非常的贴近大自然。
0: 朝阳区民政局首个户外婚姻登记点设在亮马河畔蓝色港湾商业区内，原本每个月的第2个、第4个周五开放。520为爱加班，还有电子狗为新人们送去祝福，
7: 比传统的要有意思一点，而且气氛更开放。
0: 依托双榆树公园、无界公园改造后形成的婚俗文化区，海淀区民政局联合海淀文旅集团在公园内同步举办海淀有喜甜蜜市集，将登记服务与婚恋文化、文旅体验深度融合，为新人和市民打造一场有仪式感、有烟火气、有温度的浪漫盛宴。而在通州区的文化地标三庙一塔、文庙、佑圣教寺、紫清宫燃灯塔，5月20号起开启户外婚姻登记点，作为运河文脉的具象载体，比常规商业场景更具婚姻见证的仪式感与独特性。一纸婚书见证爱意，也意味着携手开启一段新的人生旅程。那么在众多新人眼中，婚后生活如何能够幸福顺遂、和睦美满呢？
8: 就是他对我好，就是唯一的要求。
9: 大家的心得往一处使，就是大家的方向是一样的。

0: 把女朋友当做一个小孩子去看待，
1: 他让着我就可以
2: 我让着你那是肯定让着你，但是我觉得是最主要的是踏实和忠诚。
3: 结婚之后这个日常枯燥的这个家庭生活中都要做到换位思考，然后多为对方着想，可能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4: 520是一份浪漫的期许，也是一份责任与担当。愿所有新人初心不改，爱意长存，彼此包容相守，岁岁相依，共赴安稳幸福的人生新篇章。北京台报道。
5: 感觉沾到了一份喜气啊。那刚才也说到，这两天呢，通州区民政局将婚姻登记点搬到了大运河畔的三庙一塔景区。在这里啊，不仅有新人的甜蜜宣誓，更迎来了一对特别的客人，携手走过60多年风雨的钻石婚夫妇。他们用半个多世纪的故事，为现场的年轻人上了一堂生动的爱情必修课。
6: 初夏的燃灯塔下，微风拂面，这两天不少新人特意选在这里，在历史的见证下开启人生的新身份。而在人群中，已到耄耋之年的李喜爷爷和王秀云奶奶格外引人注目。这对已过钻石婚的老夫妻特意赶到现场，为年轻人送上祝福。
7: 祝福二位新婚快乐，新婚幸福。
8: 我是90多了，他86岁了，我们今日结婚呢，已经63年多了，过了30首婚了。
6: 李爷爷说，60多年前在老师的介绍下与王奶奶相识，在相处的过程中，虽然也有吵架拌嘴，但是他们相处的秘诀就是两个字：包容。
8: 有些摩擦呢，就是刚说，首先把这要注意包容，要看到对方的优点，要注意自己呢，互相啊，要调位想一想，对不对？这慢慢的就能够啊，融洽在一起生活下来。
9: 最大的优点就是挺善解人意的。我们吵架也吵过很少，吵了那就是白白道理吧，服从真理。
1: 谁对听谁的是吧？
9: 对，谁对听谁的，没有绝对服从。
6: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老两口总结的幸福秘籍简单的让人动容：宽容与理解。过日子不是比赛，不需要争个输赢，只要心里装着对方，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李爷爷说，现在最大的幸福就是带着王奶奶出去旅行，互相陪伴，走过祖国的大好河山，是最大的幸福。
9: 走到一起了，就要考虑这个整体了，小整体了，不能光从自己想怎么做怎么做了，是吧？你的一言一行不光代表你自己，还代表这个小家庭。
6: 钻石婚老人的爱情故事也让新人们对未来更充满期待。对于他们而言，60年是一个无法想象的时间跨度，却也是他们未来努力的方向。
10: 是以后要慢慢的过生活，互相的包容，然后一路一直走下去吧。对，非常非常期待。
11: 今天是520，这个日子特别好，我觉得通州举办这个活动非常非常有意义，在这个古色古香的地方见证我们俩的爱情，也有了一个很好的结果，今天特别开心啊。
12: 对。
6: 从一间平房、2床棉被就是婚礼的全部，到如今鲜花、钻戒、仪式成了标配。时代在变，结婚的形式在变，但那份想要找个人相伴一生、互相扶持的初心从未改变。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这跨越一甲子的宽容与理解，可能正是每段婚姻里最坚硬的基石。希望每一位正在追求幸福的人都能守得住繁华，耐得住平凡，在柴米油盐中收获属于自己的天长地久。
5: 都说千里姻缘一线牵，美好的姻缘少不了红娘月老的牵线。在北京的海淀区，就有这样一位成人之美的月下老人朱芳。老人啊，今年已经是82岁了。他从1971年开始就撮合身边的单身男女，50多年来已经促成3000多对单身男女走到一起了。尽管现在的人呢是越来越忙，也更习惯于借助手机应用程序和社交媒体网络进行相亲互动，但他沿用传统方式牵。在岁月之中见证着不同时代婚恋观念的变迁，始终用热心与坚守成全世间的美满姻缘。
13: 您是男士，您得先开口。
14: 今年82岁的朱芳被不少人称作京城第一月老，说媒已有55年，帮助过

0: 单身男女上万人，促成了3000多对新人。平均算下来，每个月就有4-5对新人是通过他介绍走到一起的。朱芳的家就是他的办公室，每周二和周四是接待日。记者前去采访的时候，正巧赶上一对相亲对象见面，感觉男士有点腼腆，朱芳就先打开了话匣子，给他们制造再次见面的机会。
1: 咱们31号，去谁来月？你俩都报名。
0: 前来相亲的王女士可是奔着朱芳的知名度来的。
2: 朱老师不是那个京城的红娘吗？介绍了3000多对嘛，这个知名度比较高，可信度比较那个比较好吧。经常跟朱老师那个他们群里组织什么 K 歌呀、交友活动。
0: 为了多促成几对，朱芳会定期把相亲男女凑到一起，组织大家去郊区游玩。尽管朱芳今年都82岁了，每次去她都跟着。说起朱芳服务的对象十分广泛，他介绍过的人年龄跨度极大，从20岁的青年到80-90岁的老人都有，真正做到了老中青3代都管。不过随着他自己年龄的增长，这些年他促成的年轻人少了，中老年再婚居多。
1: 你给他开个联谊会他都不来，以后接着搞一活动到时吃饭来，他不来让他妈来，人家有个小姑娘一看瞧老太太，你说怎么办呢？要倒退30年前行，还愿意去上北海职院，我带他老玩去。
0: 不过朱芳也说了，来到他这里找对象的年轻人大部分不是本人，而是父母过来帮忙找的。老辈儿为了孩子的婚姻操心上火，他非常理解，但有时候也觉得力不从心。
1: 他说我呀落后了，说您这个不是现在这红娘了，您是过去时代，哎，您行，现在都是新时代了，您得走新的方法。
3: 对呀，他
1: 可是你走新方法，我这老了不行，我已经80的人了。
0: 老人家还是沿用传统的方法，看相片和眼缘，有了初步意向再一步一步来。因此，他家里的墙上、柜子里全是单身男女的相片资料。此外，书架上摆放着资料夹，里面都是征婚者的信息单。他觉得男女双方合适，就打电话撮合或者组织联谊会。但老人也说，这些年相亲成功率也下降了，找他的人也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婚姻观念的变化也映射在他小小的办公室里。他也坦然面对，因为他就一个简单的信念：成人之美胜过千言万语。
1: 有些家长跟我还是一个观念，家长愿意用这方式给介绍，家长太多了，我还得管呢。要我这事早就不干了，是吧？后来一想，我还干吧，等人也是活着，做点好事。你说你有这力气，多少说眼睛看不见了，那您没辙了。
0: 老人家也想找人接班，女儿尝试过一段时间，最终放弃了。红娘月老不是谁都能当得了的。
1: 你跟他说话吧，他特别事儿。因为女儿带急脾气，一看这不行啊，你耐心、热心、爱心，你才行了。
0: 虽然时代在变迁，但朱芳仍很乐观。她对相亲和婚姻这件事有着很深刻的理解。她建议相亲男女对婚姻有要求正常，但也要摆正自己的姿态。最重要的，要认真对待爱情和婚姻。对方的人品是第一位的，双方的三观契合是婚姻之路的长久所在。
1: 时代发展，你应当还是根据，你自己，找你的找对象，将来按传统走，对不对？将来有一小孩，你要过日子，过好你一生啊，你得抱着一个负责。
0: 北京台报道。
4: 2025年5月10号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正式施行。一年多以来呢，这部关乎千家万户幸福的法规延伸了服务链条，打破了地域壁垒，打通了部门堵点，为新人喜结连理提供了便利。而根据民政部的统计呢，一年来全国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68.2万件。
5: 目前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已经超过1周年。条例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婚姻登记可以全国通办，新人们可以选择就近就便办理婚姻登记，不用再回户籍所在地办理， 在浙江湖州西山样景区旁的吴兴区婚姻登记中心，不少新人脸带笑意，有序前来办理结婚登记。二号婚姻。

0: 登记室内，新人杨婉丽和王伟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填写相关材料，确认信息，并十分顺利地拿到了结婚证。夫妻俩均来自贵州省，他们原本计划回贵州老家办理登记，但碍于路途遥远，工作繁忙，一度犯了难。
1: 后面问了以后就说这边也可以嘛，然后就反正也想着回去对吧，一去一来也麻烦，在这边嘛也方便。
2: 自全国通办以后，吴兴区婚姻登记中心2025年的办理量同比增长35%，预约量增长39%。
0: 从两地奔波到就近便捷办理，据民政部统计，一年来全国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68.2万件。同时，为了让浪漫更有质感，各地纷纷升级建设婚姻登记服务场所。以北京朝阳区为例，朝阳区民政局把婚姻登记窗口搬到了户外，在亮马河畔设置了辖区首个户外婚姻登记点，开设首日就有多对新人现场领证，并参与了集体颁证仪式。
3: 白头到老，
4: 幸福美满，
3: 结婚快乐。
5: 我们去年刚认识的时候经常在蓝港这边约会，所以我们很早就已经选好了这一定要来这儿登记。
6: 外景布置的也很好，也很有仪式感，所以选择来这样一个地方。
0: 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公园式婚姻登记点525处，户外颁证基地1330处。根据计划，北京市今年将在丰台区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等地再建设几处户外婚姻登记点，让婚姻登记从传统的办事大厅延伸至城市景区中，从程序性事务变成值得珍藏的人生仪式。婚姻登记是人生大事，登记之后还会面临户口、社保等事项变更。民政部介绍，为了方便群众，目前各地在持续推进婚姻登记历史数据治理与系统升级，补录完善婚姻登记历史数据，逐步实现婚姻档案电子化，为全面推进婚姻登记等事项集成办理打牢数字基础。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补录完善婚姻登记历史数据28430.66万条，完成率达到99.4%。完成婚姻登记档案电子化42977.5万份，全国已生成婚姻登记电子证照38634.1万个，成功办理结婚落户联办事项65.38万次。
7: 我们注意到，为了满足大家对仪式感的期待，在今年的浪漫520，北京解锁了超多高颜值户外婚姻登记点位，让领证这件充满幸福感的小事儿变得更加特别，更有温度。一起来听本台评论员李杜的点评。
8: 记得过去领证主要是走流程啊，基本就是严肃的办事大厅排队叫号盖章走人。但如今我们看到新人可以在208米的高空对着蓝天白云许下庄重的誓言，可以在森林湿地公园的复古小木屋里寻找家的感觉，甚至可以在商圈里接受电子狗的祝福。这绝不仅仅是地点和方式的变化，而是服务理念的温情的升级。这些极具创意的领证的场景，既盘活了文旅资源，拉动了甜蜜经济，也让年轻人们能够从中感受到来自城市的善意。毕竟啊，最好的爱情见证莫过于这座城市与你一同用心对待爱情的承诺。当然，户外的风景再美，婚姻的长久也终究要依靠两人内心的相守。我们也期待北京的甜蜜服务可以温暖更多的人，也祝愿每一对新人都能把仪式感中的那份郑重化作日后每一天的幸福享受。
9: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8:20，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彭程。
7: 好的，宝晨，今天白天天空云量不断增多，受冬季高空槽的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将迎来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降雨主要集中在了今天的后半夜到明天中午前后，对于周五交通出行有不利的影响，特别是早高峰请大家注意防范。气温方面，今明两天波动不大，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2到25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7度上下。后天是周六，天气逐渐转为以多云为主，比较适宜大家安排出游活动。气温方面，相较于今明两天也是逐渐回升，平原白天最高气温将升至28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将下降到19度上下。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今明两天外出需要注意随身携带

0: 还好雨具，降雨期间道路湿滑，能见度不佳，开车的朋友们要注意谨慎慢行，保持好安全车距，避免发生意外，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1: 好的，感谢彭城的天气提示。今天早晨8:36，我们将进入小满节气。小满是24节气中人气很高的节气。小满不骄不逸，万物恰到好处，寓意着知足常乐。下面进入精卫24节气小满。
2: 节气中，小对大，有小寒便有大寒，有小暑便有大暑，有小雪便有大雪，但偏偏有小满没有大满。这小寒到大寒啊，是天气越来越冷了，这小暑到大暑是天气越来越热了，这小雪到大雪是雪下得越来越大了。这些讲的都是程度，而小满指的是状态。古人云，月满则缺，水满则溢，所以这小满呀，特别有智慧。
3: 小满胜万全，不少情侣会选择在小满前一天5月20号和小满节气当天5月21号，都是谐音我爱你的日子，登记结婚，喜结良缘。这对结婚45年的老年夫妇就特意选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来到西城区民政局打印出了很多张 3D 照片留作纪念。
4: 我们已经结婚45周年了，
5: 与我们老年夫妻生活圆满，健康满满。
3: 传统节气与现代爱意相浓，尽显人间烟火幸福。同样是小满节气，三山五园周边的水田波光粼粼，这个时候啊，也是京西道插秧的最佳时节。海淀公园里深耕翻土、刨水闷田、潜水插秧，工人师傅们忙碌着，就是等待着这个周末大朋友和小朋友们来到这里体验古法插秧的快乐。进入小满，气温升高，不少人也有了一点小小的烦恼。
6: 这两天啊，这湿气一大，我这身上直痒痒，不知道这和小满节气有没有关系呢？今天咱们就到医院里来问问大夫。大夫您好，您好，我这两天呀、这挺痒痒的。
7: 因为现在小满节气气温升高，然后降水量又增多啊，中医讲的就是湿热之邪侵袭人体，就容易引起皮肤瘙痒。那么。我来教你个小窍门，
6: 好，
7: 这个在家都很方便可以用。这个呢是薏米，这个呢是赤小豆，然后这个是山药啊，这三个药合在一起煮成粥，每天喝1到2次，就可以起到清热除湿健脾的作用。
3: 从田园农耕到人间喜事，再到中医养生，愿我们都能拥有小满的智慧，不骄不逸，万物恰到好处。北京台报道。
1: 今天是世界脊柱健康日，我国60岁以上人群当中，超过1/5患有腰椎管狭窄症，很多老人因此走不了远路，却误以为是年纪大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脊柱外科采用微创技术，为众多患者带来了新的选择。一位74岁老人手术前后的变化，让人惊叹。
8: 进入手术室，正要接受手术的这位患者被腰痛和间歇性跛行折磨了5年，社区医院的按摩、理疗、拔罐都试过，时好时坏。今年春节前，他的病情突然加重，腿疼得厉害，脚也开始发麻。他最终决定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接受手术。
9: 我就在社区医院嘛，就看了看，当时也就好了，症状就消失了，我也没太在乎。但是今年就是春节前，这次就特别厉害，当时就特别疼，脚又有点麻了，我就觉得问题比较大了，我就到大医院来了。
8: 医生介绍，腰椎管狭窄的典型表现是走不远、走不动路。很多老人误以为是自己年纪大了，其实这是椎管窄了，压迫神经。日本将这种病排在影响老年生活质量的第一位，甚至排在心脑血管疾病的前面。
10: 我们很多时候做过80多岁甚至96岁的老人，在这一方面做完手术以后效果都不错，我们充分证明 明了，不是年纪大了，是腰椎管狭窄了。其实八十多岁的人走路好的比比皆是，做完手术以后。在日本，把腰椎管狭窄排在了影响老年生活质量的第一位。
8: 手术采用单孔同轴脊柱内镜技术。

0: 7毫米切口，局部麻醉，患者全程清醒。术后回到病房，老人就下地走路了，效果立竿见影。
1: 看您这会儿腰明显就直了哈。
2: 对，刚才疼，他老得救着他，现在不疼了。我刚才走这么一圈，从这儿走那儿，一点事儿没有，
1: 一点都不疼，
2: 一点都不疼，一点没感觉，这伤口没感觉。刚才走这路也走得挺痛快的，就这一个多小时。就做完了以后就这样，
0: 从走不了300米到一点都不疼，一个多小时的手术改变了一位老人的晚年生活。北京台报道。
3: 继续来关注世界脊柱健康日。一位78岁的老人5年前需要坐轮椅，5年后每天能走2万多步，这不是奇迹，而是一次微创手术带来的改变。
0: 这位老人2010年就出现了腰椎问题，疫情期间摔了一跤后病情急剧加重，100米的距离都需要坐轮椅。因为害怕传统开放手术，他一直拖着。2021年秋天，他在女儿的陪同下找到于攀峰医生，接受了微创手术。
4: 摔了一下，结果就特别重，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比如说我从住的地方走到那个要坐车的这100米，我都得坐轮椅。因为做大手术吧，需要重建那个腰椎，我就比较害怕。后来别人就说，你可以尝试着做这个微创。正好我女儿也在北京，2021年的秋天，我女儿呢就给我找到了医生。
0: 术后她按医嘱康复，不到半年的时间走路基本自如。2024年开始，她和老伴自驾游，30多天走了21万步。2025年，女儿给她报了欧洲三国游，12天的行程，有3天每天走了2万多步，她都坚持下来了。
4: 每天吧，最少的都得走15000步左右，有3天里边吧，走了2万多步。原来我同学聚会吧，都得选1楼，都不敢选2楼。为了照顾我，这微创给了我一次好像重新再来的机会。
0: 医生指出，腰椎管狭窄，若不及时治疗，活动量下降会导致心肺功能衰退，还容易形成血栓，长期疼痛和行动不便更会严重影响老人的心理健康。这个疾病的风险远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大。
5: 老年人他对自己机能的衰退的敏感性和那种悲观的程度要远超我们的想象。做完手术以后的话，病人是不需要卧床休息的，当天下地，第二天其实接送孩子都没有问题，就出去旅游也没有问题。所以说这就充分的解除了老年人的一个后顾之忧。
0: 一个小小的微创手术，让一位老人的晚年从坐轮椅变成走世界。北京台报道。
3: 很多老人腰腿痛走不远，第一反应是年纪大了，但专家提醒，这可能是腰椎管狭窄在作祟。到底什么是腰椎管狭窄呢？该怎么预防和治疗呢？来看专家的解答。
0: 专家介绍，腰椎管狭窄是椎管容积变小，压迫神经导致的退行性疾病。随着年龄增长，腰椎间盘脱水、黄韧带肥厚、骨质增生都会让椎管变窄。典型症状是间歇性跛行，走一段路腿就麻疼，弯腰休息后才能缓解。
5: 其实它就是老了，老了以后所造成的一个疾病，就是蜕变啊。大家可能那个报告单上会看到，老是看到那个蜕变这两个字。我们现在的话呢，有一个微创的办法去解决它，局麻一个7毫米的小口子就解决它的问题了。
0: 目前我国的单孔同轴脊柱内镜技术已经成熟，手术时间约1小时，越重的椎管狭窄效果越好。医生介�绍，这项技术一个月要做100多台，患者群体非常大。
5: 因为这个是个局麻手术，它避免了那些心肺功能不行的老年人，病人是完全清醒的。大概手术时间的话呢，1个小时左右。我们觉得这个老人在台上清醒的状态下趴1个多小时，那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就是对他全身的术前那个评估要求是最低的一个要求了。
0: 预防方面，专家给出建议，办公族不要久坐，可尝试站立办公，游泳是最好的腰背肌锻炼方式，膝关节不负重，60多岁学也不晚。老年人日常注意补钙，可以减缓蜕变速度。
5: 锻炼腰背肌啦，就是从年轻的时候，不要说老了才开始，从年轻的时候，尤其是办公族，坐的时间不能太长。我站立的时候，腰部的受力要比坐的时候要好。
0: 腰腿痛走不远，别再让年纪大了背锅。科学认知，及时就医，微创技术能为更多老人的晚。

0: 年撑腰。北京台报道。
1: 继续北京您早，再来关注卫生方面的消息。近期民航总医院接诊一例面肌痉挛复发患者，昨天上午医院神经外科团队采用创新突破新技术对患者展开救治。
2: 先看看你的症状啊，现在看你的脸部跳动的症状还挺明显的，那手术之后啊，你这个面部抽动会明显的改善。
3: 王主任正在询问病情的这位女性患者今年40岁，该患者患面肌痉挛8年，3年前在老家做过一次手术，术后面部症状一直没有缓解，甚至还在不断加重，她为此极度焦虑。据王主任介绍，面对该病例，医院神经外科团队经过了多次义诊和会诊，仔细分析了该患者的患侧面神经根部的解剖结构和上次手术对手术区域造成的破坏，对可能出现的神经功能损伤的操作进行规避，并在电生理监测下找到压迫面神经的血管。该团队决定用显微血管减压术这一创新诊疗手术为该患者展开救治。
2: 显微血管减压术是一种开颅不动脑的完美的手术，它是一种利用颅脑的天然的缝隙，将压迫面神经根部的血管进行推移，对神经、脑组织、血管均没有直接的损伤。这需要在神经外科专用的显微镜下进行极致的精细操作，相当于要把头发丝的1/5粗细的神经和血管都必须完整的保留。
3: 据了解，显微血管减压术是一种微创手术，对于患者损伤极小，通过近3个小时的时间，该患者顺利成功的完成了手术。
2: 他以前的抽搐范围啊，是从眉毛到脖子都在抽的，手术以后他的这些抽搐都消失了，他的那个面部表情是完全恢复到正常状态。
3: 此外，专家也表示，面肌痉挛俗称面抽，在发病早期非常隐秘，最核心的前兆就是单侧眼皮跳且久治不愈，很多市民容易将其误认为是普通的眼跳或过度疲劳，从而错过最佳干预时机。面肌痉挛的早期抽搐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休息后仍不缓解，同时少数患者在抽搐时伴有患侧耳鸣，如果出现以上情况应立即前往医院就诊。北京台报道。
0: 今年是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截至目前，总建筑面积约268万平方米的北京市行政办公区及附属配套设施工程完成建设，81个北京市级机关和1个中央随迁单位，累计近3万名干部职工入驻行政办公区。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人民检察院项目即将建成投用，将于2026年年底前实现搬迁。2016年至2025年，北京城市副中心所在地通州区的地区生产总值从650亿元增至1638.8亿元，年均增长超6%。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速达10.8%，位居北京市各区第一。全球最大 AI 模型聚合平台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2周实现反超，并稳居全球首位。从国家数据来看，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7.941万亿 token， 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3.76万亿 token， 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已达到美国的2.11倍。这一数据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 AI 应用场景持续普及，用户需求稳步释放，产业落地保持稳定。受中东冲突与美国生物柴油政策预期双重提振，国际豆油价格震荡走强。我市20升及5升豆油批发价格分别为165.9元、44.2元，整体涨幅小于国内外期现货市场。目前我市豆油货源充足，市场消费理性，预计后期市场平稳运行。近日，大兴区举办了一场东南亚医疗产品出口供需对接活动，医疗设备、医用耗材、康养器械领域的数十家企业现场集中展示优质医疗产品，中外客商近距离观摩产品演示，咨询技术参数，洽谈合作细节，政企对接、企业互谈氛围浓厚。活动最终促成意向成交项目12个，意向成交额约1.32亿元人民币。
4: 月季是装点北京街巷

0: 社区的特色花木更是坚韧向阳、默默坚守的精神缩影。而在社区里边呢，一老一少初心相通，用平凡坚守，让月季繁花绽放，为美丽北京增添温暖底色。
1: 在丰台区练场井园小区，18岁的李新奥正和母亲一起打理院子里的月季花。这几株月季是李新奥的姥姥2006年栽种的。2008年，李新奥出生，自此岁岁花开，见证他的成长，一晃已是20年。
2: 月季花它象征着长长久久啊，因为它的花能开3个季节，从春季一直到秋季，对我来说它。
1: 一直影响着我，从小就热爱上这个月季。
3: 常年和月季花相伴，让李新奥深深爱上园艺。他考入北京农业职业学院攻读园艺技术专业，把儿时的爱好变成了专业与志向。多年养花经验，让李新奥练就了扎实的养护本领。首先是土，一定要选疏松透气的土，再一个是浇水，不要说这个。
2: 它还没有怎么干呢，就再浇一回，这样也会影响它的这个根的透气性，然后也会导致它的烂根儿，花瓣就修剪，然后枯枝也要及时修剪。
4: 在家人眼中，月季不仅花期悠长、花香宜人，更有着极强的适应力和生命力，
5: 漂亮，香味独特。
2: 而且适应能力特别强，就像我们北京市民的这种性格，坚韧，
1: 在就是各种环境下都能很好的生活。怀揣对花草的热爱，李新奥也定下了自己的青春目标。等我毕业以后，我想成为这个职业型的花农，因为我想让北京市的月季更加丰富多彩，让北京更美丽。
2: 在朝阳区东湖街道华彩社区，一朵朵盛开的月季花成为小区标志性美景。这片亮丽的微花园离不开一位72岁热心居民四年如一日的默默守护。刘军在小区居住已有13年，4年前社区启动花园式社区建设后，他主动加入花草养护队伍，义务承担起月季花的日常管护工作。
6: 一个月浇得浇个4-5次吧。
7: 施肥也是，一般是2个月左右施一次。这个园林工人的就一个人的管这么大的园区的话，也干不过来。反正我就帮助一下。然后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小区里边永远都是刘军叔叔的身影，浇水呀、施肥呀。然后我们如果有那个补种的活动啊，他都是第一个，特别热心、细心。
2: 目前，月季微花园已覆盖华彩小区6成以上区域，近1000株月季花错落分布，赏心悦目。在刘军看来，花草装点的是环境，温暖的是人心。
6: 因为它是给人带来美嘛。现在就是你整个环境好了，大家心情都好。
2: 北京台报道。
8: 最近，怀柔区乡村公路水毁修复工程基本完工，进一步方便属地村民日常出行的同时，也为即将到来的主汛期做好充分准备。在怀柔区汤河口镇通往东湾子村的小中路正在进行最后的沥青路面硬化施工，这条紧邻白河流域的乡村公路在去年汛期期间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严重影响了周边村民的日常出行。
9: 项目团队利用3天左右的时间，率先打通了多个乡镇的交通主干道。灾后修复工程于2025年10月正式开工。针对点位分散、场地狭小等施工难题，工程团队合理调配机械设备，投入一线建设者1000余人，如期完成了各项任务节点。在临时道路抢通过后，然后我们接到了这个灾后重建的任务以后，然后在分段的。
10: 对这个乡村公路进行灾后重建。与此同时，由北京城建集团承担建设的琉璃庙镇乡村公路水毁修复工程，目前也已经基本完工。记者在通往狼虎哨村的双廊路施工现场看到，部分损毁路段经过底层硬化之后，再使用专业机械车辆进行面层的沥青攀铺，
11: 结合设计图纸对琉璃庙镇5条乡村公路进行水毁修复。
10: 对于现场受灾比较严重的地方，进行整体翻修重建。
8: 针对去年汛期强降雨造成的山区乡村公路路基塌陷、边坡损毁、涵洞堵塞等各类问题，怀柔区相关部门统筹推进80多条乡村公路水毁修复重建工作，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汛期做好准备。
10: 随着施工完成，我们乡村水毁公路将全面贯通，方便山区人民的日常出行。
8: 北京台报道。
0: 那说到防灾减灾，防灾减灾周期间，北京市各区各相关单位积极开展各类

0: 防灾减灾的宣传活动。工行北京分行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活动主题，开展应急实战与科普宣传活动。
1: 近日，一场全流程、全要素的消防应急演练在工行北京通州分行开展。员工们演练了初期火灾扑救、人员疏散、自救互救等流程，全面提升员工应急处置能力。
2: 我们网点每个月按时开展各类演练，通过实战式演练进一步明确各岗位和职责，切实落实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防灾减灾周期间，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应急金融保障车亮相北京地区防灾减灾日，该车曾奔赴防汛救灾一线，为受灾居民及企业提供零距离金融服务。同时，该行依托辖内网点统一播放应急管理局防灾减灾宣传片，面向市民普及避险自救知识，把营业网点变成公共安全教育阵地。
3: 真的没想到在工行办业务还能看到汛期应急视频，学到了不少防灾小知识。
1: 北京台报道。
4: 好，再来关注全国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彭程。
5: 好的，宝琛，今天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将迎来明显的降雨。具体来看，湖南的南部、江西南部、福建大部、云南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广东大部以及陕西中南部、四川盆地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盆地的西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另外，受冷空气大风影响，新疆的东部和南部、青海西北部、内蒙古的西部、甘肃中西部、宁夏中北部等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其中新疆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沙尘暴。受冷空气和阴雨影响，今天北方多地气温以偏低为主，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早晚体感仍有凉意。同时，南方由于暖湿气流较为强盛，最高气温多在30度左右，较常年同期偏高。公众请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做好防暑降温准备。这个时段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的。
4: 好的，感谢彭程的天气提示。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昨晚中职篮半决赛迎来了第三场的较量，大比分1-1战平的北汽男篮和上海九世在五棵松上演了这个系列赛的天王山之战。原本期待着一场精彩的对决，结果北汽男篮在开局就给自己挖坑，全场落后对手，最终输掉了这场关键战。
6: 对方的防守是完全不一样的，上身体对我的外力去限制等等，他防得凶，比我们凶，决心大，人家这场比赛要势必要势在必得。
7: 赛后，许指导对于本场比赛的失利表达了不满，相对于战术上的单一呆板，他更多的是批评了球队的精神面貌，尤其是相对于上海队开局对北汽男篮在防守端的贴身紧逼和防守强度让球队很不适应。15-26，主场作战的北汽男篮在开局就给自己挖了两位数的大坑。
8: 就正常部署吧，这个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多看一些我们这两场的前两场的比赛录像，然后做了一些变阵吧。
7: 卢指导对于上海队在开局的强硬表现描述的过于低调，但是上海队的队员们却在场上表现得格外高调，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他们整场比赛都表达了自己强烈的赢球欲望。最多时上海队一度领先20分以上，这样的脆败出现在京沪大战中确实有些意外。
9: 我们需要每个人都清楚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怎么去用其他方式去帮助球队，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去考虑的，不光是只有得分，对吧？你得分我投不进，我可以去防守，可以去抢篮板，这都是需要做的。因为我们想要赢球，我们需要每个人的发挥，也需要上下一致的去支持。
7: 虽然最后一节北汽队的替补阵容反而打出了不错的效果，但是为时已晚，球队还是在主场以66-81败下阵来。大比分1-2落后的北汽男篮需要迅速调整，22号的第四场对决对于他们来说不容有失，期待球队能够尽快调整状态，争取将这个系列赛重新拉回到同一起跑线上。北京台报道。
4: 近日，广东一男子在健身房进行卧推时，因体力不支，被145公斤的杠铃压到了脖子。

0: 险些丧命。
1: 事主刘先生介绍，自己平时的极限能卧推150公斤，但因为前面已经做了好几组，体力不支，在做到145公斤时，意外发生了，
2: 就被145公斤的杠铃给压住了，它是压住在胸口，那一瞬间就是呼吸很困难，就压力真的很大。
1: 刘先生表示，当时脖子被压，本想呼救，但根本无法喊出声，于是侧过身子把脖子扯了出来。
2: 侧过身子它是有一定空隙的，比方说你用力脖子扯出去的话是可以扯出去的，但是肯定会留下伤疤吧，就是会擦破皮吧。其实人没有什么大碍，就是脖子那里被擦破皮，现在已经都结痂都已经掉完了，我已经恢复正常的训练了。
1: 不少健身爱好者看到这段视频都直呼危险。
3: 首先你要确保你当天的状态要很好，你不能在很疲劳的时候去做这样的训练，这样本身就不安全。然后呢，再有就是一定要去有一个运动小伙伴一起辅助你来完成。
1: 对此，健身教练刘先生表示，造成上述意外发生最主要有两个原因。
4: 第一个是它的重量比较大，同时呢保护杠没有设立在一个正确的位置，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什么了，没有专业的教练人员在旁边保护，所以这两个原因导致了它出现这种意外情况不可控，甚至有生命危险。
1: 刘教练提醒，在进行卧推时要量力而行，不要做超过自己身体能力范围之外的重量训练。
4: 正常来讲，如果我们一个人的话能推出自己1.5倍或1.25倍的重量，就非常的夸张了。然后呢，我们还是不要轻易的去尝试这种太大极限的冲击吧。一定要确保自己自身安全。
1: 刘教练提醒，在训练时应该先将卧推架两边的保护杠设置到适合自己的位置。
4: 那像我们这个保护杠的话，它都会有一些相应的孔位，我们通过拿这个插销，把这个插销插在相对的一个高度。这个呢，还是需要每个人去根据不同的自己的身高去调。我一般建议呢，会调得高一点，有多高呢？就是我躺上去以后，刚好这个挡板能超过我自己个人的胸部的高度，也就是说，当我这个杠下来以后，它不会挤压到我喘不来气，这样就相对安全，它有足够的空间让我来呼吸，就算压到颈部，你看也没有什么太大危险，这样就比较合理一些。
0: 近日，浙江慈溪发生惊险一幕，两辆三轮车相撞，后方驾驶员左小腿被钢管贯穿，情况危急。
1: 消防员到达现场，只见两辆三轮车紧紧缠在一起，后方驾驶员左腿被卡在变形的夹缝中，钢管插入小腿，伤口不断渗血。现场指挥员快速制定方案，先用切割机对卡腿部位进行局部切割，再用液压扩张器扩大变形空间，避免二次伤害。救援人员精准操作切割机和扩张器，另一名队员则轻声安抚被困驾驶员，缓解其紧张情绪。
5: 稍微走一点，走一点，走一点，再走一点。
1: 约5分钟后，钢管被成功切断，卡腿夹缝扩大，被困驾驶员的腿顺利取出。救援人员将其抬上担架，交给等候的医护人员送医治疗。监控画面显示，前方三轮车装载纸板过高，遮挡了驾驶员后方视野。该车超越后车向右转弯时，与后车左前方发生勾连，后车被带偏方向，又剐蹭到路边轿车，最终撞向货车，导致驾驶员腿部被卡。
6: 国际方面，印度媒体19号报道，包括印度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多地遭遇热浪侵袭，气温持续飙升，给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严重影响。
7: 据报道，在过去24小时内，印度首都新德里的最高气温在43到45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5到27摄氏度之间。尽管印度每年4月到6月都会出现高温天气，但如此极端的炙烤模式还是会让人感到不适。对于户外工作者来说，更是度日如年。
8: 我们早上出来，7点左右，差不多，有点能量保持。然后，到11点之后，我们身体的能量开始耗尽，这样大脑就开始晕，就会出现晕眩。但是，我们要工作，必须要一天的热量承受不了，我们也要照顾自己的家庭，孩子也在，自己也在。
7: 印度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该国西北部和中部地区气温还将进一步攀升。本轮热浪预计将持续到5月24号。除极端高温外，印度东北部、南部多地还将出

0: 出现暴雨、大风和雷暴天气。
1: 法新社20号报道，日本警方表示，两名美国男子因在一家动物园恶作剧被捕。
0: 日本警方表示，事件发生在市川动物园，也就是网红小猕猴庞奇生活的地方。事发当天，一名24岁的美国大学生身穿玩偶服翻越围栏，擅自闯入猴山，导致园内猴群受到惊吓。另一名男子则用手机拍摄视频。据了解，两名男子很快被工作人员控制并移交给警方，二人因涉嫌强行阻碍商业活动被捕，但他们对此予以否认。警方透露，他们并未携带任何身份证明文件，起初还试图隐瞒姓名。今年早些时候，小猕猴庞奇抱着毛绒玩具的照片在网络走红，他也因此成为了市川动物园的大明星，吸引大批游客前来参观。
2: 视线回到身边，最近由怀柔科学城管委会、中国科学院大学等多家单位联合主办的怀柔科学城雁栖科学季公众科学嘉年华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拉开帷幕。

0: 来到这个位置呢，就是这次嘉年华的一个核心区域——科普实验区。这里呢，每个展台上的讲解员都是来自我们国科大的学生们，他们呀不仅能讲解，而且能够带领着我们观众一起做实验，让大家在动手的过程中感受科学的魅力。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展台可以说是非常的贴地气儿，大家可以看到啊，桌子上摆的都是我们日常可以看到的东西，比如洗涤灵、一次性的杯子，还有食盐。我看到地上还摆了一筐的这个香蕉。这个展台是做什么的呢？
1: 带大家来做一个呢关于 DNA 的实验，因为 DNA 呢它本身是一个很小的，水果中呢有很多的 DNA， 所以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把它提取出来。然后大家拿到香蕉之后呢，我们就轻轻地把这个香蕉去挤碎。
2: 没有复杂的设备，只用一些普通的物品就能亲眼看见 DNA 析出，让微观世界直观呈现在眼前。亲自动手的过程也让孩子们真切地感受到科学并不遥远，科学就在身边。
3: 我知道了这个我们身体里的 DNA 大概长什么样子，我回家之后也可以用我家里可用的工具把它也做出来试一试。
4: 他需要自己动手参加嘛，在过程中都要听人家工作人员的这种指挥呀，就是他可能融入的更透彻一些。
5: 我想如果是我小时候看到这些，应该会对就是这种科学会有更加深刻的一些理解。
2: 活动现场还响起了悦耳的小提琴声，抽象的物理知识在同学们的演示下变得生动易懂。
6: 我们今天演示的是科阿尼图形。科阿尼图形呢是振动的可视化的演示。这个实验的本质其实是驻波，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很多乐器的原理本身也是振动，增强大家对于音乐中科学的发现，然后在音乐中也能享受到科学的快乐。
0: 现场呢我们国科大的同学们还把他们在实验室用的量筒和药剂也搬到了这里，给我们的观众们变起了科学的小魔术。
7: 你看刚刚这个红色是不是很明显？
8: 对
7: 呀，大家看啊，这是马上让它变成绿色。
8: 对，这是粉色。
7: 我们这个实验的原理它其实特别涉及到我们化学特别重要的一个知识点，叫做氧化还原反应还有可逆反应，这两个知识点就是为了让大家通过颜色变化让小朋友们啊，或者是初中生或者是高中生更大的提升对化学方面的科学知识。
2: 除了热闹的体验区，本次嘉年华还设置了丰富的科普文化内容。在大报告厅，飞向蓝天的翼龙科普讲座带领大家穿越时空探秘史前生命世界。
9: 本次嘉年华活动设置一个主会场、三个分会场，同步开放高能所、生物物理所和物理所三个分会场，让公众能够一站式的打卡多个怀柔科学城的国之重器。
2: 北京台报道。
10: 在北京市通州区次渠中学，有一位英语教师在农村教育一线坚守了28年，他就是全国模范教师、通州区次渠中学正高级教师杜金如。最近他荣获京师奖人民教师提名奖。
2: 杜金如的教师梦从年幼时就已生根发芽，圆梦讲台后，他在农村中学一干就是整整28年。刚参加工作时，杜金如第一节课全

0: 成使用英语教学，学生们却跟不上节奏。有经验的教师提醒他，备课要立足学生实际，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从那以后，他利用课间与学生交流，课堂上设计趣味游戏，课下和学生一同锻炼，逐渐摸索出六环教学模式，所带班级英语成绩在全区农村中学中名列前茅。他还将英语课堂打造成鲜活的情景现场，让学生模拟用英语购物、办理登记手续等，在实践中学习语言。
1: Which group want to have a show?
2: Excuse me, I want to go to Zixi Middle School. I'm not at Skinny Center. How can I get there?
3: 这种课堂会让同学们身临其境，就比如说购物类啊、健康生活类的一些情景跟我们互动，然后这样也能帮助我们积累一些英语作文方面的素材，
4: 在合适的语境当中去用知识，他才能真正掌握。所以我觉得情境教学是，我觉得是我在这几年变化当中一个很大的一个亮点吧。
0: 担任班主任24年，杜金如始终用关爱呵护这些孩子，让他们人生中这3年既学习到知识又得到关爱。他格外牵挂家庭情况特殊的孩子。多年前，有个男孩自幼父母离异，跟随奶奶生活，自卑内向。杜金如耐心引导，悉心陪伴，最终帮助这名学生顺利考入首都体育学院。
4: 放到我的手里面，我就要对他负责任。每个孩子都是有优点的，我们要用放大镜去看待孩子的优点，用缩小镜去看待孩子的缺点。不说心细了，说说咱们的理想。你想考哪个高中？
0: 班级管理中，他坚持以身作则，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
4: 你不用说对孩子要说什么去教育什么，你做到了，孩子自然而然的就感受到。我作为班主任，作为任课老师，我就言传身教，我要求学生做到什么，我努力的做到什么。
0: 教学路上，杜金如从未停止钻研的脚步。他主持3项国家级课题，5项市级课题，参与4项市级课题研究。作为教研骨干，他倾心引领青年教师成长，手把手指导他们备课、磨课、参与教研，帮助年轻教师少走弯路。
4: Answer these questions， 我的一路就是自己摸索过来的，走了很多的弯路，所以我就觉得，如果当我有这个能力的时候，然后作为年轻老师，我就不想看到他再走弯路了。
0: 杜金如用28年的躬身实践，在农村教育沃土上培育桃李，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新时代人民教师的使命。北京台报道。
5: 降雨过后，太行山间云雾缭绕，一起来看看。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3: 这怎么办？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帧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非遗国潮，水日巡游。
7: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8: 小满，夏之初，麦冠香，蓄势待发，水润地。

0: 插秧，江河渐满，大自然赋予夏熟作物力量和养分，万物孕育着向上生长的空间。小满是古人对自然和宇宙的智慧哲思，小德盈满，寄望未来。
1: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0: 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十二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 你说，
0: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2: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法力之坚守，亦是煎熬。
3: 这案在我心里是个刺儿。
2: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3: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2: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每一棵古树，都是一个奇迹。仰望着它们，就是仰望时间本身。那漫长的，比任何史书都更真实的见证。北京卫视邀您共赏千年古都的极致浪漫，一起聆听《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0: 皇后娘娘也不必费时间了。这一个月来，皇上除了在景仁宫两三日外，其余的全是安贵人。
1: 什么小门小户的出身，刚进宫多久就封了贵人，凭他也配？安贵人呢，这俗话说老鸭跳到高枝儿。
2: 安贵人出身再低，好歹也是个官家女儿，先帝爷的良妃是新者库建奴，还不是一样封妃？
1: 这你就不知道了。这小户啊，有小户的好处，一水儿的做那低声下气的事儿，咱们学还学不会呢。
3: 你们在说

0: 怎么这么高兴啊？
1: 正说着几日虽热，晚上起了风，倒也凉凉的呢。
0: 暑热将近，有风自然凉爽惬意，只是耳边风吹过，有几句吹到心里头，听了却心寒呢。皇上痛失良子，伤心难抑，各位妹妹与本宫一同侍奉皇上，之前可有良策使皇上高兴啊？宴饮本宫安排过，祝酒你们自己也去过，皇上都郁郁不乐，你们都无法可施，现在总算有人能为皇上疏解心结了，你们应该高兴，而不是背地里诸多非议。安贵人出身是不够荣耀，可如今皇上喜欢她，也就等于本宫喜欢她。平时你们争风吃醋，本宫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当不知道，可眼下他是皇上心尖上的人，你们要是和他过不去，便是和本宫和皇上过不去，知道了吗？
2: 臣妾不敢。
0: 你们都坐下吧。
2: 是。
0: 安贵人的性子和婉谦卑，最适合在这个时候安抚皇上失子之痛。向来这女人的温柔是抚平男人伤痛的一剂良药啊。你们若真的心里那么难受，就只当皇上是在上药罢了。
3: 皇后娘娘伺候皇上身边多年，自然知道什么样的人服侍皇上最为妥当，臣妾们不敢有异议。
0: 本宫也是没有办法，若你们一个个都记事，人人都能讨皇上喜欢，本宫又何必费这番心思呢？如今纯贵人没了，年妃又失了皇上的欢心，富察贵人和婉嫔的身子也没有好全，这妃嫔凋零真的是劳师动众去选秀，又一时添了新人，你们这心里更是不肯了。
1: 娘娘说的是，臣妾们绝对不会为难安妹妹的，只要安妹妹侍奉妥当，皇上开心就好。
0: 婉嫔呐，安贵人的事你别往心里去，皇上总要有人陪伴的，难得你同安贵人又亲厚，本宫也只是瞧着她能为皇上解忧罢了，本宫做一切事都是为了皇上着想。
4: 娘娘言重了，只要是为了皇上，臣妾不觉得委屈。
0: 本宫知道你最得大体，皇上一直喜欢你，可本宫瞧着你这样思念的孩子，身体也不是很好，皇上身边是不能缺了服侍的人的，你还是好好调养好身子再服侍皇上也不迟啊。
4: 臣妾谨记皇后娘娘之命。
0: 年氏的事叫你委屈了，太后知道你小产后非常惋惜，听说今日太后精神好了很多，你便去问安吧。
4: 是。
1: 婉嫔妹妹留步。
4: 富察贵人有什么事吗？
1: 妹妹的气色好多了，可见安贵人与妹妹姐妹情深，她那一边得宠，你的气色也好多了呀。可不是嘛，这姐妹俩就是要互相提携提携的。
4: 妹妹还要去向太后问安，先走一步了。
1: 婉嫔妹妹真是贵人事忙啊，见不着皇上见见太后也是好的，可真是孝顺啊，姐姐我可就比不上了。
4: 我与姐姐向来井水不犯河水，何故今日这样字字讥讽不肯放过？
1: 你我都是侍候皇上的人，我怎会不放过妹妹？我只是觉得婉嫔与安贵人交好人人都知道，这回如此费尽心思请皇后出面安排她亲近皇上，妹妹可真是足智多谋啊。不过也是，妹妹如此费心帮衬安贵人，想必她将来有了孩子便是你的孩子，妹妹又何必愁保不住眼前的这一胎呢？
4: 我本以为和姐姐是同病相怜，原来姐姐是个事过境迁转眼忘怀的人。
1: 你
5: 富察小主方才走的是亲情淑女的步伐吗？
1: 难为安贵人也识得这是先秦淑女的步伐，一向还以为你孤陋寡闻了呢。
5: 妹妹听闻姐姐为博皇上一笑，

0: 特意学了这种据说是先秦淑女的步伐来行走，据说行走时可以如弱柳扶风，十分婀娜，果真百闻不如一见。妹妹相信，只消皇上一见姐姐步态，一定会喜而忘忧。
1: 没想到在皇上身边几日的功夫，懂得赏识了。
0: 是啊，上回皇上说宫中的戏子不好，有几出戏演得忒差，一出叫《邯郸学步》，另一出叫《东施效颦》。如今一看，姐姐演得最好，皇上见了可不是要喜而忘忧吗？
1: 你胆敢讽刺我？
0: 妹妹怎敢讽刺姐姐？这是皇后娘娘说了，只要皇上高兴，诸位姐妹学什么都好。姐姐学步，可不是为了皇上高兴吗？皇后娘娘知道了，肯定也会高兴的。
1: 你以为皇后喜欢你吗？不过拿你当一贴狗皮膏药罢了，你别得意忘形。
0: 狗皮膏药只要有用处，也是好的。怕就怕是张烂狗皮，到哪儿都招人嫌弃。

0: 姐姐为我受委屈，玲珑来迟了。
1: 没什么，我本不该和她一般见识。从前都是我为你解围，如今也换过来了。
0: 姐姐，这是怪我，要和我生分了吗？
1: 你别多心。
0: 姐姐，是怪我事前没有告诉你吗？可是这事本仓促，皇后娘娘又叮嘱了，要让皇上高兴，绝不能走漏半点风声。玲珑卑微，怎敢违抗？何况我私心想着，若我得皇上喜欢，也能帮衬上姐姐一把了，姐姐就不用那样辛苦。
1: 玲珑，你的咳疾好了也该告诉我一声，叫我担心，也叫我意外。
0: 姐姐不是不明白身不由己的事，玲珑身似蒲柳，所有这一切不过是成也歌喉，败也歌喉而已。
1: 好了好了，宫中人人都有自己的不得已，我知道。富察贵人惹我生气，我倒招你伤心了。你要再哭，我只能陪着你一起哭了。

0: 臣妾给太后请安，太后万福金安。你们先下去吧。是。 来，坐哀家跟前说话。谢太后。世兰那孩子，哀家本来瞧着还不错，很利落的一个孩子，相貌又好，不过就是脾气骄纵了些，那也难免。 世家出来的孩子们，如今看来，竟然如此狠毒。哀家是老了，精力不济，所有的事儿都一窝蜂的交给皇后去管着，也是皇后无用，才会生出这许多的事端。宫中的事千头万绪。
1: 皇后娘娘也顾不过来，还请太后不要怪罪皇后娘娘。你这孩子还顾着别人呢，瞧你这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人这样憔悴，想必还在为那个白白没有了的孩子在伤心呢。你年轻不经事。

0: 女人的容颜比树上的花凋得还快，一点儿也经不得老。老了，再好的容颜都没了样子，想要回头，谈何容易？这些日子，你只顾着自己的丧子之痛，你想过皇帝吗？若你没有想着皇帝，这次你没有了的只是个孩子，下一回便是你自己。
1: 臣妾知罪。
0: 别知罪不知罪的，打理好自己，再打理好皇帝，哀家才安心的。
1: 是。
0: 你先回去歇着吧，听哀家的话，别再伤心了，啊！
1: 谢太后。臣妾告退。
0: 去吧。
1: 是。

0: 吊着嗓子唱个没完，谁还能静心？
1: 世上哪有那么多事情是可以阻挡的？何况玲珑的歌声，又岂是一扇门可以掩住的？
0: 小主的孩子没了那么多天了，他来过几趟啊？得了咳疾的时候来的少，得了宠的时候来的更少，只顾着自己唱歌，谁爱听啊？
1: 他失宠了这么些日子，好容易有了圣恩，自然要以皇上为重。来不来，缘不在人。

0: 从前皇上就在那西窗下和小主一起捡竹心。
1: 你也会说从前了，歌舞于情自然不比诗书乏味，再好的书读熟了也会撂开一边，就好比这把扇子，天热的时候握在手里舍不得放下，一入了秋自然是碰也不愿碰了。
2: 小主，小主还念什么扇子呀？我跟浣碧是一样的心思，玲珑小主的嗓音好得这么快，这么巧，小主都不疑心吗？
1: 疑心又如何？他正盛年，难道也要和我一样默默凋零？寂寞空庭有我一个就已经够了。

0: 停！
1: 皇上吉祥。
0: 这些日子不见你，你去哪里了？
1: 臣妾与静妃娘娘主理宝华殿驻岛之事，所以一直未得空向皇上请安。
0: 静妃虽忙，朕倒见了她几面。
1: 臣妾心中惦记着婉嫔所侍的孩子，除去驻岛之事，臣妾还为这个孩子诵经祈福，祈祷他可以早日通往极乐。
0: 辛苦你了。
1: 臣妾再辛苦也是费力费神的事，婉嫔心里的苦才是说不出的。臣妾失言，还请皇上恕罪。
0: 去随玉轩。
2: 皇上，你还得赶着去向太后请安呢。
0: 朕放心不下婉嫔。
3: 随玉轩，走。

0: 皇上驾到。
1: 皇上万安。
2: 婉嫔呢？
1: 小主在里头睡着呢。
2: 她可好些了吗？
1: 奴婢嘴笨，皇上进去看看便知道了。

0: 皇帝新得了安贵人，怎么还是闷闷不乐呀？
1: 儿子刚去见了婉嫔。
0: 他还是心结难解吗？
1: 儿子不忍看到他伤心，也不愿看到他伤心。他伤心，儿子就忍不住动气，气自己，也气他让儿子动气。
0: 这就是婉嫔的不是了。身为嫔妃，一己之身有什么要紧？侍奉君上才是最要紧。也是你平常太宠爱他，纵坏他了。
1: 一直以为他懂事。
0: 既然如此，不妨暂且不再去看他。他若有慧根，自然会慢慢想明白的。
1: 儿子也是这么打算的。等他自己懂事了再去看他。
0: 那就好。让安贵人小心伺候着，你早些回养心殿吧。
1: 那儿子先告退，明日再来给皇额娘请安。
2: 皇上起驾。
3: 太后不是挺喜欢婉嫔的吗？怎么也不帮着劝劝皇上，还让皇上不去见她？
0: 哀家自己的儿子自己知道，皇帝是太在意婉嫔了，所以婉嫔伤心他就气恼。这归根到底啊，他是在恼自己。如果再让他们两个见面，只怕不知道会闹出些什么不能回头的事儿，反而辜负了婉嫔。
3: 太后啊，还是心疼婉嫔。
0: 皇帝可以有宠爱的人，可是不能专宠钟情，这会出大乱子的。眼下年妃失宠，婉嫔如果因此独大，后宫就会失去平衡。况且婉嫔的性子也不够柔和，需要磨一磨才行。
3: 太后真是深谋远虑。
0: 哼，什么深谋远虑啊，不过是比别人在宫中熬的日子更长久罢了。
4: 太后，隆科多大人前来请安，问候太后凤体。
0: 告诉他

0: 哀家一切都好，他是外臣，不宜入内，免了请安吧。
1: 是。
2: 太后真的不见吗？
0: 好容易这两年和皇帝的关系和缓了些，如果皇帝知道他来，只怕嘴上不说，心里难免会有气。这么大岁数的人了，何苦再见呢？
1: 往年的菊花都是黄色和白色，今年倒多是红色、粉色和紫色，开得这样热闹，跟春日里似的。
3: 宫中培植的菊花再名贵艳丽，到底是失了陶渊明所植菊花的清冷孤傲。
1: 风骨虽好，可是世人却不懂，装点着宫中的精致，大抵还是越鲜艳越好。
3: 你想警醒我是吗？
1: 奴婢不过是随便说说。
3: 这是什么地方？
1: 哦，这是端妃娘娘所居的延庆殿。
3: 我与端妃虽有往来，却未曾踏足她的宫室拜访。却不想这样的偏僻。
1: 端妃娘娘常年患病，所以住在这僻静处养病。这几日时节不好，听说端妃娘娘病更重了。
3: 我怀着身孕的时候，她还为我的孩子做过两双小鞋。如今她病着，我自然不能过门而不入的。你去敲门吧。

0: 娘娘金安，你不是端妃娘娘的贴身宫女吗？怎么亲自来开门了？你家娘娘呢？
1: 娘娘来了就好，娘娘请。

0: 这人呢都去哪儿了？
1: 自从几年前咱们娘娘病了，皇后娘娘为了让娘娘静心养病，没有让任何小主同住。
0: 那服侍的工人呢，也一同迁了出去吗？
1: 娘娘打发他们出去了。

0: 端妃娘娘这个样子，太医怎么说？
1: 娘娘说，就吃着从前的那几味药，宫中多有事端，不便再去打扰太医。
0: 端妃娘娘也太小心了，求医问药本是应该的。这个样子可不成。吉祥，你去太医院召温太医来瞧瞧。
2: 是，奴婢立刻去。
0: 锦溪，
3: 哎。
0: 端妃娘娘这个样子，身边没有人可不行。你去咱们宫里挑个稳妥的人来这里伺候。
3: 好。

0: 你怎么来了？我偶然经过延庆殿，听闻娘娘不大好，就过来看看娘娘。
1: 老毛病了，每到季节更替的时候啊，就会发作，不碍事儿的。身体是娘娘自己的，要好生保养才是。
0: 许久不见了，你怎么也消？

0: 娘娘身边服侍的宫人虽少，但娘娘耳聪目明，不出门，进知宫中事。我呀，知道的事儿都是些表面的事儿。 孩子是娘的命根子，即使未出娘胎，那也是当心肝宝贝的疼着。你这样骤然失子，只怕是要伤心死了。娘娘说是骤然失子，但我年前吃坏过药，怕是长久伤了身子，也未可知。那也未必呀。 只怕是你更伤心皇上对年世兰的处置吧。他呀是想效仿当年纯元皇后处置侧福晋的事，我还以为皇上会因为你处死他。不过依我看来， 年世兰不会那么蠢，要在他执掌后宫的时候让你出事。以他的性子，也就是想压压你立威而已。唉，他要是知道你小产，恐怕比谁都害怕。这倒是弄巧成拙了。
1: 弄巧成拙也好，有意为之也罢，我只恨眼下丧子之仇是报不了了。
0: 我都病成这个样子了，我都不急，你急什么呀？自作孽，不可活。咱们呀，就这么等着。

0: 微臣给婉嫔娘娘请安。
1: 吉祥，你去里头看看你们家娘娘的药熬好了没有，本宫有话要问问大人。
2: 是。
1: 那端妃的病交到您手上能否痊愈？
0: 即便是华佗在世，端妃娘娘也不会再生儿育女了，微臣只是尽力让她以后的日子好好的活下去。
1: 难怪她那么喜欢孩子，既然前世已经铸就，那本宫只希望你能让她康健，别受太多病痛的折磨。
0: 微臣一定尽力。
1: 有件事本宫想问问你。
0: 娘娘但说无妨。
1: 本宫当日小产，一直以为是欢宜香之故，所以才跪了半个时辰便小产。此物重用麝香，必然对本宫身子大有损伤。可这之前，本宫每日在年世兰宫中不过三四个时辰，这药力之大竟至于如此吗？如今细细想来，本宫在去他宫中前几日便已有轻微的不适症状，这又从何说起呢？但本宫的饮食皆用银器，自然不可能在饮食上出任何差错，那这种不适又从何而来呢？
0: 娘娘揣测良多，可是因为想到了什么？
1: 当年本宫避宠，你给本宫服食的药物可会对身子有损？会不会使身子虚弱，容易滑胎？
0: 当年微臣给小主用药，但药量上还是斟酌谨慎，而且小主食用之后也无不适，所以至于滑胎一说应该是不会的。不过

0: 因为个人的体质不同也很难说，而且小主当年曾经受到于氏的毒害，身体余毒未清，也未尽可知啊。
1: 或许也有本宫的不是，是吗？
0: 小主，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么久了，年氏也好，欢宜香也罢，您只记得是他们的错就是了，千万不可再因为此事而自责了呀。

0: 哎呦，小主，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叫奴婢好找啊！都怪奴婢，来回耽搁了时间，让小主久等了。哎，这是怎么了？
1: 风迷了眼睛，
0: 怕是冷风扑了热身子，奴婢服侍小主回去歇息吧。

0: 皇上好久没有去甄姐姐那儿了，今晚可要去姐姐那里吗？
1: 并非是朕不想去她那里，她没了孩子，朕也伤心。只是婉嫔的性子实在是太过倔强，她要是有你一半的和顺便好了。
0: 姐姐若有什么让皇上不满的地方，还请皇上念着姐姐丧子之痛。其实姐姐也很辛苦。
1: 她辛苦，朕也辛苦。她怎么不为朕想想？你同婉嫔情同姐妹，她的性子你最了解。
0: 姐姐家世好，才学也好，臣妾很是仰慕姐姐的，也希望皇上能像过去一样喜欢姐姐。姐姐现在是一时没有想明白，所以一直伤心，也不能好好服侍皇上。不如皇上眼下先别去看姐姐，以免言语上又有些冲撞反而不好。还是等臣妾去劝过姐姐以后再见面，岂不皆大欢喜吗？这只是臣妾的一点愚见，还望皇上不要厌恶臣妾多嘴才好。
1: 你这样体贴朕与婉嫔的心思，朕怎么会觉得哪里不好呢？
0: 皇上过奖了，臣妾只喜欢皇上一直能高高兴兴的。其实臣妾无德无能，也不及姐姐能时时为皇上分忧解难。
1: 何须这样妄自菲薄？你与婉嫔正如春花秋月，各有千秋。
0: 那皇上是喜欢姐姐多一些呢，还是喜欢臣妾多一些？
1: 此时此刻自然是蓉儿你多一些。
0: 皇上操劳国事辛苦了，臣妾亲自摘了枇杷叶，让人拿冰糖炖了，等下皇上喝了便能镇咳止痰，而且味道也不苦。
1: 难为你还要亲手做这些事。
2: 小主该喝药了。

0: 小主还是没喝。
1: 嗯，也不知小主那日见到了什么，回来就成了这个样子。人病得那么厉害，都大半个月了，皇上不来看，小主也不喝药。
0: 我都跟苏公公说了好几回了，连皇后娘娘都知道小主病了，可就是不见皇上来。
1: 看来皇上是不会来了。从前翊坤宫和碎玉轩是宫中两处最热闹的所在，如今都冷清了下来，倒真成了一损俱损了。
0: 小主他
2: 你们两个怎么在外面坐着呢？也不怕冷？

0: 们来了。
1: 安贵人听说婉嫔小主病了，特意跟御膳房要了一些桃花鸡叫我送来。替我谢谢你们安小主，贵人那里差事多，走不开人呢，那我先回去了。
2: 小主病的时候连个人影都不见，还一天到晚跟小主姐姐长妹妹短的。
1: 罢了吧，菊青她懂什么，何苦和她置气。这些东西我看了也生气，去给小允子吃。
2: 也好，小主现在病着，除了温太医，谁还会来碎玉轩给小主看病？这些药也实在难得，我再去给小主热一热。
1: 我明天偷偷去一下新殿请皇上，只要皇上来了，看谁还敢给咱们脸色看。
3: 皇上，
4: 什么事？
3: 碎玉轩来人求见，说婉嫔娘娘病着，请皇上若是得空过去瞧瞧。
4: 朕知道了，你回话，朕得空便去。
3: 是，其实皇上早知道婉嫔娘娘病着，自然奴才知道皇上忙。
4: 朕是忙，苏培盛，可朕也不想去见婉嫔。
3: 奴才愚钝。
4: 朕问过温太医，婉嫔的病起于伤心郁结，说到底是为了失去孩子的缘故，与其见面彼此伤怀，不如不去看他，等他的心结开了自然会好。
3: 那奴才就去告诉浣碧姑娘，皇上得空再去吧。
1: 安贵人吉祥。
5: 起来，怎么见你是从养心殿的方向来，是去见皇上了吗？
1: 我家小主病了，我是去向皇上回禀呢。
5: 那皇上去看姐姐了吗？
1: 还没有，因为皇上和贵人一样忙，不得空去看姐姐。
5: 姐姐是怪我没有去看她吗？我要侍奉皇上，怕去了之后姐姐知道了又要伤心，所以不敢去了。浣碧，姐姐的病好些了吗？
1: 托贵人的福，一定会好起来的。
5: 那我就安心了。
1: 浣碧斗胆，若是贵人再见到皇上的话，能否提醒皇上，碎玉轩还有贵人所谓的姐姐卧病在床，那么我想我家小主的病就会好得更加快一些。
5: 这个自然，我见到皇上总会提起，只是怕皇上忙于政事不得空呢。不过你放心，我一定再好好劝劝皇上。
1: 那先谢谢贵人了，
5: 走吧。

0: 方才浣碧对贵人出语不敬，贵人还要为婉嫔向皇上求情吗？
1: 浣碧是姐姐的贴身侍婢，浣碧不敬就是姐姐不敬，不过该禁言的时候我还是会禁言的。
2: 苏培盛，
3: 皇上，
2: 朕去。
3: 皇上，安贵人来了。
2: 好吧，让他在西南阁见朕。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文创市集顶流汇聚，
1: 天宫藻井，
2: 哇，你看看
1: 闹鹅金钗，
2: 北京范儿，国际范儿。
0: 张小龙带你逛潮玩游园会，
2: 非遗文化，现代的表达，顶级的美学。
0: 艾伦出马，
3: 我要演的跟以前不一样，我就在拿出马，我也在试。
0: 带来悬疑爆笑舞台盛宴，
3: 麻花的这帮演员群魔乱舞，群魔之首是腾哥。
4: 没什么呢，没什么呢。
0: 周四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
5: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6: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8: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6: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1: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

0: 女生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文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非遗国潮，水日巡游。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小主，你什么都不吃，好歹也吃点什么吧。
1: 娘娘，敦亲王府进来了。
2: 我不过和他一面之缘，他何必要来看望我这么个生病又失宠的嫔妃？你且去回掉他吧。
1: 这
2: 福晋怎么来了？
3: 近日原是去给太后请安的，又去拜见了皇后娘娘。
2: 坐吧。
3: 不想听说娘娘身子不适，所以特地前来拜访。
2: 叫福晋见笑了，病中本不该见人的，不想福晋全来了，真是失仪了。
3: 不想才三四个月的时间，娘娘就
2: 多谢福晋关心。
3: 啊，妾身这次前来拜访，特地带来一盒人参，希望娘娘可以收下，不养身体。
2: 多谢福晋美意。
3: 妾身知道王爷脾气向来不好，若有得罪娘娘的地方，要是娘娘心里有忌讳，但凡扔了也无妨。
2: 怎么会？福晋多心了。
3: 近日不是奉旨而来，不敢久留，

0: 他日妾身再来拜访娘娘，希望娘娘安养好身子。
1: 锦溪，送一送福晋。
0: 是。
2: 小主，
0: 小主，这身要扔了吗？
1: 他父亲虽与我们不睦，但这人参也是他一番美意，你且送去给温太医，看看太医院用不用得到。
2: 是。
1: 我病了这么些日子，不想却还是他还肯来看我。
0: 人情冷暖向来如此，所幸惠贵人和静妃娘娘不还是在关心着小主吗？
3: 这些捶腿的功夫叫下人做便是了。
0: 臣妾喜欢做这些事，能让皇上舒坦些，臣妾心里高兴。
3: 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夫子的话真是好，富贵安逸动人心智，我心长胆方图大业，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古来先君莫不如此啊，你说是不是？
0: 啊，是。皇上说了这样许多，喝口水润一润吧。
3: 若是婉嫔在，便与朕谈说许多。
0: 姐姐博学多才，谈论古今最能适宜。
3: 朕听说她入秋便病了，你可去看过怎么样？
0: 姐姐的病说到底是心病，皇上若去看看她，怕是姐姐的病就好了。
3: 不是朕不想去看他，近乡情更怯，朕是不敢。他的伤怎么样？
0: 已经好多了，也没有留下什么疤痕。
3: 那就好。女子容色最重要。
0: 皇上，臣妾有一事想请皇上做主。
3: 起来说。
0: 是。姐姐失子之后，心中困苦难当，积郁成疾。皇上若不能去见姐姐，让姐姐见一见家人也好，也好倾诉心中困苦，以求发泄。
3: 她失子之痛，有家人陪伴安慰是好，只是她心中怨恨朕与年妃，若向家人倾诉，痛上加痛，耿耿于怀，与他养病也是不利的。
0: 皇上思虑周全，臣妾不急。
3: 你与他是姐妹，为他着想也是对的。
0: 皇上方才说，人横过，然后能改。臣妾懂得这一句。臣妾在皇上面前屡屡有不足之处，臣妾已经改正，只盼着皇上能动心。
3: 你知道这话，婉嫔这样聪明却不明白。
0: 姐姐不明白不要紧，只要姐姐肯谨记一样，知道皇上是天子，皇上永远是对的就是了。
3: 你晚上别回去了，留下来陪朕吧。
0: 皇上忘了，您约了十七爷进宫，要一起去看董其昌的字帖，十七爷已经来了。
3: 左右他也是闲着，让他在宁辉堂住几日，朕过两天再见他。你身上穿的这个衣裳是蜀锦裁的。
0: 皇上又忘了，您上回赏了臣妾一批蜀锦，让内务府赶着为臣妾做了新衣。
3: 蜀锦，你穿着很好看，回头内务府有多少，朕都赏你。

0: 见皇上。小主病的这几日里，咱们碎玉轩可真是门可罗雀呀。
1: 日久见人心，现在才知道，那些曾经和咱们走得近的人，无非都是利用小主的恩宠罢了。
0: 皇上现在少来后宫，要去

0: 有利用价值的人才能活下去。好好做一个可利用的人，安于被利用，才能利用别人。
1: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还是得想想办法。如今安贵人最能见皇上，可他是指望不上的。苏培盛又是个奴才，也递不上话。咱们还是得找一个既能说得上话，又是咱们能见的人来好好劝劝小主。
0: 哎，我听说十七爷现在住在宫里。
1: 那有什么用？十七爷怎么是咱们能见的呀？

0: 姐姐来了大半日了，为何总是这样看着我？
1: 我只是在想，若你真正对皇上灰心，该是什么样子？
0: 姐姐以为我对皇上还没有灰心吗？
1: 你以为呢？若你真对皇上死心，又怎会缠绵在病中而不能自拔？与其如此，皇上不来看你，你倒也可以去找他，省得这里冷清的和冷宫一样。
0: 皇上愿意来总会来，他若不来，我强求又是何必？
1: 你和我不一样，我与皇上的情分本来就浅，他将我禁足不闻不问，我便更可以知道他的凉薄和不可依靠。即便像现在他对我可有可无，我也不十分在意。可是你却不同啊。
0: 因为我对皇上的心意比你更多吗？
1: 你若对皇上真无心意，便会如今日的我，根本不会为他的事，为他的话而伤心。其实你也知道，皇上对你并非了无心意啊。
0: 怎么说，玲珑都曾与我们交好，纵使他言行举止不一，难道真要我去与他争宠论长短？何况皇上终究喜欢玲珑更多一些。
1: 你得宠时帮过玲珑争宠，玲珑得宠时帮过你吗？他若帮你，你又何须争宠？他若不帮你，你可是准备这样失宠至终？更何况皇上不过是今儿喜欢你多一些，明儿喜欢他多一些，从无定性。我们这些女人要争的，不就是比别人多一点点的喜欢吗？你若真对皇上死心，就不会浪费时间在这儿伤心了。
2: 姐姐，我很傻是不是？竟然期待在这宫中有一丝纯粹的感情和温情，并且期待的是最不该期待的人。
1: 皇儿，这宫里伤心的人已经太多了，不要再多你一个。
2: 我知道。
1: 好了，我要去向太后请安，明儿再来看你。
0: 姐姐最近常去向太后请安吗？
1: 我身子好了以后，心里待皇上大不如前，如今玲珑专宠，后宫也难见皇上，我总得寻个依靠啊。
0: 太后一定喜欢姐姐。
1: 太后病着，我左右无事，多去陪陪太后也好。我也先走了。有劳姑姑辛苦了，让我来喂吧。
3: 你一来，他们就轻松多了，省下多少差事。
1: 臣妾难得来陪伴太后，您就让臣妾多尽尽孝心吧。
3: 你还难得，你日日来哀家跟前。
1: 太后要是嫌臣妾愚钝，那臣妾可就不敢来了。
3: 你这孩子性子温和又细心，哀家喜欢你来。
1: 太后不嫌弃臣妾就好了。来，仔细烫着。
3: 哀家是喜欢你，所以才提醒你有空啊多陪陪皇帝。富察贵人和婉嫔的孩子都没了，皇帝心里难过，最要人陪着。
1: 其实臣妾到

0: 想着解铃还需系铃人，皇上伤心是因为婉嫔失了孩子，若是婉嫔能时时陪着皇上那就好了。
1: 如果两个人有解不开的心结，凑在一块儿反而会更僵。这件事啊，只有两个人中的一个想明白了，先走出那一步才行。
0: 是。
2: 小主，今夜月色倒好，不如取来长相思弹一曲吧。
3: 对月弹琴也算是风雅之事，只是长相思催心肝，还不如不弹。
2: 小主过去可是最喜欢弹李白的长相思啊。
3: 此刻我就算喜欢也不敢自己弹了。
2: 小主不弹，却有谁在用笛子吹长相思呢？
3: 这是长相思的下半阙。长相思在长安，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清明之长天，下有露水之波澜，天长地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浣碧，你听这笛声多好。
4: 小主和浣碧说什么呢？哪有什么笛声啊？
3: 你没听见吗？
4: 没有啊。
2: 虽然很轻，但是吹得很好呢。原来宫中还有人和小主一样喜欢听长相思。
3: 长相思太过凄婉，可那人吹来，相思之情更重，凄婉之意反而冲淡了，让人觉得相思亦是美好之事。
2: 哎呀，不知宫中是哪位小主能吹这样好的笛声。
3: 你也被那笛声打动了是不是？
2: 小主，不如我们出去走走吧。
3: 古人踏雪寻梅是闻梅香而去，我是平生去寻吹笛人，就那么一缕笛声也不知找不找得到。
2: 奴婢也想见见那吹笛人的样子，这些事情全凭缘分，找得见最好，找不见就罢了。

0: 你受了许多，这时节连卷西风，自然是人比黄花瘦。那日王爷大义救本宫于危难之中，本宫铭记于心，感激不尽。婉嫔一定要和小王这样生疏吗？可惜依旧没能保住你的孩子。
1: 人人都到果郡王闯入翊坤宫救本宫，不过是因为本宫是皇上的宠妃，救本宫是迎逢皇上罢了。但无论如何，这样的仗义元首，宫中也只有王爷一个。虽然本宫今日落魄，但绝不是忘恩负义之人。他日王爷若有不便，本宫自当全力相助。
0: 小王希望婉嫔一切安好。

0: 只是王爷若与我的贴身侍女私相来往的频繁，若传出去，对王爷自身无益。
1: 多谢婉嫔关心。
0: 王爷今晚。

0: 不过缺少了他自己应有的韵味。
1: 皇上喜欢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
0: 璞玉魂金天然美质，不失本性更为重要。多情必知。

0: 你时期夜来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现在是长姐和你说话，你愿说就说，不愿说就罢了。我并不是存心要瞒长姐的，可是从我生辰那日开始的。难怪你当时总不让我去湖边散心，是他叮嘱你的吧？这翊坤宫一事，也是你去向他求救的吧？ 那日锦溪姑姑陪长姐在翊坤宫中，不能寻机脱身，太后又病重，宫中并没有可以为长姐做主的人，我就只好斗胆去请王爷了。你们来往过几次？
1: 只有两次，一次是在长姐小产之后，另一次就是在今日下午。王爷并没有跟我说别的，就说让我好好照顾长姐。长姐今日怎么会突然问起此事啊？
0: 可是王爷告诉长姐的，你今日见王爷时行的是常礼。若不是平日里私下见过，怎会只行常礼而不行大礼呢？是我疏忽了。如今我身份尴尬，若你们来往频繁，与我们与王爷都无益处，私下里不要再见了。
2: 慧春，你来了，
3: 恭喜小主足宴承宠之喜。皇后娘娘的吩咐，奴婢自然要办好。按照往日的例子，小主请喝吧。

0: 如今差不多的针线活都得你们自己在做，是我叫你们受累了。
1: 嗨，哪里呀，百高踩低嘛，这宫里历来如此。现在内务府的人呢，正忙着为安贵人缝制蜀锦新衣呢。嗨，其实奴婢最喜欢自己给自己缝衣裳了，那穿在身上才贴心暖和呢。
0: 到底是玲珑福气好，也有一枝独秀的时候。姐姐来了。
2: 你们怎么自己做上冬衣了？
0: 啊，内务府忙，顾不上碎玉轩。眼看天快凉下来了，这些衣服还得自己动手做。
2: 你跟我去个地方，
0: 我理完这些丝线就走。
2: 来。
0: 嗯，去哪儿啊？
2: 走。
0: 哎，哎，姐姐，前面就是冷宫了，
2: 快走。

是谁？

0: 好吧，姐姐带我来这里，不是为了专程让我和丽嫔来见面的吗？那你有没有留意到丽嫔身边的那个女子？她是从前皇上身边的一位贵人。她是谁？她是谁并不要紧，要紧的是她曾经有孕，后又失足小产，因为太过伤心而失忆于皇上。 后来又口出怨言，污蔑华妃杀害她腹中子，所以被打入冷宫。姐姐是吧？不会步上她的后尘。她是否真的污蔑华妃，并无人知晓。重要的是皇上信了。俗话说，见面三分情。他一味沉溺于自己的失子之痛而不顾皇上，所以连见面分辨的机会都没有。
1: 只怕就算是冤枉，也只能是冤枉了。这就是前车之鉴。你若再这样消沉下去，他们俩如今的样子，就会是你日后的下场。皇上赐你的蜀锦真的很好，你穿在身上一定楚楚动人。 更得皇上怜爱，臣妾卑微，怎配拥有这么好的东西？天下奇珍都应该归皇后娘娘，所以臣妾将这些蜀锦都尽数献给娘娘。皇上宠爱你，连金缕衣都可以轻易获得，这些蜀锦比之皇上的宠爱，只不过是区区之数。
2: 臣妾能有今日，都是皇后娘娘恩赐，臣妾没齿不忘。
1: 起来吧。你有心，皇上赐你的这些蜀锦是当年给婉嫔的数倍，独占恩宠，感觉如何呀？
2: 臣妾心里明白，若非皇后娘娘调教，臣妾绝无今日。
1: 好了，你的心意本宫知道。 你想要娶婉嫔而代之，本宫都已经遂你心愿了。年妃太跋扈，婉嫔又聪明，本宫都不喜欢。看你懂事，本宫成全你，也是成全自己。可是有一条，你得牢牢记着：臣妾侍寝后，都按娘娘吩咐喝下汤药的。你懂事就好。嗯。 不是本宫不许你有孩子，而是眼下你根基才稳，如果马上有了孩子，只会让人趁机夺了你的恩宠。你还年轻，来日方长。
2: 臣妾多谢娘娘教诲。
3: 婉嫔啊，婉嫔走路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只是几个月不见皇上而已，难道连宫里的规矩都忘记了吗？
4: 原是我不好，冲撞了齐妃娘娘。
3: 我倒是谁呢？原来是皇上从前最喜欢的婉嫔呀，难怪呀，难怪，这宠妃走路都横行嘛。
4: 还请齐妃娘娘见谅。
3: 哟，婉嫔这句“娘娘”喊得可真亲热呀！
4: 算了，咱们走吧，见了她就晦气。
3: 娘娘，她当然是晦气。

0: 害得你不能跟萨哈克母子团圆。
1: 我原不是有心撞到齐妃娘娘的，还请齐妃娘娘恕罪。
0: 婉嫔娘娘一向是宫里最讲究规矩尊卑的呀，怎么见了齐妃娘娘就只论姐姐妹妹，也不行跪拜大礼啊？
1: 还请齐妃娘娘恕罪。
2: 罢了，你不在本宫面前就是本宫的福气了，有多远滚多远去。
0: 娘娘，是她无礼在先，怎么就让她这么走了？
2: 算了，本宫哪有心思在这冷风口里跟她折腾，还是让她走吧。
0: 娘娘你糊涂了，如今年妃不得皇上宠爱，静妃庸庸碌碌，端妃是药罐子一个，这妃位里就是以您为尊了呀。您要是现在还不拿出点款来扶中立威，这以后宫里谁还记得你这个齐妃娘娘呀？娘娘你再想，要不是婉嫔狐媚，皇上怎么会冷落了咱们？我的孩子怎么会被他的孩子克死？三阿哥怎么会不能来见你这个生母？
3: 我没忘记，都是你，都是你。
1: 富察贵人说我克死了你的孩子，那我的孩子呢？又是被谁克死的？
0: 我的孩子没了，偏你的就有了。我最痛苦伤心的时候，却是你最得意风光的时候。不是你害死我的孩子，还会是谁？你的孩子没了，那自然是你的报应。
1: 富察贵人执意于此，我也无话可说。
0: 你无话可说？要不是你向皇后告状，皇后会惩罚娘娘不让她见三阿哥吗？就是因为你这个贱人。
1: 事情有因才有果，齐妃娘娘为何被皇后惩罚，娘娘心里最清楚。我已不想追究，才没把此事禀告给皇上。若非如此，齐妃娘娘所受的惩罚又何止是不能常常见到三阿哥那么简单。
2: 好，很好，你都敢顶撞本宫了。嗯，翠果儿，打烂他的嘴。
1: 还请齐妃娘娘恕罪。
0: 翠果儿，你就放心大胆的打，如今皇上都不想见他了，齐妃娘娘惩治一个小小嫔位，那是理所应当的事情，更何况她污蔑尊上，本就该打。
2: 翠果儿，你要是再不打，本宫就送你去慎刑司。

0: 你算是学乖了，知道求情没用就干脆忍着，看来年妃还真是好好教诲了你。
1: 诸生，你有功夫在这挨打，本宫却没功夫在这陪你，你就在这冷风口里好好的给本宫思过。翠果儿，给本宫好好盯着，跪坐了一个时辰才许起身。
0: 婉嫔现在没有身孕了，是跪不坏身子的，想来无妨。只有她身上疼，才能体会我和齐妃娘娘的心里有多疼。
2: 齐妃娘娘，你一定要这样苦苦相逼吗？
1: 你不是喜欢告诉皇后娘娘吗？如今时过境迁，死无对证，就算本宫下过夹竹桃的花粉又如何？现在东西不在了，你如果再敢提起此事的话，本宫就治你个污蔑之罪。
0: 婉嫔娘娘可不要生气呀、啊，

0: 点委屈还请娘娘你笑纳。你以为你还是从前的婉嫔吗？
1: 好了，咱们还是走吧，还等着到内务府挑些贡品呢。
2: 婉嫔娘娘，您要不先起来吧，奴婢不会说出去的。
3: 翠姑，前面是翊坤宫吧？
2: 是啊。
3: 年妃呢？
2: 年妃在翊坤宫好好的呀。
3: 是啊，都还好好的。
4: 给娘娘请安，给安小主请安。启禀娘娘，听江富海说，刚才见齐妃娘娘在长街上责罚婉嫔，正在掌嘴。
5: 皇上知道了没有？
4: 皇上正在朝上。
5: 哼，后宫的事儿别传到前朝去。皇上都不理了，本宫理他干嘛？
6: 皇后娘娘，婉嫔已经很可怜了，不如让齐妃不要掌嘴了吧。
5: 你可怜婉嫔，谁可怜你啊？本宫若是联系他，皇上也会联系他了，到那时你的宠爱恐怕就要变得烟消云散了。
6: 是

0: 到了，您快起来吧。娘娘受苦了，我们娘娘平日里并不这样的。
1: 你会因为你的善心得到好报的。
0: 奴婢扶娘娘回去吧。

0: 小主，那热鸡蛋揉揉脸，便可消些肿。
1: 他也欺人太甚，奴必须告诉皇后。
0: 我跪了这么久，皇后怎么会不知道？他要来早就来。
1: 小主干嘛要仗着齐妃？大不了跟他撕破脸罢了。
0: 撕破脸，如今我算什么？撕得起吗？富察贵人说的对，身上有多痛，就知道心里有多痛。刘珠，你让小允子去捉些蝴蝶来。
1: 小主，蝴蝶不是这个季节的东西啊。
0: 蝴蝶是不合时宜的吧，但是我一定要，而且要最漂亮的。
1: 是。
0: 浣碧，你把脂粉拿来。
2: 脂粉已经用完了。
0: 去内务府领一些吧。鸬鹚袋也用完了吧？
2: 用完了。
0: 罢了，如今我也用不上鸬鹚袋画眉了。把你们画眉的青黛拿来。

0: 我这就去。小允子，那有蝴蝶。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
2: 是只死蝴蝶。
0: 活着又有什么用啊？这么臭一只灰蝴蝶，能成什么事儿？
2: 校主吩咐这么点事都办不好，真没用。
0: 这时节我们上哪儿去找蝴蝶啊？
2: 我倒知道有一地儿有。
0: 哪里？
2: 昌平行宫有温泉，那儿地气暖和，花还开得多，自然就有蝴蝶吧。可是咱们没法出去啊。再说这阵儿也没人上昌平啊。
0: 你先四处找找，你们四处看一下，我去去就来。

0: 浣碧姑娘每次都这样悄悄的来，要吓人大跳啊。
1: 王爷，若是阿静以后再这么说的话，那奴婢以后就真的不敢再来了。
2: 去。可是碎玉轩有事。
0: 罢了罢了，浣碧姑娘还是别开口了。上回来眼泪汪汪的求咱们王爷开解婉嫔娘娘，这回来不知道又是什么差事。
2: 别瞎说，有什么事儿尽管说。
1: 王爷，我家小主不知是怎么了，让人去捉蝴蝶，这个时节哪还有什么蝴蝶啊。奴婢是怕上次王爷没有把小主劝好，真是伤心坏了呢。
2: 除了蝴蝶他还要别的什么？
1: 倒也没别的什么了。
2: 哦，如果蝴蝶真的能让婉嫔疏散心结的话，那本王为他尽力寻找就是了。至于旁的，你要多陪陪他。
0: 这时候都快入冬了，哪里还有蝴蝶呀？
1: 听说昌平行宫有温泉，那暖和，或许会有。
2: 那我就去趟昌平，也不是什么难事儿。

0: 这株苍劲的古枣树
1: 叫指南树，
0: 相传是文天祥亲手栽种，
2: 叫晨曦一片瓷砧石，不知南方是不休吗？因为那家乡是南宋的吗？
0: 英雄丹心照古今，
3: 天地有正气，
1: 正气歌过零丁洋，有人念文天祥就永远活着。
0: 千秋古树承载着怎样的赤诚景仰？
4: 他们这些留言还是很有力量的。
0: 5月23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5: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6: 1120套餐，20份
7: 霸王叉100份。
8: 什么？
9: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0: 你说
9: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1: 快跟上了。
12: 好饿呀，
13: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14: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7: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8: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7: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8: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19: 2天了都不头油，
20: 公主当然不会油。
19: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21: 超能力觉醒了。
19: 不是心飘柔，
20: 2天了还蓬蓬的，
1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3: 玛雅人说，她是万物之母，她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她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她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24: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25: 我是伊西切尔，
24: 万物轮回的底色。
25: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26: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天冷了，过两天内务府要送过冬的东西来。你告诉江总管，一英的绸缎衣料咱们都不要，全换了炭火炭盆来。
1: 好，
0: 另外再让他多送些水仙和梅花。
1: 是，那江中民总算没有忘恩，小的知恩图报。咱们宫里想要些什么，但凡他能做主的，都会一应给咱送来的。
0: 暖阁里要多用炭火，你每日三次亲自送鲜花来供蝴蝶采食花粉。
1: 好，
0: 一定要亲力亲为。
1: 嗯，放心吧。
0: 我要的衣服做好了吗？
1: 嗯，做好了，快去拿。
2: 哎，
1: 云燕系紧的斗篷按照小主的吩咐，您看是天水碧的颜色。
0: 是，我要的就是这个。
2: 终于有心思肯打扮自己了。
0: 素服几个月，既是因为没有越级者可是我为他而荣，也是为我那孩子扶桑尽一尽我这个额娘的心意。
2: 可是想通了吗？
0: 多谢姐姐教诲，今日之我已非昨日。
2: 好，岂有此心，事不宜迟啊。
3: 臣妾年事，遇事焦躁，轻重有失，但请皇上念在多年情分，宽宥臣妾。
4: 宋芝，等本宫写完这份陈情书，你把它交给苏培盛，劳他转给皇上。
5: 娘娘为了皇上真是委屈求全了。
4: 委屈求全也好，陈情表述也，本宫只想让皇上看在多年情分，不要把本宫冷落在这儿。
5: 奴婢听说碎玉轩也是如此，皇上再未召见过婉嫔。
4: 那是他的报应，现在本宫管不了那么多了，只希望皇上心里能够有本宫就好。
6: 还不够烂，再炖炖。
7: 哎，
6: 哎呀，山子太大了。
7: 哦，
6: 要文火炖，估计老了可不好吃。
7: 哎，
6: 你看这火，等下加点红枣和黄芪，小主脸色不好，得多补补。
7: 哎，

0: 欢贝姐姐帮我一下。
1: 哎，
0: 把这蝴蝶往前挪一下。
1: 哎呀，好香啊！
0: 能不香吗，我的小姑奶奶？不弄出些香味来，小主的斗篷怎么会香呢？
1: 你呀，好生看着这些炭火，小心冻坏了这些蝴蝶。
0: 嗯。
2: 皇上，皇上好好的，怎么叹气啊？
3: 朕在看年氏的陈情书，字字恳切。朕想起他多年的情分，实在是感慨。
2: 一夜夫妻百人。皇上是长情之人，念旧也是理所应当。姐姐失子之痛过了那么久，黛玉也好多了。皇上若是想念年妃娘娘，不如去看看她吧。
3: 婉嫔朕尚且不忍心去看，更何况年妃。罢了。
4: 明明最恨以色侍他人，可如今我却只能以容色吸引他。
5: 听说前几日年妃上表请罪，言辞恳切，皇上颇为动容，只是暂时还未知可否。
4: 您更要在前朝炙手可热，长此下去，年氏兰迟早会复宠，到那时候就棘手了。你看，下雪了。
5: 是啊，初雪之日，皇上总会在玉清宫家宴。
3: 今年的初雪来得晚。
6: 虽然来晚了，却是一场大雪。瑞雪兆丰年，明年一定会是丰年安泰的景象。
3: 婉嫔还是没来吗？
6: 一早就前锦溪来回话，说身体不适，臣妾就许她多歇息几日。
3: 难怪看着人少些。
6: 还有曹贵人，因为温宜公主怕冷，所以留在宫中没有出来。
7: 皇上，惠贵人现在也还没来呢。
6: 她一向都不会迟到，怎么今儿来晚了？
3: 雪后难行也是有的。
7: 皇上吉祥，皇后吉祥。臣妾有事来晚了，还请皇上皇后恕罪。
3: 无妨，起来吧。
7: 谢皇上。
6: 怎么今天会来晚了？是有什么事吗？
7: 臣妾刚才经过倚梅园，看见新开的梅花，一时贪看，所以来晚了。
3: 倚梅园的梅花都开了吗？
7: 梅花盛开，甚是好看。
3: 哦，惠贵人，这么好的景色岂可辜负，不如你陪朕一同去看看吧。
7: 是，臣妾遵旨。
6: 寒雪梅花，皇上别抛下咱们独自取乐，也带同我们一同去吧。
8: 一驾一

戏女甄氏无才无德，不足以保养皇嗣，心怀感愧，无颜面圣，在此真心祝祷吾皇得上天庇佑，平安喜乐，福泽万年。

0: 恶所愿，信女愿一生吃素，不再成宠。嬛嬛，是你吗？臣妾失德，不宜面君。
1: 你怎么不看朕？你不愿意再见朕了吗？
0: 皇上别过来，臣妾的鞋袜湿了。
1: 这话你当年曾经说过。
0: 皇上还记得，可臣妾却不敢再记得。
1: 手这样冷，不怕再冻坏了身子吗？
0: 臣妾一心为皇上祈福，若让皇上担心是臣妾的不是，臣妾先告退了。

0: 万平身上全是蝴蝶，狐媚妖术。
1: 这时候哪里来的蝴蝶？蝴蝶已为你倾倒。
0: 臣妾也不知道。

0: 你若是为朕祈福再冻坏了身子，岂不让朕更加心痛？你身上好香啊，难怪能在冬日里引来蝴蝶倾倒于此。你让朕心醉。
1: 臣妾日夜为皇上祝福，沐浴熏香，不敢有一丝疏忽。如此甚好，婉嫔小产之后一直待在房间里边，不愿意出来。本宫担心了好几个月呢。臣妾日夜为皇上和姐姐祝祷，希望皇上和姐姐和好如初，再无嫌隙。如今果然得偿所愿了。
0: 朕与嬛嬛何时有过嫌隙？
2: 从来没有，只是臣妾身子不适，不宜侍奉皇上。

0: 这下你可高兴了吧？各位旗主罢了，咱们做奴才的主子高兴了，咱们才过得好，不是吗？
1: 皇上跟前儿，我可没少收婉嫔娘娘的好话。得了吧，
0: 只要能讨皇上的好，你都帮。何况今儿可是惠贵人的功劳。
1: 这也怪啊，惠贵人肯帮婉嫔娘娘。
2: 怎么不多帮帮他自个儿啊？他身子好了后，恩宠可不比从前了。唉，你们都在外边吧。唉，那日为难婉嫔也罢了，罚跪也不说，你还给他那么大的羞辱。现在好了，婉嫔一时手腕，他就得势了。
3: 你看看这一天，皇上一见了她，把谁都不放在眼里了。你说，这往后还有咱们好日子过吗？
2: 娘娘，你这么担心干什么？这宫里的女人有得宠的时候，就有失宠的时候。况且她是个嫔位，我是贵人，娘娘您是妃位，这二对一，你有什么可怕的？你也会说二对一啊？宫里争宠，人多就能胜吗？我看婉嫔这个样子。 是不会给我们好日子过了。
3: 可娘娘毕竟是妃位呀，这管理嫔妃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0: 况且这家出逃的事情已经是死无对证了呀，婉嫔不能拿咱们怎么样的。
1: 谁知道呢？哎呀，认命吧。小主今日也劳累了，不妨早些歇息吧。
2: 是有些累了，但现下还不想睡。今日这炭火怎么烧得这样热？
1: 炭还是那些炭，并没有增加，只是时移世易，小主的心情和原来不一样了，便觉着炭火也更加热了些。
2: 我从前真觉得皇上一言一行比什么都要紧，可现在想来，还不如这盆炭火来的实在。我曾经那样期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现在想来，不过是一番痴心。
1: 不管如何，此时此刻皇上最重视的是小主。
2: 正因如此，我才知什么是镜花水月、痴心妄想。皇上会这样待我，也会这样待别人，我没有办法，只有巧用心智才能换来我想要的东西。
1: 小主病了那么久，心里一直憋屈着，如今把话说出来了也好，没有了心事，倒不会自己再苦着自己了。
0: 小主，外面宫门要落锁了，咱们也睡吧。
2: 只怕还没个安稳觉睡呢。
3: 小主，皇上过来了。
2: 不用请皇上进来，告诉皇上我已经睡下了。
3: 这

0: 是谁？
1: 嬛嬛，你可睡下了吗？
0: 皇上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臣妾已经歇下了。
1: 嬛嬛，你身子可好了吗？朕要进来瞧一瞧你才放心啊。
0: 臣妾正因风寒未愈，所以不能出来迎驾，也不能陪伴皇上，还请皇上见谅。
1: 嬛嬛，让朕进去瞧一眼，只瞧一眼，你若安好，朕就放心了。
0: 皇上明日还要早朝，实在不宜晚睡，臣妾已经歇下了，起来只会让病室缠绵，更不能早日侍奉皇上，还请皇上为臣妾着想。
1: 那朕回去了。
0: 小允子，
2: 在，
0: 好好送皇上出去。
2: 这。奴才恭送皇上。
0: 拿水来洗漱吧，现下可以安睡下了。
3: 小主，外面这雪还大着呢，皇上来了怎么连面也不让见一下呀？
0: 皇上明日来我还是不见。
4: 皇上，时候不早了，您是要去哪个宫里歇着呀？估摸着安贵人这会儿还没睡下，或者去皇后娘娘和惠夫人。
1: 都不去。
4: 啊，
1: 回养心殿。
4: 是。
1: 去宁辉堂。
4: 这宁辉堂。
5: 皇兄还说臣弟今天喝酒喝多了，留臣弟在宫里边住一晚。原来皇兄是怕睡不着觉，要找个人喝喝茶呀。
1: 别提了，到哪里都被赶出来。
5: 皇兄，你有三宫六院。
1: 是啊，是有三宫六院，可朕就想去个碎玉轩，却被三推四推给推出来了。婉嫔说她身子不好，不能试驾，就连朕想看一眼都不肯。
5: 婉嫔

0: 是关心皇兄，所言也不错啊。
1: 朕知道不错，可是
0: 看来婉嫔娘娘的蝴蝶是飞到皇兄心里去了。
1: 朕也不知道那些蝴蝶是怎么飞过来的，不过不管怎么飞都好，朕只要他肯对朕用心就是了。你不知道婉嫔的心思有多倔，为了朕

0: 小小女子，
1: 可唯有这小小女子却更使人动心。
2: 谁说没娶过福晋的人什么都不懂？
1: 臣弟在皇兄身边这么多年，除了纯元皇后，没听皇兄这样说起过任何一个女子。
2: 朝政再繁再棘手，总有千头万绪可琢磨，可是一个聪明女人若计较起来，那是比朝政要麻烦许多。所以不聪明却听话的女人最可爱。
1: 可是所谓可爱却不一定会爱。
2: 朕找你喝茶真是没找错人。
1: 皇兄既然喜欢婉嫔，还是慢慢来吧。所谓心结，究竟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事儿。如今婉嫔对皇兄有心结，皇兄何不妨稍作迁就呢？
2: 苏必胜。
3: 皇上，您还没睡着啊？
2: 天还没有亮吗？
3: 都三更天了，再过两个时辰天就亮了。
2: 哦，睡了。再熄掉两根蜡烛。
3: 这
4: 皇上驾到。
5: 皇上心安。
2: 都起来吧。
5: 谢皇上。
6: 皇上刚下早朝，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啊？
2: 朕有件事要跟皇后商量，正好你们都在，不妨听听。今日早朝，准噶尔派人入朝求亲，为他们的英格可汗求娶大清的公主做王妃，以安边民之心。
6: 天朝公主下嫁和亲也属常事，只要从宗室里边挑一个合适的女孩子，封了和硕公主下嫁便是。
2: 为难的是，他们此次要求娶的是嫡亲公主，而非宗室女子。
7: 准噶尔本属大清，不过是个边疆部族，大清肯下嫁公主，已是给他们极大的颜面了，竟然还要予取予求，非要嫡亲的公主，实在是得寸进尺。
8: 和亲一般都是选宗室女，臣妾记得只有先帝爷将自己亲生的蓝旗公主嫁予了准噶尔。
2: 正是因为有此先例，朕才不好回绝。
9: 皇上，温仪虽然是您亲生的，可她还年幼，如何能和亲啊？
2: 温仪若是足岁，朕也不必为此烦心了。如今朝中的情势你们都知道，朕登基不足三年，刚刚平定了西北，准噶尔氏一向凶蛮，若此事得不到妥善解决，恐怕要起战事。而如再动兵，一时钱粮都不足啊，实在不是上上之策。
6: 皇上所言甚是，一切以朝政为上。
2: 安内必得先攘外，为今之计，和亲是唯一的办法。只是朕亲生的温仪公主太过年幼，一时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6: 准噶尔只说求娶嫡亲公主，未必是皇上亲生的。
2: 你是说
6: 先帝最小的女儿昭归公主正当妙龄，尚未定下人家，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
2: 可她毕竟是朕最小的妹妹啊。
6: 皇上日夜为国家劳心，连自己都付出去了，又怎能再吝惜一个异母所生的妹妹呢？更何况昭归公主的生母只是先帝的一个贵人，即使日后皇上指婚，也不过是在朝中挑个中等人家，又怎及嫁出去给准噶尔体面尊贵呢？
2: 皇后说得对，朕只有这么一个未嫁的妹妹，

0: 不能不为他打算。如此想来，准噶尔可汗可算是上佳人选。昭归既然是唯一的人选，那么就由皇后准备，十日后下嫁准噶尔。
1: 那臣妾一定尽力为公主打点一切。
0: 既然是和亲，昭归原是和硕公主，就封为固伦公主，按固伦公主的礼制办。
1: 是，
2: 办起嫁妆的事来，说简单也简单，都由内务府盯着。这说难也难，是一点差错都出不得，出了便关系到大清的颜面。人多事忙，臣妾想，曹姐姐最细心，不如就请曹姐姐帮公主准备着。
3: 臣妾实在不懂这些，恐怕有负了皇上和妹妹的美意。
0: 你的心是细，适合干这些，其余的就由皇后拿主意吧。
1: 是，
0: 朕前朝还有事，先走了。
4: 恭送皇上。
5: 刚才半天不见你吭声，后来却又提议让曹贵人去办理和亲嫁妆的事，你是怎么想的？
2: 我不出声是不赞成这门婚事，却也知道更改不了，更是心疼朝归公主。
5: 是啊，准噶尔的确是蛮夷不足，
2: 若能嫁得如意郎君，远些又何妨。而准噶尔的英格可汗已经年老，是个年过六十的人了。
5: 可怜公主正当妙龄，英格可汗的年龄做他祖父都绰绰有余了。
2: 但是皇上的意思是公主非嫁不可，浅妾一身安社稷，不知何处用将军。
5: 哼，年羹尧不是骁勇善战吗？怎么不让他去平定准噶尔的变幻？
2: 能用一个女子就能平息的事情，何必动用千军万马？何况年羹尧军功如此卓著，若是输，咱们要付出的不止一个公主；若是赢，年羹尧军功更盛，功高震主。所以和亲是皇上必行之策。
6: 方才皇上坐了这么久，可有正眼看你一眼吗？
7: 臣妾无能，不能得皇上垂爱。
6: 不是你无能，是婉嫔太能干。没他的时候，你是一只独秀专宠；可有了他，你就连平分春色都做不到。
7: 姐姐久未成宠，皇上一时新鲜也是有的。
6: 那么以后呢？你成宠的日子也不短了，以后还要不要皇上正眼看你？
7: 臣妾但请皇后娘娘赐教。
6: 婉嫔还未真正成宠就已先声夺人，你可还记得纯贵人吗？同婉嫔交好，同六宫交好，才是长久之计呀。
7: 臣妾明白。

0: 叫吃。
1: 输了。
0: 皇上输了，皇上可要留下。
1: 你日日赶朕走，今日终于肯让朕留下了。
0: 皇上这么喜欢碎玉轩，那臣妾只好割爱了。皇上留下，臣妾去梅姐姐那儿睡。皇上输了棋局要留下，可没说臣妾要留下。夜来风雪，臣妾身子未愈，皇上要留在这儿，那臣妾只得走了。
1: 你身子不好，你留下，朕回养心殿。
0: 臣妾恭送皇上。

0: 小主，都三四天了，小主还赶皇上走，不让皇上留宿翠玉轩，外面的流言可多得很呢。
1: 流言再多又如何？做不过是说我狐媚惑主罢了。
0: 那小主就不怕皇上一生气不再来了？

0: 你可听说过汉武帝李夫人的故事？李夫人因倾国之貌得幸于武帝，而死前武帝想见她最后一面，她却以纱巾覆面，至死不肯相见，只因色衰而爱迟，是后宫中所有女子的噩梦。只有永远失去和最难得到的，才是最好的。
1: 萧叔日日婉拒，为的是欲擒故纵四个字。所谓欲擒故纵呢，最终还是在那个擒字上，纵不过是手段而已。所以擒也要擒得得当，万万不可前功尽弃才好。
2: 公主真是可怜，成个亲冷冷清清的，连个来探望的人都没有。
3: 太嫔位分低微，皇上本来就没把公主放在眼里，何况是和亲这种老死不再相见的事儿。
2: 皇上就这么一个妹妹，竟也忍心？
3: 即使是亲生女儿，到了这个地步，皇上也不得不肯。下次和亲，不知道又该轮到谁了。

0: 皇上来了怎么也不说一声，倒显得臣妾失礼。
1: 刚送了昭归公主的仪仗出城，朕瞧你绣得认真，舍不得吵你。
0: 臣妾只是闲来无事，打发时间罢了。公主可还好吧？
1: 她哭得伤心，朕也不忍心。出了城门便回来了。你在绣什么？
0: 本想绣个香囊送给皇上，只可惜臣妾手脚慢，只绣好了上头的龙，底下的祥云还没想好绣什么颜色呢。
1: 不拘什么颜色都好，你的心意最珍贵。
0: 皇上身上一事一物都马虎不得，正如皇上所言，香囊是臣妾的一番心意，臣妾更是不愿意有半分不妥。
1: 朕瞧着你身上的浅紫色便很好，绣成祥云和金龙的颜色也很配。
0: 紫气东来，金龙盘飞，果然是极好的祥瑞之兆。
1: 等你绣好了，朕便把这香囊日日都带在身上，片刻不离，好不好？

0: 娘娘。
1: 皇上今儿是留宿养心殿，还是召醒安贵人？是不是皇上留在碎玉轩了？
0: 是。
1: 你不是说那个贱人一直婉拒皇上吗？
0: 奴婢也只是听说，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又肯了。
1: 贱人就是矫情，装模作样的勾引皇上。
0: 娘娘不要生气，当心身子。娘娘，您点的欢宜香太。

0: 多了，呛着您自己了。多吗？本宫怎么闻不到？本宫为什么闻不到？是了，皇上没来，这欢宜香的味道也没了。婉嫔身体好了，可以重新侍奉皇上。
1: 本宫心中也安慰呀。多谢皇后娘娘。启禀皇上，年妃娘娘在外求见，希望能向皇上请安。
2: 外头天寒，让她回去吧，就不必来请安了。
1: 年妃娘娘说知道皇上不愿见，所以只求进来远远向皇上叩头请安。
2: 让她进来磕个头请安吧，快到年下了，来了这一趟也算了了心事。
3: 就不必再来了。就让他进来吧。
4: 传年妃觐见。臣妾久未面圣，特来向皇上请安。
3: 起来吧。
4: 谢皇上。臣妾不敢求皇上宽待。
3: 独居宫中之时，抄录了数十卷经书，今日送去宝华殿，请大师诵读，希望可以为皇上祈福。
4: 你的心意朕知道了，回去吧。是。 婉嫔也出来了。
3: 真是热闹。臣妾先告退了。天寒手冷，等春来再抄经书吧。
4: 是。
3: 朕昨日看你穿紫色衣裳很好看，不如让内务府再多做几身。
5: 谢皇上。 姐姐总算是苦尽甘来了，让妹妹好生担心。
6: 妹妹严重了，若是担心，常来常往就好。
5: 可不是嘛，婉嫔抱病那会儿，正是妹妹得宠，哪里有时间和旧日的姐妹相聚呀、啊？

0: 你瞧什么呢？
1: 臣妾心想，快到年下了，皇上若多陪陪温仪公主，公主一定很高兴。
0: 嗯。
2: 看今日的情势，皇上虽未宽宥年妃，却也未曾重罚年妃，可见若大起事，还是有机会的。
1: 孩子没了之后，我便知道，只要年羹尧不倒，年氏一族不倒，他年世兰在宫中犯下多大的过失，皇帝都不会也不敢杀他。君权胜于皇权，皇上身为一国之君，也不得不隐忍。
2: 这些我倒不懂，倒是你和林荣是怎么了？我瞧着倒像是生分了许多。
1: 生不生分远不在来往不来往。
2: 唉，若是为了皇上，那倒是不值得。我瞧着他今日好像是让着你的样子，值得这样吗？
1: 玲珑他很会欲退还进，世态炎凉，人心历久方能见得明白。
2: 若是为了皇上倒不值得生分，若是为了旁的，你自己瞧着办吧。咱们三个人一同进宫，能走到今天也不容易，他有什么不适的地方，咱们能多担待就多担待些吧。
1: 索性姐姐待我数十年如一日。哼，
2: 今儿雪也停了，我先去看望太后。
1: 雪天路滑，姐姐路上小心。
2: 嗯。

0: 难得碰到两位姐姐，我正想着，这冰雪琉璃世界极难得，若是一人欣赏，岂不辜负？不如请两位姐姐作伴可好？我本是要去看温仪的，可是许久不见娘娘了，到理应问安奉陪。
1: 那富察贵人您呢？不会不肯吧？嗯，
0: 嫔妾约了齐妃娘娘去看戏，有些不得空。
1: 不得空是一回事。 若是叫人以为姐姐做了什么亏心事，连和妹妹一起赏雪都不肯，那就不好了。
0: 怎么会？

0: 肺结节会发展成肺癌吗？
1: 它的代谢规律发生变化了，是可以转化恶性肿瘤的。
0: 肺癌骨转移是否意味着生命到了尽头？
1: 这就是我们带状生存的一种，也可以长期生存。
0: 虫药真的能治疗肿瘤吗？
1: 它的这个穿透力很强，可以很快到达您的脏腑组织，发挥它的这个作用。
0: 北京卫视《大国医者钱艳芳》马上播出，敬请关注。在我国，健康人群肺部结节检出率可达30%左右，这意味着每3个体检者中就可能有一人有肺部结节。虽然多数肺结节为良性病变，但仍有一部分会发展成肺癌，甚至有些患者一经发现已经是肺癌晚期了。然而，许多患者一经发现已无法再接受常规的手术或者放化疗。
2: 不能手术，放化疗的话身体接受不了。
3: 把药我吃了，它有反应大，脚肿了。
0: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最新公布的数据，2022年，我国新发肺癌的病例超过106万，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占恶性肿瘤的第一位。如何通过防治恶性肺结节，抓住干预的先机？当肺癌步入晚期，手术无望，化疗不耐，我们又该去向何处寻找新的希望？钱艳芳，北京市中西医结合肿瘤会诊中心副主任，四会中医医院名医堂的主任医师，被患者亲切称为钱老的中医专家。因为出身中医世家，钱艳芳自幼浸润于传统医学文化，中医专业的系统学习，硕士毕业后长达8年的转科经历，使他深入掌握中医理论体系和西医的病理生理机制。
4: 你的肺功能就一定要减低一些，一动就感觉上不来气。
0: 68岁的钱艳芳，从医50年来，始终坚守在临床一线。荣获2021年人民好医生称号的他，善于在实践中发现细节，寻找突破。钱艳芳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消积化瘀法，强调攻补兼施，尤其重视动物药的辩证使用，同时融合现代医学的靶向与免疫思路，在中西医结合治疗中不断探索更有效的干预路径。这间诊室虽然只有方寸之地，却是无数患者希望的起点。
1: 你这个当时在做着手术的时候，他这个胸腺给你当时病理是个什么报告？
5: 他说是 B2 级的胸腺瘤。
1: B2级啊。
0: 自2018年那场胸腺瘤切除手术后，结节就成了周庆月体内挥之不去的常客。最让他痛苦和无奈的是，结节切了又长，如野草般难除。好不容易控制住了胸部的结节，右侧肺部又新发现了一个2厘米的结节。肺结节分为良性结节、恶性结节和感染性结节3大类，其中恶性结节可能会因为扩散呈现多发性。因为多次转移，周庆月的肺结节很可能是肺癌的预兆，这让一向积极抗病的夫妻俩心情彻底跌入了谷底。
6: 尽管我都做

0: 也不吸烟不喝酒，就不熬夜不劳累，这些个每天还保持好心情，但是它也长，这不是我自己能够说控制都能控制得了的。
1: 这期间动了一共两三次手术吧，觉得就是一点信心也没有了，当时就觉得很绝望。
2: 2025年春天，周庆月走进了钱老的诊室，面对难以控制的复发和对肺癌的忧虑，钱老并没有急于开出药方，而是从根源上讲起了疾病的原理。
3: 前面就可以，为什么有的在心脏转的，在脑转移、骨转移，为什么呢？能转就是血液循环，因为它这个人是一个整体嘛，有淋巴系统，有血管系统，所以这个它有多存在的可能性。
2: 中医的角度看，不论良性还是恶性肿瘤，都可归于结节，它们的形成源于人体内在环境的失衡，气滞、血瘀、痰浊相互搏结，最终成为有形的结块。正因如此，中医强调，结节治疗不能只切除局部，更需调理全身，改善滋生疾病的土壤。
3: 所以我们经过长时间的干预以后，让它改变的环境，从这种瘤子的分裂方式啊，改变成正常的分裂方式，才不出现瘤子了。如果你还是在这种瘤子的分裂方式，还会长。哎，这叫需要一个持续干预的过程。所以我们经过干预以后啊，减少它不长。
2: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肺癌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钱艳芳主任的就医指南。钱老的治疗理念让周庆月豁然开朗，燃起了新的希望。然而，看到钱老开的中药方子，周庆月还是感到十分意外。
0: 他的中药吧，我看着主要是一个昆虫类的，有蝎子、蜈蚣这些个药。
2: 这些看上去让人疑虑的虫药，正是钱老的独门绝技。在中医理论中，结节源于痰、瘀、虚、热的交织，虫药则能化痰、活血、散结，直达病灶。
3: 我们中药里面有动物药、有植物药、有泡药。这里我关键要提出来一个，就是对这个病灶比较负荷比较重的情况下，我们注重用什么虫类药的问题啊。
2: 早在2300多年前的《山海经》中就有动物药的记载，《神农本草经》的365种药物中有67种动物药，《本草纲目》更是将动物药扩展到400余种。正是在这一传统上，钱老一直深入研究虫药的现代价值。
4: 动物药，人也是动物，动物可能这个细胞不一样，它的结构成分都是相似的。当它这个东西作为一个药物的话，用在身体以后，它就能发挥，能补充你的某种成分，也可能调节你某种的这个机理。
2: 中医认为，人和动物药性相通，虫药药力迅猛，能直达病灶。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古老的药材在现代医学的框架中找到了新的解读。
4: 我们消除结节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化痰、和痰、消痰。淤血呢，活血、消征、散结，就扶正和去邪同时进行。从现代研究来说，这个邪子里面有两种成分，它有三种毒素啊，一个是细胞毒性，一个神经毒性。但这个毒性呢，对人体的这个肿瘤细胞还有这个神经病变能有起个治疗作用。如果用得当的话，就可以发挥抑制肿瘤。还有一个，你比如地龙，它里面含有地龙素，还有维生素 B 类化合物，它就可以促进细胞免疫功能。就用了地龙以后啊，就免疫增强剂就可以抑制结节。
2: 对周庆月来说，这是一次试试看的选择，是绝望中抓住的一点希望。
0: 反正都病到这程度了，放化疗也都做了，吃药这方面已经是不在乎了，感觉什么苦也能克服，也都能吃。
2: 2025年5月，复查的结果让周庆月夫妻放下了悬着的心。短短一个月，肺部2厘米的结节基本消失了。
3: 一个月，这是5月7号，这是4月5号，两个这个对吧？5月份一个月啊，这个结节明显减小了。他描述是胸部局部略增厚，略增厚，他没有说像这个出现2公分大的一个隆起了，那说明这个药品还很有效。这个确实挺好，确实挺好的。
2: 放松下来的夫妻俩终于开口问出了埋藏在心底的疑虑。
5: 钱老，就是这个药方里边这个蝎子还有这个蜈蚣都是

0: 毒性的动物是吧？它这个当中药吃，人吃了以后，总感觉以毒攻毒的，对身体会不会损害挺大？
1: 爬到这个病人来看病以后，开方子，我开完方子以后，他就大家都认为这个毒性，你是不是吃了我就会中毒啊，或者我肝啊、肾啊有损伤啊？那我们中药要君臣佐使，有主攻的疗效，有辅助他的。我们加一些药，比如白芍啊，这个熟地啊，来照顾肾脏，照顾的肝脏。
2: 君臣佐使是中药配伍的核心原则，讲究主次分明，相互制衡。虫药为君使，一方面通过炮制减量降低毒性，同时配以佐药护肝养肾。这样的组合，即便含有毒性的药材，也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3: 蝎子全蝎，
4: 息风镇论，
3: 舒筋
4: 通络止痛，有这么大功效呢？通过钱老这个中药，我这个能把肿瘤抑制住，肿瘤能够消失，我就感觉这心情肯定是比以前舒畅的多，好的多了。
5: 家里人都是特别庆幸，就特别高兴吧。
2: 在钱老看来，有些恶性程度高的结节若不及时干预，存在变成恶性肿瘤的风险。这个多次复发转移的结节，从2厘米到完全消失仅用了1个月时间。而在他的门诊中，这种显著的成效并不是个例。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肺癌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钱艳芳主任的就医指南。最近这一年多，每个月，老赵和爱人都要从辽宁赶赴北京。奔波的路途，对他们来说不是辛苦，而是一份求生的希望。
0: 这个最近怎么样？
6: 行，吃饭睡觉都没问题，大便正常。那我看你的片子。
7: 我这上面都标日期了。
6: 好。
0: 这是那个你最早的时候，
6: 对吧？大点8.5公分乘以5.2公分大。
0: 这是确实有很大的病灶。
2: 肺癌常常在体内潜伏多年，等到咳嗽、气促，甚至出现转移时，人们才会警觉。来自辽宁的老赵，就是在一次偶然的体检中，被迫直面这突如其来的命运。
8: 2、3年我咋的，就是曾经就是过完春节以后要老咳嗽。
7: 就是我给他买那个就止咳药了，消炎药了，也都吃上了，好两天还咳嗽。我说那个什么，咱俩那个就像当体检似的，咱俩一人拍个片子去看一看，等到下午才能出结果嘛。
2: 通过检查，老赵被确诊为肺鳞癌。最初的影像显示肿瘤直径达11×7厘米，消炎治疗后依旧有8.5×5.2厘米。因为体积庞大，离气管过近，手术方案被彻底排除，只能先进行放化疗。放疗和化疗都是肿瘤治疗的重要手段，通过药物或者辐射精准杀伤癌细胞，但也会影响患者的消化系统，导致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还可能引起疲劳、免疫力下降等反应。
7: 你说这怎么刚退休，就得上这病了呢？本来就是说，哎呀，觉得规划就是说以后出去玩玩什么的话都挺好的，哎呀，就觉得这天都要塌了，哎呀，我也哭了一场。
2: 作为一名警察，老赵雷厉风行，是同事眼里的硬汉。然而一场车祸让他颅底骨折，昏迷21天，体重从170多斤锐减到120斤。身体一直没有恢复昔日的强健，加上心脏支架的负担，让家人开始担心他还能不能撑过化疗。
7: 头一年才做的心脏支架，因为那瘤子太大嘛，位置也不咋太好，做不了手术，只能先做放化疗。化疗以后人吃不下饭呐、什么的哈，我那不人就是一下就完了吗？
2: 不能手术，又担心化疗难以承受，家人一度陷入焦虑。直到2024年6月，他们第一次来到北京四惠中医医院，见到了钱老。
9: 钱主任，

0: 当时他来了以后，他把这个东西往这一放，一看这个病灶呢确实比较大，他做的病理报告说鳞状癌，鳞状细胞癌，不化疗，免疫没有，基因检测没做，那会儿咱就尝试吧。
1: 虽然老赵是抱着求中医的想法而来，但在方案制定上，钱老提出可以不做化疗，但要先尝试靶向药。
0: 这样肯定给你开了。另一个我给你选个靶向药，这个靶向药呢还不用什么口服，就是你在家就可以了，不需要住院，也不需要求别人给你怎么这个输液什么，不需要。
2: 就像自己家老人跟你唠嗑，就跟你说话，特别温和，给人一种感觉就是特别亲近，愿意听。
1: 医患之间的沟通，因为疾病而生出新的温度。老赵也在那一刻真正接受了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建议。
3: 在肿瘤这方面，我要用两套理论，一个是拥有中医的辩证，辩证论治，那这是我们中医传统的核心两个观点，一个辩证论的一个整体观念。
0: 是我那个现在主要的这个用的手段，就是一个靶药结合，就是靶向药和中药。
1: 在钱老看来，单一方式难以兼顾肿瘤控制与生活质量，只有攻与补并举，才能既精准打击病灶，又帮助病人恢复体质。老赵的方案正是在这种理念下形成，靶向药锁定肿瘤，中药调理免疫，两者相辅相成。深入了解后，钱老发现老赵还有一个让病情更为复杂的习惯。
2: 我们家都抽烟，一辈一辈都抽烟，从抽旱烟一直到抽这个烟卷，一有事了，一熬夜，那就不定多少了，也行成条抽。
0: 长期吸烟的，吸上烟量大的人，基本上这种淋的还比较多。这跟他这个长期用的比较油里面有一些尼古丁类的刺激有关系。
1: 吸烟史成为病情的重要背景，也正是钱老开方时必须考虑的个人因素。
0: 中医讲的辨证论治，同样的开这个药，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这个结果，但是现在要考虑到个人因素、个人生活因素、周围生活因素，这时候用药的话，可能更接近这个病理的变化。这样用药呢，很可能就要见效要快一些。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肺癌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钱艳芳主任的就医指南。在这样的治疗下，老赵逐渐恢复，免疫力提升，精神状态改善，复查时还能看到肿瘤缩小，家人心中的不安也逐渐被希望取代。
4: 身体就是说没有什么像他们那么痛苦了，原先还老感冒，现在感冒也少了。这一年下来以后，这身体现在比以前强多了哈，自己也觉得有劲儿了。
1: 短短两个月，老赵的肿瘤就从8.5×5.2厘米缩小到几乎消失。
0: 这相对这块是原来的6月份的，这是7月份跟它相对应的，就是这个样子。基本上看不到这个这么大的一实性影子了，对吧？
4: 没说看到就是两个月时候说瘤子消失了以后，我自己都觉得可震惊了，哎呀，就觉得看到希望了。然后钱老说的那个听话，那个就是让你喝你就一直喝的，我说那听话，肯定听话。我儿也说了，哎呀妈，你这步走对了，我觉得我这选择也是对的。
5: 哎，那活90都不是事儿，
0: 90、100岁，有的这个事啊。
1: 近些年，中西医结合在肺癌治疗中的优势逐渐被证明，既能增强抗癌疗效，又能改善免疫功能，延长患者生存期。而对于无法承受手术、化疗或靶向药的高龄患者，中药也许就是最后的选择。中医能否扛起这份沉重的希望？
0: 哟，你今天是红光满面了。好，最近怎么样？最近？
6: 最近可以好了。
0: 哦，你感觉到就是好了？
6: 是的。
0: 你自己能感觉到？
6: 也有以前睡觉还不大好。现在睡觉也比较好。
1: 85岁的老姚，来自安徽。2024年冬天，他被确诊为右下肺鳞癌，病灶最宽处6.8厘米。在当地

0: 院先后接受三次化疗和免疫治疗，却因副作用剧烈被迫停药。
1: 不能睡觉也不能吃饭，晚上吃一点就饱了，再吃就恶心，他对胃有反应。
2: 因为他是个老年人嘛，老年人80岁以后，我们知道五脏俱虚，但是其实痰邪邪实，就是痰浊淤血也内盛。为什么他长那么大肿瘤啊？就是这问题。
0: 年过八旬，已经没有手术机会，放化疗更是难以承受。停药两个月，肿瘤依旧没有变化。全家商议后，决定求助中医。
2: 他到4月份来我们这看病的，因为化疗以后，经过2个月以后，他是面是黄肌瘦的，没有光泽，面色就是灰暗。看病当时我看这个情况呢，一个年龄大了嘛，我们也考虑一种比较容易接受的方法，这个副作用小的方法，就跟配合这个中药，加上一个西药。
0: 钱老在权衡之后，为老姚开出以中药为主、靶向药结合的处方，力求在温和中寻求转机。然而，第一次服药却意外出现插曲。
1: 9点钟吃的药，到下午脚肿了，不知道我就去查了，说免疫力不好。
2: 药呢，就吃了半片，脚上长单独了，但它停下来了。
0: 西药被彻底停下，从此只有中药一条路。钱老叮嘱必须天天坚持，不能间断。
1: 1斤药往3斤水，少掉2斤留1斤。他讲你要按时吃药，不要自己耽误自己。那中药天天喝，我1天都喝3次。
0: 1个月后，老姚来复查，检查结果让人意外，肿瘤缩小了1半以上。
1: 6月18号，去检查，这已经缩小到3.3乘上2.8。
2: 哎呦，不
1: 好！那已经好了这个，四分之三了。
2: 我感觉效果非常理想。从这个角度，我们也体会到，对一个罹癌患者。见过他有时候做基因检测靶点不明确，或者是没有突变，年龄偏大，体质不允许的情况下，不妨我们可以试试中药，以中药同样达到我们理想的效果。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肺癌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钱艳芳主任的就医指南。
2: 葛根。加上金雷金。
0: 看到病灶缩小，钱老并未松懈，而是继续细致调整方药，提醒老姚必须长期坚持，既要控制病灶，也要扶正调养，让身体更有底气与疾病抗衡。
2: 一代公公也公，一个是现在病灶的问题，咱们要抑制它，随着年龄增长，身体体力抵抗力下降了，慢慢要调整它，用药这两方面都照顾到了，所以这样就能可能咱是咱们长寿，好吧，长寿下去，好吧。
0: 从6.8到3.3，不只是数字的变化，这背后是医生的坚守与耐心，是患者的信任与坚持，更是中医药在危重病人身上守住的一线生机。
1: 找到钱老对我来说是一个福气。
2: 我这个愿望是一个能在我面前看病的人，一定要让他有出路，有好的明天，甚至这个健康长寿下去。
0: 对老姚来说，找到钱老是一份福气，而对更多患者而言，这也是一条值得尝试的出路，让他们在困境中看见了有明天的希望。
3: 吃饭了啊！
4: 来了。
3: 买紫米粥，还有馅饼。
0: 这是一顿再普通不过的早餐，却是夫妻俩久违的日常。自从生病以来，王大姐已经很久没有和丈夫这样一起吃早饭了。生活的平静常常在最寻常的时刻被打破，一声咳嗽成为这个家庭转折的开端。
5: 年前呢，这就是就咳嗽。在那个门诊，就是诊所，就打点滴，打个几天点滴，哎，好了，好了之后，后期哎，过不几天又咳嗽，到3月上那个医院去检查去，检查就说是肺。

0: 有东西，住了7天，回来了，3月份住的，等到6月份就严重了嘛，完了就去的，去抽水，住了10天，还是没啥效果，就没有回来了。一次次住院，却换不来病情的好转，反而让一家人的心情愈发沉重。结婚30多年。夫妻俩一直相敬如宾，看着妻子两个月都下不了地，做丈夫的心疼却又无奈。面对疾病，他能做的有限。
1: 是自己都起不来，那周他起来，后背疼，腰也疼，是筋骨也疼。
2: 做这个我都走不了，一步都走不了。我老公成天成宿着，就这么给我敲，不能躺着，就是趴着睡觉，黑的白的趴着。
0: 病痛还可以忍耐，但当医生也无计可施时，才真正让一家人跌入谷底。
1: 就以为是不行了，在医院那阵儿，那个主任也挠头，手术还手术不了，这肺部的面积太大。
2: 在我们这块住院的时候，多少个人看着我，已经都完了，
1: 得说是非常难受的。那你万一治不好，你说这？
0: 当所有办法都走到尽头，一丝新的消息就像黑夜里的灯火。6月底，儿子从朋友处听说了钱老的医术，一家人燃起了久违的希望。
1: 复诊一下，上次复诊的就挺好。
0: 一个月后，他们再次踏上求医路。这一回来到钱老的诊室，王大姐可以自己和钱老对话了。
3: 来坐。最近怎么样？最近？
2: 最近挺好的。
3: 那个第一次来的时候怎么样？都。
2: 第一次走不了。
3: 一个走不了，再一个就是你，就是又气无力的。
2: 说话都说不了。
3: 说不出来。
2: 嗯。
3: 对呀、啊，是不是前两天有变化？你感觉？
2: 有啊。
3: 有什么变化？
2: 我现在能走了。哎呀，现在特别高兴。
3: 嗯，好。
2: 好得很。
3: 嗯。
2: 因为我能吃东西了。
3: 嗯。
0: 看到患者状态好转，钱老建议他们做一个 CT， 来确认是否真的出现了变化。检查结果出来后，他问了一个让患者几乎大惊失色的问题：
3: 你什么情况，你知道吗？
2: 不太好，之前。
3: 不太好。
2: 嗯。
4: 肺部有肿瘤。
3: 哦，肺部肿瘤。
2: 不想说这句话。
3: 越来越重。越来越重，
2: 哎，
3: 就不说就不说了。现在也轻了，讲出来也没事，讲出来你心里就踏实了，也痛快了。不，当然说做人呢都有害怕，都有这一面。现在可以告诉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病已经有好转，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个越来越重。没有说这个情况，为什么呢？
0: 病情缓解后，钱老主动戳破患者心里的顾虑，让他直面自己的影像片子。因为只有看见真实的变化，才能真正卸下心里的重担。
3: 这是左肺，这正常的，都张开的。这右肺，这是病态的那个肺。
2: 我还以为那边正常的。
3: 不正常，这右侧你看到没有？这是肺炎显现出来了。
2: 哦。
3: 原来一点没有。
2: 是啊。
3: 一点显不出肺炎来。嗯。这个现在就肺张开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是变化很大。
2: 很大，对。
3: 很大，所以你应该知道庆幸，不要苦恼了啊！
2: 不苦恼，
3: 回去要一
2: 高兴了。
3: 才一个月嘛，
2: 嗯、
3: 我想要录经过半年时间，可能就这肺基本就差不多就关键了，都能张开了。
2: 好，
0: 影像片子见证了肉眼可见的好转，曾经被肿瘤完全遮挡的左肺已经显露出1/3，而心里的阴影也随之逐渐散去。在钱老看来，中医的意义从来不仅是方药，而是帮助病人重建信心与生活节奏。
5: 中医有句话叫三味药七味养，药物是一方面，人的起居是一方面，人的情绪是一方面。如果你长期处于一种这个压抑状态，体内免疫功能啊，这个代谢都是低下的。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肺癌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钱艳芳主任的就医指南。

0: 每天，来自五湖四海的患者坐在他的诊室里，带着焦虑而来，带着希望而去。这位银发老人用四代传承的医术与耐心，为一个个家庭点亮新的可能。
1: 从我的老爷爷辈开始，他就是中医，中医骨科，到我这儿就是第四代了。我这概念很简单，就是能给人治病，后半生的这个行医路上尽最大的努力，能为患者解脱痛苦，让大家这个尽快恢复健康。
0: 如一顿平常的早餐，在风雨之后也能重新变得温暖而踏实。在这里，中医不仅守住一线生机，更让人们相信病痛之外，生活仍然可以继续。绝望之后，明天依旧值得期待。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特别关注午茶剧场，暖暖的味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3: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4: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2: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4: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
2: 还得想想什么办法。
5: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4: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5: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0: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文创市集顶流汇聚，
6: 天宫藻井，
7: 哇，你看看
6: 闹鹅金钗，
7: 北京范儿，国际范儿。
0: 张小龙带你逛潮玩游园会，
7: 非遗文化，现代的表达，顶级的美学。
0: 艾伦出马，
8: 我要演的跟以前不一样，我就再拿出马，我也在试。
0: 带来悬疑爆笑舞台盛宴，
8: 麻花的这帮演员群魔乱舞，群魔之首是腾哥。
9: 没什么呢。
0: 周四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
10: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
11: 在我眼中是最美，
12: 让你爱我，
13: 我就在这地方。
10: 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14: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贝贝。
10: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15: 小马，夏之初，麦冠香，蓄势待发，水润地，倒插秧，江河渐满，大自然赋予夏初作物力量和养分，万物孕育着向上生长的空间。小满是古人对自然和宇宙的智慧哲思，小得盈满，寄望未来。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6: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

0: 计划之霸王龙雷击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1: 在上面，他打我呀！
0: 爆笑故事，
1: 太臭了！
0: 暖心治愈，
2: 妈妈爱你。
0: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专场《非诚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8: 今天我们大哥大下来了，3、2、1，上天梯。
3: 手机电量剩余5%。
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10: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1: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各位好，我是辛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20号晚上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访华期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战略沟通，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取得重要成果。
1: 5月20号下午，两国元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

0: 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2: 本次中俄元首会谈都就哪些国际热点议题进行了讨论？此次会谈又有怎样的成果？
3: 习近平主席为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战略沟通，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4: 习近平主席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就是因为两国能够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拓展各领域合作，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将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2: 那让我们再来关注一则便利中俄人员往来的利好消息。继2025年中俄全面进入双向免签时代之后，中方正式宣布

0: 对俄罗斯的免签政策延期，这将进一步的便利中俄人员之间的往来。
1: 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中方愿同俄方共同努力，不断提升两国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更多动力。
2: 继美俄元首访华之后，本周又一国家元首将对华开启国事访问。
3: 昨天，中方正式宣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5月28号访华。
1: 塞尔维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是中国在东南欧地区的重要伙伴。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塞关系高水平运行，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政治互信稳固，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紧密，人员往来热络。武契奇总统同习近平主席保持密切交往，这是武契奇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4: 郭家坤介绍，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和李强总理将分别会见武契奇总统，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1: 中方愿同塞方一道，以武契奇总统访华为契机，筑牢铁杆友谊，拓展互利合作，丰富人文交流，密切多边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际成果，造福两国人民。
2: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3: 会上介绍了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的有关情况。
5: 从去年3月开始到今年3月底结束，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有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为企业办实事10多万件。
6: 全国已有26个省份在全省范围内推行扫码入企。北京作为全国最早推行扫码入企的地区之一，自2024年7月全面推行以来，已实现现场检查扫码率100%，累计扫码检查超29万次，重复低效检查阻断成功率达88%，并将55万户企业纳入无事不扰清单。2026年司法部发文将推行全国统一标准。
7: 扫码入企啊，本质上是用技术手段让现行的法律规定在实践中更好地实现，不是创设新的法律规则，不仅不会增加执法的负担，反而有助于提升执法的质效。目前呀，各地各部门还在积极地进行探索和优化。
8: 一枚执法二维码，既做到无事不扰，又守住监管底线。从北京先行先试到全国统一规范，数字赋能让执法更精准，企业更安心。这是法治政府建设的生动实践，以制度创新护航高质量发展，守护市场主体活力。记者武一张扬报道。
9: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在本月16号转运到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
3: 昨天呢，发射厂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
10: 各号注意，收集2小时准备情况。
11: 此次核练，9全卫星发射中心侧发全部岗位参加。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自垂直转运到发射区以来，已经完成了舰塔协调、各系统功能检查和紧急关机线路检查等多项检查测试工作。
12: 飞船系统主要演练发射区待发段和还有发射段的工作，然后全面的验证飞船与发射场操控通信、航天员以及应用系统的这个接口。我们还会进行发射前最后的状态设

0: 做完这些设置工作以后，就具备待命发射的状态了。
1: 自从进入发射场以来，航天员系统对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等进行了检查测试。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
2: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接下来，他要结合这次全系统发射演练进行复盘总结。当然，最主要的任务还是调整好身心状态，确保以最佳状态执行任务。
3: 从火箭升空瞬间我们看到的实时画面，再到天地间高速回传的遥测数据，再到各个任务系统之间指令传输，这背后离不开稳定可靠的通信保障。
4: 那最近呢，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通信系统持续开展链路测试、设备联调和应急演练，用24小时不间断值守，为神舟23号任务通信稳定运行保驾护航。
5: 各号注意，今天组织任务全系统演练，
6: 各号注意保持网络设备线电路工作状态，准备进入任务程序。
7: 随着发射窗口的临近，通信系统各项工作正在紧张进行。每一次神舟飞船发射直播中，观众不仅能够看到火箭点火升空的地面画面，还能通过舰载摄像机实时看到保温层脱落、整流罩分离等场景。不少网友好奇，这些火箭升空后的实时画面究竟如何第一时间传回北京飞控中心的？这背后依靠的正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稳定高效的通信系统。
8: 其实无论是火箭飞行画面、现场声音，还是飞行过程中的遥测数据，都只是天地之间高速传输的一串串信号。这些信号会被火箭飞行沿途的测站稳定接收，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将测控设备接收的信号通过网络快速准确地传输到各任务指挥中心。如果把网络比喻成交通网，那么光纤传输信道和卫星通信信道就像是构成这张交通网的一条条道路。为了确保这些道路始终稳定畅通，我们运用实时监测系统常态化跟踪监测，一旦发现异常，系统能快速定位问题，确保整个通信链路稳定运行。
7: 任务实施过程中，通信网络的稳定运行至关重要。一旦网络出现卡顿、中断或延迟，不仅会影响任务信息回传的时效性，还会影响不同系统之间的协同。为此，技术人员持续对网络设备和传输链路进行检查优化。
9: 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稳定，因为所有的数据最终都要通过通信系统进行传输和交互，所以我们必须确保每一条链路都始终处于最佳状态。任务前，我们已经完成了多轮的检查和优化，建立了应急处置机制，即使出现突发情况，也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故障处理，确保通信保障稳定畅通。
7: 除了保障通信链路的稳定运行外，任务期间各参事系统人员之间的沟通协调同样重要。由于参事点位分散，人员众多，如何快速准确找到指定人员，及时接通电话流转尤为重要。
8: 任务期间通话量会明显增加，接近平时的2倍。面对标准要求高、工作量陡增的实际情况，电话岗位提前研判形势，主动靠前谋划，第一时间梳理用户情况，细化完善应急处置流程，同步强化全员业务训练，确保为参事各方提供优质高效的通信服务。
7: 经过多次联调联试，目前通信系统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他们将以严谨细实的工作标准，为发射任务的圆满成功架起稳定可靠的天地通信生命线。
3: 欢迎回来。最近地铁北京站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位来北京做心脏手术的老人突发晕厥，心脏骤停。
4: 在危急时刻呢，两名公交民警先后狂奔到现场，轮流跪地对老人进行心肺复苏，并配合 AED 急救，最终呢成功将老人从死亡线上拉回。
10: 这段没有声音

0: 画面不停抖动的视频记录下了地铁北京站最惊心动魄的40秒。一位女士突发心脏骤停，被抬下列车，女儿带着哭腔呼喊着妈妈。
1: 有基础病吗？平时
2: 呼吸了。
0: 正在站内执勤的两名北京公交警方民警先后狂奔到现场，跪地轮番进行心脏复苏，直到女士恢复意识。
2: 呼吸了，
1: 有呼吸了是吧？
2: 妈妈，
3: 当时因为他是来北京啊，就是为了做这个心脏的手术跟看病，完了我在车厢里突发晕倒，车厢的群众啊就找我了，就说这车厢有一乘客晕倒了，完了我赶紧上车厢内查找。当时我上车厢内查找的时候啊，这个乘客已经被其他的乘客抬下站了，抬到这个站台这个位置，我们就赶紧急救。因为这个心脏病患者啊，一分钟之内啊，这个时间很宝贵，先急救，然后拨电台，然后叫支援。
0: 在电台中听到同事呼叫支援，在车站另一端执勤的民警郭龙立即狂奔到站台现场支援，
4: 说站台有个乘客晕倒了，然后我就从那边跑下来了，到这个现场看到一个女士在躺在地上不省人事，然后她旁边的两个女儿在旁边在挺无助的，看着我们这个一个同事已经在那儿做心肺复苏了，她可能做的时间比较长，她比较累了，然后我就接替了她的工作，我就看了一下这个体征，基本上这个没有呼吸也没有脉搏，然后我就接着可以进行了心肺复苏然后呢同时呢我也呼叫了我们的同事过来支援，以及站方呢通知站方过来把这个ED拿过来，然后把给这个乘客接上。
2: 呼吸了，
1: 有人有呼吸了是吧？
2: 妈妈，
4: 同事来了以后呢，我们就维持了一下现场秩序，进行了围挡，保护了一下患者的隐私，中间呢就一直没有停止过配合 AED 做这个心肺复苏工作，一直等到了那个急救人员的到来。
5: 平常咱们进行过那种急救培训 AED 的培训会啊，
4: 我们总队啊对我们进行集中进行培训，然后呢每个月呢我们也都会有这个相应的这个应急演练的工作，这个这样 AED 啊站内的设备我们都会使用的。
0: 随后急救人员将女士送往医院进行下一步救治。4日，家属打电话到派出所报来平安，母亲已经脱离了危险。
4: 生命最大嘛，这个我们肯定是第一时间不要想其他东西，先要把这个人的生命体征维持住，然后把人能救回来，就是我们这个工作的最大成绩。
6: 你看，就那么几十秒，就是生死的距离。幸好有站方和警方的施救。那如果我们在公共场所看到有人突然倒地了，心脏骤停了，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怎么施救呢？
7: 别着急，我们特意请到了北京急救中心的专家，给大家带来了科学施救的4步法，分别是评估环境、观察、判断、呼吸、立刻呼救、拨打120以及心肺复苏，配合使用 AED。那我们普通人呢，按照这样的规范操作，也是可以为挽救生命赢得宝贵的黄金时间的。
8: 据北京急救中心专家介绍，遇到周边有人出现突发心脏骤停时，首先不要慌乱，在掌握正确急救方法之前，最重要的是要了解什么才是急救的规范流程，这个急救4步法尤为重要。简单来说，急救4步法分为评、查、呼、救，即评估环境确认安全，观察呼吸判断体征，立刻呼救拨打120，心肺复苏使用 AED。 了解完急救的流程，接下来就是正确的操作。在确保周边环境通畅并拨打120急救电话之后，面对现场有 AED 和现场无 AED 两种情况，要采取不同的科学施救方法。
9: 拨打120的同时呢，尽快对患者的呼吸进行评估，我们通过观察患者的口鼻、胸部、腹部，在5到10秒中观察他有没有呼吸，发现患者没有呼吸或他仅有濒死呼吸，那么我们就要对他进行胸外按压和人工呼吸的抢救。按压的点呢是在两个乳头连线中点和胸骨相连的这个位置，我们按压的这个位置呢是掌根这个位置，把它呢放到两乳连线中点，双掌的相扣，另外一只手呢抓住按压的这只手，身体前倾，我们的两腿呢分开，以肩同宽，用你的腰部为轴啊，这个垂直向下按压，像我这样，1、2、3、4、5、6、8、9、30。好，我们按压的深度呢一般是5到6厘米，按压的频率呢像我刚刚这个样子呢是在每分钟100到 120次左右。当我们每一次下压的时候，都要保证患者的胸壁呢充分回弹，然后再进行下压。一般来说，我们按压30次，再对患者呢进行2次的人工呼吸。在进行人工呼吸之前呢，我们先要开放他的气道，一只手压额，另一只提他的下巴颏，让他头后仰，下巴颏起来，然后呢捏着鼻子对患者进行人工呼吸，一次、2次，看到胸部有微微起伏就可以了。然后呢继续做胸外按压，我们可以按照30:2的比例进行。如果您不能够或不愿意为患者进行人工通气的话呢，单纯的持续做胸外按压早期也是有效的。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 AD 到现场以后呢，打开它的外包装，然后呢开盖即开机。我们看这个箭头，我们打开之后它就开机了，然后呢听他说照他做，
10: 已开机，保持镇定，按指示操作，解开病人胸部衣服，
9: 打开患者的衣服，
10: 按图示粘贴电极片，
9: 一片贴在患者的胸骨右侧锁骨下，
10: 解开病人胸部衣服，按图示粘贴电极
9: 片，另外一片呢贴在患者的左腋下7厘米的位置，插入电极片插头。好，我离开，你离开，大家都离开。
10: 放电已完成，
9: 继续胸外压，
10: 进行心肺复苏，跟随节拍音按压30次，人工呼吸2次，人工呼吸2次，
9: 开始人工
10: 呼吸。第一次，第二次，继续按压。
9: 一直呢坚持到急救车到现场，注意 AED 呢不要关机。
8: 北京台报道。
6: 今天是世界脊柱健康日，我国60岁以上人群当中超过1/5患有腰椎管狭窄症，很多人因为这个病走不了远路，很多老人呢觉得是不是自己年纪大了，
7: 因此误诊，所以如果身体不适的话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去确诊啊。那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脊柱外科也采用这个微创技术，让众多患者呢给众多患者带来了新的选择。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两位70多岁的老人他们在手术前后的变化，真的是让人惊叹。
11: 进入手术室正要接受手术的这位患者，被腰痛和间歇性跛行折磨了5年，社区医院的按摩、理疗、拔罐都试过，时好时坏。今年春节前他的病情突然加重，腿疼得厉害，脚也开始发麻，他最终决定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接受手术。
12: 我就在社区医院嘛，就看了看，当时也就好了，症状就消失了，我也没太在乎。但是今年就是春节前，这次就特别厉害，当时就特别疼，脚又有点麻了，我就觉得问题比较大了，我就到大医院来了。
11: 医生介绍，腰椎管狭窄的典型表现是走不远，走不动路，很多老人误以为是自己年纪大了，其实这是椎管窄了，压迫神经。日本将这种病排在影响老年生活质量的第一位，甚至排在心脑血管疾病的前面。
13: 我们很多时候做过80多岁甚至96岁的老人啊，在这一方面做完手术以后效果都不错，我们充分证明了，不是年纪大了，是腰椎管狭窄了。其实80多岁的人走路好的比比皆是，做完手术以后。在日本把腰椎管狭窄排在了影响老年生活质量的第一位。
11: 手术采用单孔同轴脊柱内镜技术，仅7毫米切口，局部麻醉，患者全程清醒，术后回到病房，老人就下地走路了，效果立竿见影。
14: 看您这会儿腰明显就直了哈。
12: 对，刚才疼他老得救着他，现在不疼了。我刚才走这么一圈，从这儿走那儿，一点事儿没有，
14: 一点都不疼，
12: 一点都不疼，一点没感觉，这伤口没感觉。刚才走这路也走得挺痛快的，就这1个多小时，就做完了以后就这样。
11: 这位老人2010年就出现了腰椎问题，疫情期间摔了一跤后病情急剧加重，100米的距离都需要坐轮椅。因为害怕传统开放手术，他一直拖着。2021年秋天，他在女儿的陪同下找到于攀峰医生，接受了微创手术。
15: 摔了一下，结果就特别重，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比如说我从住的地方走到那个要坐车的这100米，我都得坐轮椅。 因为做大手术吧，需要重建那个腰椎，我就比较害怕。后来别人就说，你可以尝试着做这个微创，正好我女。

0: 女儿在北京，2021年的秋天，我女儿呢就给我找到了医生。
1: 术后她按医嘱康复，不到半年的时间走路基本自如。2024年开始，她和老伴自驾游，30多天走了21万步，
0: 每天吧最少的都得走15000步左右，有3天里边吧走了20000多步。原来我同学聚会吧都得选1楼。都不敢选2楼，为了照顾我，这微创给了我一次好像重新再来的机会。
1: 医生指出，腰椎管狭窄若不及时治疗，活动量下降会导致心肺功能衰退，还容易形成血栓，长期疼痛和行动不便更会严重影响老人的心理健康。这个疾病的风险远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大。
2: 老年人他对自己机能的衰退的敏感性和那种悲观的程度要远超我们的想象。做完手术以后的话，病人是不需要卧床休息的，当天下地，第二天其实接送孩子都没有问题，就出去旅游也没有问题。所以说这就充分的解除了老年人的一个后顾之忧。
1: 北京台报道。
3: 就像刚才阿姨说的，这个腿脚利索了，这生活质量一下就高了很多。很多老人，刚才我也说啊，腿脚痛走不远，第一反应是年纪大了腿脚都有点不方便，但是没想到这是一种病症在作怪。
4: 是的，那到底什么是腰椎管狭窄，又该怎样预防和治疗呢？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
1: 专家介绍，腰椎管狭窄是椎管容积变小，压迫神经导致的退行性疾病。随着年龄增长，腰椎间盘脱水、黄韧带肥厚、骨质增生都会让椎管变窄。典型症状是间歇性跛行，走一段路腿就麻疼，弯腰休息后才能缓解。
2: 其实它就是老了，老了以后所造成的一个疾病，就是蜕变啊。大家可能那个报告单上会看到，老是看到那个蜕变这两个字儿。我们现在的话呢，有一个微创的办法去解决它，取码一个7毫米的小口子就解决它的问题了。
1: 目前我国的单孔同轴脊柱内镜技术已经成熟，手术时间约1小时，越重的椎管狭窄效果越好。医生介�绍，这项技术1个月要做100多台，患者群体非常大。
2: 因为这个是个局麻手术，它避免了那些心肺功能不行的老年人，病人是完全清醒的。大概手术时间的话呢，1个小时左右。我们觉得这个老人在台上清醒的状态下趴1个多小时，那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就是对他全身的术前那个评估要求是最低的一个要求了。
1: 预防方面，专家给出建议，办公族不要久坐，可尝试站立办公，游泳是最好的腰背肌锻炼方式，膝关节不负重，60多岁学也不晚。老年人日常注意补钙，可以减缓蜕变速度。
2: 锻炼腰背肌啦，就是从年轻的时候，不要说老了才开始，从年轻的时候，尤其是办公族，坐的时间不能太长。站立的时候，腰部的受力要比坐的时候要好。
1: 腰腿痛走不远，别再让年纪大了背锅。科学认知，及时就医，微创技术能为更多老人的晚年撑腰。北京台报道。
3: 在我们北京的高层住宅不少，老旧小区消防设施老化的问题越来越凸显。部分小区的公共维修基金闲置沉睡，因为业主的意见不统一，各方可能也不是很信任啊，这些消防隐患呢就长期难以整改。
4: 那当前呢，北京多地也是创新工作模式，打通资金使用壁垒，全力筑牢生命安全屏障。
1: 2025年8月，朝阳区小红门乡烈日绿岛小区一居民家中阳台起火，现场无人员被困。然而当消防员到场后，并没有选择楼内墙壁消防栓灭火，而是从1楼层层铺设水带，沿着楼梯跑到了9楼。
5: 这个小区的消火栓是没有水的，楼层越高我们需要的时间就会越多，这就浪费很多的黄金救援时间，那相当着急了。
1: 烈日绿岛小区的问题并非个例，今年1月份以来，消防部门已对全市75%的高层建筑完成隐患排查，其中有75个高层住宅小区都存在消防设施无法运行的情况，而物业管理失职、群众信任不足、安全意识薄弱等多重因素造成了这一困局。
6: 通过我们日常的检查进行处罚，但是这些事情一直推动不动，到期复查之后呢，还没有进行整改。他们说的是他们也想整改，但是要申请公共维修基金呢，需要居民的同意，说这居民一直不同意。
7: 居民就说，我想先修电梯，我想先修防水。很多居民没有意识到防火的重要性。
8: 为什么大家都没太重视呢？没起火，大家没觉得

0: 是个很大的一个风险。
1: 更新消防设施要用到公共维修基金，这笔钱明明就在账户里，为何有业主不同意呢？
2: 我们小区大部分的业主都很抵触由物业来担任主体申请公共维修基金，不相信物业来会使用的更好更透明。
3: 你要是动我们的公维基金，对这个呢大家心里没有底儿，钱花出去了，打了水一漂了，所以呢大家呢对这点呢心存疑问。
1: 破局的关键在于重构信任，为此朝阳消防创新引入政府主导全程监管结算制使用公维基金的新模式。
4: 消防部门和这个区域房管局建议我们更换这个申请公维的主体，由乡政府来作为主体申请公维资金。
5: 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大家都可以说一说，通过这次你看把消防这个难题解决了，大家都安心都踏实。
1: 记者从市消防救援总队了解到，全市75个高层住宅小区正开展消防设施隐患挂牌督办整改工作，目前已经有28个小区完成，预计今年底整改工作将全部完成。为整改完成前，将按一楼一厕制定安全防范措施，确保居民安全。北京台报道。
6: 好，接着我们来说说厨房里的安全。几乎啊，家家户户都有微波炉，加热食物的时候呢，非常的简单。
7: 虽然简单方便，但是有些食物是不适合放进微波炉的，放进去可能就会成为定时炸弹。那今天消防员就要用实验告诉大家，厨房里究竟有哪些隐形的危险。
8: 针对微波炉隐藏的安全陷阱，消防员锁定了家庭中最常见的三种物品：鸡蛋、牛奶和水。消防员首先将剥了皮的熟鸡蛋放入微波炉中，1分20秒时，熟鸡蛋炸开，溅满整个炉腔。随后，消防员又将第二个熟鸡蛋放入，这一次设定加热时间为1分钟。
9: 在加热1分钟之后拿出，消防员轻轻触碰鸡蛋，发生了爆炸。这种时候我们如果放进嘴里，我们的口腔很可能会发生灼伤。
8: 消防员解释，蛋黄表面有一层致密的蛋黄膜，即便蛋壳已去，这层膜仍然存在。微波炉加热后，食物内部的水分变成高压蒸汽无处释放，所以鸡蛋取出时看似完好，轻轻一碰，压力瞬间释放，便会发生爆炸。随后消防员又将一杯牛奶放入微波炉中加热，2分钟后取出。
9: 无论是加热水还是牛奶，在长时间加热过后，轻轻触碰其表面，就会发生一种现象，叫报废。我们看似表面平静的液体，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液体的沸点。
8: 这种欺骗性极强的现象比开水更危险，因为它让人毫无防备，甚至温度更高。
9: 没有开口的土豆、红薯以及我们的板栗，这些都不能通过微波炉进行加热使用。
8: 消防员提示，微波炉加热食物，危险也许就在你伸手去拿的那一刻。为了绝对安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避免使用微波炉加热液体。如果实在需要，加热液体时可分次短时加热，中途进行搅拌，破坏报废条件。或在加热前将一根干净的筷子放入杯中。北京台报道。
6: 今天早晨的8:36，我们进入了小满节气。小满在24节气当中人气很高啊。
7: 是的，因为大家都说小满呢不骄不逸，万物恰到好处，寓意着知足常乐。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京味24节气小满。
10: 节气中，小对大，有小寒便有大寒，有小暑便有大暑，有小雪便有大雪，但偏偏有小满没有大满。这小寒到大寒啊，是天气越来越冷了；这小暑到大暑是天气越来越热了；这小雪到大雪是雪下得越来越大了。这些讲的都是程度，而小满指的是状态。古人云：月满则缺，水满则溢。 所以这小满呀、特别有智慧。
11: 小满胜万全，不少情侣会选择在小满前一天5月20号和小满节气当天5月21号，都是谐音我爱你的日子，登记结婚，喜结良缘。这对结婚45年的老年夫妇就特意选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来到西城区民政局打印出了很多张 3D 照片留作纪念。
12: 我们已经结婚45周年了，
13: 与我们老年人老年夫妻生活圆满，健康满满。
11: 传统节气与现代爱意相浓，尽显人间烟火幸福。同样是小满节气，三山五园周边的水田波光粼粼，这个时候啊，也是京西稻插秧的最佳时节。海淀公园里深耕翻土、刨水闷田、潜水插秧，工人师傅们忙碌着，就是等待着这个周末大朋友和小朋友们来到这里体验古法插秧的快乐。进入小满，气温升高，不少人也有了一点小小的烦恼。
10: 这两天啊，这湿气一大，我这身上直痒痒，不知道这和小满节气有没有关系呢？今天咱们就到医院里来问问大夫。大夫您好，您好，我这两天呀、这挺痒痒
14: 啊，因为现在小满节气气温升高，然后降水量又增多啊，中医讲的就是湿热之邪侵袭人体，就容易引起皮肤瘙痒。好，那么我来教你个小窍门。
10: 好，
14: 这个在家都很方便可以用。嗯，这个呢是薏米，这个呢是赤小豆，然后这个是山药啊，这三个药合在一起煮成粥，每天喝1到2次，就可以起到清热除湿健脾的作用。
11: 从田园农耕到人间喜事，再到中医养生，愿我们都能拥有小满的智慧，不骄不易，万物恰到好处。北京台报道。
6: 最近啊，不少细心的朋友在北海公园遛弯的时候会有一些小惊喜、小发现。他们发现啊，路旁老树的一些天然树洞里忽然就窜出了一只小熊猫，或者是湖上的白塔，还可以看到飞舞的林间飞鸟。当然这些都是一个个的小画作哈、他们用画笔勾勒出了北海的浪漫，现在已经成为
1: 趣味盎然的艺术画框。
7: 从网络热议到游客纷至沓来，这些藏在大树上的小小彩蛋究竟是为什么能够击中人心？那么公园方面打造树洞画的出发点又是什么呢？
15: 像通过我的画，让每天来北海公园遛弯的大爷大妈们有一些新鲜的体验感。
16: 柳树呢，因为每年呀、它的这个空腐比较严重，原来呢我们也修补的材料呢就跟咱们树皮的颜色会比较接近。今年呢，因为现在有游客的这种打卡呀，这种需求，我们希望呢在这原路上呢有一些小巧思和一些小惊喜。
1: 树洞在本质上是树木生长过程中的创伤或疤痕，把这些岁月留下的缺口进行修补后，变成栩栩如生的画作，用一种柔软的方式遮住了伤痛，赋予了树木新的艺术生命。这种将心比心的艺术表达，让游客在审美之外还多了一层情感投射，
17: 非常用心，然后既宣传了北海，然后
1: 文化机理中成为皇家园林的一种另类文化延伸。然而艺术与温情之外，一个深层的话题也随之浮现，公共空间的艺术表达如何与城市管理秩序和谐共生。在国内，不少城市类似的树洞画引发过截然不同的结局，有的地方被管理部门果断涂白整改，理由是树木属于公共设施，不得私涂乱画；有的地方则被柔性包容，最终成为文化新地标。
7: 我们看画在这个树洞上，实际它影响了这个树本体吗？
18: 它并不会影响树本体，因为呢，它并不是在树上去做的画，用硅胶的。
1: 记者需要直面考量的一份新考卷。
18: 我们还要注意一些后期的维护问题啊，比方说有一些游客，他可能看到这个画非常漂亮，他可能也会想去画一笔啊，然后去破坏这个图案。那我们可能需要加强一些巡视宣传。
1: 一场围绕微小树洞的公共艺术实验正在告诉我们，也许城市治理不一定只能在冷冰冰的规则条款中运行，当基层工作者积极寻找尺度与活力、规则与温情之间的黄金平衡点时，公园里的一草一木便都有可能为北京的公园文化生活打开一扇小小的窗。北京台报道。
6: 近日，京津曲艺名家名段展演《北京站》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上演。
19: 我唱完了以后，你站在旁边，你拿双筷子听着，
20: 拿双筷子听着，
19: 哪句不像话，你给尖出来。
20: 相声竹声雅韵，北京的旋律，学四象，立足京味文化，将北京的风土人情、时代风貌融入诙谐包袱，既接地气又有底蕴。京韵大鼓，剑阁文铃，华容道，旋律雄浑，意境深远。凭借精湛的演唱技巧，让经典曲目焕发新生。河南坠子小黑驴，质朴鲜活；梅花大鼓，宝玉探病，柔美抒情。经典名段轮番上演，全方位展现了京津曲艺的

0: 全貌与精华。
1: 大饱眼福，大饱耳福吧。觉得京韵大鼓这个艺术呢，非常的好听，啊，然后同时呢，喜欢这个三弦的声音。
2: 天津的这个节目是都是古曲，所以我们北京出的相声多一点，很难得，就是说坐在底下去看我们同行的演出，尤其是绝对是能学到东西，因为天津是曲艺之乡，天津的这个古曲，尤其是啊，无论从演唱到乐队上，都是有独到的地方的啊。多去跟人家学习学习。
0: 本次北京站展演以曲韵传情、意暖民心为主题，汇聚京津两地老中青三代曲艺名家、非遗传承人及青年新锐，将传统韵味与时代气息完美融合。此前展演已于五月初在天津中国大戏院顺利上演，以双城联动的形式奏响京津曲艺协同发展的乐章。
3: 像马三立先生那一代人就开始有互动了，一直到侯宝林先生啊，一直再到这个马季先生这一代。这次呢，北京市曲艺团和天津市曲艺团两家啊，能够继续的延续啊我们曲艺前辈们创下来的这个交流啊、互鉴呐、这样一种思想。
0: 北京台报道。
4: 这几天，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成为了新晋热门的文博打卡地。
5: 大展当中，来自秘鲁的西潘王陵文物首次在中国亮相，千年工艺瑰宝历经岁月依旧完好，让广大观众一饱眼福。
6: 本次展出的文物均出自秘鲁西潘王陵墓葬群，该墓葬群共计清理出16座贵族墓葬，经过专业团队科学发掘、系统研究与细致修复后，众多珍贵文物得以完整亮相。这批出土文物不仅是精美的艺术品，更集中展现了墨切文化高超的工艺水平，印证了古墨切人成熟的金银锻造、合金加工与铜冶炼技术。
7: 这件面具呢是出土于这个老西潘王的墓葬，精细的刻画出了当时人们的这种长相哈、面部特征，然后而且还表现了这种高等级贵族他戴着佩戴的耳饰，还有他戴的这种帽子的这种特征。它实际上是一件镀金的，虽然说可能大家觉得纯金的更值钱哈，但是实际上镀金更显示它的工艺的高超。全世界在那个时期就没有几个文明能够达到这个程度的。
6: 据了解，西潘王陵出土的金银器、宝石等珍贵文物452件，被誉为西半球最富有的王室墓葬。在当时的社会体系中，稀有金属不仅是宗教仪式的重要媒介，更是统治者维系权力、划分等级、凝聚族群的核心资源。
7: 这两件呢都是西潘王墓出土的这个绿松石的耳饰，其中一只呢是这个鹿的形象，另外一个呢我们猜测可能是鸭子。周围的这些金珠都是焊接在整个这个圆盘上的，这个焊接的工艺在当时全世界也是非常领先的，到现在1000多年了，但保存得非常完好。
6: 展览不仅为市民带来了难得的跨国文化盛宴，也进一步丰富了中外古代文明交流互鉴的文化载体。
8: 感觉他们是很轻盈活泼，然后与自然的那个衔接更加紧密的那种感觉，跟我们还是有一些不一样，比较热烈吧，反正挺喜欢的。
6: 北京台报道。
5: 关注正在进行当中的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精彩不断。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
4: 怎么去呢？建议大家绿色出行，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可以直达。下了地铁之后呢，您找朝阳公园的东3到东5门都可以入园。
5: 那本次市集分为室内外几大展区，朝阳规划艺术馆室内展区汇聚了全国各省的特色文创精品，室外展区打造文博市集，众多非遗与潮玩跨界碰撞，让传统文化焕发出全新的活力。
9: 眼前的这件造型精巧的摆件是国家级非遗项目角雕，角雕技艺传承数百年，以天然动物角为原料，经雕刻、打磨、抛光等数十道纯手工工序完成，刀法细腻，线条流畅，是我国传统手工技艺中的瑰宝。
10: 学的时候先半年就磨这个下须，小朋友喜欢，他们买了玩玩一下，这个就是给他们有一个时尚的感觉，因为我们这个是国家级非遗，这个是我们很有很强的

0: 并需与伊方协调并取得许可。根据声明，伊方管理范围东起伊朗穆巴拉克山与阿联酋富察伊拉南部之间的连线，西至伊朗格什姆岛最西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之间的连线。 声明说，在上述范围内，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的航行活动，均需与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进行协调，并获得许可。本月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
1: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是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0: 世卫组织称，目前已报告约600例疑似病例和139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考虑到疫情爆发前病毒已经传播相当长时间，预计病例数还会继续增加。 世卫组织说，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疫苗。世卫组织突发事件委员会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世卫组织将强化传统疫情应对措施，包括病例发现、接触者追踪、感染预防与控制、保护医护人员及其家庭等关键人群，以维持应对能力。 以及加速研发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的诊断工具、治疗方法和疫苗。
2: Given the scale, we are thinking that it has started probably a couple of months ago, but investigations are ongoing, and our priority is really to cut the transmission chain by implementing contact tracing, isolating, and caring for all suspect and confirmed cases.
0: 世卫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非洲疾控中心18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埃博拉疫情为非洲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并呼吁非洲各国共同采取行动，避免疫情在非洲大陆持续蔓延。
1: 当地时间19号，在墨西哥瓦哈卡州的特万特佩克湾一处西湖，大量死亡的水母被冲上岸。海洋生物专家表示，这一异常现象是水温突然升高所致，不仅影响了渔业，也对当地的生态系统构成了威胁。
0: 据海洋生物学家分析，这片海域此前水温偏低，近期海水快速升温，吸引大量水母涌入西湖，但受异常天气系统与涨潮作用影响，水母被困浅水区，最终大规模搁浅死亡。专家提醒，若搁浅水母未能及时清理，腐烂尸体会持续散发异味，并破坏水体环境，恶劣水质将迫使本地水生生物逃离，进一步打破当地海洋生态系统平衡。
1: 当地渔民已经直观感受到环境变化对渔业的影响。好，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多云转阴，偏南风3级左右，阵风5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夜间阴转小到中雨，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7摄氏度。特别提示您啊，今天的后半夜到明天中午前后有降雨过程，对明天早高峰有不利的影响。外出带好雨具、开车，注意安全。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特别关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再见。
4: 北京卫视4K
5: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午茶剧场》暖暖的味道养生堂。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 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等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2000多年这次一站即展。
4: 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6: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3: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4: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3: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

0: 毒的人。
1: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2: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1: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
3: 快跟上了。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力架。
6: 我先走了。
7: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0: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它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12: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13: 我是伊西切尔，
12: 万物轮回的底色。
13: 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
14: 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1: 这株苍劲的古枣树
15: 叫指南树，
1: 相传是文天祥亲手栽种。
16: 叫晨曦一片瓷真石，不知南方是不休吗？因为那家乡是南宋的吗？
1: 英雄丹心照古今，
17: 天地有正气，
15: 正气哥过零丁洋有人念，文天祥就永远活着。
1: 千秋古树承载着怎样的赤诚敬仰？
18: 他们这些留言还是很有力量感的。
1: 5月23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19: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20: 1120套餐，
21: 20份
22: 霸王叉100份。
23: 什么？
24: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25: 你说
24: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0: 我跟你说，就这亮呀，我真是不知道说他什么好，真的。
1: 我也无话可说。
0: 不是，你说这叫不叫烂泥扶不上墙？
2: 当然叫了，要指望这亮子改邪归正，这基本没戏。
1: 他还跟我说他戒赌了呢。
3: 戒赌？你没瞧见刚才他在胡同让人追的那样？
4: 你不是天天你还惦记着他那车吗？你再坐去啊，没了吧？全赌进去了。
0: 不但那一辆车，还一屁股债呢。
2: 哟，那您说这潘大妈还不得疯了？
4: 哭呢？
2: 那肯定的呀。
3: 我就跟他说，我说这钱你捂住了，转脸就给他儿子买这车，你瞧瞧，这不就跟没买一样吗？
1: 不对呀，妈，亮子跟我说是他自己赚的呀。
3: 他自己赚的，他有这本事吗？信他呢你？
1: 他还跟我说他再也不赚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这是个骗子。
3: 我告诉你，小欧，你再整天跟那亮子拉拉扯扯，你别以为我没瞧见。
1: 妈，我没跟他拉拉扯扯。
2: 这没拉拉扯扯，你这是上班了下班了是吧，一会儿送了一会儿又接了，这算怎么回事啊？
1: 他自己乐意啊，他愿意接送我呀。
2: 那你别坐呀。
3: 你自个儿安的是什么心呢？你跟我说说。
1: 妈，你就会冤枉人。
2: 哟，你还真别说，妈，我觉得妈可没冤枉你，我们就是想问问你，你就老老实实的说，告诉我们一态度。
1: 哎，我发现今天你们仨是要给我开批斗大会呢。我抗议。
0: 抗议无效。
5: 我也不知道我上辈子到底遭了什么孽。

0: 我们就是想问问你，你就老老实实的说，告我们一态度。
1: 哎，我发现今天你们仨是要给我开批斗大会呢。我抗议！
2: 抗议无效。
3: 我也不知道，上辈子到底造了什么孽。

0: 韩各庄那边，什么时候你想去啊？家里找我，咱们一块过去吧。
1: 哎啊，行行行，嗯，好嘞，那我走了啊。
2: 哎，
1: 走了，亲家啊，走了，大哥。
2: 哎，
1: 哎，
2: 嗯，你以后少招亮他。
0: 嗨，我心里有数，你那意思我明白，我老说他。走吧。
3: 从小看到大，他想学好，难。
4: 妈，
3: 嗯，
4: 我去上班了。
3: 你中午回来吗？
4: 啊，中午不回来了，公司管饭吃的。
3: 哦，
4: 你自个儿在家吃好点，听见了没有？
3: 行，我就吃剩菜剩饭。
4: 不行，你怎么能吃剩菜剩饭呢？
3: 那剩菜剩饭也得有人吃啊。
4: 加个肉，
3: 嗯，行吗？加肉加肉，我在家吃香的喝辣的。
4: 你说的啊。我走了，来不及了。
3: 嗯嗯嗯。嗯
4: 吃肉啊，
3: 晚上早点回来、啊、
5: 姐
4: 行哟哟，看到吗，
5: 小欧上班去啊。
4: 对对对，
5: 哦，这么早。胡姐，我汤的包子还给你拿过来一点。
3: 这都走了你给谁吃啊？
5: 我孝敬您的韭菜鸡蛋馅的，你不是爱吃吗？
3: 哟，正好刚才小欧还跟我说让我吃的好点儿，今儿我就吃它了。
5: 香不香？
3: 谢了。怎么样啊，亮子？
5: 我不就是来跟你汇报这事儿吗？气得我昨天晚上守着他一宿，后悔极了，当初就应该听你的话不给他钱，心一软掏钱给他买车，结果呢弄到现在说车都没了，钱也没了。
3: 你赖谁呀？
5: 赖自个儿。赖谁？嗯，反正这回算是长了记性了呗，这钱包啊得捂紧点了，
3: 得给自己留后路了。什么岁数了？
5: 亮子孩子肯定指望不上，你不留后路都不行，老了怎么办？
3: 哎呀，不见得，兴许过些年亮子就争气了呢。哎
5: 呦，胡姐，您这话我爱听，借您吉言，我们亮子要能变好，我这今后啊我活着就有盼头了。
3: 等着吧，孩子都难说。
5: 嗯，也是。
6: 我问你，你真去校长那儿了？
7: 对呀、啊、我说过了，系副主任的事我势在必得。
6: 你又是跟陈焕杠上了呗？
7: 他在美国我在中国，这八竿子打不着啊。
6: 算了吧，你谁不知道后备人选是陈焕啊？
7: 啊，那怎么着，他不在这个位置就空着，这没有这个道理呀、啊。
6: 那你也不用这么急呀、啊，大家都是一个班的同学，你至于吗？
7: 那你什么意思呀？你的意思是我撬了他是吗？
6: 反正你这么做不对劲儿。
7: 我说黄玲玲，你是给陈焕当说客的吗？
6: 我只是在提醒你，你这么做不好。
7: 好不好我自己心里清楚，
6: 当我没说。
7: 你知道校方怎么说的吗？校领导说我反映的情况太及时了，校方会考虑的。
6: 那你肯定也没说陈焕好话呗。
7: 对呀、啊、我凭什么说到好话呀？嗯，
6: 行。
7: 哎，我说黄玲玲，你成天因为陈焕的事儿叽叽歪咧的，你不怕你们家五人生吃醋啊？
6: 你有病吧你。
8: 董老师今天去美国了，
9: 希望他可以在美国看见陈焕吧。
8: 玲玲姐，你说的这些我大致都知道，姚兰为了这件事情已经铺垫了很久了，从师兄到期没有按时回国，他就已经开始制造各种各样的言论。
9: 我没有想到他会这样。
8: 其实所有事情都取决于师兄回不回来，
9: 就怕不等他回来就已经有了结局。
8: 陈焕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按照我对他的了解不应该会耽搁这么久，董老师也一直看好他，不然怎么会放他走呢？
9: 我听姚兰的意思，这副主任就是他的了。
8: 啊，怎么会这样？
9: 所以我跟你说吧，于静，我觉得姚兰的口气和这个态度我是真的有点受不了，他就不能这么干，这对陈焕太不公平了。
8: 是啊，你说陈焕也从来没有得罪过他呀。
9: 可是他暗恋过陈焕啊。
8: 他暗恋过他？
10: 那
4: 陈焕，你都让儿子到你头上去了。哎
11: 呀，那怎么了？只要跟儿子在一块儿，

0: 怎么着都行，对不？
1: 对吧？
2: 哎，你看电视，京漫。
3: 朱先生，我想问您一下，您觉得就是咱们在……
0: 他在这个电视台啊？
2: 是啊，他一直都在这个电视台。
3: 在国内
2: 虽然不是特别主流的媒体，但是收入一直都挺好的。
0: 嗯，
2: 而且他又开了一家那个私人旅社，还说让咱们也过去呢。因为这个房子不是快到期了吗？这个
0: 还是。你还真打算长期在这儿住啊？
2: 那当然了，要是不想待在美国，当时怀灿灿的时候不就回国了吗？在这儿耗着干嘛？
3: 就是因为没有了那个家的味道，就是那个才是可能我们真正想要。
2: 陈焕，你过来，你过来，坐这儿。我前两天去公司见过汉斯了。
0: 见他干嘛呀？
2: 他说公司现在正在给我办工作签呢。
0: 你都一年多没去工作了，怎么突然想起来了？
4: 我也没想到啊，但是他说上次我回北京的时候工作完成得很好，他还是想聘我回公司，工作签算是公司给我的奖励。
2: 我也没想到，觉得天上掉了个馅饼砸我头上了。我跟他说了，我考虑考虑。
0: 考虑多长时间啊？
2: 他说给我3天时间。
0: 3天？这不都到了吗？好，爸爸带你睡觉去啊。乖，睡觉喽。
5: 平平美国那家公司给他办工作签证嘞。
6: 平平告诉你的啊，
5: 昨天打电话给我说今天要给人家回复。
6: 这事儿陈焕知道吗？
5: 不晓得。
6: 这事儿啊早晚得摊牌的。
5: 你说如果陈焕晓得了他会怎么办？
6: 要是陈焕知道的话，我想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呢，就是为了平平，陈焕留在美国带孩子，然后呢找一份工作打工赚钱。
5: 哼，要真那样也挺好，还不过有一点暴殄天物
6: 啊。是啊。还有一种可能，陈焕坚持回国。
5: 那平平怎么办？小灿灿又怎么办？
6: 是啊，那就难办了。金秋啊，你说有这种可能吗？
5: 你说。
6: 这个陈焕呢，他是国家培养的人才啊，博士毕业生啊，又是交流学者，他要是留在那儿，我都过不去。哎呦，
5: 你当然不愿意了，也过不去了。你那么爱国，
6: 别那么阴阳怪气的说陈焕呢。
5: 为了老婆孩子，我觉得留下来也无妨。
6: 那事业呢？
2: 灿灿睡着了。
0: 咱俩聊聊吧。
2: 你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0: 我是公派到这儿来的，期限是一年。现在超过了那么长时间，你也知道，学院那边也有意见了，一直在催呢。这都是董老师一直在那儿扛着啊。
2: 是挺难为你的，我知道。
0: 那这事儿咱不说啊。
2: 我知道学院肯定是希望你赶紧回去，但是咱们这边又是这个情况，这半年为了省点钱，咱们连保姆都没请，你就陪着我。

0: 我一直带着孩子，也真的是辛苦你了。
1: 跟我说这话干嘛呀？我从来没想着让你感谢我，都是我应该做的。而且说实在的，我还要感谢你呢。这生孩子受的苦受的难，我全都看在眼里。这个时候我倒是挺感谢老天爷能让我留在你身边照顾你的。你说这要是在国内，我得多着急呀。能看见你身体一天天变好，孩子一天一个样，那么健康，我挺知足的。真的，我很满足。可问题是，我身上有任务啊，是吧？我不能就黑不提白不提的一直拖下去啊。我是公派的访问学者，你要说我是洪斌他们那样的，可能咱俩都不存在这些事儿了，我连聊都不会跟你聊，真的。
0: 所以你是想回国？

0: 你想想啊，事业和生活这两样东西，只有在自己的心里掂量啊，靠自己才能分出哪个轻哪个重。
1: 哟，萍萍留在美国就没事业了，她留在美国就没发展了。哎呦，我看留下来也不是一个坏的选择。
0: 我说你呀、啊，你是一阵清楚，一阵糊涂。
1: 我反正从女儿的角度考虑问题。哎呀，
0: 景秋啊，咱们呢其实可以劝萍萍回来呀、啊。萍萍可以回来发展，她外语那么好，在哪儿不会受重用呢？啊？
1: 你怎么劝？我们两个人飞过去啊，把萍萍绑架回来。
0: 要是有那个必要，我看可以啊。反正咱们都退了啊。哎
1: 呦，你说的轻巧，那萍萍做那么大手术，我那么想去都没去成。啊，你以为去到美国是哪里啊？是回到上海啊？

0: 好了，给。
1: 爸爸喂你吃奶啊，灿灿乖，吃奶喽。

0: 真是没想到您能来啊。
1: 怎么想你了，来看看你还不行啊。
2: 我爸跟我妈先去了我哥纽约那儿，这不刚好我们要来洛杉矶演出，所以我就把我爸妈给带过来了。
1: 哦，燕秋和他哥呀叫了几回了，你师母说要是再不来以后腿脚不利索了，来不了了还。
0: 哦，师母也来了，怎么没过来啊？
1: 他不大舒服，说晚上不是还要看演出吗，在宾馆休息呢。
0: 哎，那这两天咱们去看一下师母。
3: 一定的，一定的。
2: 好啊。
0: 燕秋，到美国来演什么歌剧啊？
2: 图兰朵。
0: 图兰朵。
3: 哎，嗯，就那个。
0: 哦，我想起来了，这报纸上前两天登了，这不是
2: 写的吗？对对对。哎，我看这么快。
0: 你现在是首席了。哎呦，真是没想到啊！厉害厉害厉害厉害！瞧瞧，都到美国来演歌剧了。
2: 哎，今晚我们首场演出，请你们去看吧。
0: 哟，我们俩要没孩子还方便，现在有了孩子真是不方便。
2: 孩子请别人看嘛。
3: 你要是真想去，可以让金曼帮着看一会儿。
0: 他看孩子，算了吧，我才不放心呢。你跟他去看，我在家看孩子。
3: 那你不去，我也不去。
0: 我看孩子，你还不放心吗？
1: 平平，
0: 我
1: 这样，你和燕秋一块去，我呢在家里陪陈焕说说事儿。
0: 哎，这个好，你们看歌剧，我们在家喝小酒。
2: 爸，嗯，我说什么来着？让我猜着了吧？
1: 正合我意。
3: 那一会儿我和燕秋去看他的歌剧，路上我把金曼给接上。
0: 那就这么定啊，弄俩中国菜，我有好酒。
1: 好。

0: 嗯，哎呦，我真是高兴，这就好，
1: 好喝吧？
0: 好喝，在中国可能你不觉得，到了美国这就是好东西，哪儿哪儿都买不到。
2: 对，
0: 菜有点简单啊，但是我敢保证，这三个菜在美国那绝对是独一份儿。哎，
2: 罗叔，嗯，看到你这样我很高兴。
0: 你的孩子长得特别好，
3: 好啊，
0: 帅，嗯，像你，
2: 也像平平，
0: 那是，吉中啊，你们两个人的优点嘛，嗯，基因好，来，我是接花献佛了，祝贺你喜得贵子。
3: 哎呦，谢谢您。哎呦，哎，
0: 说实在的，老师，嗯，我真是没想到这当爹的感觉这么好。
3: 嗯，我现在每天啊，心里都暖乎乎的，每天都有新的期待，看着孩子一天一天的就这么长大了，哎呦，真是好。嗯，
2: 对。
0: 要说啊，这个我要感谢还得感谢您，当初是您帮我争取的出国考察的机会啊。<笑>
2: 当时你还不想来呢。是啊。<笑>
0: 我这个格局太小，嗯，真的，到了这儿之后巧了，发现平平怀孕了，嗯啊，这转眼你看孩子都这么大了，这中间啊经历了好多，我都不想说了，其实有点伤感，伤感的事咱不提，
2: 好好好，
0: 喝一口，感谢您。
2: 这次来见到你，我心里高兴。我也高兴，可是也有点心酸呢。现在你们一家三口团聚，这可以说是天伦之乐了。我想问你，你是不是不打算回国了？没有啊。 真的，真没有。那就好。本来这些问题，老师问你挺不合适的，可是我必须要谈，必须要问，你知道吗？
0: 我知道。
2: 我这次来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

0: 书童面临的问题，刻不容缓。
1: 今晚陪我再走走吧，溜达溜达。又遇见什么棘手的事儿了？说吧。那肯定是我跟陈焕了呗。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了。
2: 那你跟他谈了吗？
1: 谈了，没谈下去，停那儿了。那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吧？
2: 我知道，陈焕虽然嘴上没说。
1: 可是心里早就火急火燎的了，他想回去。那你怎么着呢？你跟他回去吗？那你这一年多在美国晃悠着图什么呀？你不就是想着孩子生了之后，陈焕能改变心意留下来吗？但问题是现在改变了吗？现在看来想让他改变是不可能的了。我可跟你说，这工作签证多不容易啊！
2: 你们老板汉斯那就是给了你一个天大的面子，这在美国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事儿。你现在放着这么好的一好事儿，难道想拒绝啊？
1: 不想，不想能怎么办呢？
2: 怎么办？怎么办？反正这事儿呢，离最后的答案还有一个晚上，你就扪心的自问，问问自己心里到底怎么想。
0: 你要是想回去，那就回去，也没什么大不了。但如果要是不想，也别为难自己。行吧，我再想想吧。哦，真是没想到学校的情况现在这么严重啊！嗯，如果你短时间不回去。 这还好说，可你拖了这么长时间呢。是这事儿怪我，我是想回去的，但我没回去。我再多问一句，你说付萍萍跟你一起回国，有多大把握？
3: 说实话，把握不大。这就是分水岭了。你们俩都应该面对现实，做出选择呀。其实我心里都知道，本来生完孩子，萍萍坐月子都挺好的，好好的。我也想。 趁他身体慢慢好起来之后，我找个机会跟他聊这事儿，可我没聊呢，就他原来那雇主啊，那老板给他打电话说，这边有一个他之前跟的项目，非他莫属，必须得让他跟下去，这项目跟中国有关系，别人还做不了这事儿，他又不想放弃这事儿，你说我怎么跟他聊啊这事儿？我真是不忍心伤害他。
0: 那，我只能站在学校和老师的角度，来跟你谈回国的问题了。这第一，你是学校公派的访问学者，到了期限，你必须得回去，这是纪律。第二，你是致力于研究中国经济的，我不希望你半途而废。 第三，你也知道，学校对你委以重任。你又是课题组的负责人，我希望你把学术研究继续下去，继续走下去。这第四，希望你早日回国，也是老师我的心愿。 我无心破坏你的家庭，但是我也希望你考虑，在这方面能权衡一下得失，不能因为为了维护家庭而放弃事业，这是个不明智的选择呀，也违背了我当初同意你来美国的初衷。

有些话本来我不需要说的，因为我相信你肯定在一年后会回来，可你没有。

0: 对不起，老师，不让您费心了，也让您失望了。本来生完孩子应该回去的，但我也没想到生孩子偏偏会遇到这么大的困难，这个时候我不能离开他，当然，这也是借口。
1: 是，这是客观事实，我能理解。可你也要知道，你一拖再拖，把一些简单的问题给拖复杂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我知道，我都知道。好多事儿都是有变数的。原来你都明白啊，
1: 老师，就这一两天，你给我点时间，我做一个决定。
0: 回去肯定是回去，但是这两天的时间我还是想争取一下，看看能不能带着平平和孩子一起回去。如果他们不走，我一个人回去。成文，这个问题你可得慎重考虑呀。你把孩子扔给平平，你一个人回国。 你让一个女人带着个孩子在异国他乡怎么生活？不能这样啊！好好想想，把问题想清楚了，再好好跟平平沟通，好不好？

0: 妈，我先去厂子了。
1: 去吧。
2: 妈，给您熬了点这冰糖梨水，您先喝两口。
3: 这怎么又跟这守着电话呢？哎，您前两天不是去邮局打过电话了吗？话电话里怎么说？回不回来啊？
1: 说好了今儿来电话，到现在也没打过来。
0: 妈，您听我的，一会儿啊，您给他俩嘴巴，他马上就行。
2: 我给你俩嘴。
0: 您这么盯着他也不来，一会儿就来了。先把梨水喝了。
1: 不喝。
3: 您前两天不是咳嗽吗？
1: 哎呀，老梨水干嘛呀？
3: 我想你，您咳嗽就润润嗓子的，润润肺。
0: 约好了给您打电话，就一定给您打。再说了，咱家画那么孝顺，他能不回来吗？
2: 他什么时候回来呀？他跟你说他要回来了？
0: 他虽然嘴上没跟我说要回来，但是他是我兄弟呀，我了解他呀。不信咱娘俩就打一赌，100块钱呢，怎么样？
1: 那我现在就给你100块钱。
3: 哎呦，
0: 您等他回来再给我就行。
2: 准就回来吗？
3: 嗯，这肯定。
2: 我昨儿你知道吗，我做了一个梦，哎呦，我就梦见我这个大孙子了，你知道吗？哎呦，那小圆脸啊，就是跟我那儿乐，我一看，哎呦，我就想亲他啊。哎呦，就怎么我都够不着他，我也亲不着他，给我急的呀！
3: 哎呦，那是够着急的。
0: 我知道为什么一直守着那电话了啊！就昨晚上做梦没亲着灿灿。
2: 什么呀？他说好了今儿来电话，我就等着呀，约好了的。
0: 我不成，我还得去趟邮局，我得问问他们，这优活人这服务什么时候开呀？不成咱把妈给邮到美国，是不是亲够了灿灿再让画给邮回来？
3: 我觉得这主意好。哎，
2: 打你，淘气，你们这都是跟小欧学的吧？气我。
3: 现在人家也是一家子人，这可能回来这事儿吧没有。

0: 咱们想的吧，那么简单了。
1: 没事嘛，他们什么时候回来，我随时欢迎，是不是？什么时候回来，我随时接待他们。
2: 你接待个什么劲呢？这就是他们家。
1: 啊，是是是是。
0: 不是，其实咱心里都明白，说来说去，这关键不还在林萍萍吗？

0: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1: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2: 挚爱挚软肋也是深渊，
0: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2: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
0: 还想有什么感觉？
3: 黑暗在我心里是个刺儿。
2: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3: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2: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4: 远古玉米神报道，
5: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4: 太阳的金色汗水，
6: 秘鲁的蒙娜丽莎，
7: 月亮神悄悄许愿，
8: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9: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2: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加菲您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3: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帧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非遗国潮，水日巡游。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3: 在上面，他要抱我呀！
2: 爆笑故事，
3: 太臭了！
2: 暖心治愈，
4: 妈妈爱你。
2: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文创市集顶流汇聚，
5: 天宫藻井，
6: 哇，你看看
5: 闹鹅金钗，
6: 北京范儿，国际范儿，
1: 张小龙带你逛潮玩游园会，
6: 非遗文化现代的表达，顶级的美学，
1: 艾伦出马，
7: 我要演的跟以前不一样，我就在拿出马，我也在试，
1: 带来悬疑爆笑舞台盛宴。
7: 麻花的这帮演员群魔乱舞，群魔之首是腾哥。
8: 没什么呢，没什么呢。
1: 周四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

0: 现在人家也是一家子人，这可能回来这事儿吧，没有咱们想的吧那么简单了。
1: 没事，妈，他们什么时候回来我随时欢迎，是不是？什么时候回来我随时接待他们。
2: 你接待个什么劲呢？这就是他们家
1: 啊。是是是是，
0: 不是，其实咱心里都明白，说来说去这关键不还在林萍萍吗？
2: 林萍萍，你说我就想，这萍萍这些日子，从怀孕到生孩子到做手术，我这当婆婆的我都没伺候上她，后不落人的。我觉着
0: 妈，你根本不用这么想，我觉得人家就不在乎这个，人家要真在乎是吧，那人家就不去美国了，这何必呢？
2: 我这有的事儿就怕调过来想，有时候我调过来一想，就觉着林萍萍她也挺不容易的，她是真的喜欢咱们画儿，你知道吧？你想啊，她是那样的家庭，挺不容易的。
0: 就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呢？
1: 妈，我那个新弄的那个家具厂啊，马上开业了，我得跟您汇报汇报厂子里的情况。
2: 哎呦呦呦，别跟我说厂子里的事儿，我也听不懂。
0: 不是，
2: 不，我不听。
0: 不是，妈，别跟。

0: 说这个。
1: 您是咱家领导，咱家有事儿必须跟您汇报啊。
0: 我是什么领导啊？
2: 开业的时候我得请您去剪彩呢。
0: 剪彩是干嘛呀？
1: 不是剪彩，就是这个开业前有一个仪式，它有一大红绸子，然后往那儿一转，
2: 然后您拿把剪子咔嚓。
0: 哎呦，电视里边我见过，我可干不了那个，那玩意儿我多害怕呀，剪不了那玩意儿。
1: 这有什么
0: 不行？我害怕。
1: 妈，这回咱家大海可是正儿八经干点正经事儿了，您得支持。
2: 嘿，你这话就跟我原来干的事儿都不正经似的。
1: 不是，我没说不正经，但你说你以前干那几件事儿，
2: 咱不是说好了原来的事儿不聊了吗？
1: 对呀，
2: 我跟你说，我这厂子可是计划好长时间要干，绝对是正经事儿。
1: 是
2: 多长时间了？
1: 是这次是真正经事儿。
2: 对，妈，那我也干点正经事儿去。我那厂子里有人等着我开会了，那我先给他们开会。
0: 快去！
2: 好，那你盯着妈把这个梨汤喝了，妈待会儿把这汤喝了啊！
0: 哎，行，
1: 你晚上回不回来吃饭？
2: 也许回来吃，也许不回来吃。
1: 嘿，这你也学了。

0: 大哥，
1: 哎，你干嘛去？
0: 你去厂里啊？
1: 啊，厂里，这批活紧，我得勤盯着点。
0: 哦，那个，你带我去玩玩呗。
1: 不是你最近对我厂子怎么这么感兴趣？
0: 嗨，我这不是在家也没事儿嘛，以前跟您呀、啊、也跟习惯了，你就带我去玩玩呗。
1: 没事玩玩牌多好啊，还能赢钱。
0: 大哥，不赌了。
1: 想干点正事儿，
0: 对呀、啊，
1: 走，
0: 哎。

0: 从上次聊完到现在，你已经三四天没跟我说话了。我知道，要是说了解，咱们俩之间肯定是最了解对方的。从性格、脾气，到追求、爱好，我们都太了解对方想要什么。我也想过，我能不能跟你一起回国，但是我做不到。
1: 我知道，没想过逼你，但是我也不会变成另一个季红兵的。

0: 奶奶回来了，
1: 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
0: 着火了呀，这一股糊的味儿啊。
2: 哎呦，
0: 什么味儿啊？
2: 坏了坏了，饭烧糊了。哎呦我的天哪，
0: 爷爷爷爷，饭烧糊了。
2: 哎呦，
0: 饭烧糊了，
2: 爷爷爷爷，你看看你看看。哎呦这个，
3: 哎呀，哎呀哎呀，
2: 我让你看着饭呢，你看你怎么睡着了？
3: 我看着琳琳的作业，看着看着怎么就睡着了？
2: 我幸好买菜回来及时，你说这个事情
3: 没事吧？
2: 好了，先不要讲这个，你来看看这个
3: 啊！
2: 你看琳琳，哎呀，跑出去了！我跟你讲
3: 啊，
2: 刚才就在这个地方堆了一大堆钞票，不晓得哪里来的。
3: 琳琳啊，
2: 哎，你没给我没给，也不是群英给的，他哪里来这么多钞票？
3: 哎，你过来。我检查琳琳作业的时候啊，你看看看到了什么啊？
2: 哎呦，看不见。郑妍小姐，你是太阳，我是月亮，我永远围绕在你的身旁。你是衬衣，我是衬裤。你永远在我的上方，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哎呦，还画着心，这是情书啊！哎呦，汉民啊，这可怎么得了啊？这叫琳琳早恋啊！啊！
3: 哎呀，我说锦秋啊，看来这个孩子，我们越来越管不住他了。
2: 哎呦，
3: 你没发现吗？他近期特别贪玩啊。
2: 他身上还有一堆钞票。怎么办呢，汉民？
3: 啊，这样吧，我们那天啊找群英好好商量商量。
2: 群英现在餐馆马上要开张，他哪里顾得过来啊？
3: 哎呀，
2: 你再讲了，琳琳判给谁了？那不是判给伊达了？这养不教，父之过也。
3: 好了，想想办法吧。
2: 我们的精力能力也真的是达不到了。我跟你讲，买菜啊，多一颗醋我都不想买，我拎不动了耶。哎呦，怎么办呢？
3: 再想想办法吧。啊，
4: 哎，来了。
5: 哎，来了。
4: 三辣藕丁慢用啊。
6: 老板娘，结账。
4: 哎，
6: 多少钱？
4: 您这个51，收你50吧。
6: 谢谢老板娘。
4: 慢走啊。哎，你怎么出去了？哎，
6: 后厨的鱼早没了，我上隔壁餐馆借的。哟，生意可真好，

0: 你说也不知道这孩子在国外到底想些什么。
1: 你说这陈焕一个人把孩子给带回来，他会不会是……
0: 你别瞎想啊。
1: 好好好好好，行，我不瞎想，静观其变吧。
0: 哟，你说话的态度像自己是外人似的。
1: 哎呦，这老太太是怎么弄的呀，让人左也不是右也不是。
0: 放心，没事啊。他们两个人虽说一个东方一个西方，可是有了孩子不会断的。
1: 但愿吧。
2: 灿灿，
3: 又灿灿，
4: 又笑了，
2: 笑了，
4: 可喜庆了。你叫他的名儿，他就乐。
2: 灿灿，
3: 灿灿，
2: 灿灿，灿灿，哎呦，乐乐乐乐！哎呦，这大胖小子！
5: 妈，事先说好了，下次回来归我抱。
4: 行。
3: 不行，小姨我也要。
2: 哎呀，你得小心啊！你说话要摔了怎么办呀？啊？
5: 灿灿，
2: 灿灿，
6: 灿灿！哎呦，还是得验茶解酒。那个，再给我续点。
4: 今儿可真没少喝啊！哎，
6: 焕儿回来，多大的事儿，必须得庆祝，多喝是对的。你说咱们家多长时间没这么热闹了？要是平平也能回来就好了。
4: 他回不回来都一样。你可不知道，那两年你们都不在家，我这每天抬头低头看见的就家里这几个娘子军，有时候心里不痛快发几句牢骚，妈还不让说呢，妈老护着你。
6: 呦，行行行，哎，咱妈也不容易，那么大岁了，
4: 知道妈不容易，你们还不消停点让妈省省心。
6: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哎
4: 呀，你说这话啊，一个大老爷们儿单身啊，抱回一个这么小的孩子，这往后他可怎么办呢？
6: 那怎么办？住咱家呗。那陈家大孙子肯定得住咱家呀。
4: 不是说孩子，灿灿我们肯定是要照顾好，那是咱们家人呢。我说画和林平平这往后怎么办？
6: 这你不会瞧不出来吧？这他俩肯定闹别扭了，一个回来了，一个没回来。哎呀，画能回来就行了。
4: 人是回来了，可这事儿没完呢。你不知道这事儿在我心里有多堵得慌。我就心疼画。你说画结婚这几年，这结不结婚他有什么区别啊？他哪有个家呀？
6: 哎，画走了？
4: 回学校了。不回学校他住哪儿啊？咱家这院里统共几间房？你说我
6: 还是得给咱家还房，给画一道，
4: 就来了，
6: 必须给画一道。
4: 喝了酒就说这话，行了，我给你打份水，洗洗脸，醒醒酒。

0: 这也是我应该承担的结果，愿意承担的结果。你有这种心态啊，就好。别的啥也不聊了啊！哎，在美国，家里事儿都安排好了？都安排好了，捋顺了我才回来的。啊，老师，啊，对不起啊，这一次我实在是应该提前跟您说的。哎，其实你打个电话不就完了吗？
1: 这事情太多了，而且脑子当时很乱，我。 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和您说。哎，对了，我在美国呀也没闲着。嗯，这个是我写的书。
0: 写书了？
1: 对呀。
0: 哟，三四十万字呢。
1: 差不多。
0: 不容易啊。
1: 哎，您得多提提意见啊。
0: 成，找时间我仔细看看。
1: 另外还有件事儿，老师。
0: 你说。
1: 在国外这么长时间啊，一直有个心愿，嗯，回国了之后，我第一个想实现的，您能帮我吗？
0: 说，
1: 我想师娘的手艺了，
0: 那还不容易呀、啊？过两天来家里，我做东。
1: 别过两天呢，我现在就饿。
0: 成，现在就去，我让你师娘多做几个菜，为你接风。
1: 哎。
2: 哟，侯姐，喂孙子呢？
3: 喂了点水。
2: 哎呦，宝宝，困了，困了，要水来是吧？嗯，瞧瞧，真可爱，这孩子。
3: 我就一点都看不够我这大孙子。
2: 让我再仔细看看。哎呦，嗯，哎呦，你瞧这孩子，长得多俊啊！哎，像陈焕。
3: 是吧？哎，
2: 你瞧你乐的，
3: 我就是说，像玩儿子，
2: 像，
3: 也没吃过母乳，就吃这个美国的奶粉。嗯，哦，长得挺好的哈。啊，
2: 你看你高兴的，
3: 我要是有这么一个孙子，我比你还疯。嗯，真好，真好。我跟你说，我跟我这大孙子可有缘了。啊，这不是刚回来一天吗？啊，只要一见着我。
2: 就乐，真的。
3: 你要见着我，真的。奶奶，奶奶，要不然说，隔辈儿亲啊，是不是？
2: 自打我知道，啊，
3: 焕儿有了孩子以后，我天天我就盼着呀。有的时候不瞒你说，我做梦都梦见我抱着他呢。
2: 我再来，
3: 奶奶，
2: 奶奶，
3: 来来来，
2: 看看奶奶，
3: 这是谁呀？
2: 看看奶奶，
3: 看奶奶。
2: 哎。
4: 笑了，笑了，跟我笑了，你看这孩子笑了吗？
2: 真笑，真笑，
3: 是吗？哎呦，笑了，又笑了，看看潘奶奶，还真笑了，
2: 笑了吧？
3: 你还真笑了，
4: 都放下来，
2: 那说明你有喜事儿。
4: 哟，胖嫂，
2: 哎呀。
4: 刚您说的，哎，我可听说了啊。自从您接了大海哥的铺子，这生意挺红火呀。
2: 那能叫红火？那只能叫凑合。这一个月下来，除了交房租，也剩不下几个钱，这勉强维持吧。哪像人家大海呀、啊，他才是做大买卖的呢。
4: 这一个人啊，一条命。
2: 哎，
4: 哟。
2: 杨丽，你们俩认识啊？我俩早十来年就认识，
5: 没听你说过、啊、丽丽。
4: 最近干嘛呢？还跟学军好着呢？
2: 学军，早不联系了。
4: 嘿，我还以为你俩在一块过日子呢。
2: 你再说，我翻脸了啊！老黄历了。
5: 哎呀，
2: 亮子兄弟，帮我好好劝劝我妹妹。你看这早就该嫁人了，都成老姑娘了。
5: 不说话，你能死啊？
2: 行了，没什么事儿啊，我先走了啊，胖嫂啊。亮子兄弟，再见啊。哎呦，走啊，
5: 丽丽，我可告诉你，那个学军你可以不要，这个亮子你可得给我抓住了。学军和亮子一个样，
2: 啥一个样？这个亮子表舅是香港大老板，他妈还有个大宅子呢。那学军有啥呀？
5: 姐，你俗不俗啊？
2: 你，我告诉你，丽丽啊，你别玩，
5: 有喜事儿，
2: 我能有什么喜？

0: 陈焕，
1: 哎，
0: 我发现你真的成熟了。
1: 来，坐，老师，
0: 这下我可是放心了。
1: 哎呀，这样我心里也踏实了，
2: 舒服了。

0: 我们亮子啊，不成器。我甭说抱孙子了，我指望他结婚，我觉得都不可能了。亮子呢？这不车又没了吗？你们小欧又不理他，又完了。这整天不是睡觉就是打牌，我还不能问，一问就炸。
1: 现在不急他，
0: 我还是看看我们胡小伯伯吧。哎呀，真
2: 想了，真想了，
0: 你真的肯定有喜事儿。你想想，
1: 宝贝儿，你到底是睡不睡啊？是吗？
0: 来坐会儿吧，坐会儿，胡姐，坐下吧。我跟你说点事儿，
1: 坐下吧。
0: 哎，你知道吗？就前几天啊，咱们区里那个房管所来了，说咱们。 咱们这小院是保护的，文物。那话怎么说？原话反正就是说是挺金贵的，要保护起来。
2: 那就是不拆呗。
0: 应该是。
2: 哎呦，那可好了！你瞧见那个东直门那一片拆的呀？
0: 是啊。
2: 咱们这院要真能保护起来不拆。
0: 哎呦，那可就太好了呀！真是文物啊！
3: 反正好像就说要
0: 说了这么一嘴。对对对对对。哎呦，
2: 瞧瞧，都住了好几十年了，多有感情啊！
3: 我可不希望他拆。
2: 是啊，
0: 待着多舒服，他不拆最好。
3: 妈，
0: 哟，
3: 妈回来了，
0: 哟，
3: 盼盼妈，亲儿回来了。
0: 待着呢，不想让它晒晒太阳。哟，
4: 那万一有蚊子咬着我们怎么办？对不对？哎呦呦呦呦呦呦！
0: 姑姑抱是把哥哥回来陪灿灿了，哥哥回来陪灿灿了。妈，我先抱他进去了。
4: 哎哎哎，
0: 姑姑回来了，姑姑爸，姑姑爸。
4: 姑姑爸。
0: 这今儿早餐，咱这胡同里都有名了，都说做的好吃。 一菜就是你给支的招吧？哎呦，啊，我们亲人要强，争气着呢。
4: 是，
0: 这点钱挣的呀，也是辛苦钱。
4: 那可不是。
0: 着了，
4: 着了
0: 啊！
4: 刚才就是闹觉呢。
0: 是啊，我刚才哄的时候，还跟我那儿唧唧歪歪，唧唧歪歪半天不睡。是，主要刚才喂点水就要睡，结果你盼着妈一来又精神了，
4: 瞎逗来着吧？
0: 逗我的，非得让她笑，
4: 笑啦，
0: 笑，
4: 哟，还真给面儿。
0: 我就说笑了，有喜事儿，高兴。
4: 哎呀。 我就刚才又我就抱着灿灿在怀里，哎，我就想了，你说咱都是女人，都是当妈的，这萍萍她怎么心就这么硬啊？这么小的孩子，她就离得开，这要给了我，死也不可能。
0: 我一想这个，我这心里边扎的就疼的。
4: 这么些年，这萍萍吧。
2: 他就什么事儿他都拧着来，他就没一件事跟那话是顺着的，
0: 特拧巴这人。反正话是不说，你想他自己个儿把孩子带回来，他那心里边不定什么滋味呢。所以那天萍萍他爸他妈来的时候，我就想，我既然把这个孩子带回来了。 我这个当妈的，我就得帮我儿子。况且这孩子还是咱们家的大孙子呢，咱们家又不是说养不起这孩子。我当时我心里就琢磨，我心想，你们谁也别想从我手里把这孩子抢走。
4: 妈，您瞧您，人家没有要抢孩子的意思。
0: 什么没有啊？你那天你是没听见，萍萍她爸她妈明着说来着，
4: 说什么呀？
0: 说什么呀？他爸他妈轮着在那儿说，就说这孩子，哎呦，您挺辛苦的，我们两家轮着带吧。要不一会儿他妈又说的我们家人多，有小保姆。

0: 什么的。后来他妈说的，他喜欢这孩子，恨不得他要住咱们家。
1: 真的？
0: 真的？
1: 这老太太，
0: 我当时我没让步，那天我也没客气。
1: 行啊，妈，您真行，一个人逗他们俩。
0: 也不是逗，我那天紧张，他们俩人你想想啊。
1: 哎，你说那天咱家人都去哪儿了呀？就让您一个人在家都没个撑腰的。
0: 花儿在屋里边哄灿灿呢，我就自个儿接待他们吧。
1: 哎呀，小家伙弄得一家子人围着他转。
2: 这么快呀？不到两个月就出版了。
3: 嗯，怎么样？
2: 不错，封面也大气，给人以无限的想象力。
3: 嗨，
2: 陈华，
4: 你身在斯坦福，
2: 却在写中国农村改革的书，是不是感觉有点错位呀？
3: 我倒是觉得有的时候不合常法，反得真经。农村改革这个课题，我跟踪很久了，有感情了。
2: 你很执着。
3: 嗨，受您的启发。
2: 太客气了。接下来的课题有什么想法？
3: 有课题我要接，但是课组人员我需要得到您的支持。
2: 没问题。
3: 我要于静和曹德志。
2: 好，就这么定了。
3: 哎，
5: 陈老师，您慢用啊，我先走了。
3: 哎，
5: 再见，陈老师。
3: 慢点啊。
5: 好嘞。
6: 师兄，
3: 于静，坐。
6: 师兄，谢谢你啊，让我进了课题组了。
7: 谢什么呀？那么客气，我还怕你不乐意呢。
6: 我当然乐意了。农业制度供给中的博弈与实证。这个课题多新鲜啊！
7: 新鲜啊！这到乡下的很苦的，行吗？
6: 我可不怕苦，我很喜欢去农村的。
7: 真不怕？
6: 真不怕。
7: 行，那咱们去。
6: 这个假期就去吗？
3: 假期就去。
6: 这个就是你新出版的那个书？
7: 没错。
6: 我买一本啊。
3: 我有那么小气吗？瞧你说的，
6: 陈焕，
3: 不是送你一本，这是刘老师的。
6: 哎，我就要这一本，拿着。陈焕，
7: 行，送给你，这钱我不要。
8: 董老师，你把那个课题交给陈焕做，我不同意啊。
2: 理由呢？
8: 陈焕才刚从国外回来，你就把那么重要的课题交给他。这不太合适吧？
2: 这不是理由吧？陈焕在出国前，他就是课题组的负责人。你看看，这是他刚出版的书。我觉得陈焕合适，要不然谁来牵这个头啊？
8: 我呀。
2: 你那个农村金融制度改革的课题，不是还没做完吗？
8: 我可以兼并着呀。
2: 为什么要兼并啊？为什么你要兼并而不让陈焕来插手呢？
8: 我对他不放心。
2: 这个不是理由。
8: 董老师，反正我就觉着陈焕就应该踏踏实实的带两年课，其他的事情等以后再说。
2: 再说什么意思？
8: 董老师，你应该明白的呀。
2: 姚兰娜，在陈焕回国这个问题上，你为什么老揪着他不放呢？这样不大好吧？你该得到的都已经得到了，你还想干什么？把人一棍子打死吗？
8: 董老师，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2: 我只是想提醒你，做人不能太过分。
8: 我怎么过分了？
2: 马上开会，课题组的事儿，上会讨论。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文创市集顶流汇聚，
3: 天宫藻井，
4: 哇，你看看
3: 闹鹅金钗，
5: 北京范儿，国际范儿，
2: 张小龙带你逛潮玩游园会，
5: 黑衣文化，现代的表达，顶级的美学，
2: 艾伦出马，
6: 我要演的跟以前不一样，我就再拿出马我也再试，
2: 带来悬疑爆笑舞台盛宴。
6: 麻花的这帮演员群魔乱舞，群魔之首是腾哥。
7: 没什么呢。
2: 周四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
0: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8: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0: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8: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9: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它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它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10: 我揽月为镜。

0: 贤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1: 我是伊西切尔，
0: 万物轮回的底色。
2: 哇哦，好帅呀！
1: 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4: 今天
3: 五月哪一
4: 个
3: 佳节？今天
4: 剧情
3: 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
4: 印巡游。
3: 今天
4: 历史揭秘
3: 人，
4: 没
3: 错，小花姐温格。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
5: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6: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7: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8: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贝贝。
7: 更燃境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0: 师兄。
1: 嗯。
0: 你知道吗？你离开的这两年，学校发生了太多的变化。从系领导的变动、分房子，还有一些人一直盯着你的位置，还有些人在议论，说你不回来了。但是我始终相信你一定会回来的。就是没想到你会在这个时间回来。更让我没想到的是，在别人眼里看的那么重要的东西，你就真的那么不在乎，那么潇洒地放下了。
1: 在乎，可是我离开学院两年半是事实。
2: 陈老师好。
1: 嗯。让所有的同事担心也是事实，违反了校规定更是事实。对于现在的我说，放下眼前的一切是最好的选择。我应该从头开始。
0: 难道一点都不觉得遗憾吗？
1: 如果

0: 让我得到这一切，那就是对所有人的不公平。况且，无功不受禄嘛。我现在两手空空，正好可以全身心地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1: 你的选择，让我看到了你的心胸和勇气。你知道吗？我最欣赏的就是像你这样纯粹的人。
0: 嗨，或许这就是舍得吧。
2: 陈老师，进球啊！
3: 嘿，来。
4: 叫我来干嘛？咱们俩好久都没聊天了，想跟你聊聊天呗。如果你叫我来是为了炫耀的话，那就不必了，我还有课。雷雷，你这话什么意思呀？你怎么了？我怎么了？你这么整程焕是不是特开心啊？我整他了吗？你没整他吗？谁去院长办公室告程焕的？连董老师都告了。姚兰，做人要厚道。你是在教训我吗？我告诉你，你没有资格。那陈焕的事儿跟我急，你觉得值吗？怎么着，你们俩关系挺不一般啊？
5: 我这叫打抱不平。
4: 大家都是一个班的同学，留点余地吧。姚兰，你去这么伤害一个无辜的人，还能这么心安理得的，我还真佩服你。你自己跟自己聊吧。
6: 有意思。

0: 妈，
1: 谁？灿灿呢？
2: 他没事。
1: 啊，睡了。
2: 嗯。
1: 睡得真香。你歇会儿呗。
3: 我把他这衣裳有点潮，我说再给他熨熨。
1: 我那儿不是出了本书吗？这个是稿费，你留下。
3: 这么多钱呢？
1: 嗯。
2: 妈，可要不了这么多钱。哎，你做点公证。
1: 我那有，您收着。
3: 那行，我拿这钱给咱们家灿灿买进口奶粉。
1: 哎呦，可不敢，这儿买的贵，平平从外面直接寄过来。
3: 妈还想问你呢。
1: 嗯。
3: 这平平怎么回事啊？他就不回来了。
1: 嗨，在这个问题上吧，他有他自己个儿的想法。
3: 他也不想孩子。
1: 想肯定是想，哪有当妈的不想孩子的？这不也没办法吗？
3: 什么没办法？你瞧瞧你，只要一说平平，你就这样。
1: 那我也不能跟他吵一架呀，我要是吵一架他能回来也行。
3: 你们俩你说说，当初非他不娶，结了婚你瞧瞧，你们俩在一块儿的时间你掐着手指头都能算得出来。
1: 行了妈，您就别操心了。
3: 我是不操心，我也操不了你们俩的这心。反正我现在我就想明白了，我就把我这大孙子我带好带大。
1: 对，您就想孙子就行，我看一眼啊。哎呀，真睡着了。
3: 你再把他弄醒了。你
1: 睡得真香。哎，对了妈，我去趟平平他爸爸那儿给他送本书。
3: 去吧，一会儿你姐就回来了。
1: 我姐去哪儿了？
3: 去群英的那个餐馆了。
1: 哦，那行，我先走了啊。嗯，钱收好了。
3: 我给你存着。哎，
4: 给。这生意啊，还真不错，真能干。群英，
5: 我又不是一个人。
4: 我觉得吧，这周慧能这么帮你，一定不仅仅是同。

0: 你是不是对你有点意思啊？反正他对我挺好的。那感情好，这么多年了，你是应该找一个真心疼你的男人。你也该有个家了。你们俩在一块儿吗？没有。
1: 他住后厨，我住后院，房东租给我们间一房子。不过周慧说了，等以后赚了钱，我们也在北京按揭一套房子。那好啊，
0: 等把房子买下来，就赶紧登记吧。
1: 青姐，周慧仁真的挺好的，他一直没有结婚。我在老家的时候问过他为什么不成家，他说他在等我。真的？
0: 哟，真看不出来啊！这平时不吭不响的，还挺会哄人呢。
1: 如果没有周慧，别说在北京了，在老家都是很难的。我们俩当时攒的钱啊，也就够租一个门面的。周慧说了，要租就租在闹市区，贵点也没事儿。哎，结果这让他说着了，那两年就真赚到钱了。
0: 是啊，要不能来北京吗？
1: 所以啊，租这个门面儿。
0: 我也听他的，曲宁，我怎么觉得你最近变了？变了，嗯，变自信了，变漂亮了，真的。所以啊，这女人还得找一个真心疼自个儿的。
2: 哎呦，陈焕啊，
3: 妈，
2: 刚刚跟你爸爸还提到你嘞。哎，小灿灿没带来？
3: 刚吃完饭，我妈给水着了。
2: 哦，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3: 哎，哎呦，陈焕，
2: 那个小灿灿茁壮成长，对吧？好着呢，这一回来，我妈就捧在手心里。
3: 你妈那个劲头啊，我可比不了呀。
2: 那是。
3: 哎，陈焕，不瞒你讲啊，你没回来之前，包括现在这一段时间，不晓得怎么搞的，我也跟你爸说，我这个右眼皮啊跳得厉害。我们就想知道，你跟萍萍。
4: 没闹矛盾吧？啊，没有。这你看看，没有。怎么还不回来？是不是？老公怎么还不哟？
5: 咋了？把灿灿给我吧。
4: 别，你一会儿把灿灿给摔着，快写作业去啊，丹丹。嗯，
6: 我回来了。丹丹，他回来了。哎。
0: 写作业去啊，刚回来啊。
4: 嗯，
0: 洗个手，洗个手，好好写作业啊。嗯，
4: 好。
0: 回来有点晚，群英聊高兴，忘了点儿了。
4: 是不？忘了点儿了。
0: 这，大哥回来了。嗯，跟群英聊挺好啊。我刚把那个米饭焖上了啊，你把菜洗一洗，待会儿我炒。哎，
4: 好。
0: 那到姑做饭去了。
4: 小了，小了。
0: 做饭去了。
4: 小了，小了。
0: 对了，嗯，就让告诉您呢，我刚才就是那个在胡同口，我就看见咱家小子和一小伙子跟那儿有说有笑的，聊得挺高兴的。他最近是不是谈对象了？
4: 不知道啊。
0: 哦，那您回头问问他，有点像。是吗？长什么样啊？
4: 那我哪看得清呢？我就看的是一背影，而且离得挺远的。
0: 那我怎么能跑过去看人长什么样吧？告诉您一声，好好问问他。
7: 不跟你说话呢？
0: 问问你小姑，她靠不靠谱？
8: 对，
4: 长什么样啊？
5: 长什么样？我做饭去了啊，妈。
0: 嗯，待会儿我炒。
5: 啊，
7: 陈焕来了。哎，哥，一年多没见了吧？
8: 是啊，挺好的。
7: 啊，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8: 我过来看看爸妈。哎，对了，爸，这是我出本的一本书。哦，
7: 又出新书了？
8: 哎呦，看看。哎呦，这一定拜读啊，这个啊。
7: 陈焕，
8: 哎，你这新出书，这个出版社没让你报销啊？
7: 让了。
8: 啊？这个自己写书还要自己卖啊？
7: 可不是吗？
8: 哎呀，爸，现在最穷的呀，就是出版社了，天天出去拉赞助去。 你知道吗？哎，这都没法弄。哎妈，你知道吗？前一段时间啊，他们国内有几个特别著名的刊物，

0: 找了一些有名的记者和作家，非要嚷着给我出书呢。
1: 你就胡说八道吧你啊！你何德何能啊？给你出书，
0: 给他出书去？
2: 哎，你不吹牛皮，你这日子过不去对吧？
0: 妈，我没吹牛。哎，你们出版社不是还干过这事儿呢吗？
2: 我，哎呦。他这么一讲，我想起来了，前两天跟社长通电话，社长讲啊，现在为了追求效益，他也很无奈。
1: 反正你们说的这些，我是看不懂的。哎，尚焕，我去换件衣服啊，你陪我出去散散步啊。
2: 对对对，陈焕，我呀给小灿灿早就备下了一个礼物，我拿给你啊。
1: 好嘞。
0: 哎，陈焕，跟你说正事儿，走。哎。你出版社让你包销多少本书啊？
3: 2000本。
0: 嗯，这2000本我都要了，怎么样？
3: 真不用，我能想办法。
0: 别跟我客气，啊，你之前出那些书啊，我都看过，真的写得特棒。今儿不方便不聊，明天周日没事儿啊，你到我公司，咱俩慢慢聊这事儿，好不好？
3: 嗯啊。
4: 嗯。这林荫道感觉还挺不错的。
5: 对啊，阳光也大，温度也合适，
4: 就是
5: 风大了点儿。
4: 哎，耿卫，你跟我哥很熟吗？
5: 他是我老师，也是我偶像。
4: 我哥是你偶像？啊，这怎么听着不像是我哥？
5: 陈老师的书啊，还有论文，我几乎都拜读过。他的学术水平可不是一般的，他以后肯定是大家。
4: 有这么厉害啊？
5: 有啊，而且写得很生动，有趣味性，这很难得。
4: 嗯，那你经常去我哥那儿是去研究吗？
5: 对啊，要不然怎么能认识你？
4: 什么？
5: 可以说是意外的收获。
4: 哎，我没发现你这么贫啊。
5: 哎，小欧，我要再去陈老师那时候，你跟我一起去吧，你旁听，这样你就知道我说的一点也不过分。
4: 行啊，反正我也去认识认识他的另一面。我这从小跟他一起长大，打闹惯了。
6: 欢，
3: 哎，
6: 你一个人带着灿灿回来，是不是把以后的事儿都想好了？
3: 爸，我还真没想好。
6: 这么大的事儿，你跟婷婷谈及过吗？
3: 本来想谈来着。没谈下去。
6: 你妈呢倒是很乐观，她认为你们俩有感情基础，不会出什么事儿。可是我总觉得不对头，
7: 一直呢想找你聊聊。
3: 我们俩的事儿取决于平平。
7: 啊，怎么讲？
3: 你也知道，平平的性格主动，我的性格被动。只不过是回国这件事情，我的态度比较坚决。
7: 我这个女儿啊，从小就好强任性。
3: 哎，其实我理解她，她想出国和苦衷。我们俩现在都不想伤害彼此，也不希望最坏的结果出现。
7: 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3: 爸，让您费心了。
7: 哎，你是我中医的女婿，我能不关心吗？啊，我和你妈呀，就是希望你们俩能够好好的。兴许啊，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的想法都会发生改变。毕竟对每个人来说，家庭都是很重要的。你事业干得再大，也总得有个家呀，啊！
8: 你可算是回来了，亲爱的，你都想死我了。
9: 哎呀，我这一回来就是来您这儿报道来了，怎么样，欢不欢迎？
8: 必须欢迎，特别欢迎。
9: 哎，老
8: 范，
9: 就这儿啊？
8: 怎么样？
9: 这么漂亮？
8: 好吧，就里头那间，你一间我一间。咱这住的跟家也差不多，我这朋友够意思不？
9: 太好了！
8: 不是，你再看看那边，都挺好的吧？
9: 太漂亮了！
8: 我就是怕你这住的稀稀晃晃的。哎，老婆跟我说说，你这布拉格之行怎么样啊？
9: 挺好的呀。然后那公司老板正好是个华人。
8: 嗨，我说呢，要。

0: 班，你们老板干嘛派你去呢？金妈，
1: 累了，我想洗个热水澡。
0: 干嘛呀，跟这个老问？金发碧寒，帅呀！萍萍现在也是当妈妈的人了，关键是她跟儿子的关系也挺好的。
1: 你说可是他……哎，您先别着急，爸，让时间来做决定吧。
0: 好，我找机会跟萍萍聊聊。
1: 等过了这段时间，您再跟他聊吧。他现在刚刚拿了工作签证，现在应该挺忙的，再加上儿子离开他，他心里也乱。
0: 你说你呀，总替萍萍着想。哼。
1: 换位思考呗，你就没想想你自己啊？所以我回来了吗？我现在能做的就是静静的等着。不过按照我们俩以往的感情经验来看，每次等待的结果还都挺好的。
0: 你能这么想就好啊。
1: 我送您。
0: 哦，不用不用，我行的。
1: 没事儿，顺路。您别上火了。嗯。
2: 我现在还不错吧？嗯，还是你眼光好。
3: 大家啦，差不多你好回去了。
2: 跟你在一块儿，时间总过得特别快啊。我也是。
3: 哎，
2: 小欧，星期天我带你去把水长城吧。
3: 在哪儿啊？
2: 怀柔那边就有，山上有特别多的核桃树和栗子树。
3: 听起来还可以啊。
2: 到时候我们可以摘栗子吃。
3: 好，那星期天一大早我来接你。星期天就是明儿。笨的。行了，我回去了，你路上注意安全啊。啊。咋了？怎么了？
4: 小磊。
3: 哎，
4: 干嘛呢？
3: 你干嘛？
4: 这丫是不是欺负你啊？
3: 他没有。
4: 哎，
3: 你干嘛？
4: 手呢？拉谁呢？啊！
3: 朋友，
4: 怎么了？
3: 朋友
4: 怎么了？
1: 撒手！
5: 干嘛呀？嗯？哎呀，我想好了，这回听话了，变变思路。早就应该听话的，人家那学问不是白做的，念了多少书啊？真是，我跟他聊这两回啊，我是真觉出来了。 这做学问的就是做学问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3: 可不。
5: 我要不听他的变变思路，就按我原来那路子，咱这家具厂顶多算一个大点的作坊，根本算不上企业。
3: 但咱不也挣着钱了吗？
5: 咱挣那点算什么呀？离我预期目标差远了。
3: 你什么目标啊？
5: 首先，咱家这么多人先一人换套房啊！哎呦，
3: 来了，那还当真了？反正我没当真。
5: 行，我以后不提这事儿了。我就直接把钱挣够了，把房买好了，拉着你们过去住。
3: 哎呦，还急啊！给，撒脚。
5: 你知道
3: 刚才我在想什么吗？嗯。如果按画的这说法。
5: 得多大投资啊！哪有那么多钱呢？话说了，能去银行贷款呢？
3: 贷款，那就不跟借债一样了吗？这万一哪个月还不上，哎呦，这心里多慌啊！哎呀，
5: 没那么严重，咱们是正常做企业贷款，银行利息没那么高。再说，咱做事业，这点信心得有吧？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3: 因为这贷款，
5: 咱就不变思路了。不，咱就听话了。
3: 就是，想好了咱们就干，啊！哎呦，我要是早点听话了就好了。刚知道。
5: 哎，凉了。
3: 那我给你浇点水去。
5: 哎，再给添点。

0: 上哪儿去啊？嗯，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1: 你不刚才都看见了吗？
0: 是，我看见了，打起来了。你怎么跟耿辉你们俩？
1: 哎呦，我跟他八字还没一撇呢，别瞎说。
0: 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你们俩？
1: 就那回，不是你让我去浇花吗？在宿舍碰见了，你就认识了。
0: 就好上了？
1: 没好上呢。
0: 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就没注意到呢？
1: 你从来都不关心我，
2: 会发现什么呀？
3: 去你的！我什么时候不关心你了？
2: 就不关心我。
0: 这怎么办？要不要我帮你啊？
1: 哎，别，我自己处理啊，我能处理好。
0: 你别哪天处理到家里了，哎，都打。
1: 不能，哥，你别让妈那什么。哎，你放心吧，你妹我是谁啊？我能解决。你给我点时间。
3: 还能解决呢你？
1: 这么不相信。哎，哥，耿辉人怎么样呀？
0: 不知道。
1: 哎呀，你不跟我说，谁跟我说呀？妈，我走了。
4: 站住！
2: 哟，怎么了？我吃过早饭了。
4: 我知道你吃过早饭了。
2: 那您这是干嘛呀？还站住？
4: 有男朋友了？
2: 哎呀，妈，昨晚上我哥就在这儿审的我，你俩跑接力呢。
4: 你哥问你来着？
2: 不是您派来的？
4: 什么叫我派来的呀？我都不知道这事儿。
2: 演，真会演。
4: 什么我演呢？我演什么呀？
2: 我告诉他了啊，您去问他。我走了。
4: 什么孩子呀你这是？
2: 走了。
4: 你小心点。
2: 哎，
1: 是。哎，等久了没有啊？
5: 没有，刚到。
1: 那就行。今天准备带我去哪儿玩啊？
5: 北京周边有水长城，我可以带你去。
1: 会不会累啊？
5: 不会。
0: 哥，你们公司那资料我看了。
6: 怎么样？
0: 我觉着吧，你们公司那摊子啊铺的太大了，尤其是房地产这块，占用的资金太多，你将来啊很有可能会出现缺口。你真到了捉襟见肘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再拆东墙补西墙，说什么都晚了呀。
6: 我这叫花少钱办大事儿，我让资金滚动起来应该没什么问题。
0: 现在市场啊没那么稳定，你万一哪个环节没做好，或者说资金没到位啊，一招不慎满盘皆输，这局面失控的结果你考虑过吗？
6: 没那么严重吧？那真就这样的话，那我还可以从股市调动大量的资金呢。
0: 那股市不好，下跌，资金套牢了，你想过吗？
6: 那我还有固定资产可以变现呢。
0: 那如果国家实行宏观调控，紧缩银根，贷不出款怎么办？
6: 不会吧？那所有倒霉的事儿都一起发生啊？
0: 还真不好说。你想啊，现在全国房地产热，光你们一家公司在房地产这块就占了这么大的资金，那全国多少钱呢都涌向这房地产了。将来货币贬值，物价上涨，一系列的恶果，国家怎么可能看着这经济泡沫放任不管呢？
6: 我以前啊在国家机关工作过，对这个宏观调控我也是略知一二，可是现在也没开始宏观调控啊，国家也没说什么时候开始。
0: 你呀，就听我的，能收手赶紧收手，尤其是股票和房地产这块儿，他们的价格是受政策影响。哎，
6: 可是这现在地价正在上涨呢，
0: 所以这就是股票心态啊，好多人都想着低价入高价抛，事实证明这种心态害了不少人。
6: 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像你能这么明白了。走吧。
0: 我呀可能是因为旁观者清，这里头要真是有我利益，可能我也看得没有那么清楚了。
6: 画儿怎么样？啊，
0: 真不错，真是长了见识了。这房子就是在国外，哎，

0: 在美国，应该一般人都住不起吧？那是，咱不做差。这也是润达的产业。哎呀，现在还不是，未来肯定就是了。真好呀！你看，这采光多好，位置也好，这得多少钱一平啊？
1: 花儿，我可跟你说啊，这可是北京东二环边上唯一的别墅区，你就发挥你的想象力猜。
0: 我哪猜得到啊？呀，
1: 看来这经济学家。也被难倒了。我跟你说啊，这房地产业其实真的是挺魔幻的，这市场的变化真的就在分秒之间，你都不知道你现在手上的楼盘，下一秒钟到底是块金子还是块板砖。
0: 哪有那么悬呢？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哎，
1: 这你就不如我知道了。你呢是从书本到书本，我可是一直在这行里面摸爬滚打过来的。
0: 行行行，你是实践者，我就是纸上谈兵，从书本到书本。
1: 得了吧，不争，跟我走，走，
0: 哪儿去？
1: 哎呀，大教授来吧。

0: 花儿，歇会儿，喝杯西瓜汁儿。这季节还有西瓜汁儿呢，现榨的。嗯，还真不错，贵吧？
1: 不算服务费，40块钱。
0: 呵，这么贵啊？
1: 那感情我这一个月工资才能买3杯啊？哎，花儿，嗯，你想不想天天过这样的日子？喝这40。

0: 不是你这事儿，你是早就想好了，还是刚做的决定啊？
1: 我已经想好了，再这样拖下去又有什么意义呢？
0: 不是，那你都已经想好了，陈焕在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呀？
1: 开不了口，我怕伤害他。
0: 那你现在说就不伤害他呀？
1: 肯定也伤害他，但是总比当面提出来好一点吧。
0: 你觉得自己还回得去吗？
1: 他这次从美国回去，我就知道他再也不会为了我来了。他有他的世界，在他那个世界里边，我以后就是个路人。
0: 那孩子呢？灿灿呢？
1: 灿灿是我儿子呀，这个不会改变。
0: 不放弃？
1: 不可能放弃的，永远都不会。
0: 但是现在陈焕都已经把灿灿带回国了，
1: 我现在没有能力好好抚养灿灿，现在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已经委托了律师，这一两天就会找到陈焕。这对于他来说肯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可是长痛不如短痛吧。
0: 反正以我对你的了解，你一时半会儿都不可能把他忘了。
1: 我曾经是爱情至上，但是现在不是了。
0: 你说说你们，让我这个不相信爱情的人情何以堪？
1: 金曼，我需要力量，我必须得做一个了断，才能往前走。
0: 不后悔？
1: 我以后会不会后悔我不知道，但是现在我必须得这么做。
0: 只要你决定了，我永远都支持你。

0: 沈老师，这是我在电脑上刚下载的，你看看。对了，还有昨天耿辉送过来一些资料，他说对我们的研究课题有帮助。
1: 是，我就等这个呢，他没说别的什么。

0: 没有。哎，进。你好。哎，请问您是陈焕陈老师吗？
1: 哎，是。啊，律师。
0: 我是新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0: 您和他的离婚事宜，于静，我想问你点事儿。
1: 什么事儿啊？陈焕，他是要离婚了吗？
2: 你听谁说的？刚才找陈焕那人，我认识，叫林媛，我听他说的呀。陈焕真要跟他老婆离婚了，律师是这么说的吗？
1: 对不起啊，无可奉告。哎，什么人啊？
2: 一会儿就吃了啊，
1: 胡姐，
2: 待会儿就吃了。
1: 该吃了吗？
2: 我们饿了。你把我用那个热水正给他拔着呢，你拿过来。
1: 好，来，
2: 拿过来，我们饿了。来，好，饿了。你瞧瞧，
1: 来，
2: 坐下来，坐下来，来了，来了。
1: 乖着呢，就是饿的时候，嘴有点急，
2: 是吧？
1: 嘴有点急，是不是啊？哦，呵呵呵呵呵，
2: 来吧，来吧。
1: 胡姐，你还说你不累呢，你吧都快累成陀螺了。哎呦，哎呦，啊，要吃吃吃。这孩子晚上跟谁睡呀？跟我睡，不跟我睡跟谁睡呀？晃不是住校吗？
2: 那他妈什么时候回来呀？不知道。嗯，
1: 他妈可去了时间不短了。
2: 不会跟换闹离婚吧？说什么呢？人两口子好着呢，是你盼着人离婚呢？哎呦，
1: 你说什么呀？这会儿瞎聊天吗？他妈可是大忙人，嗯，
2: 在大公司，美国的大公司工作。哦，嗯，你说我这个当婆婆的给带着孙子，是不是应该应分的呀？
1: 那是。
2: 你这个婆婆真的没得说。哎，我听说你们小欧也有了。我不知道啊。哎呦，我都看见了，
1: 那小伙子挺帅的啊，大高个儿，干什么的呀？我真不知道。
2: 你干嘛呀？你今儿一问完这个问那个，帮我打听啊？
1: 帮我打听吧。嗯。
2: 这咱俩聊天嘛，能聊点什么呀？不就聊孩子的事儿吗？瞎问问呗。没办法，老大难了。那你怎么着呀？你想干嘛呀？你今儿这个呵，这支支吾吾的。
1: 胡姐，你的眼睛是真厉害，我什么事儿也瞒不住你。是，我是今天有事要来求你，但我。
2: 我就张不开这个嘴。哎呀，快说！你们大海不是开了个家具厂吗？能不能让我们亮子去大海那上班啊？那你让亮子直接跟他说不就得了吗？
1: 他要敢说就好了，不是不敢吗？呵，你们家亮子还有不敢说的事儿？哎呦呦，呵呵呵！
2: 嘿，折腾的，折腾给自个儿折腾胆子小了吧？不敢呢？
1: 那我跟你说啊。
2: 大海的那厂子可是远着呢，没事儿，没事儿，要不亮在家他也待不住啊，这一趟那一趟的，他要能跟着大海呀，他就能走正道，我就放心。实在不行，我给他买辆摩托车不就行了吗？你说呢？
1: 行，我跟大海说。哎呦，
2: 胡姐，谢谢了，你真痛快。
1: 但是我可做不了大海的主。
3: 这，我连这件事都不懂嘛，胡姐，您呐就负责给大海捎个话，剩下来事儿由大海来决定。哎，我跟你说个正事儿，
4: 说，
3: 咱俩处对象呗，干不干？处呗，
4: 有啥不能处？
3: 一个月内，咱俩结婚，你干嘛？切，
4: 别说一个月了，明天结都行。
3: 嘿，哎，我跟你认真呢啊，别跟我开玩笑啊。
4: 你跟我开玩笑，我就跟你开玩笑。

0: 陈老师，
1: 爽快人啊，您是我办过的所有离婚案件当中见过最爽快的人。
2: 还有事吗？
1: 哦，这里边呢还有一张林平平女士留给您的索要物品的清单，您看一下。
2: 不用看，拿什么都行。
3: 哎呦，这怎么回事啊？啊，说离就离了。
4: 你女儿啊，
3: 这个平平啊，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呢？
4: 这胡闹，简直是胡闹。
3: 哎，你说他，
4: 我就不知道他想要做什么啊，什么事只想他自己，一门心思要出国，有一门心思不想回来，你自己去，你扯别人干什么呀？啊，
3: 平平从小就任性的，
4: 他这不是害人成患吗？啊，他可以不结婚，可以自由飞翔，你扯上陈焕干什么？和陈焕结了婚，为了出国非要打掉孩子啊，生灿灿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想留住陈焕吗？啊，看留不住了，又不要孩子了，让陈焕把孩子带回来，自私透了。
3: 咱们的女儿就那么不堪吗？
4: 你不觉得她太过分了吗？啊，一纸离婚书，把陈焕斩那儿了。那天陈焕还跟我说，他要等平平，说等平平平静一些，在他以后的事儿。可是他呢，他这来个离婚，
3: 啊，是平平不对。
4: 做人要厚道，不能由着性子胡来，一点商量余地都没有，直接让律师上门了。这算什么吗？这算。
3: 不要生那么大气好，当心心脏啊！你坐坐坐坐坐，来来来，喝点水啊！
4: 不知道这平平这一生要追求什么啊？贪图虚荣，这不顾一切嘛啊！丈夫、孩子统统不要了。我跟你说呀，咱们这俩孩子呀，思想上都有问题。说起家教的话，我都脸红。
3: 听你这话，像是怪我是吧？
4: 我没说我没责任呢。
5: 爸妈，哟，你们这是怎么了？
3: 群英，你看看，
6: 陈焕，你过来。你说，你跟林平平两个人怎么回事啊？说呀。
2: 离婚了。
6: 什么？
5: 离了？这没听话说呀。
7: 我刚从我婆婆家出来，说律师刚走，刚离的。
5: 刚离的？哎
7: 呀，我这一听啊，头也是懵的。你说我和林打扮没感情了，离也就离了。他们俩这么好，怎么也过不到头呢？
5: 我们家画这些年真是太委屈了。
7: 你不知道把我公公给气的呀，我这么多年了都没见过他这样，说是平平太自私了，陈焕那么好都不知道珍惜。可是再说有什么用呢？你也离了。
5: 那这么说画已经签过字了？
7: 这个我不知道。
8: 不行，我得先回去了，不能跟你说了啊。
7: 我帮你推。哎，
3: 还是不接，我再打。管他半夜不半夜，
4: 还是不接，打。
3: 你打，你打。你说他是不是故意不接啊？
4: 接着打。
3: 打。
9: 我回来了。

0: 远古玉米神报道，
1: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2: 太阳的金色汗水，
3: 秘鲁的蒙娜丽莎，
4: 月亮神悄悄许愿，
5: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6: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0: 2、3，知道了吧？
9: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2: 两天了都不头油，
13: 公主当然不会油，
1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4: 超能力觉醒了，
12: 不是心飘柔。
13: 两天了还蓬蓬的，
1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5: 快跟上了、啊、
16: 好饿呀，
17: 一饿就腿软，来头试一下。
18: 我先走啦，
19: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0: 这不可能，
2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2: 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23: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4: 这怎么办？
2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6: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7: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帧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非遗国潮，水日巡游。
19: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每一棵古树都是一个奇迹，仰望着它们就是仰望时间本身。那漫长比任何史书都更真实的见证。北京卫视邀您共赏千年古都的极致浪漫，一起聆听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
28: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29: 1125套餐，
30: 20份
31: 霸王叉100份。
32: 什么？
33: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34: 你说
33: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0: 了。

0: 回来了，哟，啊，这怎么了？这谁的？平平，他请律师从陈欢那里拉回来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真离啊！我给你爸爸一直给他打电话啊。
1: 就是不接他，
0: 不是没话了，真离啊！哎，不过你们这点现在给人打电话。 就算他没睡，他肯定也不敢接呀！啊，你们都在气头上，这电话要接了，不得被你骂死啊！要是我，我是平平，我也不接这电话。哎，
2: 你打，嗯，
0: 用你这个打好吧，
2: 大哥大打啊！
0: 别，
2: 给你拨电话。
0: 哎，妈妈，要打也是我打，你们打完了之后怎么说呀？
2: 对，
0: 我打行不行？
2: 你打，
0: 啊、
2: 你打啊！
0: 我打，
2: 你给打通了。
0: 我跟他说啊，你们别说话，千万别说话。喂。 睡了吗？没睡呢，肯定睡不着。对，哎，怎么回事啊你？跟陈欢闹什么呢？啊，我跟你说啊，这个世上除了我之外，我就没见过这么好的男人。哎，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你？这么好的一只潜力股，你怎么给碰？

0: 掏了呢？啊，
1: 你疯掉了你！你要跟陈焕离婚？
0: 妈，
1: 你们都有孩子呢，你疯掉了你！
0: 我是爸爸啊！我告诉你，我跟你妈坚决的。
1: 我们，
0: 喂，喂，
1: 你说话！
0: 喂，
2: 怎么了吧？
0: 又挂了，又挂了！我说吧，我说没用吧？啊！
3: 玲玲的这个想法简直是糟糕透顶。陈焕，萍萍说的话就这么对吗？让我觉得来看真是雪上加霜啊！
4: 我知道，你一直对萍萍都是让步、理解、成全，这都变成你的惯性了。
3: 陈焕，别怪我说话难听啊！我知道，你陈焕一直想给林萍萍幸福和自由，但是你知道吗？所谓的这种幸福和自由，对于林萍萍来说，它就是一个矛盾体啊。如果你待在美国，也许她幸福了，也自由了，矛盾也都解决了。可是陈焕，你想过没有？你呢？你幸福吗？你自由了吗？成全她就是为了牺牲你自己？
4: 一开始你执意要回国的时候，我还埋怨过你，但是现在我不这么想了。
3: 我觉得你回来的对，回来的好。你这只关在笼子里的鸟啊，终于可以飞上天了。
5: 说完了吗？
4: 啊，
5: 我要喝酒。
0: 妈，
6: 刚着。你怎么回来了呀？
0: 嗨，我不是上货吗？顺道回来吃个饭。
6: 哟，我还没来得及做呢。
0: 哎，甭着急，甭着急，我不着急，没事儿。
6: 乖着呢，
0: 是吧？
6: 我想问你个事儿。
0: 您说。
6: 大海，你们现在那厂子缺人吗？
0: 不，我。您要安排人是吧？您要安排人去，我们那儿就缺人，特别缺。
6: 亮子，
0: 亮子，
6: 刚你潘他妈跟我说，让我跟你说说。
0: 哦，我这倒没什么事儿，他自个儿愿意吗？
6: 那我不知道，反正刚才潘他妈说，让我跟你这儿说说。
0: 哦，行，您甭管了，回头我找他聊聊。
6: 反正我是觉着。咱们能帮，尽量帮帮他。
0: 是，是，放心吧你啊，我知道怎么办。嗯，
7: 到了，进来吃了饭再走吧，君英。
8: 啊，我不在这儿吃了，青姐，周慧一个人忙不过来，而且啊，玲玲还得中午回去吃饭。
9: 行，那我就不留你了，赶紧回去吧。
8: 哎，我帮你推进去。
9: 不用了，不用了，我每天自己推都习惯了。哎，走吧。
8: 行哈，啊，那我先走了。
9: 哎哎，
7: 嗯，放心，
8: 回见啊。
7: 哎，回见。
10: 哎，青姐，青姐，
0: 来，我来，我来，我来，
7: 没事，
0: 我来，我来。
6: 妈给你做饭去，哎，打卤面啊。
0: 嘿，好。哎，
7: 妈，我有事儿。
0: 刚睡着。怎么了？
11: 嗯，那个画那儿可能出了点事儿。
6: 出什么事儿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11: 嗯，萍萍跟画离了。
6: 你说什么？
0: 不是，你这干嘛呢？冷不丁就冒这么一句。
11: 是这样的，刚才群英啊找我去了。群英跟我说的，说他俩离了，估计是刚离的。
6: 我就知道，迟早的事儿啊。这林萍萍真是太是没良心了，到了这个家还是没保住。你说花儿对她多好啊，还要对她怎么样啊？就跟上辈子欠了她似的。那你瞧，那不是还是没保住吗？这家他还是要离呀、啊。

0: 我还是不知足啊，林萍萍不就那人吗？自私自利的，而且想一出是一出，今儿这个吧，您别跟我说他，别跟我说他。哎，
1: 爸，都已经离了，您可千万别着急啊，别上火。不着急，我着什么急呀？也没什么上火的。 我就是可怜这孩子，还不到一岁呢，妈就没了。
0: 这不算是妈没了，这经常能见着面的。
1: 别说他。

0: 你也是，知道了就非得现在说呀，你不能慎两天。
1: 我哪天说？慎到什么时候是个头？这不早晚得说吗？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来，姑姑抱，姑姑抱，不哭不哭啊，乖乖乖，
0: 不哭不哭。
1: 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

0: 是，没搜索。看什么呢？杨老师。哎呀，就要告别这筒子楼了，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哎，对了，我请了家中公司，现在正陪我做设计呢。等你有空啊，跟我过去看看吧。我看这陈欢酒也没少喝，也真是挺痛苦的。你没过去安慰他一下？ 你想去就去呗，我倒是想去，我就怕我去呀把他给吓着。你说我们俩同学这么多年，这毕业留下来又是我们两个人。不过我对他一直都是同学的感情，同学的感情你知道的吧？杨老师，你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吗？玉静，你这儿有水吗？
1: 你现在跟陈焕是一个办公室，而且又是一个客厅组。我呢是想让你帮我跟陈焕说说，别让他对我有那么多误会，以为我是跟他处处作对那个人。其实我真没有。那你直接跟他说，岂不是更好？这要是没有误会的话，我当然可以自己去说呀。误会，杨老师，陈焕这个人比较大度，他可以不计较，但是你做了什么，你自己心里应该清楚。 我觉得就没必要在我这儿洗白。我说你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你和陈焕作对，全系都知道。姚老师，解铃还需系铃人，我劝你啊，谁也帮不了你，只有你自己。
0: 于静，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能有什么意思啊？你进我的房间要跟我聊天，我就跟你聊两句。
1: 姚老师，你不要以为整个天下都是你的，你可以凭着你的高智商翻手云覆手雨。可陈焕他也不是傻子，他还是分得清基本的是非的。我觉得呀，你不解释还好，你要是解释多了，真的没趣。我听你这是话里有话呀。如果有，那也是对你的忠告。
2: 谢谢你的水。不好意思啊，我不是故意的。陈欢，原谅我的无情吧。可我要不做个了断。 我们俩又会怎么样呢？无休止的等下去，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丈夫。

0: 我却没福气和你一起走到老。你这干嘛去啊？
1: 一达，给我买张票，我去美国。
0: 护照签证有了吗？上次他生孩子，
1: 我就没去成。我吸取经验教训来，护照签证我都悄悄的办好了。我自己的。
0: 妈，这老太太藏的够深的，我这。
2: 我没有哎，我这
0: 去。 我支持你去，把林萍萍给我押回来。
1: 爸，
0: 我给她带回来。我把你怎么说变就变，那不能去。
1: 买票？
0: 那不我买，我肯定买。
1: 哎，
0: 买机票很容易，对吧？你护照也有了，签证也签下来。
1: 哎，
0: 那咱们说走就走嘛。
1: 哎，
0: 但是我觉得这事儿跟林萍萍咱先不说林萍萍的事，陈焕这边怎么想的？你们知道吗？ 对，这离婚是两个人的事儿，一个巴掌拍不响。
3: 陈焕没来过电话，
0: 对，
3: 就把东西给送回来了。
0: 我就先去问问陈焕，
3: 咱们得找找陈焕，问问陈焕。
1: 对对对，
3: 听着他的想法，这不是？
1: 对对对，这要陈焕不同意离婚，林萍萍这个婚离不成的。
3: 找陈焕。
1: 好，我们现在就去。
3: 赶紧，赶紧。
1: 走走走走走，你在这等着。
0: 我等着。
1: 回来我们告诉你买不买票。
0: 行，到时候再说啊。妈，你别生气了啊。
3: 亮子。
4: 哟，大海，
5: 看见没？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大爷，来来来来，
3: 稀客啊，快进屋坐下。
4: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您把亮子叫出来，我跟他说两句话。
5: 大爷哥来了，
4: 怎么着？我听说你想上我那家具厂上班去啊？
5: 是啊，我这不想让你带带我吗？
4: 带不带的搁一边，正好当着你妈呢。
5: 你先说你能不能踏踏实实干啊？哎呦，
6: 大爷哥，我都这样了，肯定能啊！
5: 能，他肯定能，真的能。嗯，你要能踏踏实实干，你明儿就过去。
4: 真的，大爷哥，你同意了？
5: 大海的，就让你明儿去上班，你听明白了吗？
6: 谢谢大爷哥。你说这何大海啊，就是耳根子软，人家一求他，何肯定特来劲。 前两天还跟我说，这亮子啊是扶不上墙的泥，呵，现在就要帮人家了。我跟大海说的，我说亮子咱能帮，就帮帮他。
5: 妈，您觉得这亮子帮他有用吗？嗨，
6: 我就想着，兴许这人能变呢。咱从小看到大。
5: 能变吗？哎，已经睡着了。
6: 睡了。嗨，我这还对上奶了。没事儿，睡着照样吃。是吗？
5: 嗯，
6: 你就给他那个小手绢洗干净了，往他嘴里边一捅，就睡着了。乖着呢。
5: 妈，您是不是也给花打个电话呀？
0: 正琢磨着呢，待会儿我给他打一个，明天好好劝劝他。肯定现在正烦着呢。嗯。爸妈，
6: 哎呦，你在呢？
0: 哎，你们怎么来了？这律师啊，把林平公爵全搬回去了。你说我们能不过来看看你吗？
2: 你爸一生气啊，血压一下就升高了。啊，坐。这个混账东西啊，有什么话不能当面的谈呢？非得请什么律师？嗨，在国外离婚啊，都请律师。
6: 陈焕，
2: 哎，
6: 律师说你还没签字呢，对吧？
2: 对，得去法院签。哎，不能去啊，不能离这个婚啊！明天呢，我就给平平写信。 他要是不听劝，就别回这个家。
6: 陈焕，这个字千万不能签。平平啊，那是一时鬼迷心窍啊，他的脾气，他的个性，你都知道。等他过几天啊，冷静下来，肯定会后悔的啊。
2: 二老先别激动，先坐啊。我说焕呐，不能签啊，这个字是不能签的。只要是你不签字呢，你们就还是夫妻，就还得听我这个当爸的。 要搬，咱搬回家去。
6: 对对对，早就说让你们小两口搬回去住呢，结果又赶上你出国，这回呀，一定得搬回去，不能让你一个人过了哈。哎呦，你看看，这吃的叫什么？过的叫什么日子啊？
2: 哎呀，你就甭管这个了啊。

0: 今天就跟我们回家去啊！
1: 爸，妈，其实我心里有好多话想说，但我不知道怎么说。
0: 啊，欢，今天呢，有什么话你就说。
1: 哎，律师来家里，我心里挺别扭的，真的，特别别扭。你们也知道，平平是我从小到大唯一喜欢的姑娘，唯一爱的女人。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我突然明白，其实我们俩都爱着对方，也试图着改变自己，努力地成就彼此。可当我们真的走到对方的世界，才发现我们之间的距离就像海洋一样，看不到边际。在别人眼里，我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可当我们都跨出这一步，才发现我们所有的努力只会把我们拉扯得更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动摇过，也坚持过，但只有当我们到达各自的彼岸之后，才发现我们之间的距离是鱼和飞鸟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却深潜海里。
2: 不能这么就轻言放弃。
1: 妈，您不是说我今天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吗？这就是我心里最想说的话。
0: 啊，明白了。既然你话已经说到这个份儿上，我们就不勉强你什么了。
1: 爸，我们都是成年人，做出这样的决定会对彼此负责的。

0: 回头有空我就到家里去看你们。婉婉，记住了啊！不管到什么时候，在我们老两口心里面，你永远是我们的女婿，要常回家啊！记住了，不要改口还叫爸妈啊！
1: 哎，爸，哎，君英，兜里了这么多年了，也没改口。你要想吃什么，给我打电话。对了，我给你做你最爱吃的米粉肉。啊，哎，
2: 小欧。 哎呦，小欧，
3: 你干嘛？我不想搭理你。
2: 小欧，哥哥当时不是想护着你吗？我怕你吃亏呀。我要早知道他是你男朋友的话，我也不护着你了。
3: 谁让你护着呀？你是谁呀？
2: 是，瞧你小嘴倔的，怎么着？拴头驴啊？
3: 说什么呢？

0: 小，告诉你一个事儿啊，你亮子哥我找着媳妇儿了，开心吗？
1: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是，跟你没什么关系。不过我这媳妇儿啊，长得那个一言难尽，我给你描绘描绘她长什么样啊？鹰钩鼻子、蛤蟆嘴、老鼠眼睛、猪屁股，哎，长得绝不绝？开心了吧？
1: 你就是故意的。
0: 别生气了啊。
1: 行吧，我原谅你了。你好好对她。
0: 行。你说这昨天晚上我跟画儿喝酒，正经事儿我也没跟他聊。
2: 是啊，这么一大家子人都在，没法说。
3: 你说这事儿吧，谁逮着都说他两句，都劝他两句，他自己听着心里也烦。
2: 行，回头啊，让妈跟他说说，妈就会开导他。
3: 对，让妈开导他。哟，几点了？
2: 几点了？
3: 哟，不行不行不行，我晚了，这还两步，你自己推过去。
2: 行行行，没事，你走吧啊，
3: 我先去了。
2: 哎，路上当心点啊。
4: 啊。啊。家里就咱们俩呀。
5: 嗯。还有你儿子呢。
4: 嗯。
5: 还没醒呢。
4: 哎呀，昨儿跟姐夫喝多了。嗯。
5: 儿子，
4: 嗯，
5: 你和平平的事儿妈知道了。
4: 嗯，
5: 其实我觉着，哎，离就离呗。你们俩走到这一步，这也是早晚的事儿。
4: 您能想通就好。
5: 我想不通有什么用啊，人家都找了律师了。
4: 我成全他了。
5: 妈知道你喜欢平平，你为他你什么都愿意做。
4: 不一定，他倒想让我留在国外陪他，我还不回来了。
5: 就这件事儿，你做的还像个老爷们儿。
4: 嗨，管什么用啊？结果还不是一样。
5: 儿子，妈就想知道，你说林平平，她喜欢你吗？也像你喜欢他那样，他那么喜欢你吗？
4: 这我从来没质疑过，我相信他。
5: 那他干嘛还跟你离呀？
4: 嗨，一码是一码。
5: 反正你们俩的事儿妈也看不懂，但是我就觉着也没什么呀，你该干嘛干嘛，你照样干你的事儿，妈照样看我的大孙子，咱们的日子也照样过下去，什么都不影响啊。
4: 是啊，
5: 反正妈就想这么跟你说，现在你肯定跟平平你们俩离了，你肯定觉着心里边是空落落的那种感觉。但是你这么想啊，儿子，如果说你没回来，你就留在美国了，那你想你现在这心里边得比这还得空落落的呢。因为你要顾一头，你就得撒手一头啊。有得他必然就得有失啊。

0: 哎呦，我说大哥，你别擦了，这都够干净的了。
1: 你看，你这儿都没擦。
0: 哎，大哥，我要好好给你擦呀，这车漆啊，我估计全掉了，真的。
2: 你甭看这车外观糙点儿，但是这车机器正经是好东西。
0: 嗨，大哥，你说你买个新车多好啊，你买它干嘛呀？
2: 废话，新车我买得起吗？哎呦，瞧瞧咱这内饰。哎，你没觉得这车内饰特漂亮吗？
3: 是与众不同。
2: 这我自个儿亲手包的。
0: 真的啊？
4: 我说呢，我说这车内饰怎么看着这么怪呢？
0: 哎，大哥，你可真够厉害。
1: 我跟你说，全北京独一份。为什么我选大红色？这是有寓意的，预示着咱们的买卖红红火火。
0: 大哥，行，有想法，
4: 够厉害，真的够厉害。
2: 行，车不赖。我告诉你啊，这车以后就归你一人开吧。哎，车在你在，
0: 我保证完成这任务啊。
2: 我给你提俩要求。第一，以后挨厂子里不许叫我哥，叫何厂长。哎，
0: 行，何厂长。
2: 哎，第二，以后你开着这车得随叫随到。
0: 行，
2: 咱们现在在培养客户阶段，让你上午送到的货你就不能拖到下午。
0: 大哥，何厂长你就放心吧，我在这儿绝对好好干啊。
2: 都能做到啊？
0: 能啊。
2: 行，跟我去车间看看。哎，
5: 皇上啊，小欧现在是男朋友，说你认识。
6: 嗯，我认识，我学生，带过一年。
5: 怎么样啊？
6: 挺好的。
5: 别光说挺好的呀，怎么好啊？你跟妈说说。妈现在多着急这小欧的事儿啊，我都快成心病了。
6: 我这么跟您说啊，就小欧认识那些个朋友里，这个最踏实靠谱，研究生毕业，在机关工作稳定啊，心地善良，模样又好，好着呢。
5: 是吗？
6: 是。哎呦，
5: 那妈这回可放心了。
6: 妈，少操点心啊。
5: 我哪能少操心呢？等哪天妈两条腿儿都一挺，
6: 别瞎说。
5: 这两天儿子常在家待待，家里边热闹，
7: 郭姐
5: 也多陪陪你儿子。
7: 郭姐，哎，我给您炖了锅排骨，可香了。嚯，哟，
5: 哎呀，这怎么话说的？
6: 那你们先吃排骨，我还有事儿呢，我先走。
7: 哎，换，啊，你中午回来吃啊，给您留着。
6: 得嘞，啊，谢了啊。哎。
7: 胡姐，我跟你说，我太高兴了。今儿啊，我们亮子终于上班了。
5: 我知道啊，我不是跟我们家大海说的吗？
7: 所以说呀，我得好好谢谢您，我给您煮了这么一大锅排骨。哎呦，
5: 谢谢谢谢。
7: 哎呦，慢着慢着，
5: 讲究你。哇，
7: 胡姐，你知道吗？我们亮子一上班，我这心咯噔就放下来了。就踏实多了，真舒服。
5: 肯定还有要操心的事儿。
7: 是是是，等他什么时候啊娶了媳妇儿，然后我呢再抱上孙子，我才能彻底踏实。
5: 那得他在这儿得好好的干。
7: 是是
5: 是吧？
7: 嗯，我得跟他说。嗯，
5: 我端进去了。
7: 快快快，
5: 不客气了。
7: 哎呦呦，啊，快快快！
5: 哎呦，谢谢。
7: 谢什么呀？你看你。
5: 谢谢。
2: 慢着点啊，那板薄，吃不住劲儿。不是我说你这三十多了，也不想成家的事儿。
0: 嘿，我倒是想啊。你说我要钱没钱，要工作连国家正式工都不是，谁跟我？
2: 你不是说跟那个胖嫂的妹妹你们俩有一腿？
0: 哎呦，你别听胖嫂胡说，那胖嫂就会满嘴跑火车。
2: 不是，你就告诉我你到底是有还是没有，你要是真没有，我就让你嫂子帮你学么一个。
0: 真的啊，大哥？哎，那我应了啊，你给我嫂子说说啊。
2: 哎，学完之后别胖嫂知道之后揍你啊。
0: 哎，得，我给你交个底吧。胖嫂那妹妹啊，我

0: 我俩认识挺久了，那他妹妹也追我十来年了。
1: 他妹妹是不是叫杨丽那姑娘？
0: 对，本来我是看不上她的，可小欧咱不是够不上吗？我只能降个档次了。
1: 你还惦记我们家小欧呢？哟，
0: 大哥，别瞧不起人啊！我跟小欧啊，就差最后一步了。我告诉你，
1: 我发现你啊，真的是什么本都没有，就一样，心态好。
0: 那是我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你说是不是？我也。
1: 哎，你那会儿不是说要去伊达的公司开车吗？
0: 哎，林一达是倒是给我说了，后来啊就没信儿了。估摸着就他那媳妇在后面捣鬼呢。
1: 他媳皮侠吧？啊、嗯，
0: 哎，你说这女人厉害着呢。哎，林一达那么大公司啊，现在他一人掌管着财务，牛吧？嘿，我还听说了。这皮侠现在想做林一达的主，那林一达什么人啊？能让他给做主？嗨，你看着吧，这皮侠最后没什么好果子吃。

0: 李佳，你表哥那笔拆借款什么时候能还过来呀？我问过了，得过一阵子还一还。咱公司现在资金也挺紧张的，啊，好多项目都要启动，你催他一下呗。
1: 放心，我催过了，他说一定会还的。
0: 一达，当初表哥帮咱们的时候，人家可没那么多这儿那的。
1: 我就是因为他帮过我。
0: 要不然我能借钱给他。人家刚刚从政府机关出来，公司刚起步不容易，你懂的。
1: 好，那你去催一下，啊，下个月。
0: 下个月不成，下个月还不了。那可不行，你怎么就翻脸不认人啊？一点情面都不讲。
1: 讲情面？讲情面？你别做生意啊。 他要没钱了，他跟我说，哎，他要想出去玩，我可以请他，我不让他花一分钱，你让自己把钱给我还上啊！
0: 人家不稀罕你那点小钱，
1: 那他稀罕什么呀？啊，拿着别人的钱投资做生意，挣了是自己的，那赔了呢？他还得上我吗？他拿什么还呢？
0: 人家没有说不还，你发火干嘛？
1: 我发火了吗？这不是个小数目，我让你去催着点，有错吗？啊？那合着你的意思就是说啊？
2: 那这事儿咱们就不用管了，他什么时候还都行，不还也行，是不是这意思？说了会还。林总，会议正常进行吗？
3: 好的。
0: 林一达。
4: 我发现你最近能耐了啊！用得着别人的时候啊，以前怎么着都行，现在用不着别人了，翻脸不认人是吧？你说什么呢？你说谁翻脸不认人呢？你再给我说一遍，啊！我警告你啊，以后不准再在公司对我发火，要不然啊。
1: 看我怎么收拾你！我嘴欠，小妖精，哎，是我，是怎么样了？真的，太好了，后面应该怎么办？

0: 老师，
1: 哟，陈欢，来来来来来，快坐快坐。不用了，本来打算上课呢。上课前跟您汇报点事儿。
0: 好，
1: 最近给学生们上课，我给他们加进去一些新的内容。
0: 嗯，同学们有什么反应？
1: 讨论得很热烈，他们很喜欢。
0: 好，
1: 那我就继续了。我上课去啊。
0: 哎，等等。 你的书销得怎么样了？
1: 哎，别提了，一部分在我的宿舍，另外一部分在书店。

0: 要不我帮你削。
1: 你有销路？
0: 你忘了，我是研究会的副会长，研究会会举办不定期的培训班，我让他们作为礼品送给学员们，这可是我的特权呢。
1: 哎呦，那可就太好了，谢谢你。
0: 你跟出版社谈的什么条件啊？
1: 啊，我们是按照马洋提成。
0: 好啊，这可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啊。
1: 哎呦，什么不菲的收入啊，那也得销得出去啊，销不出去就是一堆废纸。我上课去了啊。
0: 好好好，
1: 拜托您了老师。
0: 好，哎，
1: 走了。
2: 陈焕。
1: 哎。
2: 哎，陈焕，我正好有点事儿想问你。
1: 不好意思，我这着急给学生上课呢，有什么事情向老师请教吧。
2: 董老师，您看见了吧？我是想跟他消除成见，可您看陈焕那态度，冰冰的。其实有什么呀，我都想开了，这毕竟大家还是同学一场嘛。
0: 你要请教什么问题呀？
2: 哦，股市，最近股票又涨了。
0: 哼，股票又涨了。
3: 啊，您现在还是把股票给抛了吧，现在就应该是最佳的时机了。
4: 不抛，没心思。
3: 哎呀，您要没心思，干脆您把股票给我，我明天派人去给您抛了，这样的话还能挣笔钱呢。
4: 多少钱我也不抛。
3: 不是，为什么不抛啊，爸？您这不抛，那万一以后它降了怎么办呢？
4: 不管它是升了还是降了，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还是那句话啊，我的这一万块钱是给改革做的贡献，我不能挣国家的钱。
3: 爸，您这观点要是不改的话，早晚得吃亏。
4: 我这岁数了，改不了了，也不想改。
5: 爷爷奶奶，我回来了。
6: 哟哟，
4: 回来了。
6: 林子，这是
4: 一个
5: 耐克鞋。
6: 耐克鞋，
4: 一个礼拜没见了啊。
6: 哎，不是爸，我答应过给你买耐克鞋吗？这怎么回事？
5: 对呀，你答应我给我买，你没给我买，我妈给我买。
6: 你妈人呢？
5: 她给我送到楼下，我自己上来了。
6: 哎，你妈还答应给你买什么？
5: 她还答应我过几天给我买辆山地车。
6: 行，山地车好，这下都齐了。
5: 行，那我先回屋做作业了。
6: 好，拿着鞋。
3: 爸，你看，这最近忙的呀，把答应林林的事儿都给忘了。
7: 你呀，重要的不是给孩子买什么名牌，你应该多关心关心玲玲，给她父爱，多多陪伴她。
3: 哎，妈，你说的对，我以后注意。爸妈，我知道你们现在还在纠结平平的事儿，但呢，这都是已经过去的事儿了啊。这虽说有点惋惜，但是现在离婚的人那么多，也没什么嘛。
7: 李大，你这个话我就不爱听。哎，你说的叫什么呀？离婚没什么，离婚的人多，多怎么样？多什么意思啊？代表什么？
3: 开放吗？
7: 在我看来，这就是草率，不负责任。我跟你讲，我跟你爸爸这一代人呢，婚姻对于我们来讲那是非常神圣的，我们认为婚姻是责任义务还有誓言。
3: 是啊，
7: 在你们这代人看来，离婚是可以拿出来炫耀的，对吧？你有什么炫耀的？你有什么可炫耀的啊？你完全是一套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哼，
3: 妈，我不是这意思啊，我炫耀什么了？我妈哎，爸，你看，我妈这动不动就急了，这，我这根本就不是这意思啊！
4: 我听着有道理。
8: 叔叔，饭好了。
4: 没胃口。
3: 哎，一朵。
8: 啊。
3: 把菜端出来，我吃。

0: 今天是我们夏天的第二个节气了，就是小满节气哈，有着将满未满的期待，也有着小得盈满的欣喜哈。这个夏熟作物啊，已经开始逐渐的灌浆饱满了。这个节气的养生啊，也是很有讲究的。咱们请北京王府中西结合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于杰芳老师给咱们讲一讲。
1: 咱们夏季呢，人容易出现一些脾胃问题，湿气重嘛，需要燥湿利湿清凉的食物调理脾胃，祛湿利水，是这个季节应该做的。
0: 每到小满时节的时候，各地都有这个吃新麦的习俗。
1: 是的，小满农作物正好是断缺的时候，麦子呢还没有完全成熟，半浆的状态，随着雨季的到来，慢慢的让它灌溉为满。在这种时候呢，用它来补充粮食的一个断缺，所以民俗当中有这种吃新麦的这么一个说法。
0: 咱们今天手里的这个就是新麦了，这个青麦藏在这个麦穗里边，
1: 这个外皮剥出来，
0: 薄薄的那层外皮剥掉。原来这个绿色的状态也是可以食用的，
1: 非常好看，它就是一个半浆的状态，这会儿吃它起到夏季的一个很好的去暑利湿的作用。青麦它有很多优点，首先它是维生素 B 族是非常充足的，在麦芽里它的膳食纤维也是比较充足的。
0: 拿下来一个尝一尝，哎，还挺鲜嫩的，挺清新的那个味道。
1: 对对对，就是浆状嘛，给人感觉是很舒服。
0: 什么方法能够让它里边的功效更好的发挥出来呢？
1: 那我们就可以煮粥啊，做一些茶饮啊，都可以。
0: 喝粥最养人。进入到咱们这个小满节气之后，这碗养生粥里都搭配了哪些食材呢？
1: 我们首先可以用糯米，它的两个功效是最好的一个发挥，可以健脾祛湿。第二个呢，我们还可以用小米搭配，安神，对睡眠也有好处。
0: 那刚才于老师说的这些食材啊，没记住也没有关系，我们把养生粥的食材组成啊、用量啊以及具体的制作方法呢，都放在了线上课程里。大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暖暖官方小助理，就能够免费的来领取了。从中医上讲啊，其实熬粥呢也是需要有一些注意事项的，是不是于老师？
1: 是的，看搭配什么食材，搭配糯米呢，煮制时间稍微长一点，成为糯状的才可以。要是小米呢，除了小米油，再有一个呢，复合搭配，你比如说像薏仁啊，它煮不了糯，所以分门别类。
0: 结合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青麦仁熬的这个养生粥，都有哪些搭配？具体怎么样去操作呢？建议大家来上我们的专家免费的健康课，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把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呢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的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够免费获得完整详细的养生粥的做法了。同时呢，我们邀请到了权威的中医专家为大家专门讲解养生知识，课程全程免费，是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您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地跟着学了。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因为我们的这

0: 名额啊是有限的，有时间听课的呢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今天呢我们节目组来到了朝阳商务局推荐的赛特家购物中心小满吃新麦，咱得给它吃到极致啊，是不是？哎，到您露一手的时候了。
1: 咱们拿新麦仁烧一个鳗鱼好不好？
0: 真是太期待了，因为这个鳗鱼啊平时只是在饭店里或者是外卖的时候直接吃现成的了，
1: 是的，
0: 真还不知道怎么做。
1: 复刻一个饭店级的鳗鱼汁儿，
2: 烧鳗鱼在家做，实惠满口香。五种料汁复刻餐厅秘制鳗鱼汁，最后一种是灵魂。
1: 最后哥，你可以先闻闻，
2: 快学起来了。
1: 首先呢，要想做好这个鳗鱼啊，咱们处理鳗鱼很重要。咱们去市场直接买这种宰杀好的，然后呢，咱们呀烧一锅热水，这个水的温度大概是多少呢？就是烧开以后给它放个两三分钟，大概温度能达到90度的时候，为了把它表皮的粘液给它烫掉，这个粘液就是它腥味的来源了。
0: 明白了。
1: 来点柠檬汁加到这个水里头，第一个这粘液去的会更干净，再有一个呢会有淡淡的清香的味道，能起到一个去腥增香的效果。好，咱们这个时候呢直接
0: 浇上去了。
3: 这么烫。
1: 直接倒里面也行，稍微的烫一烫，时间呢也不用过长，你会发现这表面呢已经泛白了，手上那个粘液
0: 有点起皮儿了。
1: 对了吗？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咱也可以拿这个刀啊，轻轻一刮，
0: 这乖乖就下来了。
1: 对，这层白的粘液就是它真正的腥味的主要来源。咱们给它慢慢刮干净。现在呢，咱们给它改刀切块，来个几刀，这样呢一会儿呢腌制的时候啊，包括烧的时候更容易入味，1公分就可以，也不用太深。太深的话，一会儿它烧的时候容易碎。均匀的间距，深度也均匀。另一面也是。
0: 它是中间那儿有一块骨头吧？
1: 对，中间有一块硬骨，大小块也是要均匀啊，这样烧出来的成熟度一样。第四刀。
3: 鳗鱼一根刺，老人小孩都适合。
1: 鳗鱼呢，咱们已经给它切好了，现在呢，咱们给它稍微的调点味儿，腌制一下。腌制呢也很简单啊，咱们稍微的让它入点底味儿，来点那点的盐，因为那个肉厚啊，担心可能怕烧的时候烧不透，是吧？来点盐，这是胡椒粉，然后呢，一点点的这是花椒酒，再加上一点点的这是干淀粉。因为呢，咱们说了，逢烧必怎么样呢？必煎或者必炸，所以来一点粉呢，可以干嘛呀？考考你悠悠。
0: 逢煎炸必要穿外套。
1: 也是为了让它锁水，是吧？这样呢，一会儿烧的时候不至于说给它烧干。你看，这回我们这有了里面这缝了，所以一会儿腌制的时候，你看这个味道就容易进去，给它多抓一抓。今天呢，咱们烧这鳗鱼啊，给它稍微配了点这个山药，山药的口感呢跟它特别的搭，烧完以后是那种面面的糯糯的，所以呢这个山药咱们也是给它简单的过一下油，油温呢大概就是在60度左右，把这山药过一下油呢，也是为了一会儿烧的时候它不容易碎，
0: 让这个行了，
1: 让它表面有一层硬壳。
0: 刚才于老师还说呢，这季节吃山药也挺好的，
3: 对，健脾和胃。
1: 给它炸到这种颜色，你看没有？金黄的颜色，这样呢不光颜色好看，一会儿烧的时候相对耐烧一些，炸到这种状态就可以给它出锅了。利用这个油煎炸这个鳗鱼，这个油温呢稍微的高一些，70热的一个左右的状态，把咱们腌好这鳗鱼直接下锅。下锅以后啊，别着急动它，否则它容易是粘，增香啊，然后呢去腥，还有一个定型。
0: 大概多长时间的时候咱就可以动它了？
1: 正常来说啊，咱们下锅以后呢定个1分钟左右，基本上它底下这个淀粉呢就已经定型了，咱就可以，你看稍微晃晃它，你看就不粘了。炸到四面呢微微的焦黄，也是为了让它更加的香，烧出来更好吃。
0: 现在这香味其实就有了，
1: 是吧？
0: 于老师也特别喜欢吃鳗鱼饭。
1: 这个鳗鱼呢，你要外面吃还是价格不便宜的，自己在家做呢，您学会这个方法，绝对能让您省个3/4的价格。
0: 太好了。而且我觉得每次吃这个鳗鱼饭啊，我最想念的就那口汁儿，
1: 是的，
0: 那个鳗鱼汁儿。
1: 今天呢，咱们也是把这个一个好吃的汁儿教给大家。
0: 炸多长时间？
1: 正常在家里呢，我们看啊，如果是温度控制的好，大概炸个3分钟左右，或者呢，您也看状态，比如说你看悠悠就炸的这种颜色，
0: 焦黄
1: 的，然后呢锁住水了，肉质呢还非常的紧实了就可以了。然后一会儿咱们烧的时候呢，它就耐烧，不容易碎。
0: 3分钟左右拿出来看看。
1: 对，你看颜色漂亮了吧？腥膻异味也没有了，就差这个肉香了。真漂亮。这个时候呢，咱就可以给它先请出来，
0: 微微的冒着那个泡泡。
1: 它这个烧完以后啊，表面会更容易吸汁，味道会更足。这个青麦仁呢，咱们呀给它搁在平底锅里头，稍微的给它干焙一下。干焙完以后呢，会比较香，烧的时候还不容易碎，不容易散。把锅烧热，轻轻的撒在里面，
0: 不加油的干炒。
1: 干炒一下，因为一般咱们在市面上买到的这种麦仁啊，它都有一些水分，经过这种小火的干焙，香味更足。
0: 变色了，
1: 香味也能闻出来了，而且壳

0: 颗粒更加的分明了，
1: 有这种麦香的味道哈、哎，
0: 这种新麦仁的香味就出来了，是吧？很饱满，你看。
1: 那今天是小满节气哈，咱们北京王府中西医结合医院的于杰芳医生就告诉我们了，说呀，小满养生除了我们手中的这个青麦仁，还有一个好吃的，这个东西呢一定要经常来进补，
2: 就在我们面前的盖碗里了，啊、大家来看。薏仁
1: 这个食材呢大家可能很熟悉了，小满之后呢更需要多吃它，是不是？
2: 对，夏季呢应该是常备的一种，暑热嘛，消热祛湿，然后健脾消肿，同时利水渗湿。
1: 这个食材咱们常备在家呢，肯定不只是一种食用的方法哈，多种多样的方法也一并都给到大家。现场时间有限哈，咱们呢先跟着节目学做菜，具体的养生食材怎么吃我们已经给大家整理在线上的课程里了，您在家呀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地跟着学了。首先这个课程全程是免费的，有时间听课呢您就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我们就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的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呢就能够获得薏仁做代茶饮啊，做药膳的搭配，用量以及使用频次和最佳的时间，这些就都有了。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哈，因为我们的这个名额是有限的，咱们要把名额留给真正需要的，真正想学点真本事来养生的朋友们。如果大家想要真心的把身体调理好的话，那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0: 麦仁也炒完了，咱们就开始进行最后一步了啊，开始烧制了。这个烧呢没有那么太多的复杂，主要是看一会儿咱们用哪些汁儿。首先咱们先来点葱姜蒜，烧菜里必备的东西啊，咱们先给它来个炝锅
2: 爆香，
0: 哎，先爆香。最后啊这个葱姜蒜是我们是要挑出来的，借它一个味儿，微微给它煸到金黄色。在家里做烧菜啊有一个小小的误区，以为这个葱姜蒜刚下锅就行，其实不是，还要给它煸到一定的颜色，这样它的香味才能达到最好的状态。
1: 要煸到什么颜色呢？
0: 微微的焦黄，如果没有煸到焦黄呢香味不出来，煸黑了呢那个香味就跑没了。好，这个时候就可以了，咱们把这个煎好的鳗鱼放进去。好，这个时候啊这一碗汁儿很重要，来
1: 什么醋吗？
0: 哎，你闻一闻啊，
1: 酒吗？
0: 哎，没错，米酒。
1: 米酒，
0: 哎，首先来上满满一勺的米酒。
1: 米酒是去腥吗？
0: 去腥增香，还能解腻。两勺的米酒下锅。
1: 一般去腥增香不都用那个料酒吗？哎，
0: 但是呢，烧一鳗鱼呢，我们通常用米酒会更好一些。然后呢，生抽酱油，来看啊，两小勺，一定是先淋锅边，让那个锅的温度给它去熟了，香味足了。一小勺的蚝油，我们为了颜色好看，再稍微的点上几滴的老抽，颜色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深一点浅点都行。
1: 鳗鱼汁啊，每次我感觉它就有那个红红亮亮的感觉，哎、那个颜色是哪儿来的？
0: 别着急，那个颜色是在这儿呢。哎，这一小碗到底是什么呢？咱最后哥，你可以先闻闻，一闻就知道了吧。
2: 没问出来呀、
0: 啊。来点干条，干的调料是什么呢？鸡粉。
1: 好。
0: 来一点点的胡椒粉，盐呢也稍微的来一点儿。这个时候呢，开锅状态下了，酱香味也出来了，加入热水，热水的量呢没过这个鳗鱼。鳗鱼呢，因为它的烧煮的时间其实跟山药差不多，咱们呢这个时候搁里头一块儿去烧，大概烧个8到10分钟，鳗鱼也入味了，山药也软了就可以了。
2: 青麦仁什么时候搁呀？
0: 哎，您看。这个于老师问到了啊，青麦仁什么时候搁呀？别着急，咱呀先把这个葱姜挑出来，使用已经结束了，大火收汁，最后搁入青麦仁就可以，因为青麦仁很容易熟，其实经过咱们煸已经煸熟了。来，悠悠你们看啊，于老师，汤汁已经非常的粘稠了，是不是？
2: 汁了。
0: 现在咱拎出锅，两样最主要的东西要搁了。这个呢也是咱们今天啊教给大家一个饭店级别烧这个的一个好味道的来源，就是最后来上一小勺的蜂蜜，更加的滋润，汤汁更亮，然后呢咸香味更加的融合，更浑厚。光搁这个还不行，太甜了，来点青柠檬的汁儿。
1: 哇，太好闻了。
0: 来点酸香的味道，开大火把这汁儿给它融合一下，
2: 青檬的味儿也出来了。
0: 来淋出锅，咱们稍微的淋一点点的明油，这个时候咱的青麦仁，煸好的青麦仁可以稍微的来一点，因为青麦仁已经是熟的了，咱们最后让它裹上那个汁儿，这味道一烧就可以了。
2: 青麦仁含有淀粉酶、蛋白酶，别的季节也没有，小满季节这个季节刚好用这个也是比较好消化的，夏季在你脾胃虚弱的情况下是非常恰当的。
1: 而且感觉这个青麦就是撒在很多菜里都可以，是不是？
2: 对呀、啊，而且就小满季节有。
1: 老板，给我来一盘蝴蝶兰。
2: 你先自己看看吧。
1: 你怎么了？
2: 上火，牙疼。
1: 我觉得你得看看这个。
2: 这个挺好呀，来聊一聊这里边的清热解毒代茶饮，特别适合我。我现在就去泡一杯。
1: 您扫我们节目二维码，这些养生知识啊，就都到咱们手机里了。

0: 随时随地跟着学。
1: 太好了，这回我的上火有救了。
0: 不仅有应对这个季节的时令养生方，我这保温杯里泡的这个清热去火茶，我买的这些个菜就是照着课程里控三高的食谱来做的。资深的中医师、营养师为大家详细的讲解各类健康养生难题，全程免费的，是送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那有时间听课的大家呢，就可以拿出手机了，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把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这些就全都免费获得了。因为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只留给真正需要的朋友。如果您想学点真本事，把我们的身体调养好，那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那我们的这道非常适合小满节气来养生的烧鳗鱼就给大家上菜了。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3: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4: 1120套餐，20份
5: 霸王叉，100份。
6: 什么？
7: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8: 你说，
7: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2: 文创市集顶流汇聚，
9: 天宫藻井，
10: 哇，你看看
9: 闹鹅金钗，
10: 北京范儿，国际范儿。
2: 张小龙带你逛潮玩游园会，
10: 非遗文化，现代的表达，顶级的美学。
2: 艾伦出马，
11: 我要演的跟以前不一样，我就在拿出马，我也在试。
2: 带来悬疑爆笑舞台盛宴，
11: 麻花的这帮演员群魔乱舞，群魔之首是腾哥。
3: 没什么呢，没什么呢。
2: 周四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
1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国家喊你来减重。
13: 肥胖大约和200多种疾病密切相关。
2: 越减越重的原因在哪里？
14: 45以后，一年时间连着长了3年，
15: 不爱走路，看看电视、看看手机时间长了，体重就有点超标了。
16: 达欧帮助我减肥非常好的减重3件套带过来。
2: 养生堂特别策划，集结内分泌、运动、营养、康复科权威专家，带您吃动平衡，健康减重。
17: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今天依然是我们养生堂吃动平衡健康减重的第二期。昨天呢，我们说的是动起来，今天呢，我们要教教大家如何吃才能够做到吃动平衡。其实管住嘴啊，对于很多的叔叔阿姨们来说都是巨大的难题。为什么？首先实在是管不住嘴，好吃的太多了。其次还有叔叔阿姨跟我说，我很努力的去管住我自己的嘴啊，可是血压、血糖、血脂依然不理想。所以今天呢，在我们养生堂的现场有3位观众专门带着他们管住嘴的疑惑来了，我们来看看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麻烦呢。
2: 节目录制时正值晚饭时间，栏目组把3位观众带到位于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员工食堂，请他们按照自己日常的饮食习惯挑选一顿晚餐。
18: 哎呦，看您都不拿主食哈、啊，
19: 想吃主食啊，可是血糖高不敢吃，但是菜我可就撒开量的吃，能吃多少吃多少。
7: 我特别爱吃蔬菜，这样的话对身体好。我不太喜欢吃肉，太腻了。
17: 也有点粗粮，还有一些这个米饭这种，北方比较爱吃这种。

0: 每顿都需要吃这么多主食吗？
1: 差不多。
2: 三位的用餐习惯您熟悉吗？通过一次餐饮习惯的抽查，专家能发现什么问题？我们马上回到演播室。
3: 三位观众呢都是带着健康困扰来的，我们请三位来到舞台中间，准备了好多好吃的，是不是？哎，放在我们的条案上，都是糖友，对不对？我们来看看阿姨们都拿了什么哈，蔬菜有水果，还拿了香蕉呢，这挺好的呀，种类很多，然后主食控制的挺严格的，是吧？还有点藕，这也不错啊。这位先生吃的挺多的，挺丰盛的，阿姨。那个说说您的情况，确诊多少年了？
4: 我确诊15年了。啊，我有点管不住嘴，但是我也有点常识啊，就说不吃主食，我就不吃主食。嗯，可是不吃主食啊，我这血糖控制也很有波动。嗯，尤其啊，孩子们一回来就得做点好吃的呀，又管不住嘴，哎，又高起来了啊！一高吧就得11到14，就是餐前也得7点多，哦，将近8。
3: 阿姨，您多大年纪啊？
4: 我今年70整。
3: 70整啊！阿姨，说说您的情况。
5: 我是总是血脂高。
3: 哦，您是血脂的问题。嗯，
5: 有10年了吧？今天在食堂打的菜都是淡的，都青菜，
3: 比较清淡一点啊。您的血脂控制的还不好吗？
5: 我就怀疑我今天哈，就是想为什么不好呢？可能我吃东西咸。
3: 降脂药在吃吗？
5: 嗯，吃。
3: 吃着还是控制的不好，不达标。
5: 不太达标，
3: 明白了。
5: 但是我想达标，
3: 对，问问专家怎么办啊？
1: 我是就是晚上吧，因为白天工作忙，这个一天晚饭它稍微主食量会摄取的高一点，要不然他不吃主食吧，晚上睡觉他就睡不踏实。我也加了一些粗粮类的，然后稍微的减少一些精米的那个量。
3: 您个儿很高啊，您有1米？
1: 差不多188，
3: 快1米9了。体重呢？
1: 体重240斤，现在就是平台期吧，他最近就下不去了。
3: 您的血糖现在大概控制在什么范围内？
1: 7.5左右。
3: 空腹。餐后呢？
1: 餐后晚餐这个可能会高一点。
3: 大家看，我们今天的三位观众都是带着他们的健康困扰来的，先请三位回到座位上，谢谢。我还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其实今天呢，请这三位观众来选择晚餐，不仅仅是要请他们吃饭，更重要的是今天做客养生堂的专家给他们进行的临时的小考验。考验的是什么？到底对于他们来说，在管住嘴的同时，怎么样真的能够把血糖、血脂、血压，甚至是体重降下来？带着疑问，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有请来自北京医院内分泌首席专家郭立新，以及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营养生化研究室主任常翠青，欢迎两位。郭主任好，常主任好，
6: 好，好，
3: 又见面了，郭主任，又一天，常主任好。来，普林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3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普林门。普林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我们先请两位老师说说哈，三位观众是带着健康困扰来的，好解决吗？
7: 他们的问题呢，实际上都是代谢异常或者叫代谢紊乱，所以这里呢，代谢非常重要。如果说各种代谢指标正常，或者说代谢的过程和代谢的结果正常，那么他们就不会出现这么多健康相关的困扰。
6: 所谓的代谢就是我们吃进去的这一个食物和营养素，那么在体内它需要经过一系列的消化吸收分解，或者说是一些合成，然后才能够满足我们机体的或者说是我们基本的生命的需要和健康的需要。那当然你整个体内的代谢的状况，那么它是与我们吃进去的食物是密切相关的。
3: 既然密切相关，我是不是也可以这么理解，我们可以把吃出来的问题吃回去。大家看我手中有不同颜色的小圆点啊，绿色、红色，什么意思呢？先请两位老师给三位患者他们选择的晚餐打个分，如果有他们选择的特别好的，咱们就贴个绿色代表通过，如果有问题咱们就贴个红色，先拿一个绿灯。好的，有问题了，红灯。第二位阿姨啊，

0: 他就是都不太敢吃肉。
1: 所以我们第二个呢，也是有好有坏。
0: 有不好哈。第三个，那位先生啊，他一直在努力的减重，但是呢，效果并不是特别的理想。结束了吗？只有红灯，没有绿灯。
1: 基本上可以这样。我先站在内分泌科大夫的角度来讲，那么我们说这几个的话呢，都有优点和他都有选择不足的地方，而相对来说，第三位这位先生的呢，我感觉更加的有些问题。
0: 这是郭老师从内分泌科我们控制糖耐量异常、控制血糖血脂的一些观点。我们听听营养科的专家常老师有什么补充。
2: 绿的是
0: 好的，有科学之处了。
2: 这个绿的已经有一个，我们还可以再来一个，
0: 再加一个，也要追加一个。
2: 也许我们俩的这个意思不一样。好了，毕竟他们已经是，已经出现一些代谢的状况，那么我也相信他们应该也都看过医生，选择有一部分是可取的，但是也确实有不可取的。
0: 所以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管住了嘴，但是体重啊和血糖控制的依然不好的原因。到底优点是什么？缺点在哪里？怎么纠正呢？我们一会儿请郭主任和常主任来给大家分析。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那个区域，也就是营养专家常老师的面前，还有一个被金色盖碗盖住的神秘物件，这难道就是两位老师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终极法宝，帮助我们更好地调节血糖、控制体重、管住嘴？
1: 这里面呢，确实是常老师和我想给大家带来的，我们既能够吃，又能够让代谢改善的一些法宝。
0: 也就是逆转我们现在出现的这个代谢紊乱的症状，到底二位老师带来的法宝是什么？为什么能够改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用呢？别着急，我们为大家一一的抽丝剥茧讲明白。当然了，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迫不及待的提前揭晓答案，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知道里面是什么了。既然是跟饮食相关，我们要管住嘴，但是我们更要说明白的是，它归根到底根源在于代谢的紊乱。代谢紊乱到底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怎么样的恶果呢？
1: 所以我们一般的指的代谢紊乱呢，主要是指的血糖啊、血脂啊、尿酸呢、以及其他身体成分它的水平的变化或者水平的异常，它就会出现呢一系列的身体重要脏器的损害。那么身体重要脏器，比如说我们说的大血管的损害，出现的是像冠心病啊、脑血管病啊，这些像血脂啊、血压，这些都是可以的，血糖也是可以的。还有一个是微血管的病变，所有这些的代谢异常的最后结果是慢性累积性的导致我们身体重要脏器的功能受损乃至功能衰竭，进而影响我们的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
0: 在代谢的异常和我们真正得了慢病、确诊慢病之间，还有一个重要的阶段，就是跟我们今天的主题相关，
1: 那就是肥胖。所以呢，肥胖是很多疾病的罪魁祸首。由于肥胖呢，可以导致胰岛素抵抗，进而导致后续的一系列的代谢异常，血脂的异常、血糖的异常、尿酸的异常，而这些异常本身呢，又加剧了慢性炎性状态，又进一步加重了体重的增加，而体重进一步的增加又加剧了多种的代谢异常，像脂肪性肝病啊，像我们说的这个痛风啊，像骨关节的病变呢、等等等等。所以现在研究显示呢，肥胖大约和200多种疾病密切相关，所以体重增加或者是超重肥胖以及所带来的多种的代谢异常是我们引起慢病的最重要的罪魁祸首。我们国家现在糖尿病的患者大概是1.409亿，有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增加。那么这些糖尿病当中90%甚至90%以上的是二型糖尿病，在二型糖尿病的病人当中，近80%的有不同程度的超重和肥胖，也就是肥胖是它的重要的原因之一。而在高血压的人群当中，在代谢性肝病的人群当中，以及在高尿酸血症的人群当中，相当

0: 多大的一部分都是体重异常、体重增加、超重肥胖所导致的。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年，尤其是这段时间，我们发现国家开始出手了，建议大家更好地进行体重管理，就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出现了体重的异常。
2: 那么关于肥胖呢，其实1997年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肥胖在疾病分类里边列为就是慢性代谢性疾病之一了，但是呢，大家更多的关注的肥胖就是个人形象的问题，所以对于这个肥胖代谢背后的那么刚才说的这一系列的并发症和合并症，那么还是没有足够的重视。所以说呢，今年柳叶刀提出临床肥胖症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就是希望要引起大家关注与肥胖相关的、与脂代谢紊乱直接相关的，就是这一些代谢性疾病。否则的话呢，大家可能总觉得哎呀，肥胖不是事儿，不是的，肥胖真是事儿。
1: 其实对于大家来说，这个人胖不胖，我们有很多的核查的标准。
0: 我们知道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叫体重指数，或者叫体质量指数。它就是说我们的体重多少公斤除以你个人身高，这是我们普通人的标准。这个指标最大的优点是非常容易获得，就是刚才常老师提到的那篇重要的里程碑式的文章里面补充了一点，你如果说有 BMI 还必须加上其他的至少一项的身体测量学指标。什么意思呢？你可以算一个腰围，
1: 腰围，
0: 另外你还有可以腰臀比，
1: 那就更加的准确了。
0: 我跟常老师今天来这儿讲的目的就是有很多的肥胖导致的问题，只要把肥胖这个问题给解决好，我们是可以改善和逆转的，这是第一点。要想把肥胖的问题解决好，饮食和运动是非常重要的。而我个人的观点，在饮食和运动里面，饮食又是第一重要的。这个体重啊，实际上就像一个水库一样，这个水库呢，我们一般的一个水库的库容很重要。而我们所谓的胖与不胖，主要就是能量的一个动态平衡。
1: 我们先管住那个出水口，我们怎么能够让它更大一点？
0: 实际上这个出水口的话呢，有多个方面。第一个是我们运动，运动了以后整体的代谢率增加，能量消耗增加，运动就可以让我们类似于我们把其中一个闸门抬得很高，然后它睡眠帮助我们恢复激素的日结率，也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如果说我们睡眠不好，我们处于一个睡眠剥夺状态，或者我们睡眠的时间在缩短，甚至是每天不足6个小时，慢性的睡眠减少和睡眠剥夺会让我们体内升高血糖的激素和促使脂肪合成的激素增加，所以这个也非常重要。我们一般的讲到基础代谢率是我们静息状态下的一个代谢，但是现在我们往往借助这样一个概念就讲我们提升代谢率。提升我们的代谢率以后呢，我们就会就相当于我们水库把闸门提升，我们排泄更多的库容出去。
1: 提高基础代谢率是让我们的出水口打得更大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现场的叔叔阿姨看了我们昨天播出的养生堂，也是郭主任我们讲的那期特别节目，大家就会明白我们怎么来提高身体的基础代谢率呢？特别好的方式就是增加我们的身体当中的肌肉量，因为肌肉要消耗的热量更多，我们是通过运动的方式教大家增肌。在昨天，今天呢，我们营养科的专家来了，问问常老师，如果我们从增肌的角度，我们吃些什么也是有帮助的。
2: 肌肉大家都知道它就是蛋白质，所以我们要想增肌，那我们就要摄入充足的这个蛋白质。但是呢，你要想让我吃进去的蛋白质合成肌肉，那么总的一个前提就是我们一天的能量，那你首先你要摄入够了。
1: 那常老师，您建议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来源摄入蛋白更好？
2: 对于中老年人来讲，尤其是对于我们说的老年来讲，那么他首先呢应该有足够的这个奶制品，或者说我们叫奶类，因为奶里边的它的乳清蛋白，尤其是分离出来的这个乳清蛋白，那么它在整个增肌和肌肉的合成方面有它独特的优势。所以乳清蛋白它又有叫快蛋白的这样的一个美称。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吃进去的同样量的蛋白。

0: 白质，那么它会很快的吸收并被机体很好的利用，拿来合成，就是这个增肌。那么除了这个乳蛋白，那么另外就是比如说，如果我们要是植物蛋白的来源，那就是分离的大豆的蛋白。如果你要是减体重的话，或者说你要减肥的话，在我们的膳食结构里边要相应的提高蛋白质的摄入量。
1: 乳清蛋白多喝奶，或者大豆蛋白喝豆浆或者豆制品。想一想啊，我们刚才三位观众，一位偏年轻的先生和两位年长的阿姨，在选择的时候有没有缺失？这是我们讲到的如何把出水口的量开大。接下来我们得讲讲入口，入口就是跟饮食有关了。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虚拟屏当中有三大入口，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请营养专家常老师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0: 好，减体重的话，应该是管住这个入口应该是更重要的。那么这个入口呢，主要就是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主要是这三类的食物。目前来讲，那么我们公认的就是它的管住这个入口的这三个宏量营养素的它的摄入的比例的一个金标准。你比如说你吃进去的碳水，那么应该占到50%-60%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的这个脂肪不建议超过30%，一般来讲就20%-30%，或者再稍微低一点。你比如说你已经出现你的脂代谢紊乱的情况之下，那你可能就不要超过25%了。那么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这个蛋白质。蛋白质我们应该在正常的基础之上可以稍微提高，我们可以提高到12%-15%。
1: 所以听明白了这个大原则，对于我们的人体营养能量水库来说，我们要把出水口打得大大的，把入水口啊稍微控制一点。接下来呢，我们就再次把三位观众选择的饮食拿回中间，我们请两位老师具体的点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2: 三位观众的晚餐暗藏隐形的能量陷阱，具体到一日三餐怎么搭配分布？广告很短，实用干货马上揭晓。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5: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1: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分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乳清蛋白多喝奶，或者大豆蛋白喝豆浆或者豆制品。想一想啊，我们刚才三位观众，一位偏年轻的先生和两位年长的阿姨，在选择的时候有没有缺失？这是我们讲到的如何把出水口的量开大。接下来我们得讲讲入口，入口就是跟饮食有关了。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虚拟屏当中有三大入口，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请营养专家常老师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0: 好，减体重的话，应该是管住这个入口应该是更重要的。那么这个入口呢，主要就是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主要是这三类的食物。目前来讲，那么我们公认

0: 认的就是它的管住这个入口的这三个宏量营养素的它的摄入的比例的一个金标准。你比如说你吃进去的碳水，那么应该占到50%-60%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的这个脂肪不建议超过30%，一般来讲就20%-30%，或者再稍微低一点。你比如说你已经出现你的脂代谢紊乱的情况之下，那你可能就不要超过25%了。那么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这个蛋白质。蛋白质我们应该在正常的基础之上可以稍微提高，我们可以提高到12%-15%。
1: 所以听明白了这个大原则，对于我们的人体营养能量水库来说，我们要把出水口打得大大的，把入水口啊稍微控制一点。接下来呢，我们就再次把三位观众选择的饮食拿回中间，我们请两位老师具体的点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0: 那么我先说一下，就是这一位要表扬的，就是说比如说他的蔬菜和水果他都有了，那么同时呢，你比如说他这里边也有适量的就是这个蛋白质。那么为什么后来又给他了一个就是红点？那么相对来讲，比如说他这个肉的这个选择，那么他里边的就是肥肉有点多。那么另外一个，他这里边他缺主食，他没有主食。我们说我们在减肥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主食是碳水的最经济的也是最优质的这样的一个能源，就是这里边可能会有一些就是说土豆还有莲藕，但是呢根据你这整个的食物的这个量来讲，那么它达不到刚才我们讲的就是减肥的金标准，就是减能量控能量平衡膳食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2: 作为一个代谢控制，尤其是有糖脂代谢异常的人来说，没有一定的碳水化合物，这样的饮食是不健康的。这个从很多的研究就显示，对于糖尿病患者，甚至是包括我们想优化体重的人来说，碳水化合物的量，我们推荐的就是刚才常教授所说的50%-60%，或者50%-55%。过低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和过高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对糖脂代谢不利，而且都影响到预期寿命。什么意思呢？作为一个代谢控制，尤其是有糖脂代谢异常的人来说，没有一定的碳水化合物，这样的饮食是不健康的。这个从很多的研究就显示，对于糖尿病患者，甚至是包括我们想优化体重的人来说，碳水化合物的量，我们推荐的就是刚才常教授所说的50%-60%，或者50%-55%。过低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和过高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对糖脂代谢不利，而且都影响到预期寿命。什么意思呢？只有碳水化合物在50%左右的时候，它的预期寿命才是最长的。过多的和过低的对预期寿命都有影响，尤其是长时间的这样。所以其中一个逻辑就是不吃主食的逻辑肯定是不对的。
1: 那我们再点评第二位阿姨的选择。
2: 第二位呢，我感觉就是缺优质蛋白，这是刚才我们反复强调了。
1: 就是这个
2: 我之所以还给他一个绿的，我就感觉这很清淡，至少那是理念是对的，我们很清淡。但是再清淡，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没有蛋白质的摄入，即使是看着体重控制得好，它会出现肌少症。
1: 肌少症
2: 就是我们40岁以后啊，实际上我们的肌肉量以每年1.5%的速度在递减。如果没有足够的优质蛋白，尤其是对于老年人，刚才常教授强调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记住，越是年纪大越要吃好点儿。
1: 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位。
2: 第三个我为什么就给他打一个叉呢？为什么选红的呢？我感觉从他的身高和他的体重，我们已经明确感觉他是个肥胖患者。肥胖患者一个晚餐吃如此大的主食，我给他算了一下啊，这个是至少2两，这个也至少2两，这个是1两，这已经半斤了，加上土豆，还加上这个豆制品，这么多豆制品，它里面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应该在6两以上。根据他的身高，根据他的体重，根据他的 BMI， 他一天的主食大约也就是6两，所以他晚上一顿吃完了，虽然说他搭配的还有肉还有菜， 他吃的还是有一些少量的杂粮，

0: 但是我感觉就鲣鱼这么大的主食摄入，尤其是在晚餐，这是非常不好的。所以这不仅不能够减重，反而是极大的加剧了它肥胖的可能。我们晚餐吃的越晚，晚餐的热卡越高，越容易肥胖。
1: 但是常老师却给了一个绿色。
2: 对，我为什么就是给他了一个绿色呢？就是说在他选择的他搭配的主食里边，他是多样化的。另外的话呢，他这里边他选有这个是豆制品啊，这个是他冻豆腐，注意到了就是这个食物的这个多样性。
1: 所以两位老师的点评到现在目光的焦点并不仅仅是在于蛋白质的摄入和蔬菜种类的摄入，更多的是放在碳水化合物，也就是我们说到的主食摄入。
0: 实际上碳水化合物是我们最重要的也是最高效的一种供能手段，也是我们在人类进化的过程当中最容易获得的一种食物来源。减肥呢，既然我们提到肥胖是一个慢性复发性疾病，我们就要论持久战，我们要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这个长期斗争的结果，之所以去应对肥胖，是为了我们健康的存在，而不是仅仅为了我在短期内体重减少的存在。所以合理的食物的搭配，合理的三大宏观营养素的比例，这都是经过很多的研究得出的一个结论。以及对于糖尿病病人的进餐顺序的问题，甚至是对于减重，我们都应该保证一个很好的进餐顺序。你吃主食吃得越早，你越容易饿呀。有的人，我给有的人讲，我说你吃主食吃太多了，你吃的是纯主食，所以你早餐吃的越多你越容易饿。他说那怎么可能？我说你早餐吃什么？吃了两个馒头。告诉我，我又喝了一碗粥，我吃了一个鸡蛋，我就上班去了。结果我每天十一点都饿。我说你早餐如果多吃点菜呢？你早餐如果吃点肉呢？我说你早餐如果喝一袋奶呢？我说你的情况就会好很多。因为特别是有糖脂代谢异常的人，过多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会诱发大量的后续的胰岛素的延迟分泌，使得你下一餐有更强烈的饥饿感。所以这个顺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常老师刚才强调，我们过去做节目也讨论过，顺序很重要，搭配很重要，进餐速度等等都很重要。
1: 对，我们来看大屏幕，早上吃大餐更有利于代谢的健康。
0: 这个研究的话呢很有意思，你早餐吃得越丰盛啊，对我们来说越好。你会看到我们中间那个框框里面 有两条线，这两条线呢我们就是看的，一个是吃大餐的，一个是吃简单的。上面那一条线呢是我们吃的简单的人，你会看到他的体重的下降没有早晨吃大餐的来得更多。
1: 对，
0: 就是你早餐吃得越丰盛，你反而体重越容易下降。这个前提是全天总热卡控制的情况下，全天总热卡固定，如果你早餐吃得多容易体重下降。右面这两个图更有意思了，右上面这个图看的是你的葡萄糖水平，早餐如果吃大餐，对于糖尿病患者全天的血糖是低的。下面这个是看全天的饥饿感，全天的饥饿感呢，吃大餐的这个是下面这条线，就是早餐吃的越丰盛啊，你全天越不容易饿。而早餐吃的丰盛了以后，你全天的基础代谢率还是代谢率还容易提升。所以早餐吃的相对丰盛，使得我们容易体重下降，使得我们血糖容易控制，也使得我们全天的饥饿感在降低。
1: 所以首先我们要弄明白早餐吃得好怎么样叫好呢？两位老师一直在强调我们的蛋白质的摄入还有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刚才我也说了，对于碳水化合物的摄入，糖尿病患者来说是闻之色变的，不敢吃。像这个第一位阿姨吃的非常少，但是吃错了。到底应该吃什么，怎么吃呢？接下来我们跟二位老师好好的求教一番。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等不及了，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可以提前知道我们一日三餐的组合如何更好的搭配我们的碳水化合物。还有一种主食吃的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控糖，还可以帮我们降体重，是什么呢？我们来先请现场的观众帮助我们选择一下。我们掌声欢迎李阿姨。李阿姨您看啊，因为您不怎么吃主食，反而有可能是因此而导致血糖控制的不太好，所以呢接下来呢请您先根据您以前的知识啊，来挑选一些您觉得可能升糖指数并不高的主食，让您来搭配一天的晚餐。

0: 餐，您看看您会选哪个？
1: 那我想那个红薯肯定糖多，老玉米吧。
0: 老玉米
1: 啊，我要晚上吃呢，简单的吃半个。
0: 一二三。哎，好嘞，可以来放到我们的这个选择的盘盘里。您看看还可以选点啥？
1: 要不来点二米饭？
0: 二米饭。
1: 来点
0: 紫米。
1: 紫米。
0: 来点糙米。
1: 糙米。大米是可以的。
0: 大米来点。来点。这已经是三米饭了，再来半个老玉米。
1: 半个老玉米。
0: 好的，您点评一下他的选择。
2: 基本还是可以的。我估计这个饭做完了以后，我不知道你的牙齿怎么样。如果对于老年人来讲，他那个牙齿可能如果不太好的话，你粗杂粮太多，那么它会导致你整个的这个食物进餐你就成一个困难了。所以说呢，原则上我们假如说要是来做这一个糙米，你要用这一些粗杂粮的话，我要是来一勺这一个黑米的话，那我要来多少这一个白米呢？要来4勺。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讲，我们要做这个杂粮饭的话，就是你这个粗杂粮占比最多不要超过1/3，通常就是1/4就可以了。如果你是刚刚尝试着然后要吃这个粗杂粮，那我们10%就可以，就是慢慢的添加。或者我们把这个粗杂粮，我们把它先把它预先的，就是先把它处理一下。比如你像，对，你比如像这个黑米、这个精米，还有这个燕麦，你要和大米直接一起做，最后你会发现这个米咬不动。对，它吃的它会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一些粗杂粮开始的我们都先泡，泡完了以后，然后我们用比如说高压锅把它压一下。那么压完了以后，你比如分小包装，然后放到冰箱，每一次我吃的时候我可以给它加一点，所以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那我们就要提前要把这个杂粮先泡泡完了以后然后再去做。
0: 那阿姨这样的一碗的量算多吗？比如说他晚餐要吃这么一碗，
2: 他这个一碗这个是可以的，因为你看他现在的他的这个米也就50克左右，然后再加上这个半个玉米，他的这个量是可以的。比如刚才我们讲的都是这个谷物类的，那么其实一般来讲我们把这个薯类的其实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主食来吃。比如说你要是糖尿病的话，那我们的这个红薯你蒸一下或者是煮一下，就比你烤一下它的那个升血糖的能力就要差。也就是说这个主食的烹调方法也很重要。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把这个土豆，你比如说我就不吃这些谷物了，我就把土豆当做主食吃，可不可以呢？也是可以的。因为这个土豆里边它主要含的淀粉它没有这个小麦和大米里边那么多，但是它也有40%左右的这个淀粉，而且它里边还有膳食纤维。用土豆粉做的面条的话，那么它的升糖的这一个指数那么是应该是要低于这个白面粉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说这个主食你可以多样化。
3: 如果说它调整进餐顺序进食这么多的主食的话，应该是可以的。进餐顺序对餐后血糖影响很大，相同的饮食、相同的热卡、相同的主食，如果说我们把主食后置，就是把主食放到最后面吃，那么这样的一个顺序呢，使得我们餐后的血糖比先吃血糖大概要低1-2毫摩尔/升，甚至更多。
0: 第一口吃什么？
1: 我觉得吃菜。你说我恍惚了，是吃肉，是吃菜，
0: 还是先喝汤呢？
1: 先喝汤，我觉得也不对，那是南方人的吃法，广东人的吃法，先喝汤。
3: 先喝汤啊，有它的好处。先喝汤了以后呢，我们胃啊容积在增加，我们容易呢产生饱腹感。这个我们不至于呢进餐速度特别快，也不至于的话呢感觉到特别饿。我们一开始喝汤了以后，然后我们再吃菜，吃完菜吃肉。 如果说有可能我们稍事停顿再吃主食，减慢进餐速度，这些都非常有意义。
0: 阿姨记住了，听得特别的认真，我送给您一份小礼物。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

0: 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马上送给李阿姨，谢谢您，
2: 谢谢。
0: 唐老师，我们讲到了主食，这是碳水化合物，讲到了蛋白质的摄入一定要足够，那还有脂肪，我们每天的脂肪摄入，尤其对于糖友来说，对于有减重需求的人来说，有什么要把握的地方？
3: 是我们刚才说这个食物要多样化，那么同样的，我们的这个油也要多样化。在我们整个的这个膳食结构当中，这个脂肪我们要占20%-30%。为什么跨度会这么大？其实是和我们每个人的你的这个身高和体重是相关的，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讲，那么我们这个脂肪不能太少。如果太少的话，你想你这个皮下脂肪如果一点都没有的话，其实老年人他很容易就是比如说要是摔倒，那么他就没有一点皮下脂肪就很容易骨折，骨折对于老年人来讲这个危害就太大了。那么还有你比如我们在门诊我们遇到就是非常自律的老教授，吃的就非常非常的清淡，几乎他就不吃这个脂肪，所以他来医院来看病看什么，就是因为脂肪营养不良导致的，他整个的这个皮肤都特别的粗糙。
4: 脂肪的重要性还在于啊，很多的激素、很多的物质、很多的生物信号的传导、很多的组织结构都需要脂肪的存在。
3: 那我们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我们叫优质脂肪，脂肪它非有饱和的和不饱和的，比如动物性的脂肪大部分都属于饱和脂肪，同时它里边的胆固醇含量也比较高，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个优质脂肪主要来源于就是植物油，然后动物性的脂肪的话那就是鱼油，比如我们一般来讲你要吃畜肉类的这一些猪牛羊畜肉类，我们建议你吃瘦肉，但是你要吃鱼我们建议你要吃肥鱼，因为肥鱼它是就是我们这个 DHA 就是多不饱和脂肪酸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来源。
0: 那当然了，这是我们说到了要配合好主食，配合好蛋白和脂肪的摄入，但不要忘了在金色盖碗下还有今天两位专家专门给大家带来的推荐的健康饮食方法。郭主任，我们是不是可以揭晓了？
5: 一日三餐，专家强调怎么吃比吃什么更重要。广告很短，实用干货马上揭晓。
6: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分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
3: 我们遇到就是非常自律的老教授，吃的就非常非常的清淡，几乎他就不吃这个脂肪，所以他来医院来看病看什么，就是因为脂肪营养不良导致的，他整个的这个皮肤都特别的粗糙。
4: 脂肪的重要性还在于啊，很多的激素、很多的物质、很多的生物信号的传导、很多的组织结构都需要脂肪的存在。
3: 那我们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我们叫优质脂肪，脂肪它非有饱和的和不饱和的，比如动物性的脂肪大部分都属于饱和脂肪，同时它里边的胆固醇含量也比较高，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个优质脂肪主要来源于就是植物油，然后动物性的脂肪的话那就是鱼油，比如我们一般来讲你要吃畜肉类的这一些猪牛羊畜肉类，我们建议你吃瘦肉，但是你要吃鱼我们建议你要吃肥鱼，因为肥鱼它是就是我们这个 DHA 就是多不饱和脂肪酸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来源。
0: 那当然了，这是我们说到了要配合好主食，配合好蛋白和脂肪的摄入，但不要忘了在金色盖碗下还有今天两位专家专门给大家带来的推荐的健康饮食方法。郭主任，我们是不是可以揭晓了？
3: 是个餐牌。

0: 这是两个不同型号的餐盒餐盘。
1: 那实际上这是想说呢，我们要保证食物的均衡性，要保证三大宏观营养素它的相对的比例，但是不同的人不同的阶段可能需要的比例也不一样。
2: 其实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可能大家觉得哎呀，这个食物

0: 四份，那么来把我们每天吃的这个食物放到这里边就可以了。一般来讲，一个均衡的一个膳食，那应该是首先就是我们要谷物，那么要占到它的四分之一，然后我们的蔬菜也要占到四分之一，蔬菜和水果。那么另外就是我们的这个蛋白质，主要是动物性的食物，我们也要给它占到这个四分之一。所以说根据每一个不同的情况，假如说你是这一段时间你是在减体重的，那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盘子，就是把我们相应的这个谷物的这一部分我们要给它拿出来，给它补到这一个蛋白质的这一部分，就是减少主食的摄入，增加适量蛋白质的摄入。那我们的蔬菜和水果还是要占到一半。
1: 尤其在家里我们吃饭的时候，也可以拿这样的一个餐盘，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吃的总量大概有多少，每一个不同的营养素的摄入大概能够占到百分之多少。可是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就说了，尤其是我外婆在世的时候，我外婆就是个糖尿病患者，我会发现一个细节，就是她每天都吃不饱，她总是很饿。我就在想说，如果说我们的食欲很旺盛，有什么办法让我们既能够觉得吃饱，也能够觉得吃够了，不用总觉得很饿？接下来呢，就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有用的方法。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想提前揭晓答案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提前为您揭秘我们具体的方法是什么。我也要带我们的观众来做一个小小的实验。我给这两位糖友呢准备的是同样内容物的卤肉饭，两位呢请帮助我完成一个小测验。阿姨，拜托你每一口嚼30下以上再咽下去，我们细嚼慢咽。绿先生，您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
2: 我是右手。
1: 右边拿筷子。好，请你把筷子拿到左手，然后按您正常的方式用左手把饭菜夹到嘴里，然后正常的吃，好不好？来，我们3、2、1请开始。左手给这位先生增加了难度，所以他煎这些食物的速度变得更慢了。让阿姨吃得慢一点，细嚼慢咽之后，我们就会发现阿姨吃饭的速度也降了下来。阿姨数数哦，嚼好哦，好好嚼啊。不过这位先生确实吃得挺快，拿左手都没办法刹住他的速度啊。
3: 这个进餐的速度啊，和他是否肥胖有关系。国外就有研究显示啊，肥胖的人平均的进餐速度比非肥胖的人大概要快10%到15%。
1: 嗯，
3: 所以你吃得过快，当你饱的信号还没有传到大脑，你已经吃撑了。当你的饱的信号，你大脑感觉到饱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吃了很多了。
1: 嗯，
3: 所以细嚼慢咽的最大好处就可以让我们真正的吃到八分饱，或者是将将吃饱，使得我们呢不至于过多的热卡摄入，进而出现脂肪的堆积、肥胖的发生。
1: 这先生一听我们说是他吃得太快，他就不敢吃了，认真的在听哈。
0: 其实我们刚才说，就是你慢，并不是说你把食物往嘴里放的慢，更多的我们强调是你把食物放到嘴里边以后，你的咀嚼很重要。因为就是说慢到什么程度，原则上我们觉得你一口饭你不要少于10次，最好你要咀嚼20次。当你在咀嚼的过程当中，才会有信号传到就是我们大脑的这个饱食中枢，然后它给你反馈回来，就是你总量的食物进食量的一个控制，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
1: 我们争取每口嚼10下20下，甚至更多一点。谢谢两位跟我们分享了你们的故事，又帮助我来做这个实验。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3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谢谢。
1: 那当然了，我们饮食进餐的顺序和进餐的方法很重要。可是两位老师啊，这个真的饿起来啊很难受的，比如说晚上睡觉前10点钟了，突然想吃东西，这可怎么办？
3: 第一，我们要按时作息。什么意思呢？你不是说晚上6点钟吃完饭，7点钟吃完饭，你一直在那儿刷剧，一直看手机，一直玩到凌晨2点，那你
1: 肯定
3: 第一个，这是一个睡眠剥夺，破坏了我们的生物节律。第二个，确实空腹时间太长，这一点的话呢应该避免。比如说你晚上6点以前吃完饭，然后呢你10点上床睡觉，这个时间4个小时，我们晚上如果说进餐，按照我给常

0: 老师讲的这种方法，四个小时呢，胃腔将排空。如果你吃的是混合痰，这个时候不会有太多的饥饿感，稍微有一点饥饿感，我们一般不主张去吃高热卡的东西。你可以喝一点水啊，或者是你可以吃一点类似于黄瓜、西红柿啊，少量的吃一点，或者呢，你可以稍微喝一点奶，这都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过多的热卡的摄入，尤其是在临睡前或夜间，会导致体重的迅速增加。
1: 嗯，
0: 正如马不得夜草不肥是一个意思。
1: 其实我们前边都说了，我们量要控制，还有我们的膳食结构要调理。但是我想说的是饮食的一个行为，那么它的改变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机体每一个器官都有它自己工作的时间点，或者我们叫生物钟，而且它这个生物钟它都是在里边，它已经就是内置好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按照我们人体它自行运行的规律来进餐或者说是活动。所以具体到刚才我们说的吃的话，一日三餐要定时定量，要重视早餐不漏餐。另外还有就是进餐的速度不要太快，要细嚼慢咽。
2: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到的吃动平衡健康减重，希望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饮食方面的建议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维持健康的体重。那当然了，接下来呢还要给大家推荐一道非常特别的美食，到底是什么呢？养生厨房告诉您，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3: 很多电视机前的女性朋友都特别喜欢喝豆浆来补充植物雌激素，但是特别想问问您，这豆浆您真的喝对了吗？
4: 其实我们豆浆中的植物雌激素呢，就是大豆异黄酮啊，这个营养素其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非常熟悉。那么我们常常做豆浆的时候来说呢，经常会损失掉一大半的植物雌激素，那这个时候来说是一个关键步骤的。那具体是什么，我们在这一期节目中边走边聊。
3: 今天我们用到的好食材是什么？另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好食材当中是富含大豆异黄酮的。那如果您想提前了解呢，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了解一下。那想问问何老师，咱们今天要做一道什么样的适合女性朋友来吃的美味呢？
5: 今天呢，咱们就来一个呀，豆香黄金饼。咱们呢就把这西兰花上边这个小点点给它削下来啊。
3: 嗯，这跟我们平时处理西兰花不太一样，我们平时都是给它掰成这种一半一半的，然后焯点水。
5: 没错，我建议大家在家里边，比如说做点小饼啊，就削上边这头，然后下边这些呢，您再做炒个蒜蓉西兰花，这都可以。削完以后，这个也不用焯水，然后我们就直接用胡萝卜啊，把胡萝卜呢擦点丝，然后呢胡萝卜我们也不用再去进行炒制，就直接做到我们这黄金饼里边就可以了。
3: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豆香饼搭配的蔬菜很丰富啊。那想问问李老师，那刚才加入了西兰花还有胡萝卜，对于保护我们女性的这个健康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其实这两项呢是一个黄金搭配啊。我们可以看到呢，胡萝卜里面呢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它在人体中啊可以转化为维生素 A， 对我们女性的卵巢保养是非常有好处的。西兰花中啊大量的含有来福硫烷，可以帮助我们的抗氧化以及呢对抗肿瘤细胞的生长。那么这两个作为黄金搭配强强联合，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建议大家呢可以多选用一些。
3: 那除此之外，咱们的豆香饼还有什么样的亮点吗？
5: 还有一样好东西、啊、
3: 还有什么，
5: 就让这个黄金饼更香、加点中粮加加康亚麻籽猪肉馅。
3: 嗯，那真的是香上加香啊。
5: 这肉馅呢它是很干净的啊，我们也不用再去清洗，直接拿出来以后直接用就可以了。
3: 好，
5: 一定要注意要冷油下锅小火煸炒、
3: 嗯、
5: 啊，这样呢肉馅呢才能够松散好吃。
3: 没错，这款肉馅色泽粉嫩，特别容易成型，煎的时候不容易散。更关键的是亚麻籽猪肉馅富含6倍阿尔法亚麻酸，阿尔法亚麻酸能抗氧化减少细胞损伤，还能通过调节基因表达抑制乳腺癌细胞生长，加上植物雌激素，两者搭配一起为女性健康保驾护航。
5: 然后我们把它炒散以后，里边呢加上一勺的料酒，给它去去腥味，其他不用加啊。大家看这儿啊，这是一个小妙招，就不用把胡萝卜搁里边再去炒了，把胡萝卜摊开了，然后直接把这个肉馅往胡萝卜一搁一腾啊，这样让它有一个初步的熟制，然后再把它们拌在一起。蔬菜肉有了以后呢，下一步就是该干嘛了呢？该放入我们的这个好东西了、
3: 哎、
5: 啊，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那有没有人能看出这是什么？
3: 这是什么？
5: 看出来看不出来就不管了啊，我先放着。

0: 这个比豆浆要稠一些，
1: 对，它比豆浆要稠很多、哦、啊，要稠很多。实际上呢，咱们经常见到这个啊，只不过我们这个做的比较细腻啊，然后我们直接把它放进去，一勺、两勺、三勺啊，三勺的这个，然后加上多少呢？加上我们的面粉啊、哦，面粉放多少呢？我们直接也放上三勺，让它们形成一个一比一的一个比例。然后这里边呢，我们还得调一下味儿啊，调味儿的时候呢，里边是放上盐，一勺的白胡椒粉，嗯，然后呢，我们来一点点的白糖，和味儿提鲜。我们再搁上点豆腐，因为我叫豆香饼啊，可以加也可以不加，家里有就加，没有就不加。我们可以掰一块豆腐，
0: 对，让它的豆香味儿更加的充分、啊，
1: 对，让它豆香味儿更浓一点、嗯，然后把豆腐稍微一挤，再来两个鸡蛋，嗯，
0: 咱们今天做这豆香饼的食材非常的丰富啊，嗯、
1: 哦，对，这样呢，我们就是蛋类啊、肉类啊、碳水啊，包括我们蔬菜就全都一锅烩了，把这些给它。拌匀。
2: 那在日常生活中啊，除了豆浆啊可以补充植物雌激素之外的话呢，还有呢一些豆制品，比如说我们今天选择的豆腐、豆腐干、豆腐丝等等，都可以帮助我们去补充大豆异黄酮，也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良好的选择。
0: 那就是女性朋友要多吃一些这个豆类和豆制品。那么怎么样能够让它吸收更加充分呢？一会儿李老师会给大家来继续介绍。现在这个面糊已经和好了，是吧？
1: 这个非常的简单啊，我们不要加水啊，这里边啊一滴水都不加。如果稠了的话，想加水就加豆浆，咱们就可以下锅来制作了。
0: 好、
1: 啊，这道菜呢很简单啊，小孩子们一定特别喜欢吃啊。嗯、下面呢，咱们开始制作啊。制作的时候呢，我们呢先锅里边倒点油，然后咱们呢就是直接的戴上个手套，把它做成大丸子。啊，很多人做这小饼的时候是怎么样来做呢？就是拿这手里边团半天，它也团不圆啊。我告诉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啊，谁都能马上就能把它做得特别圆啊。
0: 就是跟我们起那个
1: 大丸子一样，你看啊，搁手里边这么着一挤，
0: 挤出来，
1: 拿手一拢一挤，挤完以后拿这个一拖一挑，然后往油的地方一放啊，放上以后呢，直接的把中间一摁，哎，这一个小圆饼我们就出来了啊！一定要压一下啊，不要让它挨上啊，一挨上以后呢，就会影响它的品质。
0: 好，哎，这个厚度大概有多少呢？
1: 厚度大概也就是有个两三厘米厚就可以啊。不要给它做得太薄了。
0: 好，
1: 这样呢，咱们把所有的小饼全都给它放到里边去。
0: 好，这个小饼入锅以后，先不要动它，让它定个形。
1: 对，不、嗯、一定不能动它啊，不能动它，还得怎么办呢？还得用我们这个小勺呢，给它整一下形状啊。这不是基本上大形已经有了吗？然后我们有些个别地方，你看啊，它这点用勺底下蘸一点这上面的油，然后呢，轻轻的把这儿一抹平啊，边缘这点你也可以怎么样呢？来，拿这勺有不圆的地方，稍微给它整一下。哦，把边往里边搜一搜。
0: 单面煎制多长时间呢？
1: 时间上来讲呢，基本上就是一分半钟左右。嗯啊，这时候你看我们的火力一定要特别注意啊。哦，因为它是饼比较厚，所以呢、哦、一定要把它煎透了啊。所以这时候火力你看啊，我们就用最小的火就可以。最小的火先把它做定型。嗯。定型以后，然后呢，咱们再把它翻个。翻个之前，把火开大一点，让它起了这个焦壳。这在家里边呢，可以一次性的多做一点，然后晾凉了，往冻箱里边一冻都可以。然后拿出来，空气炸锅一打啊，效果特别棒。
0: 那我们在煎制的时候，还想问问李老师，那么今天到底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好食材是什么呀？
2: 其实我们刚才呀，在做这个小饼的时候已经看到了，第一步我们加入的是一个黑色的糊状啊。这个呢跟面粉一比一的比例，它呢就是我们日常制作豆浆中非常容易被大家丢弃掉的一个非常宝贵的食材，叫豆渣。那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呢，大豆异黄酮作为我们的植物雌激素的代表，它呢是不溶于水的。那在我们日常喝豆浆的时候的话呢，其实很多女性朋友们会把这个豆浆当作补充植物雌激素的一个宝贝啊，但是真正富含有大豆异黄酮的豆渣被忽略掉了啊。我们更加建议呢，就是将豆浆和豆渣呢一并利用起来，两者呢进行一个联合使用。
0: 哎，我非常好奇啊，想问问李老师，平时我们看到这个一般的豆渣都是这种黄颜色的，为什么我们今天是黑色的豆渣呢？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家家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六倍亚麻酸无抗更健康。

0: 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这个一般的豆渣都是这种黄颜色的，为什么我们今天是黑色的豆渣呢？
1: 实际上呢，是我们额外的添加了一个富含有维生素 E 和木酚素的食材，叫做黑芝麻。它里面的维生素 E 的含量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可以帮助我们促进上皮细胞的修复。那同时呢，木酚素还有一定的对抗氧化的作用，两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维持女性健康。
0: 看来啊，今天用到了黑芝麻以及我们的黄豆啊，真的是强强联合一起来保护我们的女性健康。另外啊，平时我们会觉得这个豆渣真的是难以下咽，都会给它废弃掉。这样呢，跟着何老师也学了一个制作这个豆渣的豆香饼的好方法。那我们看看何老师这边，
2: 现在上了金黄颜色吧，你想让它再金黄，这时候就是把火调大一点，调成中火、哦、把外圈的火打开啊，不要调成特别大的火、嗯、然后呢一边煎一边摇一摇。
0: 哎，有什么好方法能够看出来这个饼是否成熟呢？
2: 你就一摁摁它硬度就行，中间你摁下去以后它不往外冒汤了，这就可以了、哦、咱们就可以关火装盘了。嗯，
0: 今天这一道豆香黄金饼啊，闻起来真不错，关键呢它把平时我们会给废弃掉的豆渣变废为宝给利用起来，又好吃，而且呢制作又很简单，也推荐给大家。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今年是农历闰四月，小满节气在农历上的日期相较比往年更靠后，此时小满有着湿温双高的显著的气候特点，这种天气会带来上蒸下煮的闷热感，简单来说就是身体里的湿气排不出去，热气散不开，体内的气血和脏腑的运行受到了阻碍，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淤恶。淤恶呢，它容易出现浑身的乏力、胃口差、腹胀、身体发沉、口干口苦等不适，整个人都会觉得昏沉不畅。针对今年小满的气候特点，养生要抓住两点，一是清利湿热，把体内多余的湿气、热气排出去；二是行脾理气，疏通被堵住的脾胃气机，让身体恢复通畅。给大家特意推荐了一款适配时节的五指椰香清淤汤，这款汤的核心是五指毛桃与鸡骨草的经典搭配，堪称祛湿理气的黄金组合。五指毛桃被称为南芪，功效和北方的黄芪相近，都能够补气健脾，但它性质更温和，完全不用担心上火，自带清新的椰香奶气，煲出来的汤口感清甜。很多人对鸡骨草不大熟悉，它也是一味温和的药食同源食材，核心的功能是疏肝理气、清热利湿、健脾和胃，能快速地疏通身体堵塞的气机，打通中焦脾胃的运行通道，还能辅助清除体内的湿热，两者搭配，一个补脾胃去湿源，一个通气机散湿热，再搭配生薏米渗湿利水、赤小豆健脾祛湿、陈皮理气燥湿，几味食材强强联合，完美应对了今年小满湿温双高、气机淤恶的身体不适。这款温润好喝的椰香清淤汤，具体的食材配比和详细做法，我整理好放在二维码里面了，也是我经常给家人煲的养生汤，老少皆宜，赶紧学起来，轻松度过舒适小满。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北京新闻，新闻联播，品质剧场。
5: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6: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7: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5: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7: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8: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7: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
9: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10: 1120套餐，20份
11: 霸王叉100分。
12: 什么？
13: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

0: 扫码加入京城十二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 你说，
0: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2: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帧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非遗国潮，水日巡游。
3: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4: 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5: 这株苍劲的古枣树
6: 叫指南树，
5: 相传是文天祥亲手栽种，
7: 叫晨曦一片瓷砧石，不知南方是午休吗？有点家乡是南宋的吗？
5: 英雄丹心照古今，
8: 天地有正气，
6: 正气歌过零丁洋有人念，文天祥就永远活着。
5: 千秋古树承载着怎样的赤诚敬仰？
9: 他们这些留言还是很有力量感的。
5: 5月23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1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察第一统计督察组进驻北京市开展统计督察；
1: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会展业创新发展和效益提升工作情况等事项；
0: 北京展区亮相第22届深圳文博会，聚力呈现首都文化新质生产力创新成果；2025中国省市文化产业发展指数发布，北京连续10年保持全国第一；
1: 怀柔科学城大国重器打造国际科创策源地，北京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平台密度位居全国首位；
0: 10年蝶变，未来之城加速崛起，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综合实现率超55%。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授权，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察第一统计督察组近日进驻北京市开展统计督察，并于5月21号与北京市委、市政府进行对接沟通。督察组组长、国家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康毅通报统计督察事宜，提出工作要求。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参加对接沟通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参加对接沟通。康毅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计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就防治统计造假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康毅强调，开展统计督察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特别是关于防治统计造假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的重大行动，是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抓实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有力举措，是维护统计数据真实准确，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重要制度安排。督察组将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认真贯彻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各项要求，聚焦北京市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计工作重大决策部署，落实防治统计造假责任、履行统计法定职责等情况开。

0: 展监督检查，坚持严的基调，切实发挥统计督查利器作用，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统计保障。尹力代表市委市政府感谢国家统计局对北京工作的关心支持。他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自觉把接受统计督查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严格按照督查组部署要求，坚决服从安排，全力服务保障，严守各项纪律，确保督查工作顺畅高效。高度重视督查反馈问题，坚持边督边改，即知即改，注重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狠抓整改落地见效，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全面提升统计工作质效，以高质量统计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发展改革委纪检监察组一级巡视员刘桂红，督查组有关负责同志、市领导夏林茂、赵磊、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参加对接沟通。昨天下午，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会展业创新发展和效益提升工作情况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会议强调，会展业是商务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北京推进国际交往中心建设的重要内容。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加力推动本市会展业提质增效。要充分发挥好各地区会展业特色优势，持续优化会展场馆空间布局，加速形成差异化、特色化的错位发展格局。坚持一馆一策，不断创新运营模式，持续提升运营效益，同时发挥好专项服务管家机制作用，推动一场一策服务全覆盖。针对有影响力的展览，加强一展一策支持，吸引更多优质展会在京落地，持续优化龙头办展企业服务，推动其与国家级行业商协会等单位对接合作，强化业态融合，围绕场馆周边不断聚集文商旅体资源，拓展创新会展场景，持续释放会展业的综合拉动效应，深化市区联动、部门协同，市商务局加强统筹协调，当好施工队长，努力形成推动全市会展业发展的工作合力。会议研究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修正草案时指出，要扎实做好规定修正实施的基础工作，优化各环节办事流程，加强宣传引导，增强社会共识，促进文明养犬行为习惯养成，不断提高本市养犬管理规范化、法治化水平。日前，市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委员和代表就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玲参加。
1: 执法检查组来到东城区东直门城市生态岛，实地查看及大件废弃物处理、厨余垃圾中转和垃圾分类科普宣传于一体的生态化项目运行情况，走进爱回收中转站，详细了解智能回收机布设进展和可回收物回收体系建设成效。随后，检查组来到石家胡同小学高年级部，查看垃圾分类教学成果展示，观摩学生实践活动。在大洋宜宾胡同35号院，检查组查看厢房式生活垃圾投放点，仔细询问日常管理、统站维护和智能回收设施运行使用情况。执法检查组表示，北京作为首都，要坚持首善标准，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条例全面有效实施，以绣花功夫把垃圾分类各项工作做深做细，将城市治理的精度转化为市民群众感受得到的温度。要坚持以方便市民为出发点，让投放更便捷，管理更高效。要加快健全可回收物回收体系，推动再生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健康发展。执法检查组表示，垃圾分类重在全民参与，人人动手，要持之以恒抓好宣传教育和组织动员，共同营造全社会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良好氛围。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侯军书、秘书长王建忠参加。今天，外交部召开例行记者会，就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相关成果进行了回应。
2: 俄罗斯总统普京

0: 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他举行了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两国元首就推进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两国还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
0: 在两国元首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应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
1: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起至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馆举办。位于10号馆核心位置的北京展区，以崭新的姿态呈现首都文化产业在文化科技双引擎驱动下的高质量发展成果，一展大国首都的文化自信与蓬勃生机。
3: 进入北京展区，即可见遇见最美北京艺术装置以数字手段打造出京韵沉浸式空间，迎接八方来客。北京展区围绕遇见精彩、奔赴新城主题，聚焦思想引领、科技赋能、创新融合三大方向。在1188平方米线下展区内，汇聚77家重点机构参展，尽显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活力。
4: 我们首次将展区的功能从成果展示向产业服务深度延伸，这里不再是静态的陈列，而是一个集权威发布、政策宣介、新品首发、项目对接、产业洽谈于一体的功能性的平台。
3: 北京展区的京潮好物将文商旅体展融合的最新实践浓缩于一方天地，让文化消费从可赏走向可淘、可玩、可体验。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颐和园、天坛等20余家文博单位及市属公园带来数百款文创精品。刚刚在首都博物馆开幕的年度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也来到了深圳文博会现场推介，
5: 进行文明互鉴的一个生动的一个实践。同时呢，也是借助于这种大展呢，能够把相关产业、相关的这个文化的这种业态呢也整合起来，然后借助深圳文博会这个全国性的平台向全国推介、向全国宣传。
3: 潮玩 IP 时下引爆年轻市场，泡泡玛特带来了世界杯联名系列重磅亮相，这也是该系列首次在国家级展会上展出。奇梦岛带来了与中网、北京台春晚、环球影城联名的瓦库库北京限定款潮玩，全景展现了潮玩 IP 在文旅、体育、影视等赛道的跨圈渗透能力。
6: 我们也带来了包括泰国的定制款呢，还有这个日本的定制款，还有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合作款、环球影城的合作款，以及一些明星的吊卡之类的，这些文商体旅相融合的这些 IP 产品。
3: 从博物馆之城到演艺之都，从影视精品到文旅消费，北京以高品质文化供给滋养城市，持续巩固全国文化中心的引领地位。2025年，北京规模以上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6215.1亿元，利润总额4352.3亿元。2026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6477.9亿元，利润总额832.1亿元。同时，以文化科技融合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已成为北京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北京台报道。
2: 今天，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发布2025中国省市文化产业发展指数，结果显示，

0: 北京、浙江、广东、上海、江苏、山东、湖北、福建、四川、河南位列综合指数前十名，其中北京连续十年保持全国第一，在生产力指数和影响力指数中均排名第一。
1: 北京在这个维度当中，比如说文化和科技的融合、文化金融啊、新业态的这些发展，都是在全国都是具有这个领先地位的。
0: 北京台报道。
2: 在雁栖湖畔面积超过100平方公里的怀柔科学城中，37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平台布局建设，组成了全国密度最高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平台集群。
3: 位于怀柔科学城的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是目前全球设计亮度最高的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能够发出比太阳还亮10000亿倍的高能 X 光。在周长约1360米的储存环里，高能电子束一秒钟就能跑上超过22万圈。今年3月，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面向全球征集首轮用户实验课题，标志着这个装置从建设阶段转向正式开放运行的准备阶段。
4: 如果说呢，常规的显微镜可以看清楚细胞，那像 HEPS 这样的超级显微镜，它能在这个分子原子层面看清物质的微观结构，除了基础前沿研究之外，它还能够为航空、生物医药、材料等领域的企业用户服务。
3: 怀柔科学城在密集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平台的同时，也充分发挥首都高端科学仪器关键技术测源地和应用场景集聚区优势，打造高端科学仪器创新高地。扫描探针显微镜是探秘微观世界的利器之一，它的精度极高，能达到原子级分辨率，但研发难度也极大。
5: 专门研发的一款全新一代的光学耦合的扫描探针显微镜，我们的工作过程中不需要液氦，那么国外的产品每天大概需要10升左右的液氦，这个运行成本显著降低。
3: 在北京，各类高水平科技平台支撑重大成果接续产出。在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记者看到了来自月球背面的月壤。
6: 这个就是来自于月球背面的嫦娥6号的月壤。
7: 在哪儿呢？
6: 一排一排的小颗粒，对对对，
3: 一元硬币大小的树脂包埋月壤样品，支撑科研人员开展物质结构与成分、地球化学、年代学分析。经过多家单位的紧密合作攻关，月背演化历史和巨型撞击效应首次揭示。
6: 因为南加特盆地是月球上最大的一个撞击盆地，它什么时候形成的也是困扰了那个月球科学界将近半个世纪的这个时间。我们把里面这个信息给提出来。确定它的形成时间是42.51年。
3: 截至2025年底，怀柔科学城布局建设的37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平台，已有29个设施平台进入科研状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平台密度居于全国首位，其中17个面向全球开放运行。15、50期，本市将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布局，巩固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引领优势，持续加强怀柔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后续建设与开放运行，更好地服务区域创新发展。北京台报道。
0: 5月21号下午，首都高校学习贯彻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讲话精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高校的11位党内外专家学者和学生代表，对进一步加强首都高校基础研究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
8: 给了我5年的支撑，让我能够非常从容地去探索，自由地去探索这些原始创新的问题。
9: 希望相关的政策能够对于我们从事大型科学仪器装置的青年科学家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
0: 北京台报道。
10: 从2010年启动建设至今，10年间，北京城市副中心从一纸蓝图到一城崛起，通州这座千年之城在接续奋斗中风华日新。
0: 10年来，城市副中心坚持以富扶主、主富共兴，牢牢牵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牢牢把握北京新两翼中的一翼战略定位，加快打造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目前80余家市级部门已完成搬迁，市级机关搬迁基本完成，首都城市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大调整。
11: 到今年年底，北京市

0: 体机关将全部搬迁至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的建成投用将进一步增强副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
1: 十年来，累计落地央国企二三级企业374家，14家搬迁市属国企总部中，3家已投用，3家今年将建成，5家已开工。友谊医院通州院区、安贞医院通州院区等7家医院机构落户，有效疏解中心城区就医压力。4所高校落位布局，北京通州站正式投运，京唐城际全线贯通，跨区域轨道 M22号线今年年底具备开通条件。畅通路全线通车，进京效率持续提升。此外，2.7万余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区域通办，超6000人跨区域养老，协同成果已深度融入区域百姓生产生活。同时，副中心市场主体实现量质齐升，全区企业总量达20.7万户，全市排名第3，较2016年增长150%，10年年均新增1.25万户。上市企业17家，较2016年增加14家，高新技术企业1484家，是2016年的2.6倍。市级及以上创新平台177家，培育国家小巨人企业47家，市级专精特新企业751家。
2: 2016到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从650亿元增至1638.8亿元，年均增速超6%。2025年增速达到10.8%，位居全市第一。
1: 十年来，副中心城市活力持续迸发，环球影城年均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城市绿新3大文化设施成为首都文化新地标。打造运河西岸、月亮河市集、运河大集、湾里等特色消费新场景，人气商气持续集聚。面向未来，副中心将接续奋斗，久久为功，全力以赴把副中心建设成为核心竞争力强、人文魅力足、城市活力旺的国际一流和谐宜居现代化城区。北京台报道。
3: 今天，2026年北京园林绿化科技周在丰台区开幕，200多项首都花园城市建设的科技成果产品集中亮相。备受关注的花粉治理，明年将用上加强型设备。
4: 它的雾泡的微粒是在50微米左右，所以它达到了花粉的颗粒的浓度，所以说它很顺利的可以把花粉降下来。
3: 此外，杨柳飞絮治理和环路上采用的月季花香智能灌溉系统也将迎来升级迭代。活动现场还首次发布北京花园气象景观地图，
5: 市民可以轻松打卡金光穿洞、翠林叠阴、云海奇观、雁台流光等这些气象景观。
3: 北京台报道。
6: 正在朝阳公园火热举行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上，10位国家级非遗大师现场坐镇，带来各自代表性非遗作品与技艺展示。来自贵州的国家级非遗水族马尾绣在市集中惊艳亮相。作为水族妇女世代传承的古老手工技艺，马尾绣以马尾作为重要原材料，经缠线、刺绣、缝制等复杂工序制作而成，承载着水族独特的民族文化与历史记忆。
7: 做了很多文创，比如包包类、鞋类，还有服装类，还有各种饰品。现在呢，就是更多的人，年轻人呢，就是喜欢，非常喜欢我们的这个马尾绣文创产品。
6: 中国新文创市集让非遗技艺跳出传统展厅，与潮玩、生活文创深度融合，为非遗传承创新开辟了新路径。北京台报道。正在举办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中，王的宝藏展区全面展示秘鲁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各种造型的金冠、金饰、金杯等金器体现了高超的安第斯冶金工艺，打造了一个闪闪发光的黄金国度。
8: 这件面具呢是出土于这个老西潘王的墓葬，精细地刻画出了当时人们的这种长相哈、面部特征，然后而且还表现了这种高等级贵族他戴着佩戴的耳饰，还有他戴的这种帽子的这种特征。它实际上是一件镀金的，虽然说可能大家觉得纯金的更值钱哈，但是实际上镀金更显示它的工艺的高超。全世界在那个时期都没有几个文明能够达到这个程度的。
6: 西潘王陵遗址考古被称为南美洲20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这个展区80%的文物是首次来到中国。北京台报道。
9: 共产党人

0: 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
1: 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四集特别节目《书山有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晚将播出第二集《为民造福》。本集节目邀请中外专家展开深度交流，用丰富的事例展现中国共产党坚守人民至上的恒久情怀。外籍嘉宾实地走进浙江省永嘉县后九巷村，见证昔日贫困山村的沧桑巨变。今晚20:12，敬请关注。
2: 听民意，解民忧，活动继续。明天下午2:30到3:30，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负责人将值守12345热线，就小区物业服务、老楼加装电梯、保障性住房等话题回答市民提问，欢迎致电交流。
3: 今天是小满节气，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本市有一次中雨过程，明天早晨至中午为降水明显时段，
2: 请大家注意增添衣物，驾车注意行车安全。
3: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3: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4: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扩散条件较好，区域空气质量以优良水平为主。北京风清气爽，体感舒适，污染物浓度继续保持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9，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6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5到6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明天白天有明显降水，利于污染物清除，空气质量优。预计23日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良。24日气温偏高，臭氧浓度较高，空气质量良到轻度污染。
5: 远古玉米神报道，
6: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7: 太阳的金色汗水，
8: 秘鲁的蒙娜丽莎，
9: 月亮神悄悄许愿。
10: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1: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1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4: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5: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16: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7: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受到多云高空低温的影响，今天后半夜到明天前半夜，北京会迎来一次比较明显的降雨天气。主要降雨时段是今天后半夜到明天中午。具体来看，今天后半夜北京会自西向东出现小到中雨，最低气温是18度上下。降雨会影响到明天的早高峰出行，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明天白天仍会有小到中雨，上午降雨比较明显，到了下午降雨短暂停歇，傍晚还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是22度。明天前半夜还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到了半夜前后降雨区结束，最低气温是18度上下。双休日天空云量比较多，周日夜间山区还会有阵雨，白天最高气温将明显回升到28、29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双休日天气还是比较适宜大家外出活动的。最后提醒大家，今天后半夜到明天前半夜降雨降温，出行要注意防雨，还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户外体感阴凉，请注意适时添衣。
14: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18: 东城小雨，19到23度；西城中雨转小雨，19到24度；朝阳小雨，18到23度；海淀小雨，19到24度；丰台小雨，19到23度；石景山小雨，19到23度；门头沟小雨，18到23度。房山中雨转小雨，18到23度；通州小雨转中雨，17到22度；顺义小雨，18到22度；昌平小雨，18到23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让党旗在抢险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1: 伊朗称正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美国称在签署协议之前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意

0: 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5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2: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
3: 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

场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

0: 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其中，文创中国展区集聚当前国内优质头部文化 IP、科创潮品、文旅精品等；其他各展区聚焦非遗沉浸体验、AI 智能应用、时尚生活等新业态、新场景。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文博会将持续至5月25号。
1: 今年我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1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亮眼，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逐月回暖等因素带动，国内增值税增长5.9%，增幅连续3个月提高。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2%。从支出来看，今年我国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合理加快支出进度。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31.6%，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等重点民生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4月份，国铁集团牵头发起成立中国多式联运发展联盟，铁水联运物流产品辐射范围扩大至内陆货运场站、长江流域及沿海主要港口，运输效率大幅提升。前4个月，铁水联运完成595.7万标箱，同比增长10.7%。跨境货物运输稳定畅通， 中欧中亚班列前四个月累计开行12200

0: 113列，同比增长13.4%，促进国际经贸往来，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粮食、化肥等大宗货物运量同比增幅均超10%，为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
2: 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区域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纠治，取得明显成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推动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绝不能搞走过场、卸责式的检查。
4: 今天我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2: 今天凌晨开始，江西新余市多地出现强降雨，降雨量最大的汉源村3小时降雨量达125毫米，河水快速上涨，沿岸部分房屋被淹，道路中断，有村民被困。当地迅速组织救援人员进行逐户排查，对被困村民及时转移，目前被困人员全部转移到安全地方。从昨天开始，广东中西部部分市县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阳江市共有27个气象水文站点，雨量超过500毫米。受降雨影响，阳江多个村庄被淹，在河口镇大洞田村，积水最深的地方达2米。昨晚，当地组织人员连夜对被困村民进行转移。
5: 负号。
2: 受强降雨影响，广西柳州柳江水位持续上涨。今天上午11点左右，出现80.65米的洪峰水位。在滨江东路，江水漫过低洼路段，交警部门在沿线路口布设警示标识，及时进行疏导。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对贵州、湖南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和5000万元，支持两地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起至23号，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
1: 近日，湖南等地遭遇强降雨，面对出现的洪涝灾害和洪水险情，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从5月17号晚上9点多开始，湖南常德市湖平山镇天平村暴雨持续，短短几个小时，紧邻村庄的泄水河水位上涨迅猛，村里的电力、道路中断，村庄一度变成孤岛，情况危急。驻村工作队和村里的党员干部立刻行动，挨家挨户通知村民，组织大家转移到村里地势较高的地方。然而，洪水冲断了道路，转移不得不爬坡翻山。背起老人的是74岁的党员田登雪，他沿着陡坡手扶肩扛，和大家接力把老人背下来。党龄32年的田登雪，在灾害发生后就和村干部们一起奋战在救灾一线。他说，身为一名老党

0: 党员在危险面前责无旁贷。
1: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党员要走到群众前面嘛。
0: 目前天平村124人已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村里15名党员干部和其他救援人员忙着为村民进行物资调配等。天平村所在的石门县目前设立了24个临时集中安置点，路段桥梁抢修、通信及电力设施恢复等工作正在推进。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为期五天的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万余种产品，其中首发新品500余款，创历届之最。展会期间，中俄双方围绕产业对接、人文交流等20多个领域举办百余场配套活动。今天2026全国文化企业三十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三十强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三十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三十强。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今天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十市项目清单发布，涵盖跨省政务服务、文旅消费等领域共计10个项目，包括新增100项跨省通办高频事项，推动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互认项目至少达到400项等内容。金融监管总局日前明确，今年要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加大重点产业链上下游小微企业信贷投放，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聚焦科技、外贸、消费、养老、绿色、农业等领域，稳定信贷投放。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三区三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今天，海关总署对外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完善组合港多式联运、空海联动等物流网络，扩大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范围等。
2: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此次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做出新的战略擘画，对推动俄中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以及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3: 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未来发展、对地区和世界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国在平等、尊重、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建立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是大国间发展合作关系的典范。
4: 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这是基于过去25年两国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两国领导人还签署并发表旨在加强双边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一份面向未来的宣言。俄中将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并共同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5: 两国元首此次会谈全球瞩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今年还正式开启中俄教育年， 两国在最广泛的领域相互信任，紧密协作。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我们也会用实际行动为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3: 习近平主席再次表示，中俄两国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俄中都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两国深化合作是因为互惠互利，而不是为了针对第三方。这样的合作将促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国际人士表示，中俄深化合作也将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更加公正的新型国际关系。
3: 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的会谈是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元首的关键性会面，体现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大国责任与担当。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提到，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智慧与远见，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决心与力量。
5: 中俄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作为近邻，我们很高兴看到中俄合作成果丰硕，我们也能够更有信心地稳步推进国家发展进步。
3: 此次中俄元首会谈以及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在当前世界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恰逢其时。中俄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原则，以战略协作开展各领域合作，并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让人们看到构建更加团结的国际社会的可能性。
5: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年来，两国合作不仅聚焦当下，更拥有共同的愿景。中国提出四大全球倡议，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俄罗斯全力支持中方理念，中俄进一步加强合作，将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贡献。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当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停止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巴加埃同时表示，无论面对何种威胁，伊朗都将继续维护国家利益与合法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并要求该邮轮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20号的消息，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称，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以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9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至少19人死亡、32人受伤。据黎方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巴嫩超过3040人死亡、9300多人受伤。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近日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视频显示，遭扣押的活动人士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意大利、荷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加拿大等国谴责以方做法不可接受。据当地媒体报道，以军此次扣押了船队中来自多国的400多人。该船队计划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在贸易、发展中经济体工业生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支撑下，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展现出一定韧性，但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考验这一势头。报告预测，受能源价格上涨、运输中断、市场波动以及对金融避险资产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2.9%放缓至2.6%。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驳斥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指出美方此举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

0: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此时夏收作物，籽粒渐满。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生趣和力量。
2: 物长于此，小得盈满，所以称为小满。风吹麦浪，大地流金，是这个时节壮阔的美。而这幅《琵琶山暖图》画的是江南小满前后的景致，于细微处见天地，于小满处得从容。小满有三候：苦菜秀、泥草死、麦秋至。万物生长节奏不同，但都有属于自己的小满。小满动三车，忙得不知他。丝车骚丝，油车榨油，水车蓄水灌溉。小满很忙，这忙是中国人对待生活的满满热忱。小满，愿你不急不徐，小得盈满。

0: 哎，叔叔，
1: 小静啊，
2: 哎，小金也在、啊
3: 哎。你先上去吧。
0: 啊，行，那我先上去了。
1: 哎，好好好。
3: 你这儿干嘛？
1: 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在市里呢吗？
3: 我们在这儿办个案子，这是我们驻地。
1: 这儿啊？啊。哎，不对啊，你不是去档案科了吗？怎么还办案子呢？
3: 没去档案科，去禁毒队了。
1: 什么？禁毒队了？啊。
4: 该说的我跟你说了，别坐着了，收拾收拾，明天早上就走，警察很快就会找到我们。
5: 你别着急，让我再想想。
4: 还想什么呀？我们现在做的是掉脑袋的事情，警察一旦通过诚恳怀疑到我们，你就完了。
5: 诚恳说的对，我们赚的还不够多。
4: 你们俩疯了！
5: 你去跟他说，万一他被抓了，只要我们到了国外，我就会第一时间把他该得到的所有的钱交给一个他信任的人，这些钱全部会用于佳佳的生活，让他不用担心。现在全心全意的帮我们争取时间，可以吗？
4: 你是觉得诚恳是个蠢货，他能骗得过警察吗？
5: 那我也只能赌这么一把了。
4: 万一赌输了怎么办？你赔上的是命啊！金钱铸就的贪婪之人，比贪婪之人造就的富人要多。
5: 我们的命不是早在赌桌上的。小东，今天晚上外面真舒服呀，陪我出去走走吧。
6: 好，谢谢。
1: 你呀、啊，你有你的志向，我不反对。可你得想着，你家里还有孩子呢，那小明、小志还在家等着你呢。
3: 我真

0: 想着呢，这能忘吗？我这不隔三差五都打视频吗？
1: 那能一样吗？你这有一个多星期没回来了吧？不，我就奇怪，你不想孩子吗？我也知道，这闺女大了，由不得爹了，我也不多啰嗦了。你呀，就自己把握好。但是有一点记住了，千万千万注意安全。
0: 行吧，放心吧。啊，行。
1: 家里啊，你也不用操心，孩子我给你带着。反正你的决定我也左右不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做好你的后勤保障工作。啊，
0: 说的多感人，太感人了，感谢你啊，老胡。
1: 你就会拿嘴说。
0: 这话说你这点在这儿晃悠什么呀？这条街上都是那什么，都是那什么。
1: 这出来遛个弯儿，我这就路过，我这就回去了。
0: 你这不能老。
1: 你快忙你的，我回去了啊，你快忙去。
0: 慢点。
2: 暖风一中，我的母校，胡文静、王平，我就是在这儿认识的。你知道我怎么认识的吗？
3: 你没跟我说过呀。
2: 老板，一份冒川麻辣烫。
4: 哎，好嘞。
2: 我第一次见到胡文静的时候，我就被他给吸引了。他这个人吧，话也不多，挺真的。我呢，就总想着刻意去认识他，就跟你想接近我一样。王平是胡文静的同桌，他俩玩得更好，我就总想着怎么能够加入他们。最后没想到，我还真就加入了，但是直到现在，还是他们俩关系更好一点。
3: 你们闺蜜三个人关系还分个两界啊？
2: 那当然了，可能我这个人从小就慕强吧。胡文静成绩也好，人缘也好，我就干什么都想跟他比一下。他也特别愿意回应我。一般啊，在这种时候，王平就是裁判。开始。

0: 不行，
1: 维尼喝水了，米小雅胜利。
0: 啊，你没喝完了，你给我留一点，快点，我要辣死了。
2: 我也想喝，看看。
3: 一场比赛，有输有赢的很正常，但这一次，我一定会赢。
4: 为什么总想着跟胡文静比？而且现在又没有裁判。
3: 真的没有裁判吗？暖风信所有认识我的人就是裁判，他们怎么看我，就是比赛结果。当时我从县广播电台出来的时候，我就发誓了，我这辈子，我一定要赚很多很多的钱，我一定要特别成功，我要让所有人都羡慕我。然后我带着这些钱，我走了，我离开了，新的开始，我就真的赢了。
4: 你为什么总在乎别人的看法呢？你为别人活着吗？
3: 谁不在乎？你不在乎吗？你不在乎是因为你不承认你在乎，因为你怂你弱。可是我李小雅这辈子是不可能成为弱者的。老公，我希望你和我一样。

只有我们真的成为了强者，我们才可以真的不在乎别人怎么想吗？只要我们多坚持一个晚上，我们就可以多挣几十万。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求助我放代理，求助我放加盟吗？庄稼田里长满了庄稼。我说哥，怎么可能呢？

0: 这个春可能撑不了多久了。我知道，放心吧，我还有办法，给我们多一重保险。
1: 那咱现在再说了一遍啊，这个程肯在酒吧被抓的时候，当时这个奶茶店还没有曝光，对吧？咱们再次确定这个程肯其实跟这波人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咱之前说的，这是不是怀疑这黑衣人是程肯？我跟你说，现在八九不离十，他就是。
2: 我还是觉得程肯不是来找吕德利买毒品的。
1: 然后他不买毒品，他能干嘛呢？
0: 不买毒品。
3: 往河边方向去了。
4: 来了。
0: 程肯，然后吕德利。

0: 在里边呢，喂，哦，你先看着点啊，我一会儿回来啊，啊，啊，走，跟我走，哎哎哎，
1: 他把女孩领来，他把女孩带走了，嗯，对吧？
0: 他就是不是来买毒品，他来买人的呀，他带走的是人啊，对吧？他买人干嘛？他要器官，他女儿现在需要肾，对不对？
2: 给佳佳换肾。
0: 他有没有可能找他买这个人？他把毒品放在这个人身上，所以他才拿到这个毒品之后，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呀，他到处找人也卖不出去，这晃悠啊。
2: 对。喂。哎，好，我知道了，谢谢啊。
0: 没错，没错，这逻辑真没错，肯定是这样，应该是这样。
2: 程肯刚在网上买了一张四天后去春州临沧的火车票。
3: 我来找你是因为我有一个想法，因为曹金川他跟我说，春州那边有一个人想收我的货，我不管他说的是不是真的，但是这个点啊。
4: 可能我们能利用一下，就是在警察面前呢，我们可以杜撰出一个春州的买家，就可以干扰警察，带着警察兜圈子，给你们俩争取更多的出货时间。人类
3: 一生，现在我们多待一天，多一份风险啊，哥，
4: 你还多赚一份钱，我需要钱，你们也需要钱。
5: 我从被骗到重新走上巅峰，我用了几天？
6: 七天。七天。
5: 没错，比上帝创造世界。
7: 我见过你，你就是小雅背后的男人。
8: 我什么都不是，小雅全靠她自己。
5: 七天，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我。一个月，可以复制100个你们。
7: 佳姐，您放心，我这边两天足够了，
9: 我一定会最快的速度安排发货的。
5: 下面邀请我的首位加盟合伙人华姐。
10: 首先，我要感谢萧雅总，感谢她给了我一个捡钱的机会啊。

0: 我们俩一直都是很好的朋友。
1: 别的我都不怕，我就怕佳佳做不上手术。你答应我一个事儿，万一我出事儿，我的那份钱你一定要给佳佳。
2: 环姐，佳佳是我侄女。
3: 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0: 单。
1: 哎，好，谢谢。那女的咱见过吗？
2: 没有。
3: 她那个签什么呢？
1: 哎，这怎么了？你们要走了，我这咖啡刚点的。
3: 不要了。
1: 一会儿电话联系。
3: 嗯。
1: 走了吧。
2: 你好。
0: 你好，请问您是？
2: 警察。
0: 哦，有什么事儿吗？
2: 刚才那人跟你聊什么了？

0: 来了，经理，分清楚了，诚恳买了两份保险，
1: 一份个人意外伤害险，还有短期意外险。
0: 行，你在哪儿呢？我过去找你去。
2: 我位置发你。

0: 花姐，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了，小丫头。
2: 到哪了？到哪了？
3: 拜拜。
2: 我看看他们，就停在这儿了啊。
4: 都说你，都说你，我这没什么干。
5: 风挺大的啊，没事。那行吧，那我一会儿我再去照顾照顾。
1: 招待招待。

0: 我就啊啊。
1: 刘雅，
2: 文静，你怎么来了？
1: 路过办点事儿。你这是？
2: 嗨，我以为你收到消息过来看我呢。我在这开产品推介会。
1: 我看你发朋友圈了。行，买卖做的挺好。
2: 行吧。
3: 我先给你打个招呼。
2: 哎，小姨姐，我们先走了哈。
4: 走了，
2: 拜拜。
1: 刚才是诚恳来找你们了是吧？
2: 啊，
3: 嗯，
1: 说什么了？
2: 说他要出去几天，把孩子放在他妈家，帮着看一下。
1: 放几天？他要走几天？
2: 四天。啊，
1: 好。
3: 那诚恳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1: 啊，没事，您跟案子他是证人，我们这不都暗中保护他吗？
3: 证人啊，那他危险。

0: 险吗？
1: 没危险，犯罪嫌疑人都锁定了，犯人最终肯定是会被抓着的。我的意思就是，他如果之后再来找你们，跟你们说什么，你给我打个电话告诉我一声。
2: 嗯，行，没问题。
1: 好，你们忙，我没别的事儿，走了。
2: 文件。
1: 哎，
2: 王平怎么样了？
1: 呀，王平明天从那个戒毒康复中心出来，但我明天有点事儿，可能不能及时去接他。你要有空，你去接他一下。
0: 不是，你别看我呀，法检那边不，我
2: 让你去，我去，我有空。
1: 行，那我要是结束早，我来跟你们汇合啊。
2: 行，
1: 快忙吧，走了走了，拜拜。
0: 能骗过他们吗？
2: 陈肯越是能把孩子托付给我，越是说明我们跟他没关系。再说了，应该也不用骗很久吧。
3: 凉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
5: 多少钱？
6: 看来计算，出目30。

0: 腿挺长，你跑得不快、啊。
1: 受伤了。
0: 怎么伤的？
1: 挨了一下。
0: 挨一枪是什么感觉？
1: 没什么感觉，感觉就像被电了一下。一开始也没感觉疼。
0: 能放我们父女俩一条生路吗？

0: 可以。你跟我回局里，把你做的事儿都坦白了。
1: 我坦白？坦白什么？什么也没做。

0: 程大哥，我可以帮你在公安系统里面募捐，我也可以帮你在社会上募捐，我们一起想办法，一定能治好佳佳。等佳佳病好了，以你的资历再找一份会计的工作不难吧？你说安安稳稳过日子不好吗？你是个好人，你也是。你别忘了，我之前调查过你，你就是压力太大了。
1: 对，我就是压力太大了，所以我得出来透透气，跑跑步，锻炼锻炼。我锻炼完了，我下班吧。有机会一起跑步啊。
0: 等我好了，你就跑不掉了啊！
2: 你要是跑赢了，你得照顾佳佳啊。

0: 凯哥，凯哥，就地休息，下来活动活动吧。去老刘那儿再拿几个盖饭，我还是蒜苔炒肉，他辣椒鸡蛋啊。
1: 嗯。
0: 再弄点那个小咸菜什么的，老地方。
2: 收到，收到。
1: 假设啊，他真的要去春州跟人交易，他上车之前咱们把他按住，是不是就能搜到那批毒品了？
0: 我现在就怕他现在已经把毒品卖了，把钱藏起来了，现在就跟咱演戏呢，遛咱玩呢，跟遛狗似的，他前面咱后面的。他的目的就是甩开咱们，带他女儿走，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咱现在就更得看住了，这就得24小时待命，家也别回了，咱俩都烦死了。
3: 喝水。
0: 我说没水了。
3: 嗯，那没了，我了行吗？
0: 我不渴。

0: 说呀。
1: 爸爸，你的眉头皱得越来越厉害了。
0: 什么？
1: 都会好起来的。
0: 嗯，都会好起来的。一会儿做完透析，咱们俩出去玩一会儿。
1: 去哪儿？
0: 我考虑一下。
2: 嗯，一晚上没睡？
3: 没睡。
2: 行，回去休息吧，8点再来放班。
3: 那谁呢？胡文静呢？
2: 他去协同康复中心了。

0: 放心吧，凤南替他盯着呢。
1: 我先回去了。
2: 我们喝点粥。
3: 吃完饭咱再吃个苹果啊。
2: 哎，对，多吃点饭啊、哦，马上就好了。哎呀，小蒋真棒！来，我们吃个鸡蛋啊。哎呀，老徐啊，快！
3: 咋了？又上来气儿了？
2: 啊，没事没事。
3: 等着，咱躺平了就好。躺下躺下
2: 啊！哎，躺平躺平啊！没事没事。
3: 快快快！
2: 啊啊！
3: 大夫，
2: 没事啊！哎呀，小江没事啊！来大夫！哎，大夫！哎哎，快点，快快！
4: 换这大车，鸟枪换炮了。
5: 你不是说你不来吗？
4: 跟同事换了个班，得来呀。
5: 怎么不开车呀？
4: 昨天一宿没睡，怕撑不住就没开。
5: 你说你这么努力干什么呀？图什么？
4: 图升官发财呗。
5: 升官我信，发财？
4: 发财肯定没你发的大。进去吧，这门一推就能进。我看你发那朋友圈，现在是在卖减肥药是吧？
5: 那不是药，那个叫做减肥保健品，卖得特别好。
4: 给我两包，我减减肥。
5: 你要干什么呀？你需要吗？
4: 你这减肥药伤身体吗？
5: 不伤身体，里边都是螺旋藻，还有维生素。
4: 有效果吗？
5: 说实话，
4: 啊，
5: 没有。
4: 那还卖得好？
5: 这年头谁看效果？都看广告。
4: 呀，来了。好吧，先送你回家。
5: 怎么样？还行。
6: 我送来这个。
7: 那、
6: 啊。还有这个。
7: 啊。
6: 还有这个。
7: 转盘。
6: 嗯。
7: 够吗？
6: 够了。
7: 再加个摩天轮吧。
6: 谢谢。
7: 再一个飞车，一个城堡。
8: 我抓他的手，张三。

0: 这车让你开的。你们厂里怎么说呀？
1: 在戒毒所的时候，领导来过电话了，说我已经被开除了。
0: 工作的事儿没事儿啊，工作可以再找，但是毒品是真不能再碰了。
1: 我知道。
0: 你看你就是瘦了，你就回家好好养养，多吃点好吃的。哦，
1: 我之前每次吃那个糖的时候，总觉得想吐。是瘦了点，倒是在这个戒毒中心能吃下去。
0: 那是不是这种东西都可以让人？
2: 王平，你要是不好找工作的话，去我那儿发货呗。
1: 我再想想吧。
2: 没事，不着急，慢慢想。嗯。
0: 你是找他发那个减肥药是吧？
2: 嗯，自己人多靠谱呀、啊，反正他也没事。
0: 怎么了？
1: 锁打不开吗？
3: 你们找谁啊？
1: 你谁呀、
3: 啊？哦，你们是原房主的朋友吧？这套房子现在卖给我了，你们要是找原房主的话，直接给他打电话。

0: 不，你等会儿，你再等会儿，这是他家。
1: 对呀、
2: 啊。他家？
1: 对，这是我家。
2: 不会呀、啊，我看过房产证了，那上面还有他的证件，房主是个男的，叫王安。
1: 那是我弟弟啊。
2: 哦，那就对了，房子是他卖给我的，手续都办完了，合理合法，房款呢我也全都付清了。你呢要有什么问题的话，你找他啊，跟我没关系。
3: 王安这个小王八蛋太不是东西了啊，怎么能在你进去的时候把房子给卖了呢？听都没听说过这种事儿，真是个白眼狼。
0: 王安接受不了也正常，别着急啊，王平，我肯定能给你把他找出来，你就相信我，我绝对把他领到你面前来。
1: 行了，别费劲了，我现在这样以后就是他的一个累赘，我们姐弟俩的情分可能就到这儿了。照顾了他这么多年，也算是对得起我死去的父母了。
0: 慢点，慢点，慢点。啊，王平啊，嗯，你现在才三十出头，以后有大把的好时光。你现在趁王安不在的时候，好好想想以后，无论他回不回来，都得好好过。你相信我，人生还很长很长，等你能照顾好自己生活的时候，他会回来，王安也要开始他的生活。
3: 就是你那厂子早晚也得黄，你现在早出来，这是好人才好，真的。
0: 我觉得找工作的事儿也不用太着急，你先缓一缓，咱从长计议。我正好也要去市里，我怎么也得租个房子，你要不先去我那儿跟着我散散心，咱俩。
1: 啊，干嘛呀？你们俩不用这么担心我啊，我不会想不开的。刚才过来这一路上吧，我就一直在想，可能一直以来也不是王安离不开我，也许是我太依赖他了。真的，我也能明白你们俩为什么之前一直跟我说，他都这么大了，你不要再管他了。他突然这么一走吧，我好像一下就醒了。所以你俩放心，啊，我不会想不开的，我不欠他的。
0: 没错，你这么想就行，这么想我们就放心了。
3: 刚才胡文静让我慢点开，我都还怕你想不开，我吓死了。
0: 我就单纯让你慢点开。
3: 哦，是吗？
0: 对。
3: 悠悠，是我想多了，这样挺好的，真的。你一定要记住你今天怎么讲的啊！等到王安那个小王八蛋回来找你的时候，你可不能心软了。
0: 对，
3: 知道吗？
1: 行。哎呀，争取重新开始吧。
3: 对，你就应该学着享受生活。怎么样？爽不爽？

0: 有点味儿啊，因为堆的都是货。这边是卧室，还没有床上用品，一会儿都给你弄上。你平时没事的时候，可以学学怎么发货，就当是转移注意力了。
1: 哎，你这房子我是不是来过呀？之前是空的，是不是？
0: 是，因为下面实在是堆不了了，我就把它这儿弄起来了。
1: 陈晓东呢？
0: 钓鱼去了。这两天发货发挺积极的，我就给他放了一天假。
1: 这些就是你那些减肥药呗？
0: 啊，我现在就卖这一个单品。
1: 给我一块，我回去拿回去，我也减减肥。
0: 你不用减肥，你多瘦了。刚才不跟你说了吗？这也没效果。
1: 没效果还卖？
0: 赚钱不就完了？你们待着吧，我下去给他准备点生活用品。
1: 行。
2: 哎，夏雅，那个洗手间在哪？
0: 啊，这儿。
2: 哦，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干作文。
2: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3: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2: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4: 文创天花板到底是谁？答案就在朝阳公园。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重磅登场，全国顶流文创齐相聚，七大国民文创件件实用有分量。
5: 故宫
4: 五大民谣茶杯里馆藏复刻摇火脆，
5: 博博
4: 李敬训古风首饰随带珍宝身上带，不要忘了它还是一个冰箱贴。
5: 山西
4: 关小雨国潮摆件，中意潮玩颜值强。
5: 陕西
4: 杜虎符国风信物，千年冰符气场旺，还是一个冰箱贴，更是一个平起子。
5: 新疆
6: 南小宝毛绒挂饰，
4: 新韵文具随身装。
5: 四川
4: 太阳神鸟冰箱贴，古蜀韵味超亮。
5: 港澳
4: 湾区文创设计巧，萌趣格调质感棒，谁才是你心中的文创天花板呢？5月15号到24号来北京朝阳公园，一站式打卡收集全国顶级文创，不见不散哦。
7: 一切为民者，则民向往之。这篇跨越时代的名篇，藏着读懂中国力量的精神密码。
8: Up and Out of Poverty remains my most cherished work by Xi Jinping. One must leave a positive impact with each term in office.
9: 滴水穿石，弱鸟先飞，这是中国智慧，中国经验，更是为世界做出的中国贡献。
10: Across the writings of Xi Jinping, one passage comes back to me again and again. Development is for the people and by the people, and its fruits are shared among the people.
11: 捧读总书记的书，感悟总书记的路，不忘人民至上的初心，铺开通向未来的蓝图。北京卫视特别节目《书山有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2: 低矮、狭小、昏暗，这一叶小舟起伏伶仃。1998年夏秋之交，这里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访客。访客个子很高，船舱很矮小。他几乎就是趴着进到船舱里的。
11: 在找到船老大之后，他开门见山地问，岸上已经给你们建了很好的砖瓦房，你们为什么不上来？船老大望着访客，又惊讶又感动，直言道，想不到你这个大官会来到小船里，我就给你们说真话。我们这些人一辈子靠海为生，上岸后只有一个房子，有什么用？我们吃什么？哪有钱买菜？哪有钱买衣服？正是这一番掏心窝子的交谈，彻底终结了连家船民连续数百年的无根漂泊之苦。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故事里，这一位特殊的访客正是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而这一幕也被详实地记录在了《习近平在宁德》这一本书当中。向明教授，故事里讲到的廉家船民，他们原本的海上漂泊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
1: 其实我们说廉家船民呢，并不是说他们姓廉，而是因为他们世代呢都是生活在船上，因为他们长期的在渔船上打鱼、行走、捕鱼，叫做船连着家，家连着船，所以叫廉家船民。那么廉家船民过去的生活是非常的艰苦的。
0: 潘维廉教授，您有没有听说过一些廉家船民的故事？
2: I heard that story long ago. I visited that area first in 93 and 94. But these people live in these tiny boats many generations, and it's very dangerous. But my last trip was 2019 when I drove around China the second time. I wanted to show what it was like, and so I have some of these here. And I talked to these people, and they're just so happy. But to remind what their life is like, in the town, they built a model of a wooden ship. So,people from outside, and so the young children could see what life used to be like. When they moved on land, they didn't know what to do. Xu Zhuxi, he not only got them places to live on land, but they gave them training. They brought in experts. They suggested different enterprises that they could do, gave them funding to help develop, and so it was a very complete plan.
0: 那这可以说是一段跨越了岁月的民生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新年贺词当中曾经说到，各级党委、政府和干部要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满。向明教授，习近平总书记其实在很多场合都提到过为民造福的政绩观。
1: 这个为民造福的政绩观，总书记他是一以贯之的。比如说我们知道呢，在2012年的10月15号，那么党的18届一中全会上呢，习近平总书记呢当时就做了一个非常庄严的承诺，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那么这个奋斗目标当中呢，就一个核心就是要为民造福。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他的原话，他说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
3: 那1982年4月份，这个刚当正定担任县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呢，到这个三角村去调研，发现这个全县首个亩产的千金村呢，村民却因为粮食征购任务过重，吃不上饭，有的村民还要到外面去换这个山药干。当时正定的人均收入啊，只有148块钱，他决定主动要向上反映这个问题。我想这就体现了他特别有担当。你要从下面往上面反映问题，那有时候可能会挨板子挨批评的。那么他作为这样一个年轻的干部，对吧，在这个时期敢于挺出来，敢于说真话，也是很不容易的。
1: 我们现在说到政绩观的时候呢，我们当然一方面要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但反过来肯定有一个不正确的政绩观了。那不正确的政绩观的表现是什么？比如说其中一个就是数据至上，追求那种好大喜功啊。你比如说一个县他交给国家的粮食，这个数据越高，那么对地方官来讲似乎你的成绩就越大。可是呢，习近平同志呢，他经过实地调研，他看到了这是老百姓当时的一个痛点，所以当时他可以说是冒着风险就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就反映了正定的购销的这个任务过重、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那么最后经过中央、省委等等的调研以后呢，最后认为习近平同志反映这个情况是非常真实的，所以呢就决定把每年正定要交给国家的征购的指标，从原来的7600万斤，就核减到4800万斤，就大家算一下，减了多少？减了2800万斤。那么这一减，就使得正定的农民口粮吃紧的问题啊，得到了解决，人均收入呢，也大大的升高，可以说为后来的正定的持续的改革发展，奠定了基础。所以这个我们说，有时候讲人民至上，喊口号容易啊，真要做到不容易。
0: 那我们的各位教授又是怎么样来理解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呢？
2: I think for President Xi, it's not only the greatest political achievement. I think in some ways it's the only political achievement. And so I've been to every province and tried to understand this. I've read these books, but I've gone to places he was when he was younger, and I think he is a perfect example of this. I mean, we know what he did in Liangjia, lifting them out of poverty, and in Chengding. So

0: Every place he's been, his total focus is on improving people's lives.
1: 马奥尼教授，您是怎么样来看的？
2: To young leaders and said that being a county official is maybe the hardest job in the CPC, learning to touch the grassroots and serve the people in an authentic way. Something that's really interesting is that President Xi's really started his political career at the county level. He already had sort of a position in Beijing. He chose to go to the county.A lot of people would not have chosen to leave Beijing. It's very uncomfortable at the county level. It's very risky at the county level. You have to take responsibility. He embraced that risk. Why? Because he wanted to serve the people. This was his ethos.
1: 从正定减粮不图虚名只为让老百姓吃饱饭的这个故事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什么是共产党人从政的初心，什么才是经得起检验的为官之道。而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啊，其实也早就写在了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当中，就是这一本摆脱贫困，收录了他从1988年至1990年在福建宁德担任地委书记期间的29篇重要讲话和调研文章，全书一共有12万字，语言朴实，内容务实。那各位嘉宾对于这本书当中的哪一个篇章是印象最深刻的呢？
3: 所以您刚才说这个书是已经是30多年前的书了，但是它的整个文字，就你刚才讲的非常的平实，但是内容真的很深刻。如果要说印象特别特别深的呢，我想特别说一下拔。拔里面呢，我觉得有一句是堪称金句，因为通常我们讲说摆脱贫困，可能大家第一印象就是贫困嘛，就是经济收入低嘛，那我们就把经济收入要把它上来啊，能够解决温饱就要摆脱贫困。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了习近平同志他讲啊，说摆脱贫困的意义啊，首先在于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我觉得这个真的太有意义了。所以实在说到这，跟我们今天的话题就连在一起了。它首先是个政绩观的问题，对吧？你的观念如何？你有什么样的政绩观，你就会有什么样的你的执政的一个结果。所以你看，他从要解决这个思路啊、意识的问题，打响这样一个脱贫攻坚战啊，所以这个是非常深刻的。
4: 我个人呢比较感兴趣的是里边有一篇文章，就是闽东的振兴在于零，就是习近平同志到了宁德之后呢，怎么样帮助老百姓尽快的脱贫致富，怎么样尽快的过上好日子，这是摆在他面前一个最大的问题，也是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那么说中国共产党人的政绩就是为民造福嘛，那么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要解决什么问题。就像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正确的政绩观，包括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我觉得最后要落脚到你用什么东西来树这个政绩。毛主席曾经讲过，现在我们的队伍里出了这样一个矛盾，就是我们干部不学习就不能够领导工作。我们队伍里要这样一种恐慌，它不是政治恐慌，不是经济恐慌，叫本领恐慌。就像你开了个小卖铺一样，本来存货就不多，卖了几次之后货架空了，开不下去了，再开下去干什么？就要进货了。怎么样进货？就是学习啊，提高执政能力嘛。老百姓有句话叫没有金刚钻你别揽瓷器活，你真正的要为民造福，你是要掌握本领，掌握方法的。所以呢，当时习近平同志在闽东的振兴在于零这篇里面就讲闽东将来的发展怎么破题，那他就看到了什么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啊，怎么样把生态优势转变为发展优势，怎么样走出一条特色的以林为主的发展道路。我觉得这就体现了一个政绩观，就是干实事怎么干的，你得有本领，你得真正的能去干实事。所以我觉得这篇文章对我还是启发很大。
1: 在福建宁德呢，还有一个地方，这个村子的名字叫做赤溪村，它的脱贫历程也正生动地诠释了什么叫做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3: 我这里有一张老报纸啊，1984年6月24号啊，就是当时的人民日报，其中有一篇叫关怀贫困地区啊，然后他就报道了关于赤溪村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啊。当时有一个很形象的表达，就这个村子呢叫做不通路不通电不通水不通油不通广播，所以它是非常贫困的。
4: 习近平同志到宁德工作之后呢，就特别牵挂赤溪村的这个脱贫攻坚，那么如果要先让它富起来，那基础设施要先搞好。所以呢，当时呢，习近平同志就提出来水电资源的开发对畲族群众脱贫至关重要。后来呢，在他的多方协调之下，这个水电站就顺利的开工。那么在借助水电站开工的同时呢，把路也修好了，电也通上了， 这样呢就开始进行相关的搬迁。他在后来给他们提一个路子，就是要依靠良好的生态环境。

0: 经搞这个竹排漂流啊，搞这个生态种植啊，来实现逐步的从过去的输血式的脱贫，到我们说具有自我造血功能的这种脱贫。
1: 今天啊，我们有幸邀请到了2016年与总书记连线来汇报脱贫工作的时任村书记杜家柱先生，我们有请杜书记上场，欢迎杜书记。
2: 大家好。
3: 你好。
2: 那我今天也从家乡带来的金叶子，也就是我们的护顶白茶，然后我今天这个金叶子也和我们各位嘉宾共同分享一下。
1: 太好了，感谢感谢。那我们也尝尝这个金叶子吧。
4: 我2002年在护顶喝白茶。
1: 那咱们先品尝一下，感受一下。这茶潘教授应该常喝吧？
4: 对，常喝。但是我不是专家，但是我很喜欢了。
2: 习近平总书记当时在宁德工作的时候，他来到我们湖顶调研的时候，他说茶叶是我们闽东的群桃，也是我们湖顶的群桃。总书记还倡导我们，你们要好好的发展下去。
1: 杜书记啊，我们还是很想知道2016年您和总书记连线的情况。
2: 回想起这个视频连线的时候，我是历历在目。在连线的前一年，是2015年1月29号，总书记对我们赤溪村的脱贫攻坚工作先做出重要批示，只是批示了140多个字。他当时批示的内容是：30年来，在党的扶贫政策支持下，宁德赤溪畲族村干部群众艰苦奋斗，顽强拼搏，滴水穿石，久久为功。把一个远近闻名的贫困村建成了小康村，全面实现小康，少数民族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要以时不我待的担当精神，创新工作思路，加大扶持力度，因地制宜，精准化力，确保如期啃下少数民族脱贫这块硬骨头，确保各族群众如期实现全面小康。这是总书记给我们批示内容，也就是总书记对我赤溪村发展的给予的一种鼓励和肯定。
1: 所以说2016年的视频连线正是为了答复总书记在一年之前提出来的这一个批示。那当时您都向总书记如何来汇报赤溪村的工作呢？
2: 当时总书记是通过北京人民网嘛跟我们视频连线的时候，我就代表我们的乡亲首先向总书记汇报这一年多来赤溪村发生的巨大变化。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完全消除绝对贫困，请我们的总书记放心。
1: 2016年与总书记视频连线，今年是2026年，刚好10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们想知道现在赤溪村在哪些方面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2: 10年来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嘱托，而我们赤溪村也迎来的欢天福地的变化，环境变美了，产业逐步发展了。像我赤溪村现在整个村庄有3个大学生返乡创业，有30多个年轻人返乡创业，我们每年还开展民族文化活动来谋划家乡的乡村振兴。
1: 向明教授，您会怎么样来解读是什么力量支撑赤溪村产生了如此大的变化？
5: 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有一篇特别著名的文章叫愚公移山，这个故事就讲到了，那么愚公挖山最后感动了上帝，派了2个神仙呢就把这个山给背走了。那毛主席说，我们现在也有2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2座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的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起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2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所以我想你看，我们从过去啊，从毛泽东的这个论述再到总书记的摆脱贫困，都其实体现了一个非常核心的思想，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和人民一起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讲话当中讲到了，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不断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那各位教授会怎么样来理解在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不断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一句话？
1: 我们现在经常讲一句话，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到了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讲，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过去我们的发展是要解决有没有的问题，现在我们解决好不好的问题。过去我们追求的是数量，现在我们要的是质量。过去我们靠的是要素驱动，现在我们要创新发展。过去我们认为老百姓兜里有钱了就幸福了，现在大家看群众的诉求是越来越多样化，政治上要求更民主，社会上要求更公平，法治上要求更正义，生态上要求更良好，教育上要求更普惠，这些合起来叫什么呢？这些合起来就叫美好生活。所以我们现在评判一个领导干部干没干得出政绩，群众满不满意，能不能干出经得起历史实践人民检验的政绩，就是看能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共同富裕就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部分。
0: 2002年10月，习近平同志离开了工作了17年的福建，到浙江任职，一路走来为民造福的政绩观在不断深化不断升华。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千万工程，正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践典范。那郝东教授，您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习近平同志2002年从福建到了浙江工作，2003年在浙江召开了十分重要的会议，这个会议叫浙江生态省建设动员大会。在这个大会上他讲了一段话，他说，我省具有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完全没有必要再为解决吃饭问题而牺牲环境了。提出浙江未来要建设生态省的建设目标，在这个目标基础之上科学谋划了，我们知道影响浙江未来发展的叫88战略，和我们刚才讲的那叫千万工程。千万工程正式启动是2003年6月，从全省遴选了10000个左右的行政村进行全面的综合整治，把其中1000个左右的中心村建成全面小康示范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千万工程从一开始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到千村精品万村美丽，再到千村未来万村共富，浙江呢一任接着一任干，造就了千万的美丽乡村。
0: 所以千万工程从环境整治起步，最终发展成为了一项生态惠民、久久为功的共富工程。在浙江永嘉的大山深处，就有这样的一位村党支部书记，他并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而是把一件件的小事儿做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上，带着村民们走出了大山，走向了富裕。向明教授，您给我们讲讲这一位村党支部书记的故事吧。
2: 我觉得这个故事其实真的是非常感人的一个故事。在这个2007年3月呢，当时呢，习近平同志呢从这个浙江，调任到上海任市委书记。那么他在临走的时候呢，他就给当时就您刚才提到的郑九万同志呢，就写了一封信啊。一个普通的村党支书记，怎么会引起了习近平同志的这样一个高度的关注呢？郑九万呢，他从1984年起呢，他是连续担任了6届党支部书记，可以说把他自己最好的年华都贡献给了这片大山。当时的后九江村水源非常的困乏啊，叫做吃水贵如油，蒸水打破头。那么这个郑书记呢，拿出了他当时家里面仅有的500元的积蓄，然后呢又带领村民每人集资了50元，那么组织义务工呢来铺设水管，那么从而使全村的人都吃上了自来水。那么到了2002年呢，他又带着65户村民啊，在悬崖峭壁上硬生生地捉出了一条2500多米的基耕路啊，这个耗时3年啊，这个村支书真的是一心就想着老百姓。不幸的是，在2005年10月5号凌晨呢，老郑因为操劳过度，他突然出现了脑血管破裂，抢救手术费当时大概要6万多块钱，对于这样一个贫困山村来讲，这是很大的一笔数字。但是村民们没有犹豫，他们就想方设法啊，纷纷的倾囊相助。

0: 最后一夜之间凑了70000块钱啊。那么这个事情呢，也得到了当时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平同志的关注，所以他在2005年11月22号呢，他做了一个批示，啊，这个批示里面讲的真的是特别的让人动情。他说：“老百姓在干部心中的分量有多重，干部在老百姓心中的分量就有多重。”啊，他说：“郑九万同志的先进事迹，正是这句话的生动写照。”在2006年5月31号端午节的那一天呢，当时习近平同志呢是从杭州骑车千里啊，经过6个多小时啊，来到这个后九江村去看望啊郑九万同志，啊，此后又是两次给他写信，关心他的身体是吧，鼓励他带领村民继续建设新农村。所以我们看到总书记后面在他浙江工作期间，那录成的一本著作啊，叫《浙江新语》，这个里面有一篇文章，一切为民者。则民向往之。我们讲在中国历史上，真的所有那些为老百姓奉献他们自己的这些人，无一不是在老百姓心中也有千金的重量。
1: 那这一次呢，马奥尼教授也是特地的前往后九江村进行了实地探访，

0: 地方。
1: 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2: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1: 更燃境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3: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4: 1125女套餐，
5: 20份霸王叉，100份。
6: 什么？
7: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8: 你说，
7: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9: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0: 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
11: 我们今天来游园来了。
10: 欢迎温太医啊！
11: 感谢郑璐邀请我，因为我特别喜欢文创。哎呦，我已经看到了，
10: 看到了。
1: 让张小龙期待不已的，正是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这场文创盛宴将于5月15日至24日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6.6万平方米的主场地上，全国31个省区市和港澳地区的机构齐聚一堂。文博文创、国潮潮玩、非遗项目、数字科技一应俱全，带来一场传统文化与现代潮流交融的沉浸式体验。

0: 啊，北京范儿就是这个范儿，你看兔爷这藻井，
1: 天宫藻井，
0: 对，隆福寺那藻井现在在我们建筑博物馆的里面，
1: 没错，它是一层一层的。
0: 哇，它这个呢，通过这个藻井的冰箱贴，你可以了解我们中国古代建筑它的奇妙之处。
1: 这个九龙九凤观，文创市集推出的一个新品，
0: 通过现在的技术，已经接近传统文化的那些想要达到的效果了。点翠工艺，看它在光的折射下，它也是很漂亮，北京范儿、国际范儿，这真是顶级的美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哇
1: 哇，这个是什么让您哇哇哇的？
0: 这是以前不都有荷包啊？
1: 没错，
0: 包啊，那里面有可能都会有这个我们的中草药在里面，提神啊，就有香气的东西。
1: 这个应该是您非常熟悉的。
2: 张小龙在《甄嬛传》中塑造的温太医形象深入人心，这部剧之所以能成为经典，离不开服化道的处处用心。当看到香包文创时，张小龙也回忆起《甄嬛传》里一个不为人知的细节。
0: 其实我们在戏里面，男人都带香包，女人也揣香包，都会有香味儿。这个不同的香味儿有不同的作用。比如说，有些小主就利用这个香去，影响了别人。哦，
3: 臣妾做了一个香囊，想要献给娘娘。闻出来的味道也清淡典雅。
0: 我们戏里我们也都闻得到，
1: 是真的有香的，
0: 对，真的会有香味儿。然后我们在戏里面也会焚香，但我们在焚香的时候，为了看到香的这种
1: 氤氲之气，
0: 对，所以有的时候用的那个香可能不是特别特别贵的香。最早的还有用过烟饼
1: 啊，那得呛，
0: 对，那很呛。
1: 咱确实也得精简持家过日子，但当时也不知道《甄嬛传》能这么火呢，拍的时候经久不衰啊，
0: 十几年了。北京卫视又刚刚又在重播《甄嬛传》，感谢北京卫视。

0: 您有没有跃跃欲试，想要自己在文创领域也投入点时间和精力呢？
1: 其实我参与了，还有我自己的工作室，我们有的时候会设计一些东西。比如说我就喜欢非遗文化，我会把非遗文化用当代的一个现代的表达，或者不同的表达。
0: 这是进入我们一个室内场馆了。
1: 你看，国家植物园也来了。我喜欢的蓝紫色的绣球花，
0: 青年店多可爱！哇，
1: 这个太萌了，
0: 都是盲盒。
1: 盲盒，北海公园上那跟那只鸭子，
0: 绿头鸭。您知道现在国博最火的是什么？
1: 什么？
0: 您往那儿看，李敬训闹鹅。
1: 啊、哦，李小孩可太有名了。哎，
0: 那您给说说，
1: 因为这个孩子呀，真的是特别多的宠爱。哎，他的姥姥对他的宠爱，爱得不得了。哇，
0: 闹鹅金钗。哇，
1: 你看看，这样一个文创，大家能不喜欢吗？嗯，可以放在冰箱上，也真的可以插在头上。
2: 这个金鹅的可以取下来，然后可以当
1: 胸针
2: 使。这样的话咱们就可以做一个产品三种使用方式。
1: 现在文创产品特别挑战设计者的创意，他们用非常传统的这种工艺，用我们现在非常时尚的手段和创意方法，让它变得又火起来了。喂，看，行吧，
0: 真可以啊！
1: 到这儿来逛文创市集，能赶上老家的，哎呀，这种摊位，哎，啊，有幸福感。你看，太有特点了。
3: 是的，是我们黎族的那个织锦。
0: 所以这些包都是您这么给织出来的？
3: 对，嗯。
1: 我们来不仅能够看到我们文创产品，还能知道文创产品是怎么来的。这东方美学的当代表达就在这一刻，就叫什么具象化了？
0: 具象化了。
1: 对。姑姑妈咪，姑姑咪，姑姑钓鱼呢。感觉很忙碌。
4: 上微博参与大戏看北京话题讨论，挖掘台前幕后的艺术密码。
5: 这是我们江苏省文旅厅的吉祥物，叫苏苏。
1: 好，谢谢。
6: 第一件，
1: 谢谢。
6: 这个是送给您的、
1: 啊，很可爱，
0: 很可爱。哎呀，
1: 真的吗？哇，我可是实实在在的啊，消费绝对的。看，你看我们中国的文旅叫以文塑礼，以礼彰文。嗯，在你玩的过程中，春风化雨的学到了文化，然后有这么多。治愈系的小玩具，治愈系的文创产品，太幸福了。
0: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来打卡我们中国新文创市集，
1: 就在朝阳公园。哎，
4: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汇聚全国文创精华，打造了一场传统文化与现代潮流交融的沉浸体验。5月15日至24日，来北京朝阳公园和张小龙一起打卡这一场国潮市集。
7: 太累了，是吧？
8: 我是觉得这个它还不像铁拳，我那天在上海演完之后我喘不上气儿，
7: 它台词量太大了，干演演不完。
9: 帮我手变词儿吧，手变调子和词儿。我要忘了赶紧提醒我，真记不住。
10: 来起。
9: 小的来到这湖州府，这里风景秀丽，人杰地灵。
10: 我们大少爷秦伯天走以后，大夫人天天是
9: 他叫秦伯天，
10: 太牛了。
11: 我是你这大舌头儿子秦伯天呀。啊，何人如此耀眼，
9: 烽火连天烧黄纸，钻天鹞子接神仙。文王打的鞭子颠，叫声老仙要听言，今日要下阴曹府，换得救人反人。
4: 这里是北京海淀剧院的排练现场，让艾伦压力倍增的正是他即将出演的悬疑喜剧《出马》。近年来，艾伦将事业的重心放在了大荧幕。
12: 我们会永远记住他的。大家看看，被失眠病症折磨了这么多年的于大海，在咱们四季健康的大家庭里，不但睡得香，而且睡不醒。

0: 我再睡不行，你也得给我醒醒。这一次再度回归舞台，等待他的又会是怎样的挑战呢？感觉怎么样？感觉就回到嘉宾海军剧院，我也很久没来了。上一次演话剧是什么时候？上一次演话剧是在上海，我跟祥子在上海、杭州、苏州演了一轮出马。
1: 词儿都顺下来了没有？这还好，我之前演过，但是昨天躺床上捋了一遍词儿，好像也忘了差不多。今天要彩排好几遍，看到第一轮的时候，我就做一个演员，我就一下就有冲动说我想去演，因为就是我对这个戏太好了。
2: 我看的是上海团队的原班人马在演的。
3: 啊，
1: 好嘞。
3: 上微博参与大戏看北京话题讨论，挖掘台前幕后的艺术密码。开心麻花悬疑喜剧《出马》以明朝为背景，讲述了德清县首富秦老爷暴毙后因遗嘱被土改，引发三丰势力争夺遗产的故事。艾伦饰演的黎大普本是靠装神弄鬼谋生的江湖骗子，却被知县借调彻查秦家引田。原本打算浑水摸鱼的他，意外发现秦老爷的离世另有隐情。
1: 在骗术与真相的交锋过后，这位昔日的江湖骗子最终选择了伸张正义。出马是我们麻花这几年新尝试的一个悬疑、惊悬、爆笑喜剧的这么一个路数，故事又非常的紧凑，然后打包袱也多，
0: 节奏很快。
1: 对，节奏很快，因为它会悬疑嘛，它会让你从头就会跟着跟到这个故事，你会猜啊到底是谁是凶手，谁是凶手，谁是凶手，结果最后得底完全没猜到，是那个人是凶手。
3: 这次出演出马，艾伦要面对几大难题：从《夏洛特烦恼》里的大春，到《羞羞的铁拳》中的爱迪生，以往的角色大多憨直呆萌，而这次饰演的黎大普却是个八面玲珑、善于周旋，能在复杂局面中从容应对的角色。
1: 因为我之前给观众的印象可能都是憨憨傻傻，或者是有点呆，或者是有点木讷的那么一个角色。当然，黎大普这个可能跟我所有演的角色反差都比较大。我也是憋着一股劲儿，因为好多人看完这个戏就跟我说，伦儿不适合演黎大普，伦儿适合演秦小嘴。
0: 是啊，
1: 后来我就在想，我为什么演不了？我就要证明给你们看，我到底能不能演。
0: 就冲了一次给你们看看。
1: 是，我对我也可以演这样的角色，我也是想挑战一下自己。
0: 不仅要挑战角色本身的反差，生活中的艾伦也与荧屏形象差距颇大，这也是艾伦要面对的第一大难题。哎呦，
4: 这一个深情的拥抱，这是什么意思啊？
5: 自此以来，咱们开心麻花最聪明的团队就聚在一起了。
4: 那我得配合他俩，
0: 你得配合。
4: 你赢了，我们俩退出。
0: 一个你，一个你，本色就行。
4: 你这啥呀？
0: 什么跟那什么？
4: 包袱，不合。
0: 艾伦平时给生活当中的他也是这么很内敛、内秀、内收。生活中可不傻，就是他是一个也是很内向的，他特逗。一个人吗？
4: 就现在还说话多的了，
0: 但是我感觉他跟荧幕前的是反差还是挺大的哈，
4: 差别挺大的。对，
0: 他平时
4: 其实话也不多，平时
0: 也内秀。
4: 你看沈腾
0: 啊、
4: 马丽、
0: 艾伦
4: 啊。
0: 他们几个好像平时生活中话都不怎么。平时没人的时候就没有这些镜头啊，就是咱也不聊天，就没有外人。
6: 对，
0: 可能就几个熟人，我们几个老朋友在一块儿，他基本上就没什么可聊的。这聊会儿自己就刷手机了，没什么，就是话很少。但是如果说有朋友，就是稍微有点社交了啊，可能稍微就话能稍微多一点。
1: 主战场是古偶。
6: 我印象当中的你和。
1: 预想当中的你，都不是现在的这个你。嗯，比如您的，
7: 你遇
1: 着中我是什么样啊？
7: 应该是那种，就是三句一梗，五句一包袱，说话的时候都是悠起来的那种。
1: 我肯定是个内向的人，其实腾哥也是个内向的人。嗯，在观众的认知里面，我们可能是喜剧演员，可能就觉得啊，我们私底下也是那种嘻嘻哈哈那种。
7: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我其实把过多的精力都放在了创作。
7: 你真的是我耳膜天呐！
1: 这是我家里的。
7: 我这说主要变了嘛，
1: 你耳朵又问你，
7: 那我就多问几次呗。
1: 就刚才那个就行，你咱俩试一下。来，
7: 我演的是，
1: 我一进去之后，那个娘子里边说，哎，儿你去哪儿了？我就偷摸就出来了，把这俩词揉到一块说了。他俩唠的是一个事儿，这俩人自己骂自己。
6: 想换一句词。
7: 行，反正就是我拉着你，摩天摩天你要去哪儿？摩天不？
1: 嗯，我再想吧。
6: 因为黎大普这个角色有什么特殊的巧思设计吗？细节啊，小动作啊，等等这些。

0: 其实是有的，是因为我没把巧思用在包袱上，因为这个戏其实从剧本层面已经非常完美了，在我看来真的是完美了。我看完之后我就觉得应该是把李大普这个角色的情感部分一定要演得再细腻一些，因为舞台表演还跟影视不太一样，你细微表演是不太能用观众直接 get 到的。你可以用一些舞台技巧，比如说肢体动作，那就不说，那很简单，就比如说我愣，我可以往后退两步，在舞台上退两步，会比你站在那儿愣一下会观众更能 get 得到啊，
1: 更明显。
0: 对，而且包括什么反应都得适当的去放大。
2: 上微博关注北京卫视，见证艺术殿堂的隐秘荣光。
0: 太累了，这个。我那天在上海演完之后，不喘不上气儿。
3: 他台词量太大了，
0: 帮我熟变词儿吧，熟变调子和词儿。
3: 是，
0: 我要忘了，赶紧提醒我。真记不住。
2: 第二个难题接踵而至，艾伦需要记住海量且拗口的台词。话剧《出马》全剧时长2.5小时，艾伦的台词量占了近一半。为了在舞台上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表演，他利用一切碎片时间，努力将这些台词烂熟于心。那
0: 第一句是什么，管家？
4: 老爷，你可回来了！
0: 我这是什么词啊？哦，娘的，大家哦，对对对，这有的。
5: 现在回房吗？
0: 啊，不也不急这一时吧。
6: 掉头就跑啊！
0: 哎，什么词儿？哎，什么词儿？哎，我什么词儿？他哎，什么词儿？哎，那还有那包吗？
3: 原来以为您说这个忘词儿是客气。谁成想啊，
0: 我还真挺紧张，因为我倒不是因为上舞台紧张，是因为这个角色词儿特别多，然后他还有好多四六八句，排练的时候我就觉得那就是我的一个负担，因为我特别怕说错词儿，有人跟我对，就算忘了我可能能想起来，哦，我下边要讲的是什么意思，没准就瞬间想。他那个是哪儿都不接哪儿，就一个人在这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所有人都在边上这么看着。迈开虎步走莲花，你蛇忙柳家身上缠山，人土地都让开，胡黄家事看明白。先拜家与东方木，再拜灰白鬼犯难，秦家新丧，秦家主换得万两魂魄来。我之前演的是上海版，因为所有的演员都是上海的演员，跟北京的这波演员有好些细节上不太一样，所以我也想知道他们在北京是怎么演的，因为他们压过场，他们知道这个如果加包袱或者是少包袱会是什么样一个感觉，跟他们沟通一下。
4: 我上了，哥
0: 上。
4: 那你哥哟，哥这好高啊！
0: 等会儿是这个点上吗？
4: 昨日别下毒手，也是有苦、啊。对，对不起哥，我这
0: 不是妹妹，你刚才不是这头吗？怎么现在又变成这头了？不，你要你这么都不舒服，你这么都。
4: 千万别留给你那个废物儿子，你是金云家产多时，也许昨日别下毒手也是有可能的。
0: 对，就是这意思。那谁？
4: 爱谁谁。嗯，
3: 看，这有吗？
0: 哎，我全是 C 的，你份儿呢？
3: 啊，废话大师当然。
0: 那咱们再来一下，谢谢。
3: 好，
0: 还得是小子你啊，我这是在前面是吧？
4: 是的。
0: 那对不起，帮我接一下。哎，咱们不是在这儿演是吗？
4: 对。
0: 妈妛。嗯。哎。哎哎。我应该直
7: 接。随便。
8: 先这边吧。哎。
2: 出马的挑战不仅来自台词，走位也需要熟记于心。在出马的舞台上，暗门与转台交错纵横，构造极为繁复。三面大型转台上叠着多个小型转台，既要展现秦府的家大业大，又要配合剧情完成丝滑的时空跳转。
0: 哎，
9: 我说大点，
0: 哎，哎。我出来了，
10: 到时候衣服就在这边。
0: OK。然后因为它这个后边机关，它分三个场景，它后边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哪儿都有路。哦。它有时候你一瞬间光黑了之后，其实你也看不清楚。它底下虽然贴着这种荧光的地标，但是你也不知道大概有时候可能会走岔。所以有时候我刚才第一下出的时候，我就懵了一下。哎，我说这应该从哪条路走？所以我就绕了一下。
3: 那要不带我们观众一块走走？
0: 行啊，
3: 一块走走。
0: 太好。了。我保证你们一进去也懵。您看，这是上下层结构，这是大堂，这边是后花园，然后这边是那个书房。

0: 这门都能开开吗？
1: 都能开，都能，因为每一面都要去演戏的，因为每一面都得他转到正面的时候，他都会有戏。哦，而且他不光是大圆圈在转，其实你看他，咱们站到这个位置，他有一个小圆圈也在转，他用这个来去表现这个屋里屋外。
0: 就您看这儿，就这个地方，
1: 他开始转的时候我就懵，因为底下也在转，上面也在转。哦，所以我们只能看准景就知道，哦，我下一场是要在哪个场景演，然后大概就知道。所以这每次从某一个固定的区域出来，我们就得想好，哦，我这场是要从花园穿，哦，下一场我要从这块穿，从大堂穿，反正你都得想明白。
0: 我看这个还有二楼呢，咱方便到秦府的二楼去参观
1: 吗？我想想啊，这可能是花园的两边都可以上二楼，那个就是大夫人的房间，这个是二少爷的房间。还能这么转，所以他还得上去之后让他转进去，然后你再从门进去，然后就表明是在屋里。
2: 对艾伦来说，最难的不仅是配合机关走位，更要在这错落的舞台里精准藏身。怎么藏才能让观众看不出破绽，成了他必须解决的一道难题。
3: 少爷，
1: 哎，这我藏得住吗？
4: 蹲下，我看看。好，这是最急的。
1: 其实我的意思啊，其实你们码密点，然后这个缝儿的位置，
5: 把这个啊，这个
1: 什么也不行，
6: 这个得做，
1: 那没
4: 哥，你能往这里头塞一点？
1: 你说这儿吗？
4: 对。
2: 排练时，艾伦始终藏不进去，他和舞美团队反复推敲，寻找解决方案。
1: 我觉得把这个挪到前面来行不行？因为这个比较大，
6: 可以
7: 的，
1: 把这个挪走。这是
5: 那个
1: 他要做的，
5: 这
1: 个是干嘛使的？
5: 这个
8: 可以就撤出来了，
6: 对，就撤出来了。那是那个后面换了。
1: 我是觉得这个挡表演，把这个并排这两个堆儿搁在，我走这儿呗。
6: 我这就好多了。
1: 其实还有一招，就是你们真的在这儿挡块布，然后把那布的那面涂成这个颜色。嗯嗯。这块这么高的位置，按着这个
6: 行，
1: 挡块布，
6: 我们能处理。我们把这个切了，切几片，然后挡上就行，不用补，直接
1: 来。来吧！
9: 我天哪，是娘没照顾好你呀！
1: 妈妈，
0: 刚才花园这儿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您在这个花园这儿躲着的时候，
1: 对，
0: 在这儿
1: 别怕转不到位。
2: 遇到困难就一个一个解决，因为走上舞台这条道路来之不易，艾伦格外珍惜。2004年，他出演了个人首部电视剧《搭错车》，随后又在《京华烟云》中饰演邮差。那时的他从未想过有一天会加入开心麻花，走上喜剧之路。
10: 您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
1: 对，我是电影学院毕业，
10: 表演系，
1: 表演系02级的毕业生。
10: 为什么您非要选择这个喜剧的这个风格？还是您觉得本身先天就带着喜剧性的东西？
1: 我说心里话，电影学院那会儿长得好看的、帅的太多了，我就首先把偶像这条路先 pass 掉。我觉得我要走这条路，我可能一辈子没饭吃。喜剧，我说心里话，我也没想。我当时刚毕业的时候，确实也瘦，然后呢，形象也比较是国字脸的那种
10: 正，
1: 对，所以基本上我接的戏都是兵啊、警察呀，所以那会儿我就认为啊，我可能是这条路的。结果没想到，哎，进了麻花之后，我反而走到了喜剧这条路上，我还真是没想过。
10: 还是走喜剧这条路的时候，有没有不适应或者不舒服？你是个I人吗？
1: 对，其实有拧，因为我当时表演老讲开窍，其实我觉得我当时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开窍没开窍，但是觉得我作为一个演员，我应该哪条路都尝试。既然已经到了一个喜剧的团体 ，OK， 我就把我心里认为的喜感放到这个角色和戏里面。但是我当时真的判断不了这个东西是对是不对。
2: 当艾伦在喜剧之路上感到迷茫时，沈腾给了他很多帮助。两人最早在话剧《乌龙山伯爵》中同台合作，后来从电影《夏洛特烦恼》一路演到《超能一家人》，春晚舞台上也有《占位子》《还不还》等作品。十几年的搭档时光里，艾伦就这样跟着沈腾一步一步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向。
1: 麻花的这帮演员群魔乱舞，
10: 就这个词儿用得好，
1: 每个人真的是
10: 各具特点，
1: 太厉害了。群魔之首是腾哥。
5: 为什么呢？这是个好问题。
1: 因为我当时看麻一的时候，腾哥那会儿是刚毕业没多长时间，然后他也不是像大家看到现在的腾哥有那种

0: 边上有一个沙发，
1: 啊，
0: 他是没看见那个沙发，直接从沙发上这么翻过去了。我也不知道他现在腰伤是不是就那会儿摔出来，就这么直接就折过去。他双腿就像花样游泳似的，是直着就从天上就这么呜就滑过去。然后那个他设计那些鞋什么是甩这么满舞台飞。哎呦，当时那吊凳大包袱底下笑都不行，我就记住，哦天哪，这演员玩命了在舞台上。
2: 就哪怕是一个反应，都要用这么的细致的琢磨。
0: 是，
2: 他们会教你吗？比方说有你有哪些不懂或者是需要强调的时候，教过你？
0: 就是疼，因为我发现当时跟这帮群魔乱舞的人在舞台上演戏的时候，我特别吃亏。我比较适合抖冷包袱，因为他们那种表演的方式会让观众直接就会给反馈，就是啊，有意思，我抖完了包袱吧，大家会想一下啊，再开始笑。所以我就问腾哥，我说腾哥，腾哥，为什么我演戏包袱效果不好啊？腾哥就说不是，这不是你的，你是因为你抖包袱的风格是什么，你要坚持你这种风格。我说那我要不要改？他说不用，你就要保证你的风格，这是咱们麻花所有人就不一样的一个基础。他说这才是咱们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看麻花，你要每个人都一样，那在舞台上就没意思。
1: 对，
0: 后来我明白了，哦，是这个意思，我就坚定地走我自己对于喜剧理解这条。
2: 艾伦有想过自己有一天突然间成为了中国影史上突破400亿票房的男演员的好朋友吗？
0: 你是说腾哥吗？
2: 对，
0: 我没想过，就是首先我也没往那儿想。400亿这个事真的是太厉害了。我在那看腾哥的时候，我有时候会偷偷地去观察腾。腾哥跟别人还真不太一样。我一直在想挖他为什么会如此之优秀，我发现他在哪个领域他都能游刃有余，这个真让我想不到。我真的是，我就为什么觉得腾哥会这么厉害。腾哥确实厉害，他个人魅力。
3: 除了沈腾，马丽也是艾伦搭档多年的默契伙伴。观众都熟知沈腾和马丽的黄金组合，却很少有人知道艾伦和马丽的合作早在加入开心麻花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0: 我在来麻花之前，我就跟马丽演话剧。
1: 嗯，
0: 我俩是在当年的北京小剧场话剧里面还演过一个挺有名的戏，叫《满城全是金字塔》。当时那个戏特别有意思，也很轰动，然后全北京知道这个戏特别好看，然后腾哥他们想的都去看。当时没来麻花之前，我就觉得这个小女孩演戏好厉害。
1: 嗯，
0: 因为我说心里话，女孩演喜剧有点吃亏。
1: 对，
0: 性格优势怎么一个得多少得有点吧。所以玛丽是我第一个见到我觉得女孩里边演喜剧能演得这么好的一个演员。
4: 小姐来走一个。
5: 不走。
4: 走一个。走走走走走起来。
5: 我爱你。
4: 哎。
0: 然后结果没想到，哎，之前是同事，后来在麻花又是同事。
2: 合作过多少部，特别是你
0: 看。很多什么旋转卡门啊，江湖学院啊，就好多全都是我们两个在演。
2: 所以跟玛丽之间一直就是从开始就默契。
0: 对，很默契，很默契，那是那么多年培养出来。
3: 正是这份情谊让艾伦更懂得舞台的重量。回到梦开始的地方，他想要尝试更多样的角色，根植于这片深爱的舞台。不忘来时路，不断打磨自己的演技，把笑声带给更多观众。
2: 话剧舞台对你来讲现在还重要吗？
0: 我是真是为出马这个戏回来的。
1: 嗯，
0: 我觉得我能拿出这么一段时间去排练去演出马。一个演员应该是有一个阶段是专门打磨，然后回头审视自己，然后再打磨，再回头审视自己，然后自己越来越进步的一个空间。我演出马啊，
1: 嗯，
0: 我很清楚观众想中我演出马会是什么样的，我就告诉自己我要演的跟以前不一样，我也知道我自己的问题在哪，所以我就在拿出马，我也在试我现在从记忆的层面上去怎么能让观众会觉得这个角色更好。

0: 想之仓皇，七星大斗拜中央，转身请来胡黄将，未见新人秦半凉。
1: 是，过来，误会了，误会了，不是，哎，过来，问一个，
2: 不是，不是。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1: 我敢拿我这么多年在麻花演戏来做保证，这真的是近几年会出现的麻花特别有质量的一部舞台剧，它包括了喜剧、惊悚、悬疑，然后也有好的演员在舞台上演，所以想开心的一定要来看出马。
2: 艾伦用一部出马再次回到这片他热忱以待的舞台，这一次他借黎大溥这个角色尝试了更多可能，扎根舞台，不忘来路，将最纯粹的快乐带给观众。5月20日至31日，走进地质礼堂，看艾伦在出马中带来的开心舞台。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5: 1120的套餐，
6: 20份
7: 霸王叉
8: 100份。
9: 什么？
10: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1: 你说
10: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3: 这株苍劲的古枣树
12: 叫指南树，
3: 相传是文天祥亲手栽种，
13: 叫晨曦一片瓷真石，不知南方是不休吗？有点家乡是南宋的吗？
3: 英雄丹心照古今，
14: 天地有正气，
12: 正气哥过零丁洋有人念，文天祥就永远活着。
3: 千秋古树承载着怎样的赤诚敬仰？
15: 他们这些留言还是很有力量感的。
3: 5月23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16: 朋友们，你们好！
17: 我要向你坦白一个秘密，我不是盖出来的，而是像造汽车一样被制造出来的。别惊讶，这就是我金鱼装配式建筑。有人说盖房子就得慢工出细活，其实那都是过去时了，既要快更要好。走，带你看看我的出生地，这个占地数百亩的超级工厂就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这位是我的结构大师，金鱼住宅产业化公司的技术负责人王工。王工，给大伙讲讲我怎么就从一块钢板变成了一面墙。
18: 这块外墙板在工厂里制作完成，一次成型，所有的窗户位置、管线预埋口都已经预埋好了，把它和楼板和梁结合在一起，这就叫预制叠合楼板、预制叠合梁加积木剪力墙板的结构体系，不仅连接可靠，抗震性能强，施工效率更提高了30%。
17: 光说不练假把式，你瞧这儿，天津武清的美丽乡村，过去村里盖房，沙石水泥堆满路，一盖就是大半年，邻里街坊都跟着吃灰。现在用我这套金鱼自主知识产权的竞品系，你猜怎么抽？
19: 自己的房子用上了这个东西，我就特别的期待。时间确实是比我想象的还要快，而且这个房冬暖夏凉，冬天的时候我们这个门还没装修的时候，这屋里面尤其是2楼一点都不冷，我自己对这个房子的效果现在是非常满意。
17: 你以为我只会在北方盖房？太小看我了，我的本事全国甚至全球都能通吃。这是我的另一张王牌，金鱼蒸压加气混凝土集成房屋体系，它主打一个轻功了得，但性能超强。
20: 这种材料里面充满了独立微小的气孔，所以它特别轻，能浮起来，但它又特别能打，防火抗震，冬暖夏凉，保温隔音，样样行。它采用工厂预制加项目拼装，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自建房工期长、效率低、质量难保障的顽疾。我们这套体系不仅发往了四川、湖南，而且远渡重洋，在美国和菲律宾都建立了示范项目。
17: 从天津武清的小村庄到太平洋彼岸的新大陆，从帮助乡亲们快速住上暖心房到把中国制造的绿色建筑推向世界，这就是我金鱼装配式建筑的足迹。我是金鱼装配式建筑，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我等你一起开启搭积木式的幸福人生。
16: 这种像造汽车一样的建筑方式，让我们看到了如今城市建筑的新变化。而一座城市除了不断生长的城市空间，同样还

0: 被岁月沉淀下来的安静角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开启一段关于北京古寺的文化之旅。
1: 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它位于门头沟区潭柘山路，可是1700多年前，到底是谁选的址把潭柘寺建在这的呢？
2: 民间呢有这么一个说法，那个时候呢，因为有一个得道高僧看到了咱们这儿风景秀丽，气候宜人，而且群山环抱，就想在这儿建个寺院。他就跟地主说，要我屁股底下1米见方的这个毯子这么大就行。地主呢看着不大，所以呢就一口答应了。然后没想到这个高僧呢，他把毯子抛在了空中，他就跟地主说，我要毯子遮到的这么大的面积。地主话说出去了也不能再收回了，就这样把这块地让给了这个高僧。
1: 寺庙建好该取名了，可在潭柘寺的户口本上，这名字可是改过好几次。
2: 在西晋的时候呢，咱们叫嘉福寺。在唐朝的时候呢，华严祖师曾来到寺院，把寺院改名为龙泉寺。那到了金代呢，改名为大万寿寺。在清朝，康熙用了1万两白银扩建的咱们现在的这些建筑，门口的这块匾就是康熙的御笔，敕建秀云禅寺。潭柘寺呢是后来老百姓起的俗称啊，因为山上有龙潭，门前有柘树，这个树呢长叶晚，落叶早，叶子可以用来像桑树一样的养蚕，根茎果实树皮呢都能入药治病，而且它自带花纹，像咱这儿呢还有柘木手串。
1: 聊到潭柘寺，它和故宫的关系可是太紧密了，可以说明代修紫禁城的工匠是直接拿着潭柘寺的图纸抄作业。
2: 这是咱们潭柘寺的主殿大雄宝殿，重檐无殿顶，上边呢是黄色琉璃瓦，皇家寺院的象征。故宫呢就是仿照潭柘寺而修建的。潭柘寺呢有房是999间半，那故宫把它扩大了10倍，是9999间半。所以咱们这大雄宝殿呢样子就跟太和殿是一样的。故宫太和殿是咱们潭柘寺大雄宝殿的 plus 版。
1: 沿着潭柘寺中轴线往北，毗卢殿前就是这里最有名的千年银杏帝王树了。
2: 它呢树龄有1400岁了，种于唐朝。有帝王就应该有娘娘陪伴，那那棵娘娘在哪儿呢？
1: 你以为娘娘在皇帝的旁边？错，其实娘娘并不是她。
2: 银杏树呢，它分雌雄，这两棵树呢都是雄树。实际上，雌树呢隔院相望，在那个方位。那个院呢是当年皇帝来住的行宫。
1: 潭柘寺每一棵古树都是活化石般的存在，历经千年岁月，镌刻千年时光。
3: 您是从哪来的？
4: 哈尔滨，就觉得这个潭柘寺挺有名的，就没有来。这个是那在那边旁边，这个是确实有点像。这调过来以后，这边上了。
1: 刘碑亭是皇帝与大臣饮酒赋诗的地方，让酒杯顺着水流移动，酒杯停到谁面前，谁就要赋诗一首，否则就要被罚酒。而这水流的路线其实也暗藏玄机。
2: 那当年皇帝呢，就坐在这个位置，北方。大臣看皇帝就是真龙天子，所以这边的就是龙头。那皇帝呢，看大臣，上边看到的就是虎头。
1: 潭柘寺，大家的目光常常被古树建筑吸引，其实在那些看似寻常中，却往往忽略了其中隐藏的古代智慧。
2: 东侧月亮门里边有一口大铜锅，它直径是1.85米，深是1.1米。清朝的时候，僧人用它来熬菜的。鼎盛时期，常住这儿的僧人是3000多位，都管饭。这是粥锅的图片。熬这一锅粥呢，需要16个小时，800担干柴，300多斤小米才能熬好。你看锅的底部。这儿有个凹下来的熔沙坠，沙子就落在凹陷的部位，所以僧人喝粥的时候是盛不到沙子的，漏沙不漏米。游人来到这儿必来的地方，因为可以往锅里呢投这个米袋啊，预示着丰衣足食，五谷丰登。
1: 石鱼，潭柘寺的大网红，吸引着大批游客专门来和他亲密接触。传说摸一摸石鱼能消灾去病，敲一敲能保佑风调雨顺，可是摸这条鱼也要讲方法，
2: 从头到眼睛，然后五脏六腑，哎，这样顺序的摸，加上你心中的意念啊，那么全身五脏六腑都摸到了，然后呢，后脊梁就代表咱们的腰椎和颈椎，尾部呢就代表咱们的腿啊，所以一定要顺着摸，风调雨顺。
3: 哪不舒服摸哪儿，
5: 想摸摸背吧，那个腰。
6: 我想摸摸头部，头不舒服。
4: 全身都摸。
7: 从头摸到尾，顺风又顺水。
1: 打包潭柘寺的游玩副本，走出山门，怎么能不带走点特别的回忆？潭柘寺的文创早就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了。
8: 二乔玉兰的冰箱贴现在是最火的，也是这种昨天刚刚补的货。还有一款向大家介绍的是福禄大寿，是潭柘寺里所有的元素都已经集中在里头了，有灵蛇，还有石鱼，以及这个潭柘寺的四花。外面呢，这边呢是这个二乔玉兰以及帝王树的银杏叶，象征着长寿。这个流沙，还有这种小元宝。
1: 解锁了潭柘寺的隐藏副本，我们的探索之旅刚刚开始，跟上我们的步伐，一起出发吧。
9: 本节目由北京农商银行赞助播出，农情农商，养老同行，养老金融就选北京农商银行。

0: 刘敦桢先生是从当时的南京中央大学，他是任的建筑系的主任。那么他从南京来到了北平。那么刘先生当时来到智化寺，他是慕什么名而来呢？他是慕藻井之名而来。因为他
1: 我姓谭啊，叫谭师。2023年年初的时候来到智化寺兼职做志愿讲解员，在智化寺也大概讲了到今年是第三个年头。
0: 先来讲智化殿。智化殿啊，一会儿大家进去了以后呢，首先先抬头看，顶上看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说丢失的那个藻井，其中的一方藻井就是在我们这个智化殿的顶上。那么当年呢，普远哈，就当时的这个住持，800还是1000大洋给卖掉，他们自己都说不清哈，卖到了美国的费城，现在在美国费城的艺术博物馆。
2: 北京智化寺原藏有三方明代藻井，其中智化殿和万佛阁的两方藻井，于20世纪30年代因寺院破败，僧人贫困被变卖至美国，最终分别被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和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收藏。这两方藻井为斗八形制，雕刻繁复，云龙盘绕，堪称中国古代建筑装饰的巅峰之作。流失海外后成为两馆的重要藏品，至今未能归还。
1: 当我们把观众真正带到了这个藻井丢失的被卖掉的这个现场的时候，当他抬头看到现在变成空空的一片，对于观众来说他的震撼力也是更强，能够见证到我们那一段100年的屈辱的那段历史啊，让大家也能够有更直观的一个感受。
0: 大家呢，在后面的观众如果往上看，在这个转轮藏的金厨的往上的部分能看到什么？藻井，对吧？就是顶上的那个坛城藻井，是咱们智化寺现在仅存的这一方藻井了。看一看藻井往下还能看到什么？佛像，对吗？都看到

0: 相了吗？
1: 这画似藏殿上方的坛城藻井，是寺内唯一幸存的明代藻井，结构精巧繁复，其下部为方形井口，四周是由彩绘佛像斜板、浮雕卷云纹和莲花瓣，富丽华美。上部呈圆形穹顶，由五层斗拱叠落之称，顶部会有密宗坛城图案，包含五方佛、四佛母及四大天王的梵文种子字，象征佛教宇宙观。藻井下方的毗卢遮那佛高坐莲台，双手施至拳意，肉髻高耸，肩宽面阔，胸肌饱满，具有典型的明代永宣宫廷造像的特点。藻井因被转轮藏遮挡，未被拆走，成为研究明代建筑与宗教艺术的重要遗存。
2: 这我看到藏经，我看
3: 到不是，你可以看到是个佛吧？
4: 拍一个。
3: 说您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看到，就是这个菩萨和这个藻井，就这个角度是最好的。这儿，
2: 这儿，
3: 对对对，就是这个，就这个角度是最好的。
0: 那您对上面那个藻井了解吗？
3: 了解一点。我知道有三个藻井，然后两个在美国，我们去年去看过了，所以今天来看这个。
0: 那看到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

0: 文物专家说过，藻井之于古建，犹如瞳孔之于眼眸。可我们的文化之眼至今仍在海外流浪，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国家宝藏》里的那句话，文物只有在故乡才能讲述完整的故事。我想这也正是我们作为志愿讲解员的意义所在吧。我们数百上千次的讲述，就是为了能让观众更好地了解历史，铭记历史。
1: 听了老师的讲解，对我们智化寺的这些文物建筑啊，有了更好的认识。
2: 如果光看寺啥也看不着，他每天这讲解，我觉得可以经常来听，每次都可能有不一样的收获。
3: 智化寺的志愿者以详实的讲解，传递千年古刹的历史智慧，用无私奉献，守护文明传承的温暖之光。
4: 养老金融就选北京农商银行，银龄课堂。法律咨询，养老消费，专家咨询。
5: 我们的全能养老搭档就是北京农商银行。
6: 在京城二环路内，藏着一座跨越千年的古刹，这里见证了朝代更迭，留存着珍贵的历史密码，更一场春日的浪漫文明。它就是法源寺。
7: 连着来了好几年了，
8: 很宁静，很古朴吧。走进来的时候，能感觉到整个人静下来，然后不会被一些多余的想法所干扰。对，
9: 我觉得这里面特别美，特别静，就是过来以后感觉心情，然后比较开心。
10: 从唐朝遗留下来的保存这么完好的一个寺庙，已经很少见了。
6: 法源寺始建于唐贞观十九年，唐太宗李世民东征高句丽后，为追荐阵亡将士而下旨修建，初名悯忠寺，历经51年至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方才落成。千年间寺院几度损毁重建，名称亦随朝代更迭而变。
11: 法源寺呢，到现在迄今为止建寺1300多年，寺院的历史名字也带有严格，这悯忠的含义呢，取怜悯忠良之意。
6: 作为中国佛学院所在地，法源寺不仅是修行圣地，更是一座文物宝库。散落各殿的50余碑刻，默默诉说着唐宋元明清的沧桑往事。
11: 跟法源寺相关的各个碑记，这个都是非常珍贵的古代的金石文物的遗存。

0: 若说历史是法源寺的筋骨，丁香便是它的灵魂。自明清起，法源寺丁香便与崇孝寺牡丹、极乐寺海棠、天宁寺芍药并称京城四大花市。如今唯法源寺花市依旧，暮春时节，紫白丁香如云似雪，暗香浮动，被誉为香雪海。
1: 距离学校比较近，等到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法源寺的丁香花会开得非常漂亮。我准备下周末带他们一起过来
2: 找那个花瓣，看到五瓣、六瓣、什么七瓣的那个丁香花，就都是比较幸运的。
3: 觉得一步一景吧，觉得这里面很美，
4: 而且很多花就是点缀在它，特别的有那种氛围感。
5: 会挑一些人少的时候过来拍一拍，把花跟这个建筑物的这个棱角去结合一下，都还挺有意思的。
6: 我是哈萨克斯坦人，更漂亮的地方，丁香花很美。
0: 从唐太宗的铁马金戈，到雍正的晨钟暮鼓，再到今日游人的笑靥如花，法源寺始终以包容之姿，将历史信仰与生活悄然融合。正如乾隆所提，法海真源，佛法如海，真源在心。而这份真源，或许就藏在一朵五瓣丁香的惊喜里。
7: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是，是，指令可执行。
1: 师长，
0: 要务九师从柳镇撤退了，您知道吗？我刚刚知道。
1: 为什么呀？谁的命令？
0: 能越过战区司令、集团军司令、军长，直接调动一个师，你觉得呢？
1: 委员长。
0: 我们也可以撤退了。我们也可以撤退，那八十七旅怎么办？现在电话打不通呢。
2: 排长的命通知，
1: 来不及。我们派一个团，至少掩护他们撤退吧。
0: 既然来不及，那就正好让他们掩护本师主力和大部队先行撤离，保证大部队的侧后安全。
2: 师长，我带上去吧。
0: 军长的命令是。

아키노 때문에 이가 공전이 나옵니다. 남다게 시원 구사구나

0: 孔二包，
1: 王排长，
0: 他娘的，怎么是你小子？

0: 怎么回事？
1: 我
0: 二包，你回来了？
1: 可算找到你们了。
2: 你从哪个方向过来的？
1: 我经过了一个村子，那儿有个拱桥，上面全是尸体。我爬过尸体，我就找着你们了。
2: 小唐子说迷路了？
1: 没有，不是您说的吗？您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下次说我命大，我只要跟着你，炸弹就炸不着你。
2: 你是要归队？
1: 不是要去哪儿，我去哪儿。好兄弟，仗义，我就知道你不会抛弃咱的。
2: 二包，
3: 哟，
2: 归队。
0: 是，
2: 出发。
4: 这刚才没摔着人吧？
0: 走一下啊。
4: 早就知道你是这样的人。
0: 好兄弟，
4: 好兄弟，
1: 走着。
5: 七月五日，与子同袍。嗯，
3: 好啊。
2: 叶县长，
0: 我
2: 带两个人去侦查一下镇子外围。
0: 是，跟我走。
2: 王排长，
0: 有，
2: 去看看镇子里边还有没有我们的友军。
0: 是，跟我来。
2: 注意观察，

0: 要不就是撤了。怎么样？
1: 报告旅长，东北方向发现日军，除了步兵，还有坦克。
2: 报告！
1: 旅长，我们来的路上都是日军，我们回不去了。
3: 就是上面，不光指示让幺五九师撤退，那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干，这样至少还可以给我们家里的弟兄们多争取一些撤退的时间。你们说好不好？
4: 好。
3: 鬼子打仗，永远是大炮轰完，坦克冲，坦克冲完，步兵冲。所以，把他们放进来再打。谢参谋，
5: 有。
3: 带领15个人在镇子的西部去布防。
5: 是。
4: 够了。
3: 叶连长，
6: 走！
3: 带领10个人隐蔽在道路的两侧，专门对付坦克。
6: 是。
3: 手机手榴弹。好了吗？
6: 好了，
3: 好了，跟我来。王牌。
6: 有。
3: 负责从侧翼切断所有步兵和坦克之间的连线。
6: 是。跟我来。
3: 命令所有人注意。 机枪占据制高点，构成交叉火力，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开火。
6: 是。

你的血，苦，血，血吧。

0: 枪炮准备，
1: 撞！

0: 还剩多少战斗人员？报告旅长，都在这儿了。
1: 搜集弹药，鬼子马上还会再进攻，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3: 搜集弹药。
4: 是。
5: 万斯的，堵住口边。

0: 收集弹药越多越好。是。
1: 小副。
2: 有。
1: 带上我的培训和医书，和广元的师部，你最晚一时赶报告这的情况。
0: 快去！
1: 这是命令，
0: 是令长。
3: 잡아대!

0: 女人，
1: 你还活着？
2: 活着了，先生啊，赵副官也轻生了。
1: 他们都是爷们儿，你也是。
2: 我不是，都他没了。
3: 让，我背着你，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4: 二宝，
1: 我这孙子这儿。
5: 有什么比活着还重要啊？
1: 把这把佩剑带到南京义和路99号，转交给我父亲张汝贤，告诉他儿子张云奎为国尽忠了。重复一遍我刚说的话：
3: 南京
1: 义和路
3: 99号，张汝贤
1: 发誓，
3: 我从前没有爹妈，我拿我媳妇发誓，我要是送不到，他就跟了别人。
1: 走。
5: 为什么非要去死啊，日堂？
1: 别哭。在外面跑，别回头，一直跑。这是命令。走。二宝。要活就好好活。不去的话。

啊！

0: 月明，你一定会为中国人在战斗中的付出而流泪，但妈妈必须把真实的历史讲给你。他们的牺牲并没有扭转战争的被动，由于国民政府在战略层面的致命缺失和指挥体系的极度混乱，这样的牺牲一次又一次出现，虽然给了日军以有力的抵抗和相当的消耗，但最终却丢掉了松浦。妈妈也要到好多年以后才能理解这场战争的本质，才能理解我们为什么会输，我们又如何去赢。
1: 哎呀，劳驾问一下，这是哪儿啊？
2: 我们也不知道。
1: 谢谢啊。

0: 那您知道武汉怎么去吗？
1: 武汉呢？走那边，那边去太仓港，有到武汉的船。
0: 那南京呢？
1: 南京啊，往这边，去火车站就是南京方向。小兄弟，渴了吧？喝点水。
0: 谢谢，谢谢。谢谢你，谢谢你，谢谢老爷。

那南京我肯定是要去的，但是我肯定要先去趟武汉，我得先找着我们家小院，然后我再去南京，我再给你们送件，行吗？放心，我一定会去南京的。

不是，李尚，你真跟着我呀？我就是条小爬虫，我求求你放过我吧，我得去武汉。

0: 太爷，太太，太爷，
1: 新战报呢？
0: 新战报还没出来，我在路上看到廖副市长了。
1: 廖丰年回南京了。啊，
2: 那爹，那是不是云奎也回来了？
1: 我去问他。
3: 更衣。
0: 好。

0: 刘嫂，哎，廖凤年回南京了，那云奎也应该回来了哦。
1: 少爷要回来了，哎呦，太好嘞！哥，吃鸭血粉丝汤。
0: 是我做的那批吗？
2: 不是你，还有谁啊？你看看这，曲里拐弯，粗细也都不一样，丑死了。
0: 挺好的呀，
2: 我来，当心身子啊。

0: 不是我说你啊，你的手啊，就是绣花写字的手，这些活啊还是得我来做。哎呦，
1: 酸浆，跟你说过多少次，你就是记不住，脑倒缸了。你看都粘在一起了，
0: 拉开不就好了？我觉得蛮好的呀。
1: 老辈人的话还是要听的。
0: 这是我姥姥教给我的方法，这一下锅全都粘在一起，一坨。那你煮一煮不就散开了吗？再说了，你喜不喜欢有什么大紧的？云奎喜欢就好。哦，哎呦，
2: 作死了！谁让你进来？快快快快快，
0: 出去出去！
3: 刘嫂，
0: 锅贴还有剩吗？
1: 有的，
0: 去装一点。啊，
2: 你出去等，我去给你拿啊。
1: 我不是要饭的。哎，你做什么？我是来给我们张旅长报信儿的。87里。
2: 87里。
1: 我们少爷是你们旅长，这是你们旅长夫人。
2: 夫人好。
0: 你来，云奎呢？他没回来。
1: 张老太爷在家吗？我们旅长吩咐过，只能跟太爷讲。太爷出去了，你跟我说也是一样的。对呀，一样的。
2: 不行，这是命令。
0: 只能跟太爷说。好，刘嫂，去做点热食。哎，
1: 你等等啊，
0: 来
2: 粉丝汤啊。哎，
1: 好，晓得了。
0: 小兄弟，别在外头站着了，进屋休息一下。你跟我过来。
2: 夫人，我就不进屋了，我就在院里等。

0: 你们混蛋，笨蛋，一帮软蛋！
1: 哎，你别叫了，世伯在屋里呢。
2: 他说我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啊。哎，丰年啊！
3: 世伯，哟，世伯驾到！您老身子骨可硬朗啊！啊，哎，
2: 倒茶。哎哎，
3: 冯明啊，冒昧了。
2: 嗨，您说什么呢？我呀，也是昨天大半夜刚到，今儿一早又去军营里办公事。
3: 云奎，没出什么事儿吧？
2: 没事儿，能有什么事啊？
3: 哎呀，只是前方啊，打仗打得比较激烈，通讯经常中断，我们也在等他最新的战报呢。孙师长回来了，冯爷啊，咱们是多年的世交了，云奎有什么意外，你要如实相告啊。
1: 师伯，您坐着说话。
4: 您上座。
3: 我的棺材呀，早就准备好了。我想过了，如果这次云奎壮烈殉国，那就让他先用，我撑得住。
2: 师伯，您别多想，一有消息我马上向您汇报。
3: 前几天他来信说镇守白家宅，
2: 对，
3: 可是你看，这大厂都丢了，
2: 那
3: 他的阵地是不是也丢了呀？

0: 八十七旅，非常英勇，全旅全部壮烈殉国。
1: 但是，还没有找到云奎的遗体。什么意思啊？上峰的意思呢，是死守阵地，可云奎和五十多个兄弟不在阵地上，所以找不到他们，不好下结论。结论？什么结论啊？啊？那你们的意思是，他临阵脱逃？
0: 我。
1: 我没有那个意思，但大厂毕竟丢了，上峰也在追责嘛。这么说，云奎还有一线生机，那可是阵地丢了，按照军法，竟是活着也是死路一条啊！
0: 您请喝茶。
1: 我相信云奎，你也相信，对吧？

0: 我相信云宽，我相信。
1: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哎，你说话呀！
2: 都是混蛋、笨蛋、阴方软蛋，一个个的没一个管用的。

0: 我太多天没有吃口热乎的了，谢夫人。
1: 你们都回来了吗？
2: 哎呦，有什么你就跟夫人说吧，别卖关子了，你都急死我们了。
0: 君令如山，你懂不懂？

0: 够吗？不够的话，让刘嫂再去煮一点儿。
1: 够了，夫人。夫人，我们旅长的死命令就是只能跟太爷说，你们要不告诉我太爷在哪儿，我找他去。再不行，我到半道我拦他去也行。算了，我晚上再来吧。

0: 你们信教，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孟万福，我是旅长的情务旅。把你们旅长的命令告诉我，要一字不差的。我们旅长说，把这个剑送到南京颐和路99号。 交给我的父亲张汝贤，禀他老人家，我为国尽忠了，一个字都不带差的，这是两万。

0: 辛苦你了，万福兄弟。有一件事儿，我想拜托你。老太爷年纪大了，身体不太好。这事，这事你别告诉他，我来跟他讲。
1: 不行，夫人，我是发过毒誓，我必须要把这个剑亲手交给。
2: 不是，我没有。
3: 太太，太爷回来了。
2: 太爷，我知道了，你给我找人，没有药贩药的，人家家里的。

0: 我上前运给你拿吃的。
1: 于娇啊，爹回来了。见到廖凤年了，云奎还在前线，他打得很好，只是最新战报呢还没有出来，要等等消息啊。
2: 出去！
1: 哎，
0: 出去！
1: 站住！ 过来。

奴马，徘徊你，我儿死的妻子。

0: 小兄弟，你的旅长战死的时候，你就在身边。好，你把你旅长战死的情景一五一十，一个字不漏地告诉我。 你不要怕，你怎么跟我说的，你就怎么跟廖副师长说，要实事求是，不要夸大其词。说啊，
1: 师伯，您别着急。小兄弟，实话实说，就说那些你亲眼看到的。

0: 我们前线太惨了，敌人的炮火太厉害了，他们白天炸完晚上炸，晚上炸完白天炸，我们那战壕里都是水，我们就一整天一整天的泡在那个水里边。
1: 你说张云奎？
0: 哦，是我们旅长那简直就是神了，他命令他的手下用迫击炮，用机枪巢还有手榴弹去打敌人的那个博士镇。对对对，博士镇，反正把鬼子是打退了一批又一批。那我们旅长那简直就是料事如神，跟诸葛亮似的。
1: 你看云奎他就是这个样子，他是一个合格的军人。
2: 是，
1: 你接着讲。
0: 嗯，反正就是我们白家宅打得特别不容易。我记得那天是中秋的晚上，我们阵地上就还剩400多个兄弟，旅长说上峰要求我们再守3天，可是这一天就要死一半的兄弟，这人不够死3天的呀。我们早就听说柳镇那边会有援军来接应我们，可是3天又3天，我们都没等来援军的影子。旅长就说那我们就去接应援军，可是我们又不能离开阵地呀，跟师部联系的电话线也断了，大家就争个不停，我们旅长也是上火到不行。我就给我们旅长做了菱角月饼，虽然我们旅长没有胃口，但是我们旅长还夸我说你在这个时候能想尽一切办法在中秋节给大家做月饼，你就对得起中国人3个字。
1: 你挑紧要的说。
0: 太爷，什么不要紧啊？
1: 往后头说啊。
0: 那没有前头哪来的后头啊。
1: 你说。
0: 就是那天夜里，旅长巡夜，我陪着旅长给大家伙发月饼，可是走着走着旅长突然就停下来了，他对兄弟们说，兄弟们，这是我们自己构筑的阵地，我们要自己守，绝不下来。其实吧，这话是死掉的王排长说的话。我当时也不明白啊，为什么旅长要说王排长说的话。
2: 后来小兄弟，这王排长说什么不重要，你们旅长说了什么？
1: 是啊。
0: 对，我们旅长说，兄弟们，我绝不能让你们再白白牺牲了。说完，我们旅长就带着50个人组成的敢死队出发了。
2: 这么说，你们去了柳镇？
0: 啊，我们旅长本来照顾我，说不让我去，放我回家。你能走吗？我不能，我要跟我的兄弟们在一起。我主动参加了敢死队，我要跟他们一起在一天一夜之内把援军给带回来。
3: 你们是不是想问问我为什么要留下来？我为什么不走啊？
0: 我告诉你们，那是因为我跟87旅的兄弟们一起浴血奋战过。你们不知道我们白家宅打得有多惨烈、多猛。那机关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个快慢机啪啪啪啪啪，还有那手榴弹轰轰轰，尤其是我们旅长拿着那迫击炮冲的那冲锋的鬼子，就一发、两发、三发，轰哗咚噗。
3: 阵地都安静了，我们赢了。
4: 你喝点水。
1: 哎，你听听，这就真实的战况。
2: 白家宅发生了什么，我很清楚。你们什么时候到柳镇的？
5: 报告长官，
0: 我们第二天一早就到了柳镇。可是我们到柳镇的时候，什么人都没有，我们连1590师的毛都没见着。我们一帮蠢蛋，紧赶慢赶赶到柳镇，到了才知道那些人早就跑了。旅长说：“那我们赶紧撤回白家宅吧。”话还没说完，这个时候鬼子的大部队就都上来了。我们旅长说：“这儿工事好，我们回不去了。”我们就在这儿杀敌，我们就在这儿死，兄弟们要死都死在一处。

我们旅长要把我留下来，看着他们死了。可是我旅长又说，你得活下去。你要是能活下来，就要替我们旅传一个美名，就说中国的军人到死，脸都是冲着阵地前面的，没有一个往后撤的，没有一个孬种。那天。 我们就从早上一直打到了后晌午，我就真的看着他们一个一个的去死。谢参谋、赵副官、黄瞎子、秀、别打，还有旅长。 他们就真的一个个的都死在我眼前，我到现在做梦都是他们的脸。

你死得其所，我儿死得其所呀。

0: 小兄弟，你是我儿女亏的好同胞。太爷，我是旅长的兵，哪怕旅长牺牲了，我也是他的兵，对，你永远是他的兵，永远是他的同袍。你，嗯，
1: 师伯，此事事关重大。 我必须马上报告上级。
0: 凤娘，你我的关系，咱们就不说这些了。云奎的身后名，全靠你了。
1: 师伯，我跟云奎情同手足，此事事关重大，我责无旁贷。
0: 拜托了，
1: 师伯，您老节哀，早点回去休息，我马上起草报告。
0: 小兄弟，咱们走。
2: 嗯。
3: 等等，他留下。

0: 咱们去哪儿啊？军营。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孔二包。
1: 什么时候当的兵？当兵多久？
2: 在此一战，打倒日寇。
0: 长官，说实话吗？我是8月13号被抓的俘。长官，我们旅长要把我留下来，说看着他们一个个去死，我以为他说的是气话，让我没想到，没想到我就真的看见他们一个个去死了。长官，我们旅长说过他要我活着，但是我没想到他用他的命换了我的命。
1: 什么？你见着你们旅长失手了吗？
0: 啊，
1: 你亲眼见到了吗？
0: 他让我走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他就被炸了。

0: 咱去哪儿啊，掌柜？
1: 拿着。
0: 啥意思啊，掌柜？
1: 离开南京，以后跟你们旅长的家人也别见面了。
0: 为啥呀？我不是还要给咱旅长作证的吗？
1: 你是个逃兵，你的话能当证据吗？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长官？
1: 你就是个逃兵，我现在就能毙了你。
0: 我没逃，是我们旅长让我走的。我当着我们太爷面，不是跟你说的清清楚楚的吗？

0: 快闪开！都快，你把路让一让，让一让！战地医院不能随意出入，不能进，不能进！
1: 轻点！慢点，慢点。
2: 长官，我能跳出来，开担架，我能干什么？
3: 就放这儿吧，能不能活，就看他的造化了。咱走。
4: 医生，
2: 伤那么重，
4: 应该是震荡伤，怎么耽搁了这么久？哪个部队送来的？
5: 不知道，人在门口了，连个担架都没有。

0: 爹，我心里不踏实。万福这么晚了都没回来，廖丰年留下他到底是为什么呀？
1: 哦，是这样的。廖丰年既然答应了，他一定会尽力去办的。咱们应该相信人家，啊。

0: 路了。
1: 成功。
2: 武汉收票了。
0: 收票了，收票了。
3: 你先别想，你来了，
4: 我带一张。那谢谢谢谢。
0: 谁给你带呀？都他买票了。
5: 喊啥喊呀？都排队呢。
6: 你不知道啊？
7: 给我一张，给我一张。
0: 武汉的，武汉的一张，武汉的一张。
8: 你就是刚刚吗？
0: 武汉，你要张。姑娘，别别别急了，别急了。
9: 我要拆了，
0: 过来过来。
3: 谁插队了？我上台的。我们武汉，
2: 去武汉，去武汉多少钱？
10: 完了完了。
1: 方向收信，票款入账。
2: 后天都行，哪天都行。
10: 明天早一点来排队吧。
3: 挤什么挤？没票了。关你屁事！没票了。
11: 七旅莫万福吗？八十七旅莫万福。

0: 孩子以后怎么办？云娇，你以后怎么办？
1: 嫂子，你别哭了，你再哭，我也要忍不住啊。
2: 梁凤年，你出来，云娇来了很久了。

0: 啊，弟妹来了。
1: 陆大哥，昨天那个兵，你领他去见你们长官了吗？
0: 见了。
1: 那上边怎么说呀？
0: 没有明确的答复。
1: 什么意思啊？
0: 这件事呢，说起来比较复杂。来，弟妹，你坐。上边呢，没有明确的态度，我呢，也不好说什么。但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1: 什么心理准备？
0: 就是我们这个混蛋的规矩啊，就是人死在阵地上，就是殉国；没死在阵地上，就是擅离职守。
1: 擅离职守。你们战区司令、集团军司令、师长、军长就是这么给云奎定性的。你们是想让他来替你们背黑锅？那个兵啊，你把那个兵交给我，我带他去见你们长官，我去跟他们说。
0: 你去找谁都没用啊。我找也找了，吵也吵了，我跟我们军长师长都吵翻了，对云奎这件事没有丝毫的帮助。淞沪战役打成这个样子，上到委员长，下到战区司令，师长军长哪个没责任呢？这个时候去云奎的事于事无补。南京现在也岌岌可危了，不像报上说的那样。你也知道老爷子那个身体那个脾气，听我去忠告，能尽早离开南京就尽早离开。弟妹，我廖丰年当着你的面对你发誓，这辈子我一定替云奎翻案。
1: 翻案？这事已经定性了。那个兵在哪儿？他说好了昨天要回我们家的，我们等了一晚上没有等到他，你们把他弄哪儿去了？赵大哥，你看着我的眼睛，我跟云奎结婚的时候是你当的我们证婚人，我们也说好了等孩子出生以后是要管你跟嫂子叫一声干爹干妈的。那个兵是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的，他不人不鬼的一步步走到南京，就是为了把云奎的剑亲手交到我的手上。他是云奎的兵，那就是我丁玉娇的兄弟。姚大哥，你也是云奎的至交，你们是同袍过命的兄弟，于公于私，你也应该告诉我那个兵他在哪儿。姚丰年，你说呀。
0: 弟妹，我这么跟你说，有人希望这个兵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2: 你们这是要杀人灭口啊？就为了你们的脸面，为了推诿你们在战场上的失利，你们要把光头给一群死在了战场上都不能开口的人，你们怎么敢啊？你们是一群什么人呢？这是什么军队？这是什么国家呀？你国的士兵现在还在打仗，你国的他的士兵还在大厂尸骨未寒，你敢不敢冲着大厂的方向喊一声张云奎？你敢不敢冲着大厂的方向喊一声马喜七日？
0: 人我放了，从义兴门走的，应该离开南京了。
2: 你们都看些什么？
3: 先生你好，看到木娟，你能捐一点吗？先生，
4: 你抗日啊，先生，你抗日可人的宇宙，先生。

0: 给我看，买早了也没用，你看我根本没票，票啊，黄牛买走了。哎，大哥，黄牛是啥？就是卖高价票的呀。
1: 那他们多少钱一张票啊？这是多少？
0: 一条小黄鱼啊？
1: 啥？一根金条一张票，疯了吗？他们？
0: 你别说客舱的票，就货舱的票都被炒上天了。你看看，都是拖家带口去武汉逃难的。
2: 抗战募捐，了解一下。
3: 咱这抗战募捐 ，Excuse me, do you guys want to donate anything for the war? Thank you so much. God bless you. Have a nice day.
0: 前两天啊，你船都不敢靠岸。现在啊，你就是坐着小华子去江心。那也要30块，
1: 30块，那不也差不多一根金条了吗？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Hey Dream。
7: 首先
6: 开始
7: 宇宙，今年5月哪一家叫最出天？
6: 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印巡游，空间旅行、接风筝，每一家都小花姐风格。
7: 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6: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8: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0: 今300万年前，人类开始打制石头作为工具，开启了旧石器时代，也开启了人类文明。在中原文明中，石头作为工具一直延续到了夏商时期，在此之后它被青铜器所代替。但是石头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反而是以另外一种形式开启了新的篇章。那今天啊，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很多古代用石头雕琢的器物、建筑构件，甚至是工艺品。这些石刻呀，它们是承载文献史料的纪实石刻，是带有字体演变的书法刻石，是在浩瀚历史长河中的丰碑，它们组成了一部石头写成的中华文明史。
1: 作为石刻博物馆中最大也是最珍贵的一件展品，并不在室内，而是眼前的这座塔。这座塔名为真觉寺金刚宝座塔。要了解这座塔的由来，就要从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前身说起。

馆舍呢位于咱们真觉寺的旧址的院内，过去呢是皇家寺院的一个庙，它是研究啊北京石刻文物啊收藏啊展示啊研究的这么一个专题性的艺术类的一个博物馆。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前身是真觉寺，这是一座藏传佛教寺院，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也就是公元1403年到1424年间。据文献记载，当时有位西域高僧向永乐皇帝敬献了五尊金佛和一座金刚宝座的龟饰，永乐皇帝赐地为他建寺，寺名觉真。清代为了回避和雍正皇帝胤禛名字相忌讳，改称正觉寺。清乾隆时期，正觉寺两次被乾隆皇帝选作为他母亲祝寿的场所，进行了大规模修缮和改造，寺院达到极盛。民国时期，寺庙被拆毁，仅金刚宝座及少数殿宇碑刻幸存。而如今保存在博物馆里的文物却不少。

我们的馆藏文物呢有2600余件套，它以北京地区的石刻、石雕文物为主，包括碑碣、墓志、造像、经床、石雕和石质建筑构件等类别，有众多的寺庙碑、诰封碑、墓碑、会馆碑，还有唐至清代的墓志等石刻，是北京地方史志研究的重要的实物资料。馆内的基本陈列呢，是真实永固北京石刻艺术历史文化展，它分为露天的展区和室内的展厅。

而金刚宝座塔则是露天展厅中最为重要的文物，它造型很独特，下面是一座巨大的台子，上面有五座小塔，因此正觉寺也被北京的老百姓称为五塔寺。这种建筑形式不同于我们熟悉的北海白塔、西安大雁塔的造型，但也是佛塔的一种类型。它的形制仿印度佛陀迦耶大菩提寺塔，叫金刚宝座式塔。金刚宝座这种类型的塔在全国还有几十座，北京就有四座。除了这座金刚宝座外，还有香山碧云寺的金刚宝座塔、西黄寺的清净化成塔和玉泉山的妙高塔，但这三座都是清乾隆时期修建的。1961年，这座金刚宝座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那么这座塔的建筑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主要分为两点，第一点就是中印结合的建筑风格，第二就是能体现出明代杰出的雕刻艺术。金刚宝座内是砖砌，外部昼以石材，整体可分为下部的宝座和上面的五座小塔，整座宝塔布满雕刻，十分精美。平台之上有五座小塔，都是密檐式，错落有致，层次分明。中央小塔有13层，高约12米，四周四座小塔为11层，高约10米，这是明代所建的。这五座塔有什么讲究吗？

佛经记载，金刚有五方五界，每部又有五方主佛，这五座塔就象征着五方佛，中为大日如来佛，东为阿处佛，南为宝生佛，西为阿弥陀佛，北为不空成就佛。

塔身被挑出的仿石木檐分隔为五层，每层一排佛龛，每个佛龛内刻佛坐像一尊。这些坐佛千佛一面，面部表情相同，都十分安详。手部姿势分为五种，据统计，连同五座小塔上的佛像，整个金刚宝座共有1561尊坐佛，所以又被誉为千佛之塔。金刚宝座的价值很高，梁思成称它是同类型塔中最杰出最重要的实例。林徽因盛赞它具体地表现出祖国劳动人民灵活运用外来影响的能力，他们有大胆的变化，不限制于模仿的创造精神。

细低下头来，就会看到宝座最下层的须弥座四面刻有狮子、大象、四大天王、降龙伏虎、罗汉、金刚杵等。狮子和大象背上的花纹是元代的典型纹样龟背锦，而这些印度佛教的内容则需要中原工匠精细雕刻。正觉寺金刚宝座的形制仿印度释迦牟尼得道处菩提迦耶寺的大塔，但是它的建筑结构大量采用了仿木斗拱、铜瓦、滴水及藻井等中式建筑元素，雕刻采用

0: 中国传统的石雕技法便是宗教题材雕刻。
1: 咱们金刚宝座塔是根据印度的这个佛教佛塔呢这个建造而来的，这个应当是说是有印度的这种风格，但是这个佛塔呢它又是由中国的工匠来这个建造，所以呢又含有中国的建筑啊和图案啊雕塑的这种风格，所以说呢这个是中印文化结合的一个产物，也是中印文化一个历史的一个见证吧。

0: 从南侧卷门进入塔室，首先是一个高约七米的过室，仰头可见拱形顶上有一盘龙藻井。塔室内部有一圈回廊，中间为方形的中心柱，四面均辟佛龛。内置高1.6米的石质佛坐像，我们可以看到佛像表面的红色保存比较完好。它不是用朱砂之类的颜料涂上去的，而是糊上的厚厚一层，据说使用猪血、糯米汁、麻布糊上去的，被称为是血料。塔身和佛像表面为什么被涂红，什么时候糊上去的，用意是什么，都是未解之谜。
1: 石刻馆呢，四季的风景优美，尤其是到了秋天，也是我们网红打卡地。金刚宝座塔的前面有两棵古银杏树，这也是我们石刻馆活的文物，它和古塔呢交相辉映，在我们石刻馆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尤其是在每年的秋季，也就是10月的中下旬到11月的中上旬，是游客的最佳观赏区。

石碑是咱们最为熟悉的一种石刻作品，它是一种作为纪念物或标记的树石，在它的表面多镌刻文字，意在垂之久远。自魏晋以后啊，碑首逐渐发展为盘龙纹浮雕。那么从这些石碑当中，我们能读懂哪些历史的瞬间呢？

在金刚宝座东西两侧有很多石刻，除了两块是乾隆重修寺院时立的之外，其他多数是收集整理和社会捐赠而来的。其中有这样的石碑，上面提到了一个和我们如今常说的词“初心”。这座石碑是汉白玉材质，造型是卧式，由四方刻石组成，下面有座。碑身高2.2米，每块宽约1米。手题幸翰林院赐大学士及翰林等宴，因遍阅贡院，乃至云路蓬城成不易，亦也得十四首。

说明了写诗的缘由。清乾隆九年，也就是1744年，乾隆皇帝亲临翰林院参加重修竣工大典，设宴款待了大学士、翰林等官员，之后顺便视察了附近的贡院，感受到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做官的过程非常不容易，于是有感而发，挥毫写下了4首7言律诗。碑首中提到的云路指的是仕途，鹏程指的是远大的前程。为什么乾隆皇帝看了北京贡院会感慨云路鹏程确实太不容易了呢？过去贡院的考场条件极为简陋，在一个超级大的院子里，有一排一排的平房，每排隔出宽3尺、近深4尺的考室，称为号舍，每舍一名考生。文献记载，乾隆元年，也就是1736年，北京贡院有10000多间号舍，号舍里有2块木板，白天一高一低，分别作为桌子和凳子，晚上平铺成为简易床铺。整个考试期间，考生就在这样鸽笼大小的号舍中度过。在北京贡院举办的会试共考3场，每场3日。乾隆十年，也就是1745年，之前会试的时间又是在农历2月，天气还没有和暖，因此在贡院的会试是非常痛苦和煎熬的一个过程。乾隆皇帝在参观过贡院号舍之后，有感而发，题写下了这些诗句。而这些诗句当中也旁证博引，典故重重。例如，都向龙门烧尾来，以鲤鱼跃龙门时需要被雷电将尾巴烧焦才能化身为龙，来比喻学子们的历经艰辛才能成才。再比如，那溪3条泪竹残，泪竹意思就是蜡炬成灰泪始干，而3条指的是唐代考进士科，白天如果没有写完，晚上可以接着考，并且发给3根蜡烛，意思是学习是一件需要毅力和恒心的事情。

而全诗的精华在最后一句，寄予至公堂里客，莫教兵谏复初心。至公堂顾名思义，是指最为公正之处，是贡院里的大堂，就是监临、提调、掌卷、授卷等外联官员办公开会的场所。因此乾隆皇帝借莫负初心告诫这些官员，不要忘记当年自己立下的远大理想抱负，要始终保持冰清玉洁的操守，莫教兵谏复初心。在石刻馆东侧的露天碑区中，就立有

0: 一块复横的宗祠碑。傅恒是乾隆皇帝的小舅子，孝贤纯皇后的弟弟。乾隆时历任侍卫、总管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等职，授军机大臣，加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学士，在平定大小金川、新疆伊犁准噶尔叛乱中战功卓著。这块碑原来立在东城区景山东街东口路北，碑文是满汉文合璧，记述了傅恒在大小金川战役中的功绩。朝廷为此封赏傅恒，并且为他的家族建宗祠。这通碑的体量非常巨大，高约6米，螭首龟夫，下呈海幔。除了体量巨大以外，上面的雕刻更是极其精美。碑身、阳阴边框都是浮雕云龙纹，两侧高浮雕蛟龙出水。碑身下半部一边雕的是麒麟，一边雕的是狮子，显示墓主人的睿智和勇猛。在馆藏的众多文物中，墓志是最为常见的一种石刻。而作为研究古人丧葬习俗的文物，墓志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从墓志铭中可以获得很多第一手的宝贵资料。可以说墓志是结合了文字与实物的重要考古证据。
1: 就是墓志啊，它是一个专门为这个死者做的小传，所以呢你还真不能小看它。为什么不能小看它呢？有些名人呢，他的传记啊是体现在后来印行的这些书籍里头，但是有些名人呢可能那书籍里没了，可是我们发现他的墓葬了，然后从这墓志里头就找出了他个人的小传。这个小传是专门围绕他写的，所以呢他可以填补空白。
0: 这件是墓志的手题为清通义大夫一等侍卫左领纳兰君墓志铭，徐乾学撰文，高士奇书单，陈廷敬撰盖。这方墓志的主人生于1656年，卒于康熙24年5月6日，姓纳兰，名幸德，字荣若，号银水等。满洲正黄旗武英殿大学士明珠长子，他就是清代著名词人纳兰性德。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纳兰性德的诗词之中是伤风悲秋的情感诉说，而在纳兰性德的墓志中则更多是研究这位满族文学家最具权威的重要资料。比如纳兰性德原名为承德，康熙年间册立太子胤禛，因为胤禛的乳名是宝承，两个名字当中都有一个承字。那个时候的官场，索额图和明珠势如水火，纳兰承德这个名字冲撞了太子名讳，自然成了攻击明珠一党的利器。而明珠因康熙帝的信任主动让了一招，把儿子的名字由承德改为幸德。儿子墓志铭之中，这碑特别

0: 写上这一笔。有政治上的考虑，是为明珠着想的周全考量并建筑文字。那么墓志中所记载的内容是否真实可信呢？
1: 所以呢，墓志呢，我们虽然不一定能相信它完全真实，但是它所提到的事件、时间，还有这个它的乡里籍贯，还有它的这个上下世这关系，这个是确定的。但是呢，尤其是形容这个人、描写这人的时候，我们不能全信，我们得客观的去读这墓志。
0: 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金刚宝座塔北侧，有这样一座石殿，名叫燕公祠石殿，又名道统香火殿。石舫木结构，下部整雕须弥座式殿基，两侧山墙一雕龙马河图，一雕神龟洛书，面背有联语曰：“日月两轮天地眼，诗书万卷圣贤心。”燕公祠由明太监燕弘所建，初名古圣庙。明代内廷太监不少是权倾朝野、大奸大善两极分化，他们大多信仰佛教，求果报做功德，多以个人资财建庙修寺，燕弘也不例外。这座石殿就是他所营建的地藏殿前之物。明代《地经景物略》关于燕公祠的记载比较完整，按照上面记载，道统庙正殿外有一石亭，有研究者认为这座石亭就是现今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道统香火殿。然而仔细观察这座道统香火殿，香火二字相当于香炉，也就是上香之用，但是这座歇山顶小石殿的两壁并没有中干漆、前覆、变长之属，两外壁分别是河图、神龟和洛书、龙马，书中的记载和真实的文物为什么会有偏差呢？河图洛书建载于尚书顾命、论语、礼记、礼运、易系辞等先秦文献中，是古代传说中的天赐神物。汉朝时的儒家多用它们解释《周易》八卦和洪范九畴的起源。河图洛书原本是两个不同的故事，但是在表现内容上完全一致，所以古人往往把两个故事合在一起，称为河图洛书，寓意国泰祥瑞。

中国的碑刻从什么时候起源难以考证，但是北京最早的碑刻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里留下了书法艺术的流变。

0: 件展品名为《汉故幽州书左秦君之神道残阙与神道注》，1964年出土于石景山永定河故道。汉代石阙是汉代的一种纪念性建筑，有石质汉书之称，是我国古代建筑的活化石。汉代碑刻成对的建在城门或建筑群大门外，表示威仪等级的建筑物。此石柱立于公元105年，是目前所知北京地区东汉时期墓上建筑的唯一遗存。柱上部雕有两只螭虎，盘在柱子的左右两侧，以承托柱额。螭虎是战国之后玉器上常见的一种异兽，汉代人崇尚螭虎，它代表了神武、力量、权势和王者风范。额面上刻有“汉故幽州书左秦君之神道”是一字，字迹清晰、苍劲有力。残柱上端镌刻乌桓哺母纹，并有浮雕螭虎、平雕青龙、朱雀、门吏等。它的出现是汉代厚葬风俗的一个明证。阳刻柱额为后世篆刻的楷模，柱额注明乌桓哺母，开启了北京地区碑刻之先河。秦君神道石柱及残阙的发现，将迄今为止发现北京地区所存文字石刻的最早时间提早了很多。它是北京地区现存时代最早的有确切记录的文字石刻，也是目前国内发现的东汉时期神道石柱中保存最完整的一对儿。对研究中国古代陵墓石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秦君神道注上的文字书写体现了从篆书到隶书转变过程中的风格，在书法艺术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1: 上世纪60年代，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组织发掘，在崇文门的明代城墙下发现了5块残石。1983年4月，在朝阳门南大街雅宝胡同东口明城墙墙基下又发现了2件残石。人们还意外地发现，它们竟然是一组石刻，就是我身边的针灸途经残石。那经考证啊，他们雕刻的时间是公元1027年至1030年间，对应的朝代是宋朝。那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明城墙下呢？
0: 一件是长方形针灸途经残石，上下边框线刻缠枝牡丹。碑文证书刻有新筑铜人数学针灸途经等。另一件是仿木结构建筑单坡屋檐，这一组石刻和宋朝衣冠院里的一件创举有关。
2: 咱们这两块新筑铜人数学针灸途经的出土啊，等于在这个中医史上和这针灸学上，是一个填补的一个空白。
0: 公元1026年，也就是宋天圣4年，在北宋的都城汴京皇家衣冠院主持衣冠上要奉御王维一负责编纂的《新筑铜人数学针灸途经》成书。他经过多年对古医书中有关针灸的记载和针灸图式详加考定，并对

0: 历代医学的针灸实践进行系统总结，编撰成书并摹刻成实，作为学习针灸及临证取穴的标准。
1: 宋朝呢，作为咱们的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他把这个他的地域广阔呀，然后从南到北，可能那个很多这个医学呀，包括这些这个医学世家，他们的这些传承方式呢，都是以师傅带徒弟这种方式来那个传承的。然后国家呢，把这个作为一个这个集大成者，把这些内容统一归在一起，形成了这种教材，就可以全国推广，然后形成了一种这个规范性的示范。
0: 这是自汉唐以后到宋天圣时期，古代医学家在针灸术学方面反复实践的基础上，科学的总结整理的。王维一还据此主持铸造了两具中国最早的宋天圣针灸铜人，石刻图经和铜人一起存于开封相国寺仁济殿针灸石壁堂。宋朝在北方地区先后被辽金政权取代，这组石刻在元至元年间，由安抚使王吉将铜人和刻石从开封移到北京，放置在皇城以东明诏坊太医院三皇庙的神机殿内，也就是现在的北京东城区灯市口以北一带。明正统八年，铜人已经有400多年历史，经脉昏暗难辨，石刻图经文字也已经漫幻不清。明英宗令工匠重新制作铜人和图经，安置在阙东太医院的药王庙内，就是现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东南一带。宋石刻图经在明朝修筑城墙东垣时被毁，充当了城垣的砖石。历经坎坷的图经就这样被埋于城墙下。宋铜人也不知去向，直到近千年后，在拆除明城墙的时候，石刻图经又重新被发现，引起考古界和中医界专家们的高度关注，但是宋铜人和明代石刻图经却到现在也没有找到。
1: 在咱们以前中国作为同一个王朝，没有出现过类似的完整的这种教科书类的这种教材，因为咱们这个新铸铜人的针灸图经，这个作为经典来讲呢，就是一个向全国推广的一种教科书性质的一种教材。
0: 类似针灸铜人这种教学模具，在我国其他地方也有发现。1993年，在四川省绵阳市双胞山汉墓出土一件黑色重漆的小型木质人形，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标有经脉流注的木质人体模型。2003年，专家发现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东宫的明代中国针灸铜人，是现存最早的明正统仿宋针灸铜人，并且对这具铜人进行了成功的复制。
1: 这个图经上呢，经常是写的是每个穴位在什么位置，几寸几分，在某某某位置。这样呢，对于一个这个新入行的人，或者一个新的这种中医从医者，他能在这个图上 相对容易的找到这个穴位，在治疗的过程中呢，也能更准确的找到这个治疗的穴位。这样呢，对于这个疾病啊，是有非常有好处、有帮助的。
0: 从这组石刻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它的文物价值及其坎坷的流传经历，还可以了解它的医学价值。从经脉图像到途经的刻制，从汉代针灸木人到宋代针灸铜人，经过了近千年的几代医家和工匠们的努力，在今后的岁月里，它仍然将见证着北京的城市变迁和医学技术的发展。
2: 同世界上很多古老而伟大的民族一样，中华民族与石头的情缘有着深厚的基础和漫长的历史。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2: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妹妹，
1: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3: 他诞生于百年前，是苏联卫国战争中第一位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的女性，卓娅。硝烟战火中，他无所畏惧，主动请缨。民族大义前，他以身殉国，用生命书写信仰。卓娅牺牲最后影像，令整个苏联怒不可遏。斯大林又为此下达了怎样的绝杀指令？卓娅牺牲50年后，他的英雄壮举为何却一再受到质疑？其背后有着怎样的险恶用心？多份绝密档案独家呈现，讲述影响几代人的真实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纪念卓娅诞辰百年，见证英雄本色，学无史，看档案，档案为您揭秘纪念卓娅诞辰百年永不褪色的巾帼英雄。

1942年1月，是莫斯科地区自有气象记录以来200多年间数一数二冷的日子。这个月每一天的平均气温低于摄氏零下20度。作为《真理报》的战地记者，再困难的情况李多夫都遇到过，但是这一天的冷的确让他长了见识。他落脚的这个屋子因为刚经历战火，处于半损毁的状态，冷冽的风从此，他紧挨着李多夫躺下。但刚躺下的老大爷就开始叹息呻吟，辗转反侧间哎呦声不断。李多夫以为老人不舒服，便询问道：您这是哪儿不舒服？怎么老哎呦啊？这时老大爷沮丧地告诉他，自己难受是因为前些天希特勒的匪徒们在彼得利谢沃村绞死了一个姑娘。这个姑娘可真是好样的，当匪徒们要绞死她的时候，姑娘不仅一点儿也不怕，反而还在演讲。她告诉大家别放弃，要起来战斗。听完大爷的话，作为记者的李多夫意识到了什么，

当晚他就赶到了彼得里谢沃村，也就是从这天晚上起，李多夫开始了连续十天的调查，他想尽可能地了解这个自称丹娘的姑娘。夜晚的莫斯科没有灯火辉煌，只有探照灯在来回闪烁，穿梭在城市间的除了坦克还有夜间的电车。忙了一天，柳鲍夫终于坐上了回家的车，可能是夜太静，任何响动都如此清晰。电车前排的两位妇女在聊天，一个说，你看今天的真理报了吧，你说那个女孩多好啊。另一个连连附和道，是啊，真可惜，那些德国人简直丧心病狂。柳鲍夫觉得今天的报纸上肯定登着不平常的东西，一回到家他就问儿子舒拉，你看今天的真理报了吗？我听说有篇文章很特别，讲的是什么事啊？舒拉似乎不太想跟母亲说话，只简单地回复道，是一个关于青年女游击队员丹娘的，德国人把她绞死了。不知道是屋里冷还是别的原因，柳鲍夫的心突然也跟着凉了。柳鲍夫在想，这到底是谁家的孩子呀？战争让多少家庭支离破碎，说不定他的家人还不知道，一直联系不上，肯定担心坏了。就像他自己现在也很担心失联已久的女儿。但柳鲍夫没想到的是，真理报上的丹娘就是他的女儿卓雅。

0: 亲爱的人们，最后胜利是我们的，我们一定能胜利。我是不怕死的，为人民、为祖国、为真理，死了这是最幸福的。
1: 还叫他嚷什么？快把他嘴给堵上！
2: 我们刚才看到的是1944年上映的苏联电影《丹阳》的部分片段。影片讲述了卫国战争期间，女英雄卓娅短暂又不屈的一生。这位诞生于百年前的苏联女英雄，她英勇无畏的形象深深烙印在无数人心中。上世纪50年代，卓娅和舒拉的母亲柳抱福撰写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被引进中国，发行了近100万册。卓娅和舒拉的名字也传遍了全中国，他们的故事感动和激励了无数中国青少年。
3: 相信每一个孩子内心都有英雄情节，我儿时的超级英雄就是照片中的这两位。右边笑容腼腆的就是姐姐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她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第一个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苏联女兵。她在执行任务时不幸被捕，但是面对德军严刑拷打和百般凌辱，卓娅不肯透露丝毫信息，以致最后被害，年仅18岁。卓娅不畏生死，坚贞不屈，她无愧英雄的称号。其实不只是我，我的很多长辈们也是卓娅的粉丝，他们甚至会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叫卓娅。今年是卓娅诞辰100周年，百年风光万象。今天我们一起追思历史，致敬先驱，走进最真实的卓娅。
2: 百年前的1923年9月13日，卓娅出生在苏联坦波夫省一个叫杨树林的村子。卓娅的父亲科斯莫杰米扬斯基阿纳托利在村里的图书馆当管理员，母亲柳抱福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是小学教师，卓娅还有一个比她小2岁的弟弟舒拉。1931年，他们举家到莫斯科生活。莫斯科的繁华

0: 是他们始料未及的。这里高楼大厦林立，汽车在宽敞的大道上行驶，卓雅一家已经准备好迎接新的生活。可不幸的是，不久卓雅的父亲因病去世，只留下刘宝福和两个孩子相依为命。那时刘宝福在学校教完课后就到工厂做工补贴家用，可常常还是缺吃少穿。但令刘宝福感到欣慰的是，孩子们的学习一直很用功。
1: 在莫斯科期间，卓雅一家就生活在这样一间公寓，简朴又温馨。家里最让人得意的就是这个书柜，这里边都是孩子们的宝藏。只要买了新书，那这一天就算是家里的节日。他们会在星期日下午朗读新书。这一天他们要读的书叫《国内战争中的女性》，是一个人物略传的汇编。刘抱夫坐在沙发上补着袜子，舒拉在画画，而卓雅打开了书正准备读。舒拉提议，这回别从头开始读，你把书随便打开，翻到哪儿就读哪儿。卓雅随便打开，恰好翻到了丹娘·索罗马哈传略。这篇文章讲的是苏联国内战争时期，丹娘这位年轻的乡村女教师在敌人面前，为了保护同志的安全，英勇不屈，绝不招供，最后壮烈牺牲的故事。念着念着，卓雅突然停下了，她走到窗边，很久没有回头。最后，弟弟舒拉继续念了下去。原来，让卓雅感触最深的是丹娘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面对敌人的勇敢和坚强。当时丹娘经历酷刑拷打，不仅没有透露丝毫信息，她还勇敢地瞪向刽子手。一向坚强不爱流泪的卓雅哭了很久。这本有力量的书似乎也在默默地影响着这个女孩未来的道路。
0: 到莫斯科后，卓雅和弟弟舒拉便就读于莫斯科十月区第201学校。1938年，也就是在丹娘不屈精神的感召下，卓雅加入了共青团。那时卓雅对自己的人生也有着清晰的规划。中学毕业后，她就去念大学，专业就选文学系，这样就能像妈妈一样成为一名教师。1940年，一场疾病让卓雅的学业停滞了，卓雅突然晕倒在家里。医生诊治过后，发现卓雅得了脑膜炎。等她康复出院时，距离卓雅升级考试还有不到3个月时间。
1: 刘抱夫本想让卓雅留级，但是被卓雅强烈拒绝，他不想留级。卓雅告诉母亲，自己会像猛兽一样的用功。功夫不负有心人，卓雅在考试中取得了良好成绩，顺利毕业。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卓雅还会继续读书，去圆自己的教师梦。但是自1941年6月22日之后，一切都变了。卓雅决定剪掉长发，投入如火如荼的战场。
0: 1941年6月22日清晨4点左右，德国纳粹的轰炸机和坦克在晨雾的掩护下，以前所未有的巨大兵力向苏联全境发起闪电袭击。德国法西斯的铁蹄踏碎了苏联人民的和平生活。苏联卫国战争初期，为了支援前线，许多民用工厂及时改为军用工厂，钟表厂生产地雷引信，无轨电车修理厂生产手榴弹，机械厂生产坦克和炸药，甚至服装厂也在为前线生产反坦克手榴弹。但德军一刻不停地挤压着苏军的防御线，兵锋直指苏联首都莫斯科。希特勒曾疯狂地叫嚣，要用空军把莫斯科夷为平地。随后，德军从各地调集了近300架轰炸机，对莫斯科进行空袭。仅10月间，德军对莫斯科进行了31次空袭。面对德军的空中威胁，苏军防空兵力迅速增加，并动员市民参加各种防空组织，围绕着莫斯科城修筑起了

0: 三道防御攻势，这其中参与的妇女数量占到了四分之三，卓雅和妈妈也是其中一员。除此之外，他们每天都在为前线的战士缝制军用背包、手套、帽子、棉衣，想让战士们能温暖过冬。卓雅还一再主动要求到前线劳动，于是他被派去国营农场，在炮火中抢收马铃薯。那段日子对于卓雅来说格外艰难，又十分充实。
1: 战争的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莫斯科的街头，救护车飞驰着，坦克轰隆隆地开过，敌人越来越接近莫斯科。一天，卓雅和妈妈走在街上，突然看到了墙上张贴的一幅宣传画。一位战士双眼紧紧盯着前方，严肃地望着人们。画面上赫然印着一句震撼人心的话：你要如何支援前线？侵略者的炮声就在耳边，卓雅觉得自己做得太少了。她告诉母亲：我不能坦然地从这张招贴画前面走过去。刘抱夫安慰卓雅：你是女孩子呀，而且你已经上过劳动战线，这也是为国家军队工作的呀。卓雅的回答还是两个字：太少。接下来，卓雅做了一件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一天深夜，卓雅兴奋地回到家里，深情地抱着母亲，然后看着母亲的眼睛说：妈妈，我要告诉你一个大秘密，我要到前线去，到敌人后方，不要对任何人说，连舒拉也不要告诉，就跟他说我是去乡下，到外祖父那里去了。作为母亲，刘抱夫自然是舍不得年幼的孩子，他急得要哭出来了，但望下欢喜闪烁的眼睛，刘抱夫知道谁说也没用，卓雅是不会放弃的。但刘抱夫不知道的是，女儿参加的竟然是有敢死队之称的9903部队。我们来看一份珍贵的档案，这份是苏联番号为9903部队在卫国战争期间的一张表彰状，总结了在卫国战争中9903部队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战士们，一共有五位。而在表彰状上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卓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有一点需要注意，其实卓雅并不是一名普通的游击队员。我们平时所说的游击队，一般来说是一种非正规的武装组织，而9903部队实际上是所属苏联西部方面军。卓雅作为9903部队破袭侦察小组成员，自然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游击队员。另外，9903部队还有一个名字，敢死队。队员们在加入9903部队之前，负责人都会坦率地告诉他们，每次出去执行任务，你们可能只有1%到5%的生还希望。其实打一开始，9903部队是拒绝卓雅加入的。
0: 苏联卫国战争初期，前线形势严峻，苏联国土每天都在沦陷，苏联红军伤亡惨重，苏军决定让一线战斗的军人暂时撤下，留作第二梯队，保存实力以力再战。他们将战斗经验并不丰富的共青团员先行派遣到敌后，参加相对简单的军事行动，如炸毁敌人占领的村庄、铁路、公路、桥梁等。十月下旬，苏军选拔共青团员到敌后去工作，但也并非所有的共青团员都被允许上战场。比如卓雅，那时9903部队的负责人谢列平看到卓雅又年轻又瘦弱，担心卓雅可能经受不起战争残酷的环境，所以果断地拒绝了他。但在卓雅的一再坚持下，最终他成为9903部队的一名侦察员。刘抱夫当然舍不得卓雅上战场，毕竟卓雅还只是个刚刚18岁的孩子，他要去的可是九死一生的战场，可是国家有难，他的孩子又怎么能后退呢？最终刘抱夫同意了卓雅的请求。 1941年10月31日，卓娅和他的战友们

0: 出发了。一路上他们兴奋地唱着歌，奔向血与火的战场。
1: 上战场前，他们先有一段密集的培训，每天雷打不动，6点起床，7点训练，地点都是在林子里。他们要掌握凭着指南针找目的地，在林子里辨别方向和练习射击，还要拿着盛有炸药的箱子学习爆破，每天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基本上没有休息时间。我们从莫斯科卓雅纪念馆找到了一份珍贵的档案，准确地说，这是一张卓雅用过的靶纸。在靶纸的底端，除了生产日期和地点之外，还用铅笔记录了一串数字，10、9、8、8、7，很明显这是射击的环数，一共是5靶42环。作为新兵来说，这的确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原则上这样的训练至少要持续几个月，但是德军推进迅猛，苏联国土每天都在沦陷，莫斯科已经岌岌可危。为此训练班的周期调整为7天，而卓雅那个班只培训了4天。出发前，负责人把每位战士都叫出去问话，你不害怕吗？现在是最后退出的机会，错过就没有了。当时卓雅是最早进入办公室的，但是一眨眼功夫他就出来，可以想见他的回答是多么干脆又坚决。家里摆设依旧，书柜上的书是根据卓雅的爱好规制的，柜子里的衣服、桌子上的本子是他亲手摆放好的，家里的一切细节都跟从前一样。自打卓雅离开后，柳抱夫常常会收到他报平安的信，一般信都不长，内容平平无奇，主要是和母亲问好。这一天，柳抱夫又收到了女儿的来信，卓雅告诉妈妈，完成这次任务后一定回家看看。信的落款是11月17日。自从卓雅说要回家后，刘抱夫一听到推门声就跑到门口迎接。可是11月过去了，12月也过去了，现在已经是1月底了，卓雅的任务还没完成吗？怎么连消息都没了？
0: 1941年11月，莫斯科附近的战斗已愈发白热化，卓雅跟随部队执行任务。由于战事频繁，11月17日，卓雅在给母亲写完信后，就跟随部队前往莫斯科郊外执行破袭任务，这其中就包括莫斯科州鲁兹卡区的彼得里谢沃村。11月18日，卓雅所在的破袭小组分为2个分队，每个分队有10位队员执行任务。但经过几次战斗之后，11月27日晚上的行动只剩3个人参加，分别是卓雅、克鲁伯科夫和克拉伊诺夫。他们的目的是要摧毁并焚烧德军在彼得里谢沃村的马厩。卓雅的任务是负责烧掉村南的目标，克鲁伯科夫负责村北，而克拉伊诺夫作为一个富有经验的领导者，他选择了村子中央的目标，那里是德军第197步兵师第332团的团部所在地。但是克拉伊诺夫完成任务回到事先约好的撤退点后，左等右等却始终没能等来另外2位队友。另一边，卓雅在完成了任务后正准备撤退时，却发现德军开始毫无目标的扫射。为了脱身，卓雅藏在树林，这时他发现克拉伊诺夫点燃的并不是德军马厩，而是一堆大草垛，那是苏军作为轰炸目标的地面标志物。克拉伊诺夫本意是想通过燃烧草垛继而引发大火，顺势烧毁德军马厩，但当时通讯不便，卓雅以为克拉伊诺夫遇到危险，所以为了救出队友，他决定去烧毁村中央的德军马厩。就在卓雅准备点火时，德国哨兵抓住了他。
1: 在卓雅被捕的当晚，与他一起出任务的有2位战友，只有克拉伊诺夫回到了基地。

另外一名队友瓦西里克鲁伯科夫也消失了。那么当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我们在1991年解密的前苏联绝密档案中找到了

0: 执行任务的那天晚上，他和克拉伊诺夫还有卓亚来到彼得里歇沃村，那里有德军的一个指挥部，他们三人分别行动。克洛伯克夫先打碎了一个伏特加的酒瓶子，然后把它扔过去，但是火没有着起来。但他看到远处的卓亚和克拉伊诺夫下手的目标已经燃起了大火，等他转过头才发现有两个德国兵就在不远处，于是他撒腿就往村外的树林跑，可还是被德国兵抓住了，并把他带到了德军军官那儿。接着法官问他为什么不反抗，克鲁伯科夫说自己是意外被抓住的，根本来不及反抗。法官又问，那你都说了些什么？克鲁伯科夫说，当时我就坦白我们一共有三个人执行任务，另外两个分别在村南和村中央，然后德军长官就下令去抓其余两个人，没一会儿他们就把卓亚抓回来。至于克拉伊诺夫有没有被抓，我不清楚。
1: 原来卓亚是被克鲁伯科夫出卖才被德军抓住的，而克鲁伯科夫接下来的供词真实再现了卓亚被捕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审讯卓亚的时候克鲁伯科夫也在场。
0: 法官继续问克鲁伯科夫，当时德军究竟都问了卓亚什么问题，卓亚又说了些什么。克鲁伯科夫回答，德国军官问卓亚是怎么烧房子的，卓亚什么也没有说。法官又问克鲁伯科夫，德国军官看到卓亚不说，他们有没有向你寻求帮助以试图得到卓亚的供词？克鲁伯科夫说，是的，德国军官的确问我知不知道一些关于卓亚的事，我告诉德军他们两个确实一起执行任务烧房子。德国人折磨了他两三个钟头，想让他说出供词，但是卓亚说，你们杀了我吧，我什么都不说。然后卓亚就被带走了，之后我就没有看见过他。
1: 审讯的最后，法官向克鲁伯科夫提问，难道你没有接受过训练，你不知道在被俘的时候不能供出同伴吗？克鲁伯科夫说他知道，他也学过，但是当他面对德军的枪口时，很怕自己会被就地枪决，所以就投降了。1942年4月，经过审判，苏联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判处克鲁伯科夫死刑，并秘密处决了他。这件事苏联政府一直保持缄默，秘而不宣，他们担心事实真相会打击军队的士气。之后克鲁伯科夫叛国的卷宗始终被尘封着，直到1991年才公之于众。但当时克鲁伯科夫的叛变直接把卓亚推向了绝境。
0: 因为克鲁伯科夫叛变，所以卓亚在撤退时才遇到德军漫无目的的四处扫射，以致卓亚最后被捕。在第一轮审讯过后，衣着单薄的卓亚被带到一户名为沃洛宁娜的农户家里，在那里德军第332团团长刘杰列尔中校亲自审问卓亚。审讯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作为见证者，沃洛宁娜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讲述了卓亚究竟遭受了哪些非人的折磨。审讯时，刘杰列尔在询问卓亚关于其他游击队队员领导人的信息时，卓亚一概说，我不知道，我不告诉你。几个小时下来，德军唯一得到的信息是这位苏联女战士的名字叫丹娘。也许卓亚都不知道，面对酷刑自己会像丹娘一样勇敢和坚强。此时他仿佛丹娘的化身。恼怒的德军团长下令让德军用皮带抽打卓亚，他双手被反绑，半裸着被四个德军士兵用皮带鞭打了足足200多下。看到卓亚一声不吭，他们还用烟头烫伤他的皮肤。之后卓亚被押送到伪村长瓦西里库里克家，这里住着26个德军士兵，对他又是一番惨无人道的折磨。1941年11月底，莫斯科的温度暴跌至-40度以下，断崖式的降温让寒风深入骨髓，但残忍的德军每隔一小时就把卓亚赶到屋外，他们用刺刀顶着卓亚的后背，不断

0: 吹散着。就这样衣着单薄的卓亚光着脚走在冰天雪地里，直到德军自己冻得受不了了，才压着卓亚回到屋里。
1: 一阵凛冽的寒风让气温在短短两个小时内骤降到零下40度。冷风刺骨的夜，衣着单薄的卓雅几乎在严寒中待了整整一晚上。11月28日一早，卓雅又被带去受审，但仍是一无所获。纳粹德军失去了耐心，他们准备处死卓雅。为了脸面，德军让房主沃洛宁娜给卓雅穿上衣物，但是卓雅的双脚双腿已被冻得发黑肿胀，沃洛宁娜费了半天劲儿才给卓雅穿上鞋袜。他们还在卓雅的胸前挂了一块木牌，木牌上写着“纵火犯”的字样，准备将他带往广场处死。
0: 这是卓雅牺牲前最后的影像。虽然已遍体鳞伤，但卓雅依然神色从容。他推开两个架着他的士兵，昂首挺胸地走向绞刑架。看到不屈的卓雅，纳粹德军没有办法，但他们为了震慑村民，驱赶全村的老百姓前来观刑。彼得里谢沃村的村民们见证了这位刚满18岁的女孩人生的最后一刻。多年以后，其中一名叫耶格尔·塔拉索夫的村民接受采访时告诉了我们，卓雅牺牲前内心最坚定的信念。1942年1月12日，苏联红军解放了彼得里谢沃村，德军狼狈逃走。此时随军的真理报记者彼得里多夫从村民那儿得知了女游击队员的故事，便决定走访各处搜集这位丹娘的信息。随后他写下了那篇关于丹娘的报道。
1: 在李多夫那篇报道刊登7天后，突然有两位官员上门。当时柳鲍夫就预感不好，当他听到来人说，不知道您是否读了《真理报》上关于丹娘的那篇通讯，柳鲍夫的心就咯噔一下。稍许停顿后，来人说道，那就是您的卓雅。柳鲍夫颓然倒在椅子上，脑子里转着一句话，他牺牲了。柳鲍夫坐在窗前哭了整整一夜，舒拉也拉着母亲的手，希望能给他慰藉。但当母亲问他，舒拉，现在我们怎么办呢？一向沉稳自若的舒拉却倒在床上嚎啕大哭起来。舒拉呜咽地说，我早就知道，那时候《真理报》上有照片呢，他脖子上勒着绳子，虽然是别的名字，但是我知道，我不愿意对你说，我想可能是我认错了。据说斯大林看过卓雅遇难的报道之后，震怒之下立刻下令，苏军部队只要遇到杀害卓雅的德军第197步兵师第332团任何官兵，格杀勿论，绝不受降。
0: 此时正是卫国战争中苏联最困难的时期，大片国土沦陷，数以百万计的军队被击溃，德军已经极度接近这个国家的心脏莫斯科。然而在民

0: 族生死存亡之际，总会有那么一群人勇敢地站出来，他们将挑起为民族命运做不屈抗争的重担，并毫不吝啬地泼洒自己的热血。在所有国家的史书中，这群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英雄。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正是其中之一。也许从军事意义上讲，他的战果不值一提，然而他的勇气和呐喊声却如同惊雷般唤醒这个国家的勇气和血性。卓娅的事迹让整个苏联都愤慨万分，许多青年纷纷拿起武器奔赴前线，为卓娅报仇的口号也响彻了整个前线。1942年2月，卓娅牺牲两个多月后，斯大林下令追授卓娅最高荣誉苏联英雄称号，卓娅也成为全苏联第一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女性。
1: 卓娅牺牲后，舒拉回家是一天比一天晚，她常常专注着考虑着什么。有一天，刘抱夫做家务擦拭桌面的时候，不小心将一张纸碰掉了，捡起来一看，是舒拉誊写了一首诗。诗的内容是一名坦克驾驶员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把被火焰包围的坦克开向了敌人。读完这首诗，刘抱夫突然明白了舒拉最近反常的举动，看来儿子也想上前线，可是他还未满17岁。但刘抱夫知道舒拉是一定要走的。的确，知子莫若母，舒拉早早的就递交了申请书，而这份申请书寄往的地址是苏联人民国防委员会。我手中这份就是舒拉手写的申请书，申请组织将我派往乌里扬诺夫斯克坦克训练学校，我想积极地参与到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我想为我的姐姐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报仇，我保证熟练地掌握坦克驾驶技能，我必当听命于自己的祖国，在祖国需要的时候时刻准备以身殉国，绝不怜惜。时间是1942年4月18日。舒拉的申请很快就被批准了。得知儿子被坦克学校录取之后，刘抱夫沉默了。舒拉坐在母亲身边安慰道，好妈妈，您想想，那么多没有关系的人都给你写信说我们一定替卓娅报仇，我作为亲弟弟能留在家里吗？我有什么脸见人呢？刘抱夫想，那时自己没有拦住卓娅，这一次又有什么话能拦住舒拉呢？
0: 1943年10月初，舒拉在坦克学校学有所成，他驾驶着坦克奔赴前线，以指挥员的身份率领士兵奋勇杀敌，他要用自己的力量为姐姐报仇。
2: 用档案讲好故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档案知识分享官月月，今天向大家分享的是两张非常珍贵的证书。有多珍贵呢？他们都是用沉甸甸的生命换来的。我面前这两张分别是卓娅和舒拉的苏联英雄证书。在苏联，英雄证书作为军人的最高荣誉，曾有这样一组数据显示到，在苏联所授予的12777位苏联英雄中，有11635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德战争时期产生的。但想要获得这个荣誉，那绝非是在战斗中英勇杀敌或者工作很卖力就能成为英雄的。那么这个至高的荣誉要怎么才能获得呢？我想应该是不惧死亡，不放弃自己的任务，只要一息尚存便奋斗到底。可以说每一份英雄证书的背后都有一段传奇故事。一份份英雄的证书记录下了为了苏联舍生忘死、浴血奋战的英雄。卓娅在牺牲后被追授为苏联英雄，她也是87位女性苏联英雄中第一位。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知识分享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讲述苏联女英雄卓娅牺牲背后的故事。

0: 这两份被镶在镜框里的文件，朱雅的母亲刘宝福每天都会仔细端详并擦拭掉上面的灰尘。朱雅牺牲后，舒拉也走出家门。舒拉用他的坦克碾碎侵略者的铁蹄，然而就在胜利的黎明到来前，弟弟舒拉也倒下了。1945年4月13日，苏联红军境内部队重型自行火炮350连连长舒拉在攻占根宁斯堡的战役中英勇牺牲，年仅19岁。这张拍摄于1940年的合影也成了他们最后的全家福。1945年5月5日，即卫国战争胜利的前4天，舒拉被安葬在卓亚的安息地莫斯科新圣女公墓。卓亚和舒拉这对英雄的姐弟相对而眠。刘抱福再一次感受到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但是他相信如果再给孩子们一次选择的机会，他们仍然会选择为祖国而战斗。孩子们去世后，刘宝福最常去的是孩子们安葬的地方，他常到那里看看，献上一束鲜花。1978年，刘宝福去世，他也安葬在莫斯科新圣女公墓，陪伴在孩子们身边。如今，在卓亚墓碑的周围，常常鲜花怒放，即使是在白雪覆盖大地的严冬，英雄墓前的鲜花依然鲜艳不败。2013年4月，普京特地签署了关于1941年至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70周年纪念的总统令，专门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其中推进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成为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的一项重要内容。2014年，俄罗斯教育科学部要求全国各中小学校开设系列主题课，目的是让青年一代传承历史传统，培养青少年对民族英雄的崇敬之情。随后，俄罗斯各界通过全面细致的调查，还原了英雄真实的面貌，也捍卫了卓亚的历史地位。为了让人们铭记这位英雄，卓亚的事迹被写成书，拍成电影，并特地为卓亚修建了博物馆和纪念馆，以供各地中小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参观学习，希望他们能将英烈们的崇高精神一代代薪火相传。她是苏联卫国战争中首次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的女兵卓亚。纳粹铁蹄无情踏碎家园，他无所畏惧，依然以身殉国。卓亚牺牲最后影像如重磅炸弹，瞬间点燃整个苏联怒火。斯大林为此究竟下达了怎样的绝杀指令？姐姐卓亚英勇就义后，弟弟舒拉又做出了何种抉择？他又如何在悲痛中奋起？
1: 我作为亲弟弟，又怎么能留在后方？
0: 舒拉钻进轰鸣的坦克，驱动他的是复仇的烈焰，还是家国的召唤？每一次冲锋陷阵，每一枚闪耀勋章的背后，究竟藏着多少思念与铮铮誓言？胜利曙光出现，舒拉却在黎明前夜悲壮陨落。多份绝密档案独家呈现，讲述影响几代人的真实的卓亚和舒拉的故事。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共同见证英雄本色。学无史，看档案，档案为您揭秘。复仇不仅为了姐姐。

0: 80年前的1945年5月9号，莫斯科红场成了欢乐的海洋。就在这一天凌晨，苏联电台播放了一个胜利的喜讯：纳粹德国投降了。
1: Вознаменование победоносного завершения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сове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против немецко-фашистских захватчиков и одержанных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побед Красной армии, увенчавшихся полным разгромом гитлеровской Германии, заявившей о безоговорочной капитуляции, установить, что 9 мая является днем всенародного торжества, праздником победы.
0: 这一天，莫斯科千座大炮齐鸣30响，烟花齐放，为了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了。彼时，柳鲍夫、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却站立在窗前，窗外的喧嚣似乎与他无关。他手中拿着他女儿卓娅的一条旧围巾，指尖无意识地在布料上滑动，仿佛还能触碰到女儿的温度。就在4天前，莫夫杰维奇公墓，他目送儿子舒拉的棺椁缓缓入土，两座墓碑隔着葱郁的白桦林遥遥相望，就像姐弟俩儿时的时候在餐桌的对视，曾经的欢声笑语如今只剩下无声的思念。风从窗户外吹进来，带来了红场内那震耳欲聋的乌拉声，可胜利的呼唤再也无法唤回他挚爱的孩子们。柳鲍夫不会想到，卓娅和舒拉用热血书写的传奇，在80年后的今天，仍然以最炙热的温度震撼着无数人的心灵。他们的勇气与牺牲，如不灭的星火，照亮一代又一代人前行的路。那么，在那段波澜壮阔又饱含血泪的岁月里，又发生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2: 1923年，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出生在苏联坦波夫省杨树林村。卓娅的父亲科斯莫杰米扬斯基·阿纳托利是村里的图书馆管理员，母亲柳鲍夫·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是小学教师。1925年7月，弟弟舒拉出生，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新的快乐。1931年9月，他们举家搬到莫斯科生活。然而命运弄人，不久后卓娅的父亲因病离世，只留下母亲柳鲍夫和两个孩子相依为命。直到1941年6月22日，平静的生活被彻底打破。清晨4时，德国纳粹的轰炸机和坦克在晨雾的掩护下，以前所未有的巨大兵力在苏联全境发动闪电袭击。德国法西斯的铁蹄踏碎了苏联人民的和平生活，伟大卫国战争就此打响。无数热血苏联儿女奔赴前线，与法西斯展开殊死搏斗。彼时德军步步紧逼，兵锋直指莫斯科，眼看战争局势愈发危急，卓娅毅然决然加入有敢死队之称的9903部队。母亲柳鲍夫虽然万般不舍，却也拗不过卓娅的决心，最终卓娅瞒着弟弟舒拉奔向了残酷的战场。初上战场，卓娅不负众望，每次任务都完成得十分出色。可11月27日，意外还是出现了。在莫斯科以西86公里的彼得里歇沃村，卓娅在执行焚烧德军马厩任务时不幸被捕。德军第197步兵师第332团团长刘杰利尔亲自审讯他，卓娅却自称丹娘。丹娘是他崇拜的抗击白匪的女英雄，被审问时，卓娅拒绝回答德军。

0: 问题，恼羞成怒的德军团长下令让德军士兵用皮弹狠狠抽打卓亚。那时他双手被反绑，半裸着身子，被四个德军士兵用皮带足足鞭打了200多下。即便如此，卓亚硬是一声不吭。德军见状，竟用烟头烫伤他的皮肤。1941年11月底，莫斯科气温骤降至-40度，寒风如刀割般刺骨。但残忍的纳粹德军每隔1小时就把卓亚赶到屋外，用刺刀顶着卓亚的后背，推搡着让他在冰天雪地里光脚行走，直到纳粹德军自己受不了，才让卓亚回到屋内。11月29日上午10时，德军士兵在卓亚的胸前挂上写有纵火犯的木牌，将他押往广场准备行刑。此时的卓亚虽然已遍体鳞伤，却神色从容。他推开架着他的士兵，昂首阔步走向绞刑架。为了震慑村民，纳粹德军驱赶全村百姓前来观刑。临行前，18岁的卓亚向彼得里谢沃村的村民们发出号召：你们大家要勇敢，要起来斗争，痛打法西斯，烧死他们，毒死他们。我这样做死而无憾，为自己的人民而死是种幸福。永别了，同志们，斗争呀，别胆怯。话音刚落，德军踢飞他脚下的箱子，卓亚英勇就义。1942年，卓亚被追授苏联英雄称号，成为苏联卫国战争中首位获此殊荣的女兵。
1: 在这张1940年的合影里，卓亚、舒拉和母亲柳抱福的笑容被永远定格在这里。时光流转，卓亚早已化为历史丰碑上最炽烈的名字。那个在绞刑架下昂首挺胸的姑娘，用生命诠释了信仰的重量，而柳抱福身旁的舒拉却隐没在姐姐的光芒之中。她总被简单地定义为卓亚的弟弟。舒拉本名亚历山大·阿纳托利耶维奇·科斯莫杰·米扬斯基，曾有人将他奔赴战场的角色归结为简单的复仇怒火，但事实上，这位少年的胸膛里跳动的是真正的勇士之心。他凭借着扎实的技术功底和炙热的家国情怀，在战场上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璀璨光芒。值此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舒拉壮烈牺牲80周年之际，让我们拂去岁月的尘埃，重新凝视照片里青年坚毅的面庞，见证一个平凡少年如何在战火中淬炼成钢，又如何用鲜血浇筑不朽传奇。故事的序章要从83年前那个风雪交加的日子说起。1942年2月7号，莫斯科的寒风卷着雪粒拍打着窗户，柳抱福望着突然登门的两位官员，心里涌起了不祥的预感。女儿卓亚执行秘密任务失联后，这样的造访总是让她揪心。当对方提及《真理报》上关于登娘的报道时，客厅的座钟的滴答声突然变得震耳欲聋。那篇题为《登娘》的报道此刻在他脑海中轰然炸开。报道中，年轻的女游击队员受尽折磨，最终被德军绞杀。此刻柳抱福才惊觉，为何自己提及从路人嘴里得知的新闻，却让向来爱说爱笑的舒拉那时突然沉默，泪水瞬间模糊了柳抱福的视线。原来丹娘竟是他日夜牵挂的卓雅。舒拉颤抖着环住母亲的肩膀，直到母亲哽咽地问我们该怎么办时，舒拉突然崩溃般地伏在床上痛哭。他抽泣地说，我早就认出他了，报纸上的照片，那个勒进脖子

0: 的绳索，可我不敢说，总盼着是自己看错了。
1: 柳抱福要求看看照片时，舒拉摸出了贴身收藏的日记本。纸页间，那张从报纸上剪下的照片，也正是因为这张照片，让全苏联为之愤怒。
2: 1942年1月12日，苏联红军势如破竹，一举解放彼得里歇沃村，纳粹德军如丧家之犬仓皇逃窜。就在这时，真理报记者彼得利多夫从村民口中听闻了女游击队员的英勇事迹，旋即展开调查，深挖这位丹娘的故事。一篇名为《丹娘》的报道就此问世。报道配发的照片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全苏联上下激起千层浪，上至领袖，下至普通百姓，无不义愤填膺。原来卓娅牺牲后，纳粹德军的暴行并未停止，为了恫吓村民，他们竟将卓娅的遗体挂在脚架上整整一个多月，还严禁任何人收敛，直至苏联红军逼近彼得里歇沃村，纳粹德军332步兵团团长刘杰列尔为销毁罪证，下令拆除脚架，将卓娅的遗体抛入土坑，草草掩埋。这一幕恰被村民撞见。苏联红军解放村庄后，战士们铲开积雪，发现了卓娅的遗体。极寒的天气让她的遗体得以保全，但眼前的景象却让战士们悲愤交加。卓娅的眼睛被戳瞎，脖子上还勒着一段绳索，全身布满累累伤痕。舒拉看到报纸上的照片，一眼便认出那是自己的姐姐卓娅，丹娘的真实身份也随之公之于众。据说目睹卓娅的惨状，就连素以坚忍著称的斯大林也不禁潸然泪下。震怒之下，他当即下令，苏联部队一旦遭遇杀害卓娅的德军，第197步兵师、第332团官兵格杀勿论，绝不受降。那时苏军已发起全线反攻，为卓娅报仇的怒吼响彻战场。经过艰苦鏖战，关乎苏联命运的莫斯科保卫战于1942年4月画上句号。此时德军伤亡约50万人，战线向西溃退100至250公里。希特勒妄图两个月内拿下莫斯科的狂想彻底化为泡影，纳粹德国不可战胜的神话也随之轰然崩塌。
1: 自从卓娅牺牲以后，舒拉变了。那个曾经羞于表达情感的少年，如今总是用最轻柔的嗓音唤着好妈妈，这是他5岁之后再未吐露过的亲昵称呼。他笨拙地学着姐姐的样子，把自己变成妈妈的依靠。战前家中的无线电里总是流淌着柴可夫斯基的第5交响乐，那是姐姐卓娅最喜欢的旋律。听着跳动的旋律，舒拉的眼中充满憧憬，等胜利那一天一定要演奏完整的第5交响乐。可战火很快撕碎了这份期待，电波里传来的不再是悠扬的乐章，而是苏联情报局令人窒息的战报。纳粹铁蹄踏过乌克兰、白俄罗斯，围困列宁格勒，直逼斯大林格勒。燃烧的村庄、脚架上的同胞，每一则消息都像利刃，将舒拉的心弯得生疼。他攥紧拳头，在屋内来回踱步，指尖因用力而泛白，归家的脚步也一日比一日更迟。在那个寻常的午后，柳抱福擦拭桌面时，一张信纸悄然滑落，那是舒拉誊写的诗，讲述一名坦克手在烈焰中驾驶战车撞向敌阵的壮举。那一刻，柳抱福恍然明白了儿子近来的沉默，这个未满17岁的少年早已将奔赴战场的渴望写进每一个紧锁的眉峰，每一次深夜的徘徊。

0: 当他翻开抽屉，那份滚烫的前线申请书就静静地躺在这里。这份印透纸背的申请书字字如道，在1942年4月18日簿记中，舒拉写道：申请组织将我派往乌里扬诺夫斯克坦克训练学校，我想积极地参与到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我想为我姐姐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报仇，我保证熟练地掌握坦克驾驶技能，我必当听命于自己的祖国，在祖国需要的时刻，我时刻准备以身殉国，绝不吝惜。当录取通知到来，柳抱福沉默了，舒拉轻声地安慰道：好妈妈，您想想，那么多陌生人都给您写信说要替卓娅报仇，我作为亲弟弟又怎么能留在后方？舒拉一再向柳抱福保证：我会回来的，我会活下来的。柳抱福看着舒拉坚毅的脸庞，恍惚间看到了卓娅离开家时的模样，是同样的坚决。那次自己没能拦住卓娅，这次又有什么话能拦住舒拉呢？
1: 1942年5一劳动节的晨光里，16岁的舒拉背着行囊独自悄然启程，他执意不让母亲相送。此后，柳抱福的信箱变成了母子俩情感的纽带。起初，信纸上满是少年的懊恼与笨拙：“妈妈，我走正步总踩别人脚，连敬礼都做不好。”可很快，字迹里边透露出猛兽觉醒般的倔强。他学会了拆解步枪、投掷手榴弹、精准使用骑行手枪，从射击场到坦克舱，每一封信都记录着他破茧成蝶的蜕变。短短半年，捷报如雪片般纷至沓来：我的坦克炮、机枪射击成绩很好，战术地形也名列前茅。近末，舒拉也总按捺不住地写道：真想快点上前线。1943年，17岁的舒拉以优异成绩通过考核，成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坦克少尉。大考过后，舒拉回家看望母亲，但只在家停留了一晚，天未亮就再次踏上征程。此后，信箱再没等来熟悉的字迹，刘抱福甚至不敢靠近信箱，生怕收到那令人心碎的消息。
0: 1943年11月，距离卓娅牺牲将近2年。这一天，柳抱福收到了一份《真理报》。这张报纸上的5张照片，如同冰锥一般刺入了他的眼帘。这是从被击毙的纳粹军官身上搜出的罪证。德军用镜头残忍地记录下残害卓娅的过程。照片里，卓娅昂首挺立，眼神中燃烧着不屈。这让身边的刽子手显得无比的渺小。看到这儿，柳抱福的眼泪夺眶而出，他心疼呢喃：我的女儿，那一刻你在想什么？随即他的心底涌起无限的悲怆与不安。卓娅走了，可舒拉为什么也没了音讯？战斗一直在继续，枪炮声从未停歇。这是1943年深秋的西线战场。这份10月24号《真理报》被辗转送到战壕，报纸在战士们中间无声地传阅。报纸上刊登了卓娅被绞杀的照片。有人喉结滚动，有人指甲嵌入掌心，唯有令人窒息的沉默在蔓延。因为卓娅的弟弟舒拉此刻就在他们中间。原来不久前从军校毕业，舒拉便奔赴前线。战友们都知道，在这种悲伤中任何安慰都是苍白的，他们默

0: 气地绕开了这个话题。直到政治部的传单下达的那个晚上，舒拉站在坦克上喊道：“同志们，战士们，法西斯的残余，他们的士兵折磨卓雅，在我们的部队面前，这些刽子手没有生命权。为了我们的祖国，为了我们人民的自由，让这些该死的刽子手死亡。”舒拉的声音很快就淹没在炮火声中，但却点燃了战士们眼中的光。
1: 四天前的奥尔沙，舒拉用行动兑现了这番誓言。1943年10月21日深夜，近卫重坦克旅的 KV-1 坦克指挥官舒拉驾驶着涂有“为了卓雅”字样的坦克，如尖刀般直插德军阵地。当炮口吐出第一道火舌时，这位第一次参战的新兵竟带着全车组抢在所有人前面，撕开了敌军防线，为步兵兄弟趟出血路。在那场战斗中，他们创造了惊人的战绩，消灭了大约50名纳粹士兵，2门反坦克炮，3门迫击炮，4个长期火力点。更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坦克中弹起火，舒拉他们没有退出战斗，仍驾驶着坦克冲向敌阵。胜利的硝烟未散，他们立即加入新的战场，连续2昼夜只能在坦克加油补充弹药的间隙打个盹儿。那时舒拉在日记中潦草写道：“坦克会损毁，战友会倒下，只要心跳不止，战斗的意志就永不熄灭。”这种近乎残酷的心性支撑着少年在战火中淬炼成长。
0: 1944年元旦，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划破了寂静。当柳抱福打开家门，眼前的景象让他屏住呼吸。是舒拉，那个离家两载的儿子，正裹着结霜的军大衣，带着硝烟和风雪站在眼前。卫国战争期间，为了维持部队的体力和战斗力，前沿的部队会轮流休息，而此刻的舒拉肩宽体阔，浑身散发着战场所赋予的英气。这次重逢无疑成了柳抱福最好的新年礼物。短暂的相聚时光，母子俩唠着家常，笑声填满了每一个角落。然而这份温暖却在第二天被无情地打破了。从医院探望战友归来的舒拉神情凝重，面色苍白，他痛恨地说：“法西斯匪徒把人毁成了什么样？”原来他的挚友科利亚在列宁格勒战场身负重伤，即便被评定为2级伤残，仍毅然重返前线。如今弹片无情地穿透了他的心肺，让他命悬一线。休假第三天，舒拉跟柳抱福说道：“您别挠我妈妈，我要不等假期满了就提前走。我在这里待不下去，人们在那里牺牲着，可我在这里。”尽管柳抱福苦苦挽留，舒拉还是选择提前归队。
1: 站台上，柳抱福与舒拉紧握的手，直到火车启动的最后一刻才松开。在汽笛长鸣声中，舒拉转身重返硝烟弥漫的战场。1943年库尔斯克战役后，苏军作战体系更趋精密，苏-152自行火炮伴随装甲部队推进，随时捕捉战场瞬息万变的战机，对突发目标实施直瞄打击。次年夏天，舒拉接过苏-152自行火炮的指挥权，一头扎进新的战斗。6月23日，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撕开敌军防线，发起总攻。舒拉率领的自行火炮与步兵、坦克默契配合，24小时就推进12公里。待德军反应过来后，疯狂反扑，5辆坦克直逼苏军。藏在侧翼的德军自行火炮更专挑。

0: 装甲薄弱处开火。千钧一发之际，苏拉猛打方向盘，驾驶战车直插敌阵要害，精准击中德军火炮。接下来的战斗里，他带领战友接连端掉四个掩体、四门反坦克炮，歼灭30余名德军，还一把火点燃了敌军弹药库。面对特殊照顾，舒拉是如何做的呢？
1: 卓亚弟弟的身份也不该成为逃避危险的护身符。
0: 每次冲锋陷阵，每枚勋章闪耀，背后藏着多少思念与铿锵誓言？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少年英雄舒拉牺牲80周年。战火虽已远去，但英雄的光芒不曾熄灭。档案带您穿越时空，走进舒拉用热血与信念铺就的英雄之路。舒拉的机智勇敢换来了这份珍贵的见证，这一份是舒拉被授予伟大卫国战争一级勋章的奖状。档案的上半部分是一些基本信息，而在档案的下半部分最后一栏是这场战斗的简要描述。值得注意的在这里，签发的时间是在1944年6月28日。在战斗结束的短短5天，舒拉因为这场浴血奋战被授予卫国战争一级勋章。对于这份荣誉，舒拉是怎么看的呢？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不要看胸前是什么，而要看前面是什么。
0: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苏拉在枪林弹雨中不断沉淀，总结经验，时刻准备为下一场恶战厉兵秣马。有时他会与年轻的战士分享那些用战友鲜血换来的经验。面对敌人的疯狂攻势，要有策略，首先要规避开阔地形，优先选择山谷、丘陵等隐蔽路线，然后迂回至敌人侧翼发起突袭，一定要速战速决，打完立马转移，最大限度减少暴露时间。最重要的是要避免与敌人正面硬刚，要灵活走位，瞅准时机就给予敌人致命一击。这套灵活战术既能撕开敌军防线，又能尽可能减少伤亡。就这样，战火里的摸爬滚打让这个本该在校园的19岁少年硬生生淬炼成一名成熟的指挥官。支撑他的不只是年轻人的热血，更是刻进骨子里的信念，为了身后的土地和亲人，必须取得胜利。
1: 随着部队西征步伐的不断推进，战场的情况愈发凶险。某自行火炮连突接命令，需要乔装潜入敌后实施包抄摧毁。在残酷的战争熔炉里，从来不存在所谓的轻松战士，每项任务都伴随着生死考验，而敌后渗透更是险中之险。该团团长因为格外器重舒拉，特意啊将他所在的机组排除在此次行动之外。听到这个消息，舒拉急了，急忙找到团长：您这样做，我该怎么面对我的战友？卓亚弟弟的身份也不该成为逃避危险的护身符。最终舒拉如愿与战友并肩深入敌后。事实上，自初上战场起，舒拉便反复强调别因姐姐卓亚的英雄事迹给予她特殊关照。1943年10月，少言寡语的舒拉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吐露心声：仗还没打，敌人都没遇到，姐姐的荣耀怎么就落在了我的身上了呢？对于舒拉而言，褪去姐姐光环的庇佑，以一名普通士兵的姿态投身战斗，才是对使命最纯粹的坚守。

0: 拿下这里意义重大。凭借这次英勇表现，舒拉被提拔为第43集团军第350卫队团苏152重型自行火炮连连长。两天后，舒拉的战车首先闯入克尼根路易金堡垒，信中记录着这样的战绩：伏敌350人，完整坦克9辆，汽车200辆，并获得燃料仓库一处。在战斗中，舒拉由战车指挥员升为中队指挥员。他虽年轻，但是指挥中队很胜任，并且在执行一切战斗任务上都可称为模范。但意外还是发生了。4月13日，在争夺克尼斯堡西方的威布鲁定克鲁格村落的战斗中，舒拉牺牲了。信中记录到舒拉牺牲前最后时刻：那一村落已经落在我们手中，您的儿子在最前头的队伍中间闯入了那个村落，击毙希特勒匪徒40余人，并炸毁反坦克炮4门，爆炸的炮弹永远地夺去了您的亲爱的，也是我们的亲爱的舒拉的生命。今天未提及的是，舒拉驾驶的自行火炮在战斗中燃起大火，好不容易死里逃生，但舒拉没有退缩，他转身加入步兵队伍继续冲锋。就在即将击退敌人的关键时刻，德军一发炮弹突然袭来，一枚弹片无情地夺走了这位英勇战士的生命。那时距离他20岁生日只剩短短3个月。珍贵照片与档案背后，母亲柳鲍夫如何将丧子之痛化为前行的力量，
1: 让文字跨越国界，温暖人心。
0: 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1945年4月30号，在收到儿子牺牲信件的第10天，柳鲍夫辗转来到了克尼斯堡，他要接舒拉回家。在这座被战火淬炼的城市，街道上满是断壁残垣，德国人低着头匆匆走过，苏联红军战士们则洋溢着胜利的喜悦走在这片焦土上。柳鲍夫的思绪突然被拉回从前，舒拉曾无数次地追问妈妈：“你说胜利那天会是什么样子？他什么时候来？一定是春天吧？就算是在冬天，雪也会融化，花儿照样会开的，是吗？”那时候的他对胜利充满了憧憬与期待。此刻胜利的曙光已清晰可见，因为就在这一天，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希特勒饮弹自尽。5月8日，德军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这场旷日持久的残酷战争终于画上句号。然而命运却残忍地将舒拉定格在了幸福来临前的瞬间。这张珍贵的照片记录了他牺牲后的模样，他的面容如此安静，就仿佛沉沉地睡去。柳鲍夫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母子俩的最后一面竟然会是这样令人心碎的场景。5月5日，舒拉被安葬在诺夫杰维奇公墓，也就是如今的莫斯科新圣女公墓。在这里他与姐姐卓娅隔目相望，相互陪伴，这对英雄姐弟用生命诠释了对祖国最深沉的爱。当我们翻看80年前泛黄的档案，1945年6月29号的墨迹依然灼烫人心。档案中，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亚历山大·阿纳托利耶维奇·科斯莫杰·米扬斯基“苏联英雄”称号。这份荣誉的背后，是无数如舒拉般年轻战士的身影。他们驾驶着轰鸣的战车，在枪林弹雨中一路向西，用履带碾压过焦土，用热血浸透军装，用生命丈量着收复国土的每一寸。

0: 征程。阳光爬上斑驳的镜框，两份苏联英雄证书在光影中泛着柔和的光泽。柳抱福凝视着证书的目光，交织着骄傲与悲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锥心之痛未能击垮这位母亲，因为她坚信如果时光倒流，卓雅和舒拉依然会毫不犹豫地奔向战场。这对相差两岁的姐弟曾是彼此最亲密的伙伴，卓雅痴迷于文学，憧憬着能够成为一名教师，而舒拉口袋里永远揣着一支画笔。我手中的这张自画像正是他少年意气的模样，他呀也会在化学笔记上用灵动的线条勾勒出仪器的反应，希冀着自己能够成为一名工程师。如果没有战争，他们的梦想本该如花般绽放，然而战争的阴霾让一切都戛然而止。有一组数字至今触目惊心，在苏联所授予的12777位苏联英雄中，有11635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德战争期间所产生的。短短几年时间，苏联近3000万人失去生命，1710座城市沦为废墟，和7万多个村庄化作焦土，曾经繁华的街道只剩残垣断壁，曾经袅袅炊烟的村庄只剩满目疮痍。这些勋章证书不是冰冷的纸张金属，他们是母亲失去孩子的眼泪，是妻子失去丈夫的悲痛，更是无数普通人扛起家国责任的证明。每一枚英雄勋章都凝结着滚烫的血泪，每一张英雄证书都镌刻着不屈的灵魂。他们不仅是个人功绩的见证，更是一个民族在至暗时刻挺起的脊梁，是千万个卓雅、舒拉这样的普通人用生命筑起的防线，用生命点亮的希望。8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在讲述这些英雄的故事，每一次诉说都是对历史的深情回望，每一次缅怀都是对和平的深深祈愿。正如柳抱福将锥心之痛化作笔尖的力量，写下卓雅和舒拉的故事，让文字跨越国界，温暖人心。我手中这份是1955年第21期《中国青年》杂志，封面人物就是柳抱福，他为青少年们簇拥着，眼角带着笑意，满是温柔。那一年，他访华足迹所到之处，10万青少年以妈妈相称，鲜花与拥抱背后是不同民族对英雄精神的共鸣与传承。卓雅牺牲时年仅18岁，舒拉牺牲时年仅19岁，他们为了保卫祖国走上战场，并倾尽全力，哪怕以付出生命为代价也无所畏惧，他们无愧于英雄的称号。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再见。啊。这些文件我都整理好了，有立即停止施工的通知，森林公安人才调动，还有特殊病虫害的防治手册和考试标准，都在这儿呢。
1: 嗯，好。对，我抽空呀要去一趟红心林场，你帮我安排一下。
0: 好的，等您签完字儿，我立刻去安排。对，你刚才说的对，那个会我确实安排的有点多，我接下来调整一下。
1: 嗯，
0: 哎。
1: 行，
0: 好的好的，
1: 你等一下。
0: 局长还有事儿。
1: 拿来。

0: 你太让我失望了，
1: 局长，你听我解释一下，这事儿不是你想的那样。你还要解释什么？天文，
0: 你们俩都给我解释一下。我来说吧，这件事情是我的主意，是我让老白做的，他是被我胁迫的，请你不要为难他。
1: 你怎么这么做啊？
0: 你不做就只能我做了。
1: 哪里也没用，我一定花过去，他就是张飞纸。

0: 你们局长不回家了？他要在单位住是吗？
1: 那个好，
0: 我去收拾一下，你等会儿。来了。
1: 啊。
0: 坐吧。
1: 不用。
0: 你现在已经是家里人了，我就是来回娘家的。

0: 行了，我在这陪你爸爸，你回家吧。
1: 局长，您还有什么需要吗？
2: 你上去吧。
1: 啊，老总了吗？
0: 哎，

0: 睡了。
1: 啊。
0: 我去哪儿？
1: 先睡了。
0: 哎，文件呢？
1: 还没来得及送，明天吧。

0: 哎，我要开会去了，走吧。
1: 你开着，我又不会去你会场的。
0: 这是我的办公室，你不能在这儿。
1: 我丈夫在哪，哪就是我的家。
0: 我现在有点不可理喻。走吧，我带你吃早餐去。

0: 那嫂子，咱就别在这耗着了啊！
1: 别慌，还不慌啊？局长这回是真生我气了，求求你了，收拾我吧。既然上了这条船，我就不会轻易下去的。
0: 那我找人开门，你先去里面休息。
1: 不用，谁锁上的谁给我开。
0: 那我给您搬把椅子，
1: 这个可以。

0: 坐一天了吧。
1: 屋里坐。
0: 哎呀，你这是何苦呢？你知道我是不会同意的。

0: 坐下。我跑了一天了，泡泡脚吧。
1: 不泡，就是把盆底泡穿，不行的事还是不行。我知道你是关心江森，但是不能乱来，对吧？
0: 你坚持你的原则，我固守我的执念。
1: 跟我来硬的是吧？回家去。
0: 等你送去了，我就回家。

0: 局长，我不干了。你看不清啊。辞呈。
1: 吓唬谁呢？递上去了。什么递上去了？将局的辞职报告递上去了。
2: 递到哪儿了？
1: 递到市里了。这下事儿闹大了，这可怎么办呀？
0: 让我想一想。
1: 好，你想想。

0: 大伯子回来了，怎么了，奶奶？
1: 我跟您说一件事儿，您听了别着急啊。

0: 我爸呀，我是听我们厂子里人说的，说我爸的局长被撸了，真的假的？千真万确，我们厂的领导都在说这事儿呢。这怎么会呢？ 住到你爸办公室里边，跟他闹事儿，害得你爸局长都给丢了。这个柳碧云啊，这个柳碧云啊，
1: 奶奶，你干什么去啊？你知道，我是绝对不会干这样的事情的。
0: 干什么？我从来就没认你这个儿媳妇儿。谁丢的东西，谁给我洗干净了放回原位，砸坏的东西给我买新的回来，你害得我儿子连局长都丢了，你还好意思进这个家门？你们俩给我听清楚了，这是我的家，我最后再说一遍，如果你们在这待着不舒服，你们可以离开。
1: 妈，没权打我的妻子，
0: 害你连局长都丢了，你还护着他？
1: 谁说我的局长丢了？
0: 我们厂子里人都说，你们被撸了。

0: 月平我尽快安排新的住处。老太太，我送到老二那儿去。江梅要是再犯浑，我让她也搬出去住。
1: 最近单位比较忙，我想搬到单位宿舍住。
0: 你要跟我分居？我不同意。
1: 这种世俗的烟火婚姻，我是不要的。我想静一静。
2: 回来了，
3: 咋就一个人回来了？
2: 那江梅啊，她感冒了，感冒了，在家休息两天，她过两天就回来了。
3: 感冒了？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就惯着她吧，你。我可告诉你啊，我这点棺材本可都给你结婚了。妈没别的要求，妈从小带你到大也不容易，妈就希望你俩好嘛，不是？
2: 妈，她对我挺好的。
3: 我看你对她挺好。
2: 那是我媳妇，我得宠她，对不对？
3: 反正我不管啊，明年必须给我抱上孙子，我对你们老黄家的任务我就完成了。她想干啥干啥，我给她带孩子。
2: 哎妈，哎，要生了闺女呢？
3: 拍，拍木头。
2: 拍木头，
3: 人家李奶奶都算了，肯定是儿子。
2: 妈啊，你又找李奶奶去了？妈，李奶奶从小到大骗我们家多少鸡蛋呢？啊，哪次她这么一说你就给她鸡蛋，我都没得吃。再说了，我觉得闺女就挺好，我就喜欢闺女。
3: 说三声儿子，
2: 儿子，儿子，儿子。
3: 乖儿子，你甭管我了，去去去，你进屋洗手去，快去去去去去
2: 啊！
3: 这就不是你干的，不是老爷们干的活，真是。
1: 姐夫，歇会儿，喝口水吧。

0: 谢座，你别再跟老太太还有江梅他们怄气了。
1: 月萍，这些年我不在，谢谢你一直照顾着老太太和江梅。
0: 都是一家人，你说这样的话就见外了。
1: 老太太呀，一直对碧云有成见，她又特别喜欢你，现在大家都生活在一起了，她又有那样的想法。
0: 嗯，我理解。姐夫，你不用太顾虑我的感受。

你是不是要跟妈分开？我不同意。你跟她分开，我就没有妈妈了。你说话呀！既然要分开，当时为什么要在一起呢？你不在一起，我就不会有这个妈。我也早就习惯没有妈的生活了。你们凭什么把你们的开心和不开心掐在我身上呢？ 我没有感情吗？你们在考虑自己感受的时候，能不能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啊？

0: 爸想让你回家，以前我也想离开这个家，可现在你走了，家没了，我害怕，我不想看见我爸难过，我从来没看见他这么难过过。
1: 妈知道了，你陪妈走走吧。

0: 玉萍，你真的要走啊？婶儿，我还会经常来看您的。我舍不得你走，我知道。婶儿，咱们就跟亲人一样，住不住在一起也一样。您要是愿意，您把我当亲闺女吧，好吗？
1: 我抚育你的闺女儿，
0: 是啊，家里没人，我想安安静静的走。

0: 那你是干嘛呢？你收拾什么呢？你，哎，别，你别收拾了，这儿孙满堂的住这多好。
1: 这个家我待不下去了，我再也不想住了。月平都被你们赶走了，迟早就得赶走我吗？我自个儿走，我自个儿走。
0: 月平是报效祖国支援边疆去了，我们得支持他，是吧？
1: 一个女人凭什么她去支援边疆啊？这深深是被柳碧云给逼走的嘛。我自己走。
0: 这那行行，那你先去老二家住几天啊，换换环境，换换心情，过几天我去接你啊。
1: 好好好好，我走。天怀，你坐下。哎，我儿啊，什么都好，就是妻命不好。
0: 妈，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
1: 你就嘴硬啊你。
2: 奶奶，您回去了，那这个家就没人疼。大梅子，以后啊，你的性格也得收一收了。你那个后妈也不是个善茬儿，你爸彻底的被他拿住了，都怪小姨。他太软，他们还是没缘分呢。你呀，已经是嫁出去的人了，你爸以后啊还得靠他伺候。你往后啊就少给他找别扭。不过啊，他要是再欺负你呢，你发电报给奶奶，奶奶呀，照样回来呀，收拾他，啊！
3: 放心，奶奶，以后我跟他井水不犯河水，各过各的。
2: 这样想就对了。奶奶也不在这个家住了，你也该回婆家去。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总在娘家住着也不像话。
3: 嗯，不知道。
2: 小陈儿，
4: 哎，
2: 去柳碧云单位。
4: 哦，好。

0: 奶奶，
1: 大梅子，你到车那儿等我吧。
0: 哎，

0: 挣了半天，我现在什么都没了。
1: 你现在也有自己。

玉云啊，你也真够心狠的，家也不回，让天怀啊整宿整宿的不睡等着你，我就不知道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逼我走是吧？妈，我没有逼你走的意思。我不管你什么意思，月平呢已经走了，我这就回老二家去，大梅子。 早晚啊，也要回婆家去的。这个家，你看不顺眼的这几个人啊，都要走了。以后江家就你说一是一了。我可跟你说清楚啊，你要是再跟天怀置气的话，你可就没有台阶下了。哎，我就不知道啊，你给天怀吃了什么迷魂药了？ 让他死认你，我可不愿意啊！看着我儿让别人拿捏的，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我不管了，你回吧。 我不管了。

0: 这考的什么玩意儿啊？
1: 学校学一遍，补习班学一遍，你猪脑子啊？
0: 我算是看出来了，
1: 你跟我一样，就不是学习的料，干脆学也别上了，明天去砖厂干临时工吧。
2: 还有半个学期，我肯定会进步的。
1: 进步一点有屁用啊！
2: 不要上学，
1: 我这都是为你好。先去打零工，把身体练结实了再说。到18岁，我教你开车。我告诉你，不管什么年代，最饿不死的那就是有技术的人。你别看你老爸啊这副德行，那开起大卡车来，没有一个人敢跟老子叫板的。
2: 我上学，
1: 轮不着你想不想。就这么定。明天我到学校就给你退学。
2: 爸，我求你了，你别给我退学。
1: 做饭去。

0: 这次的模拟考试啊，大家的成绩都不是很理想。虽然还有半个学期，但是高中的名额是有限的。就以这次的成绩来看，咱们班有一半的同学啊，都不能够推荐上高中。
1: 哎，李斌，
2: 别，干嘛去啊？
3: 通知我演出。
2: 演出好事啊？怎么，不高兴啊？
3: 去医院演出没我，下基层下场况下想起我了。啊，去吗？当然去啊。笑什么呀？我生气不是因为演出环境，是他们太欺负人了。晚上我去纺织厂，今天没做饭，你凑合吃点吧。
2: 好。
0: 爸妈，
4: 那个李冰今天上课的时候晕倒了，他爸把他接回家了。
3: 他回家了没去医院吗？
2: 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把他接走了。你赶快去演出，我去找李青山。你放心，李斌交给我了。

0: 怎么了？拿不出房。你走，去医院。
1: 不去医院，去医院花钱，我帮我咨询。
0: 哎呀，我会跟他谈的，你必须去医院。

0: 就你爸那样还回家调养呢？我这还帮你抄着呢，想说抄得好看点，让你夸夸我。行，自己看吧。
1: 李斌，你身体好点了？嗯。嗯，正好我也没听太懂，要不我们一起学习啊？嗯。
2: 这个是这个。嗯。
0: 完了，哎。

0: 爸，妈真要走一个月啊？怎么，想你妈了？有点吧，主要是家里没人，有点不习惯。
1: 我不是人呐。
0: 我的意思是，就咱爷俩没有女人，这感觉就很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的？
0: 你看，一老一小，俩光棍，就没有家的感觉嘛。哼，
1: 看我心挺高嘛。

0: 其实我挺心疼李冰的，从小呢妈妈就不在身边，睁眼闭眼就是那个酒鬼老爹，多心寒啊。李庆山就是个大混蛋，每个月给李冰的抚养费他完全就是拿去喝酒了，根本就没有花在李冰身上，不然他也不会得这么严重的贫血。
1: 贫血要只是小事儿，主要是李斌担心李庆山让他退学，这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关于上学的事啊，我跟李庆山严肃地提过，他要是敢让李斌退学啊，我就把李斌接回来。
0: 爸，你现在算不算是他的继父啊？
1: 当然是了。
0: 那您现在就把他接过来吧，正好让我们家热闹热闹，攒点人气。
1: 哼，小子长大了。
0: 早就长大了，我比您高了。
1: 李斌，
0: 你再看。
2: 哎，吃饭。
0: 很快就比你高了。
1: 亲自制作的汤。

0: 味道怎么样？
1: 好喝。
0: 你还不问问这汤我是怎么做的？
1: 怎么做的？
0: 你说，我要把那个羊棒骨给它敲碎了，小火慢炖了三个小时，炖出来这个汤啊，有一股浓浓的骨髓味。
1: 有。
0: 先吃这个骨髓，你看骨髓在这儿呢，
1: 来，
0: 来拿着。拿筷子，这个，你拿嘴做，拿嘴做，哎，怎么样？这应该还有呢，这个好劲，哟，青山，
2: 陈江的。

0: 你这是跑上门来抢儿子呀？啊！
1: 嗨，我要能抢就好了。可惜啊，李斌心里只有你这个亲爹，容不下我这个继父。
0: 哎，你知道就好。
2: 爸，要不你也尝尝？
3: 哎，来来，尝尝，刚炖的。明天呀，我就要下林场了，我想带李斌去放松放松。
0: 你上我们家来干什么来了？
3: 送汤。
0: 回吧。

0: 困了就睡吧。
1: 没事儿吧，我再坐两天就睡了。
2: 李冰，别起了，过来，爸问你个事。
1: 咋了，爸？
2: 爸问你，想不想去林场？
1: 我不想，我就想在家里边写写作业，给爸做饭。
3: 说的是真心话吗？嗯。
2: 算你小子有良心。哎呀，这个酒真是个好东西啊！刚才我这边喝酒边思考，觉得那个老东西说的话也对。要不你跟他明天放松一天去。
1: 真的？
2: 想去就去，别磨磨唧唧的。睡吧。明天爸带你去。
1: 嗯。

0: 开着灯影响你睡觉吗？
1: 没事。
0: 那你睡吧。
1: 媳妇儿，我就是，我觉得咱们这
0: 海娟儿，你要是觉得这样不公平，咱们俩可以离婚。
1: 不，媳妇儿，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想说，这样看着你挺好。
2: 娟儿啊，娟儿啊，
1: 妈，等会儿啊。
2: 别
1: 乱进
2: 来！
1: 妈，你怎么了？
2: 压着。
1: 啊，知道了。
2: 赶紧压上。
1: 行，赶紧回去休息吧。
2: 哎，这什么呀？
1: 想他就想抱孙子。哎，放着，站着，快说啊！
3: 我睡了，你也早点休息。
0: 嗯。

0: 我可把儿子交给你了，你必须安安全全给我带回来。
1: 你放心，
0: 我走了。哎，
1: 其实你就是脾气不好，人倒不坏啊。
0: 老子好坏关你屁事儿！
1: 赶紧走，赶紧走。

0: 我的鱼给钓走了，是条泥鳅。泥鳅便是鱼，哎，是鱼。那鳄鱼是不是鱼？鳄鱼是不是鱼？是吧？是吧？大鱼。
1: 各班级注意了，各班级注意了，一年一度的秋季运动会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大家踊跃参加。
2: 李冰同学，为什么不参加运动会？与你无关。
1: 我知道与我无关啊，但我想知道为什么。
2: 为什么？
1: 对啊，为什么？你为什么想知道？我先问的你，你先告诉我为什么。你有科研史。哼，你还没有告诉我理由呢。你是十万个为什么吗？为什么呀？不告诉你。
3: 为什么不告诉我？说了不告诉你，不告诉我的理由是什么？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告诉我呀！
1: 不告诉你，我在关心你，关心你知道吗？
3: 精灵同学，你记不记得你是以最差的成绩进入了我们学校啊？很不幸的是，你又分带了我们班级，你一己激励拉垮整个班级的成绩，全年级倒数第一啊！ 现在呢，有个这么好的机会为大家争取荣誉，你有什么资格推上主席的？你有什么资格？你们班主任是广东人吗？
4: 应该是。三项个人赛，三项集体赛，我觉得这都成我的秋季个人运动会了。哎，你那么爱出风头，
1: 这不正好给你一个出风头的舞台吗？
5: 我擅长的是短跑，3000米跑完，我哪有什么风头啊？只剩下现眼了。
6: 儿子，你要有信心，到时候啊，爸妈去给你加油助威。哼哼，还是李冰厉害。然后李冰怎么了？
1: 李冰不想参加运动会，而且老是想让他去，他不理老师。我以前以为呢，他就是在同学面前装拽，没想到他在老师面前也这么拽。你说他是真拽还是傻呢？
6: 他傻呗。
4: 你们猜，他为啥不愿意参加运动会？
6: 那能有什么原因？他没有运动细胞。
4: 因为没有人报3000米长跑，老师硬给他报，他都拒绝了，直接不理老师。我以前真没有看出他这么厉害，我也得学他，以后也不理老师，也拒绝老师。
7: 不行不行不行，儿子，你要有集体荣誉感，你在运动会上取得好成绩，也是为班级争光，哎，爸妈脸上有光彩呀。
6: 我的体育成绩一直都是全校数一数二，只是你们不知道而已。我之所以不想报的原因，是因为我生了儿子气，谁让他不给我体育委员当呢？原来是这个原因，啊，你还是个小官迷。那这样吧，你就当咱们家的体育委员，咱们就从明天开始，由体育委员江林带领全家晨跑。
1: 我看行。
6: 天淮。 你做个总动员。

0: 妈，你慢慢跑一开始不用那么快，我去红熊赶快跑。
1: 爸，行不行啊？我唱第二圈了都。
0: 你赶快跑，行吧？
2: 加油，
0: 你
2: 快点吧。
0: 爸爸跑了。
1: 爸爸跑了。
0: 爸爸跑了。
1: 我也老了。
0: 啊，对，海军对你好吗？
1: 挺好的。
0: 你可你郁郁寡欢。 心事重重的样子，爸，我后悔了。丫头，感情啊是需要培养的，啊，这个要给彼此一个磨合的时间，风花雪月的爱情也会回归到柴米油盐、锅碗瓢盆的生活当中。 你和柳碧云不就一直在风花雪月中吗？也会被生活的琐事负累。前几个月啊，他还提出来要跟我离婚呢。灵魂伴侣也有困惑的时候，碧云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给自己思考时间。你也需要时间，不要轻易的决定，更不要在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决定。
3: 只要你经历过时间，认真思考过的决定，爸爸都会尊重的。爸，第三圈了啊！再多一圈，我就真叫你降老头了。
0: 你等着，丫头，走，陪爸爸一起跑。
1: 走。
4: 都打一圈，不耽搁。
3: 江林，啊，哎，李斌呢？李斌来不了了，他爸打他呢，就打他呢。你就别磨了，这就不是黑白的事儿。
5: 你要学会自力更生，艰苦朴素。你看，整完了跟新的一样。
3: 这是颜色的事儿吗？你看看这儿。
5: 这儿破的，这个洞都打穿啊！这穿成凉鞋了。
3: 李斌，你说你这两年啊，光长脚丫子不长脑瓜子，你把这心思都用在学习上不好吗？我一个人供你上学，供你吃穿，我容易吗？哪有闲钱给你买新球鞋啊？我们要参加运动会。
5: 参加运动会是吧？不参加了。
3: 不参加也行，你别跟我说，你跟我老师说也。
5: 我不跟你废话，爱穿不穿就这玩意儿，我做饭的。原来他不参加运动会，身边没有白球鞋啊？
3: 就因为一双白球鞋，至于打的？
5: 来菜！我说话没听见啊？聋了？ 怎么着？还想让我再打你一遍啊？啊！摘菜，较劲是吧？走动呢你，站住！哎呦！哎呦！哎呦！

0: 姐啊，你看见我放在床底下那个白色的球鞋了吗？
1: 白球鞋啊。哦，我跟我同事了。
0: 为什么？
1: 吼什么呀，我告诉过你啊，你同意了我才送的。
0: 我鞋很多吗？我为什么会同意啊？
1: 我帮你回忆回忆啊，那天你整理床底下翻出一双旧的白球鞋，我当时就跟你说，我有个同事家里生活挺艰苦的，孩子又多，他们家孩子那球鞋都是补丁摞补丁的，真的是你同意了我才送的。
0: 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啊。
1: 什么脑子，
0: 不是，那怎么办啊？
1: 什么怎么办呀，你突然找那鞋干嘛呀？
0: 我有一个朋友，他要参加运动会，他没有鞋子，我想送他来着。
1: 挺仗义。那你还有多少零花钱啊？
0: 我只有5毛。
1: 看看，

0: 这下够了吧？
1: 还差3毛，一共2.8块。
0: 给。
1: 没有零钱啊，不找了，谢谢姐。

0: 哪儿来的？
1: 同学送的。
0: 哪个同学送的？我怎么不知道你哪个同学家这么有钱啊？你给我说实话，是不是偷人钱了？
1: 没有，就是同学送的。
0: 我告诉你，李冰，咱们家再穷，你也不能做偷鸡摸狗的事儿。要是让我知道你手脚不干净，我把你手给你剁了。
1: 我没有偷，就是同学送的。
0: 阿克，
1: 你看，是不是同学送的？
0: 嗯，算我相信你。
1: 哎，这你干啥吧？
0: 我拿去退了。
1: 为啥退啊？
0: 有菜没米，家里揭不开锅了。
1: 不行，真不行，同学送的，真不能退，真不能退吧？真不能。
2: 山哥，山哥，
3: 谁呀？
4: 忙着呢，
0: 啊，有事儿啊？
4: 是，这不就是上个月你从我那儿拿3块钱那事儿吗？我知道你的手也紧，这不我那媳妇儿非得让我过来找你要，她说了，要是要不回去，就得跟我离婚。
0: 出去说。回去好好哄哄你媳妇儿，这开了工资就还你。
4: 不行啊，这学校马上开运动会了，家里实在没钱给孩子买运动鞋了。
0: 你等会儿，
1: 爸，爸爸爸爸爸，不行，爸爸爸，这
0: 拿去，刚买的，收据在里面。孩子要穿的不合适，自己到商店换去。
4: 不是，这我拿走了，李冰穿什么呀？
0: 他还有双旧的呢。
4: 好吧，那我就拿回去交差了。
0: 咱俩的账就清了啊。李冰，你干嘛去？
1: 你不揭不开锅了吗？我揭米去。
0: 去吧。

0: 哦，的确是。什么？合着我是去孝敬他那个混蛋了，是吗？哇！哎，爸，别怕，我一个人玩啊，你也坐着，咱俩一起玩。
1: 可怕，玩不着这个。 爸呀，耳平衡不好，就因为这个没当上飞行员。哦，哎，
2: 金星元多帅气啊，有点可惜了。哎呦，
1: 爸爸遗憾的事儿可多了，你看这个飞行员、机械师、教师，爸爸都没当成。哎，爸爸最幸运的，是有了你们三个可爱的孩子。爸爸最遗憾的呢，是没让你待在我身边。

0: 吧，都过去了，还提那些干嘛呀？
1: 爸爸希望你能幸福，你不幸福，爸爸心里很难受。
0: 是不是柳丽云跟您说什么了？
1: 丫头，如果你觉得你不快乐，你可以选择结束这段婚姻。

0: 对不起，总是让你操心。
1: 是爸爸对不起你。你出家的那天问我，如果再来一次，我会怎么选择？我选择守着女儿。

0: 老师，我能不参加比赛吗？
1: 不行，班上刚有个学生腿伤了，去不了。你再不去，就没人参加了。好好准备吧。

0: 还给你的，
1: 不要。
0: 你参加运动会怎么能光着脚去吧？你是怕你爸骂你？比完赛之后还给我，好不好？来。

事儿，不好意思。

谢施主，我去拿第一。

0: 儿子，你是想把老子吓死啊？怎样啊？
1: 急性阑尾炎，刚做的手术。
0: 没问题。可不省心的败家玩意儿，你是诚心想把我这身老骨头榨干
2: 了？哎呀，你还是人吗？他刚做完手术。
0: 我不是人，你是人。当年你抛夫弃子的时候，他才六岁。提起这个我就……你信不信我抽你？我干嘛？
1: 这是病房，有什么事儿咱们出去说。
0: 出去就出去，我怕你啊。

手术费住院费我已经交了，孩子现在只能吃流食，我这还有点钱，得给他买点麦子菌了。

0: 必须说清楚，这钱就应该你出。我儿子要是没鞋，就不会参加比赛；不参加比赛，就不会躺在里面。哎，你不会拿这个钱多买酒吗？够吗？要不这样，孩子出院以后，我接过驾照。江天文，你这老东西一肚子坏水啊！ 抢了我老婆，怎么着？当抢我儿子啊？你信不信我拿这钱抽你？你试试，这是医院，放你一马。谢谢。
1: 谢谢谢谢！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我说什么来着？是不是黄金龙啊？
2: 是，
1: 是第一名！是不是？啊，来，啊，
2: 等一下，
1: 哎，你等我一下啊！
2: 来，我给你介绍个人。
1: 教练，教练，这是世体校的钱教练啊，陈教练好，
0: 教练你好，愿意到我们体校以后做一个专业运动员吗？
1: 体校啊，
0: 嗯，
1: 有什么好处啊？
0: 好处什么意思？
1: 就是类似于每顿都有肉吃，
0: 不用考试之类的。我们的伙食还是不错的，但不是顿顿有肉啊。
1: 除了技能考试以外呢，还要上一些文化课，上文化课肯定就有文化考试啊。上文化课考试呢，最好是每顿都有肉吃。哎，那还有什么奖金补贴之类的东西啊？
2: 江林，别给脸不要脸啊！
1: 老师，我就是问清楚，回去跟我爸妈商量。
2: 这对你是个难得的机会，
1: 好，
2: 回去好好和爸妈商量一下。
1: 嗯嗯，
2: 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
1: 啊！好，谢谢。
3: 嗯，谢谢。哎，
4: 啊！我宣布，我要上你校了。长跑、短跑、跳远，都是第一。<笑>
3: 不错。
4: 哎呀，何止不错呀，真棒！
3: 而且，市体委。
0: 激动啊！激动啊！我没看出来啊。你的文化课呀，我还是有点担忧。
4: 哎，这个不用担忧。如果考体校的话，文化课的分数会相对低一些。
0: 妈激动，妈很激动。你说咱们家三个男孩，江森、李斌，身体都很弱。你说江林体育是长项，这是他的一个特长呀。我是一个文艺工作者，将来他是一个体育工作者。咱们家文体双全，哎呀，太好了！
5: 你看我是这样想的啊。
4: 啊。
5: 你看，这次拿了几个第一啊？是在初中，那是业余训练，一旦转为专业训练。
4: 非常枯燥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风里来雨里去的，就凭你江二少的性格，你能坚持下来吗？我可以啊。
3: 你爸这个话呢，虽然有一些危言耸听，但是呢，是另一种高瞻远瞩。他的意思就是，你现在这个年纪，将来的选择会很多，如果现在就上体校的话。
0: 将来的路会走得窄一点，是这个意思吧？对，很深刻。不是，那你们是想让我去，还是不想让我去呢？我同意。哎呀，上不上体校啊，还是你自己决定。啊！哎呀，妹。
6: 洗衣服呢？哦，妈啊，您怎么来了？
7: 你看这一家人，这不走动走动，这不都生分了吗？
6: 哦，我爸在屋呢。
7: 爸，
6: 叫你爸呀，我来看你的。
7: 哦。

0: 谢谢啊。
1: 你看，总谢谢啥呀？这让外人听着咱这关系多外道啊，是不是？这孩子你。哎
2: 呦，请家母来了。
1: 局长，
2: 屋里坐。
1: 哎呀，我就不进去了。那个，我来接江梅回家的。不进去了。回家呗。
0: 妈，我今天就先不回去了。
1: 咋的？这好几天不回家了，还不回家的？
0: 这半个月海泉不都是夜班吗？我回去干嘛？
1: 他夜班他的呗。那我一个人在家也没意思，陪妈唠唠嗑。
0: 可我跟海泉说好了，只要他值夜班，我就回娘家住。
1: 我看出来了，你就不想跟我唠嗑是不是？你嫌我磨叽啊？行，没事儿，那就这样，等海军哪天倒班，让他亲自来接你，行吗？
0: 行。
1: 那个亲家呀，我跟你说啊，这大苹果我买的时候，我尝了，可甜了，你尝尝来。送烤鸭去。
3: 嗯，上体校呢，我的确很有体育天赋。
4: 将来上了体校呢，我肯定是一名体坛健将，
3: 这是毋庸置疑的。嗯，妈，那您怎么想？
0: 妈的意见呢？上体校，你想？全校几千名学生唯独选上你，说明你是有体育天赋的。
4: 那当然，我在我们中学呢是首屈一指，鹤立鸡群。
0: 那你就做你的鹤，咱们操场上显神威。
4: 您的意思是我在考场上就不能显神威了呗？我不是吹牛，只要我肯努力，稍微发一发力，考场上我也能独占鳌头。
0: 文武双全当然是最好的，可你的文化课……
4: 哎，妈，您别说了，我静静。
0: 妈真的觉得上体校培养你的专长更实际。360行，行行出状元，人生能把一件事情做好了就很了不起。妈妈演了一辈子的戏，爸爸做林岩也是一辈子，都是因为我们当初做了正确的人生选择。而且我们俩现在还都有不错的成绩。
4: 您说的有道理，我再好好想想吧。
0: 你一定仔细想啊，看着奖状想。
2: 不是让孩子自己决定吗？
0: 是让他自己决定。

0: 哎，快点吧！
1: 哎呦我，
0: 怎么了？
2: 他刚出院，身体不好，要等等。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啊？
0: 少开这种玩笑！
1: 干嘛呀？吃枪药了？
0: 太磨叽了！
1: 哎，来了，
0: 李哥，你快点！哎呀，今天找你们来呢，是想跟你们商量一件我的人生大事。这么重要的事情，我当然要和你们一块儿商量了，对吧？李冰，是你，你会怎么选？
3: 上技校不错，
0: 但是你，你会怎么选呢？
3: 你没让我选，
0: 我让你选啊！
3: 我不选动，
0: 我喜欢动啊！
3: 那你选啊！
0: 我不是在问你吗？算了，问也白问。OK， 你呢？
1: 我觉得吧，这事儿还得看你自己，谁知道你天天闹的理想是。

0: 小王，你喜欢运动员吗？
1: 哎，听听听，这个问题有点变味儿了。
0: 别打岔，小王。
2: 我觉得呀，你去体校挺好的。
0: 为什么？
2: 因为当了运动员就可以领工资啦，你就有钱给我们买吃的。
0: 说对，说对。
3: 你给我擦擦。
0: 我停一下，我有话要说。我有话要说。我宣布，我要继续上高中。
4: 体校不去了？
0: 不去了，让教练遗憾去吧。
3: 好，儿子长大了，有主见了啊！
4: 我还给他刷白球鞋呢。
0: 我不会跟他拜拜的，您接着刷吧。
3: 教练，既然决定了，就好好学习。
5: 虽然是有个人的喜欢和个人的理解，但是在我们当中有个别的同志有些过分的膨胀，搞个人崇拜，不尊重传统优秀大师的作品，这是很不可取的。
4: 丁处长，您用不着个别同志某些同志的，您直接点我名儿就好了。我想问丁处长，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主张的是不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加以继承？
5: 刘碧云同志，你刚才所说的，这个肯定是有的。怎么着？难不成你的意思是为锁麟囊去其糟粕吗？
4: 正如您之前说的，艺术创作和艺术再现是由个人因素参与在内的，我在这两处唱腔上做了微小的调整，但是这不是你以为的去其糟粕，而是我认为的在人物情感上做了合适的强化，这与个人膨胀没有关系，这是我多年的艺术修养和我对这个角色的理解。
5: 刘碧云同志，你说的这些，这不还是膨胀吗？
4: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倡的是科学与艺术的不同派别及风格的自由发展与争论。我修改的这两句，我们可以展开艺术讨论。如果能有更好的处理方式，那我是求之不得的。但是我不接受您，不经过艺术讨论就给我扣帽子。
5: 这是无理取闹。
6: 这咋还自己洗衣服呢？
7: 妈，
6: 去，妈洗。
7: 哎，不用了，
6: 洗多干净啊！不是贴身衣服，江梅不给你洗啊？
7: 我洗我的，他洗他的。
6: 嘿，你这两口子分得挺清楚啊。
7: 妈，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6: 我还能啥意思？我不就着急抱孙子吗？
7: 净瞎担心！哎，妈，这样，我给你保证，一定让你当上奶奶。
6: 我就指你了啊！
7: 媳妇儿，
6: 哎，媳妇啊，拿，过来！哎呦，不用，妈，哎，这孩子客气啥呀？还说这两口子衣服都应该跟一起洗啊。那谢谢妈，你客气啥？你回屋吧，晚上我给你炖鸡汤啊。哦，谢谢妈，他总谢谢我，这客气劲儿。
7: 那妈，我也进去了啊。
6: 进去。哎。

0: 你至于吗？
1: 师姐，你太激进了。
0: 我没有针对某个人，艺术也要求真求实。
1: 你不是要枪打出头鸟吗？
0: 如果因此能展开一场纯艺术上的大讨论甚至大争论，我愿意做这个出头鸟。向我开炮吧，我已经做好准备。你是担心我呢，还是担心你的仕途？
1: 有区别吗？
0: 你是当年为了走仕途可以放弃爱情的人，我是要爱情也要艺术的追求者，你说有区别没有？
1: 当年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人到中年，在这个团里我们还能干多少年？你的艺术青春还能维持多少年？你是真的也不想演了是吧？
0: 我说过了，艺术要求真求实。我相信你侯团长是尊重艺术的人，尊重艺术就要尊重艺术家。
1: 你是真的一点都没变？
0: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辈子就这样了。

0: 说一声。
1: 刘老师。
0: 宜人的宜，生肖的生。
1: 对，这篇文章写的太好了。
0: 这束花是送给我的吗？
1: 对啊。
0: 谢谢你。那我走了。
1: 啊。

0: 需要提有点意思。
1: 意思大了去了。你看这儿。
0: 什么？柳碧云怀着阶级的偏见，对现代京剧艺术的恶毒抨击？
1: 犀利吗？啊！我看的时候，我汗毛都竖起来了。
0: 谁写的？还指名道姓的写？不行，我得问问题。啊，那个什么，帮我给主任请个假啊。
1: 行，你路上骑慢点啊。
2: 我说什么来着？你被取消了《锁麟囊》的主演和星系的主角了。
0: 这是无耻的打击报复。
2: 胳膊拧不过大腿，你赶紧去给丁组长道歉。
0: 我为什么要道歉？我何错之有？该道歉的人应该是他。
2: 是试戏重要还是演戏重要？
0: 戏比天大，我不是执勤，这是原则问题，我绝不道歉。

0: 冲动，后悔不该给你写那篇文章。
1: 既然做了就不后悔，不让演就不演。我在家相夫教子，补偿对孩子们的亏欠，我觉得挺好的。
0: 你就不是在家里能待得住的人。
1: 谁说我不能？我能。
0: 我还不了解你，不跟你演戏，不跟要你的命似的。
1: 不让演，我偏要演，因为我是一名演员。他们说了不算。

0: 懂艺术，也不懂你们这些艺术家的脑子里啊到底想些什么，但是我有个办法可以发泄出来。
1: 什么办法？

0: 气儿还挺长的。
1: 你好，
0: 这个点儿了，我一般不亮嗓子。
1: 那就来一口，
0: 来一杯。
1: 你别说啊，我觉得有时候咱俩还挺像。
0: 你当然像我了，我是你妈，你不像我像谁呀、啊？
1: 你不怕我一脚把你踹河里呀？
0: 那你明天就上报了，
1: 标题：妓女谋杀名角继母。拉倒吧，还名角呢？明天开始啊，你就是家庭主妇。
0: 大爷。

0: 文艺的泪痕，凭颂德与缺德这个标题。
1: 我要投江城日报，
2: 这次我要实名刊登。
0: 不好吧？会对你有影响的。
2: 我连自己的妻子都保护不了，我还怕什么影响？哼，
0: 用我的名字吧。
2: 这次不行，会让人觉得你是在泄愤。
0: 那你是我丈夫，他们不也会这么想吗？
2: 我是你的丈夫，我还是林业局的局长，我就是要让省市两级领导看到，他们才会关注这件事儿。
0: 大不了我们俩一起去林场。
2: 没那么悲观。

0: 团长，这安排是怎么回事？
1: 咱们团也就师姐有这个资历。
0: 别给我戴这个高帽子，招生我不参加，我也不带学员班。
1: 你教不了谁教，你有理论有实践，你最合适。
0: 我只想上台演戏，一旦当了老师，那我不就真的退居二线了。
1: 好，教学的事儿可以先放一放，你把主考官的活给接了。
0: 对不起，我不接。
1: 你不是抽降僧回不了城吗？你要是当了主考官，他不就有机会了吗？
0: 就算我当了主考官，也不会是因为江森要考这个团，那个位置在我心中是神圣的。
1: 喂。

0: 咱们得说话算话，
1: 必须反悔。哎，你放手！
2: 俺毁了，俺不让你走了。
0: 不是，昨晚已经说好了吗？
2: 俺不管。俺昨天晚上做梦，梦见你跑了，不要俺了。哎呦，
0: 我能跑哪儿去？你放手吧，我赶不上火车了。
2: 赶火车你就着急，晚上让你上炕，你摸摸鸡鸡，这可多年了，
0: 什么鸡鸡啊？
2: 这么多人俺也说。 这么些年了，孩子没怀上一个，你就想跑了？
0: 不是，我也是考试都考完就回来了。
2: 那俺也要回去，俺也要见见公公婆婆。
1: 你
0: 不是说你不见公婆吗？再说了，这将没跟我说回去以后要天天练功，我没有时间陪你啊。
2: 俺不要你陪，俺跟着你就行了。走，进屋快收拾。
0: 哎，走，
1: 怎么
0: 进啊？
1: 不，
0: 你
1: 好好收拾他。
0: 不是，收拾收拾，
2: 咱赶不上火车。

0: 我赞，我听着呢。我请病假了呀，你不要再讲了，你们找别人吧，我先挂了。
1: 没必要连单位都不去吧？
0: 我就是不去，我心里不舒服。团里凭什么让我去啊？演戏和教学是两。

0: 的艺术梦想，也丰富了你的艺术人生，这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啊？只要别遭到像江林这样的就行了。
1: 爸，你说啥能带到我呢？
0: 好好好，不带不带。
2: 你在研究西餐吗？
1: 嗯，
2: 我妈看一下。

0: 妈，如果你要做西餐的话，我愿意做第一个试吃的人。
1: 你还是好好做作业吧。
0: 又提作业？
2: 这个我可以考虑一下。
3: 江三，这就是你跟俺说那莲花巷呀？
4: 对啊，小时候啊，我经常带着弟弟妹妹在这条巷子里玩呢。
3: 哇，真好，真热闹，比俺梦见的还好呢。你猜俺这次回来最想见谁？
4: 不知道。
3: 俺最想见你那后妈，她长得咋这么好看呢？
4: 那照片啊都是10年前的了，现在也老了。
3: 那老了也是好看的老太太，俺喜欢。对了，俺第一次见婆婆不能管婆婆叫姨吧，俺得叫妈。爸听了肯定高兴，她一高兴没准还能帮俺安排工作呢，你说是吧？

0: 叫王改凤，改朝换代的改，凤凰的凤。还可想你们了，以前都只能看你们照片，现在总算看到活的了。俺的意思是见真人了。哎呀，俺婆婆真好看啊！
1: 欢迎你们回家。哎，江梅呢？不是去接你们了吗？
2: 叫我们去接我们了，没看着啊。嗯，可能是走岔了吧。
0: 没事，走岔差差了。
3: 改凤，喝点水吧。
0: 好，
2: 慢点喝。
0: 哎，江森，赶紧去把东西拿出来。哦，
2: 对对对对，改凤从农村给你带点东西。
1: 好好好。哎呦。
0: 小叔子，哎，这是俺给你的山楂干，是俺亲自晒的，酸甜酸甜的，可好吃了。来，
1: 谢谢嫂子，
0: 你尝一下啊。哎，好不好吃？嗯，好不好吃？
1: 好喝，
0: 啊，这就好。啊啊，这，这是俺给你们的这黑木耳猴头菇，可大了，你看。
1: 这个是好东西啊，好东西，啊，
3: 真大呀。俺改凤，我跟你爸呢也给你们准备了一点礼物，你等一下啊。这么好呢？啊，好，还有礼物呢。
0: 江森，还有呢？还有其他的？哎呀，你看死了！我来，我来，这个小米。哎
1: 呦，那么多呢？
0: 这是大豆，这是家里的。
1: 哎呀，怎么远的路还带那么多东西，辛苦了。坐坐坐坐。
0: 不辛苦应该的，那当小辈的不是应该的吗？
1: 坐坐坐，改凤，坐坐坐，都坐下。
0: 不对，拿进去吧，搁哪？
1: 不用不用不用。哎，江林，
4: 我来我来，
1: 厨房去。
4: 我来我来我来。
0: 没事吧？我帮你。
1: 好好好。
4: 好，
1: 你这个媳妇儿挺机灵的，腿脚也勤快啊。
2: 就是女人闲不住，稀罕罕的。
0: 啊，搁好了。啊。
3: 改凤，这是妈送给你个礼物，你看这个你喜欢吗？
0: 小三，你看，这是金流。
2: 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
0: 这好，你看，
3: 好像有点大，会掉的。你把这个再紧一紧啊。
2: 妈，这东西太贵了。

0: 不客气，
1: 真好。
0: 哥，
2: 大梅子，哎呦
0: ，我汽车在等我呀，都快急死我了。都怪黄海军，这吵什么小路，结果挖管道封路了。
2: 没事儿了。
0: 哎呀，瘦了，也黑了。你想死我了？想我没有啊？
2: 当然想了，能不想吗？海军啊，这段时间辛苦你了。你看咱们海军都瘦了，累不累？感受就是这样，喜怒溢于言表，很简单，很简单，
3: 简单就好，简单就好。
0: 俺才不简单呢，俺算账可快着。谁都别想糊弄啊！那以前江森没娶俺那会儿，老有人欺负他，每次都给他少算工分，俺知道后全给他算回来了。
4: 那嫂子，以后我的数学题你都帮我做了呗，好不好？
0: 行啊，那肯定都是100分。
1: 嫂子，你好，我是江梅。
0: 江森，你家的人咋都长这么好看呢？
1: 这个家呀，最好看的是你婆婆。
0: 都好看，好看。哎，大姑子、大姑爷，这是俺给你们带的松子。不是啥好东西。
5: 谢谢。那个江梅最爱吃这个。
0: 是吧？那正好。
6: 那吃饭吧。
3: 吃饭吃饭。江森，一会儿陪我喝一杯。
2: 好嘞。
0: 行，
3: 吃饭。
0: 正好饿。
1: 洗手啊。
3: 媳妇儿，
1: 放下洗手。
2: 妈，这杯我敬您，感谢您这十年对爸爸的照顾。
3: 开始
1: 啊！这么多好吃的，俺都不知道往哪下手了。嫂子，哎，
0: 你爸是生产队队长，那你们家也应该很好吧？
1: 那可不嘛，俺家的日子跟村里人比，那可最好啊。
0: 可跟你们城里人那肯定没法比，那你也应该是你们村最漂亮的。
1: 比你肯定不行，但在俺们村没有比俺长得更好看的啦。那时候啊，多少人上俺们家里提亲，把俺家门槛都踩烂了，
0: 可俺谁都没相上，
1: 就相上你哥了。
0: 你相上我哥什么了？
1: 哎呀，你都不知道，你哥不敢看女的，一看女的脸就红，跟个大姑娘一样。俺就喜欢这样的。还有，你哥说话都四个字四个字的，俺就爱听。
3: 月凤，赶紧吃饭吧。
1: 你看，你又用四个字，多好听啊！差一字儿，没事、啊。
3: 先吃饭，来，欢迎回家。
1: 爸，哥，爸，来，干了。
3: 慢点儿。9度是高，烧心吧？
1: 挺好的。

0: 大哥是我叫来的，我希望你能好好辅导他，帮他考进京剧团。京剧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是要孔子功的。大哥初中在宣传队插过样板戏的，
1: 两回事儿。
0: 你就是不教呗，
1: 教了也没有意义。

0: 你怎么把这么贵重的东西给他了？那是你妈留给你的。
1: 小小男儿活做不到，求他求。

0: 柳碧云，你必须收我大哥做徒弟。
1: 我不收徒弟。
0: 你站住啊！爸，
1: 爸，咱真的忍心让大哥一辈子都回不来啊？
2: 也倒是啊，你想让你大哥回来的话，你把你的指标给他怎么样？

0: 妈，哎，你回来了。
1: 妈，啊，我和改凤这次回来给您添麻烦了。
2: 都是一家人，你不要这么客气啊。
1: 我们家改凤吧，说话不过脑子，请别往心里去啊。
2: 妈问句不该问的，你跟改凤幸福吗？
1: 这话怎么说呢？改凤她是个好女人，她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来到我的身边，给了我一个家，那个时候我很幸福。可是后来我看到越来越多的知青开始返程以后，我这心里就再也没法像以前那样平静了。啊，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抛弃她，以后不管我到底在哪儿，我都会跟她在一起的。妈，之前您问我的事儿费心了。

我就想试试。

0: 贤，上楼坐会儿吧。
1: 啊，不用了，就在这儿说吧。嗯，我呢是想让你妈收大哥做徒弟考京剧团，但是我跟他说了半天，他还是不收，还打击大哥的积极性。我希望你能替大哥找他好好谈谈。嗯，
0: 我知道，我会跟他说的。
1: 谢谢你，
0: 姐。你过得好吗？
1: 还行，我这个人没心没肺的，日子怎么都能过。
0: 对不起，
1: 都过去了，提那些干嘛？我听说你怀孕了。
0: 嗯，
1: 挺好，我也要当大姨了。行吧，你赶紧上去吧，我回去了。

0: 怎么跑这儿来找我了？什么事儿啊？
1: 姐来找过我了。为什么明明你这次很轻易就能帮到大哥，就是不帮呢？
0: 你擦亮眼睛看看这些孩子，这弓是一天两天临阵磨枪的吗？你大哥不是这块料，老天爷不赏饭吃，就算他进了这个门，以后也是痛苦的。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他好。
1: 妈，那你之前那么帮大哥，都是演戏给他们看吗？
0: 你怎么会这么想我？江轩，
2: 我在你眼里成什么人了？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你太让我寒心了，没别的事你先走了。

0: 说你姐姐气不气人？她居然这么看我。
1: 那肯定是奶奶他们逼她这样做的。
0: 这跟逼不逼没关系，是她心里对我一直有怨恨。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呀？
1: 我没想过。
0: 那你现在想一想吧，军人、医生或者司机。
1: 我不知道。
0: 你喜欢什么？
1: 其实妈，我有一个爱好。
0: 什么爱好呀？
1: 钓鱼。
0: 这只能算一个业余消遣，又不能当个职业。
1: 但是张树说了，说钓鱼可以磨练人的耐心还有意志。那我走了，我不跟你说。
0: 你去哪儿啊？
1: 去跟侯凯钓鱼。
0: 现在就去钓鱼啊？
1: 嗯，约好了。
0: 你有鱼竿吗？
1: 嗯，他有，我用他的。
0: 那回头妈给你买个鱼竿吧。
1: 嗯，我先走了妈。
0: 你去吧。抱怨我也没用，我也是好心。你应该找你婆婆去啊。

0: 你们好，柳碧老师在家吗？
1: 你是？
0: 我是欧阳红，慕名而来的，想考京剧团，找刘老师指导一下。
1: 哦，他不在。
0: 啊，那我在这等一会儿。
1: 学戏的？
0: 嗯。
2: 学多久了？
0: 十年。
1: 十年？你才多大？十年？
0: 我十七了。
1: 那你是童子功啊？
0: 童子功？
1: 童子功？那你给咱俩来一对儿。
2: 这样，想见刘老师，
0: 想见他，那得先过我们这一关。
1: 哎，对，
2: 唱一段。
3: 虽说是亲。

0: 师，你好。
1: 您好，
0: 我是欧阳红。
2: 俺觉得你一定能红。
0: 哎，谢谢啊。我从7岁开始学戏，今年17了。我师从刘玉宁师傅。我师傅说我从小就是个学戏的好苗子，让我来江城找最厉害的角学青衣，他想让我拜您为师。
1: 欧阳红，我不收徒弟，也别耽误了你。
0: 您还没听我唱戏呢。
1: 听过了。
2: 欧阳红，你别难过。
0: 我不难过，我能见到刘老师，我就已经很开心了。我还会再来的。
2: 等一下，俺给你想个办法。你是不是想让柳碧云收你为徒？只要你收了俺男人为徒，俺男人是柳碧云老师的大儿子，以后你天天来教他唱戏，你就能天天见到柳碧云老师。
0: 柳碧云老师的儿子，为什么柳碧云老师不教啊？
2: 你住哪？
0: 啊，我刚来，还没找地儿呢。
2: 那旁边那巷子往右转有个招待所，俺给你安排。走，走，走。
0: 刘老师。
3: 咦咦咦，呀呀呀，咦咦咦，呀！
0: 刘老师，
1: 你哪儿不舒服吗？
4: 老妈，大红在来的路上被自行车撞了一下。
1: 没事吧？
0: 没事。
1: 你住哪儿啊？
0: 红旗招待所就在附近，隔两条街。
1: 那两条街上车辆很多，你要注意

0: 看来你挺喜欢这丫头啊。
1: 她挺有天赋的，是个大青衣的好苗子。
0: 要不你收了她？
1: 师徒是讲缘分的，再看看吧。不过她每天早晚这样来来回回跑，一个女孩子不安全。
0: 那你的意思呢？
1: 我听你的呀。
0: 我听你的。
1: 我听你的。
0: 那就让他搬到家里来吧。
2: 首先呢，我们要正式的欢迎欧阳红来到我们家。
3: 好。大姐，他住哪个屋啊？不然住那个空着的那个屋吧。
2: 那不行，那屋是要留给奶奶回来住。
3: 奶奶不还没回来吗？
2: 这样吧，大哥，要不你搬到江林那屋，让大嫂和欧阳红一屋。
4: 好，没问题。
5: 啊不，凭啥呀？有个空房间就让他住不就得了吗？干嘛非得拆散俺俩男人呢？
4: 现在马上就要考试了，重点是在练习上面，其他的事儿都能凑合。
5: 俺就不，到这来俺还觉得俺凑合了呢。这才刚来两天，就让俺跟俺男人分开，你们这就是欺负人。
4: 是让咱们俩分开睡，不是分开。
5: 那就一个意思，夫妻之间分开睡，那跟分开有啥区别？哎，
6: 大哥大嫂，我睡沙发。我睡沙发就已经很好了。哎
4: 呦，那怎么好意思呀、啊？
6: 委屈你了啊！
3: 这样，你睡我房间吧，我睡沙发。毕竟你也是我大哥的老师啊，睡沙发不合适。
6: 那就沙发归你了啊。那
3: 行吧，我把他行李放进去了。啊，
6: 我自己来吧。
3: 帮你，帮你，帮你。
6: 我自己
3: 太好了。

0: 师傅。
1: 我帮你，
2: 你洗手了吗？先洗手去。
1: 啊，那手不脏。来吧。哎。吃吧，吃。
3: 叫了，别扒了菜，好好吃饭。
1: 好吃吃，
0: 哎，都吃都吃。嗯，
1: 爸，爸，那也太好吃了吧！哎，你这个亲娘，我又没吃过这么好吃的。
2: 吃饭的时候不要说笑，会呛到气管的，严重的还会造成。

0: 林晨曦，
1: 什么事？
0: 啥是窒息啊？你拉俺干啥？啊，你就是不知道嘛。
2: 窒息啊，就是气管堵塞的一种生理现象。
0: 气道被堵塞，不能呼吸，只要一分钟，心跳就会停止。
1: 那没啥，俺知道的，你们不用担心，俺这喉咙大着呢。哎，有一次俺去了，一点事没有。
2: 先吃饭，吃完再说啊，先吃完再说。
1: 啊，行，那吃吧吃吧，你们别看着俺呀，吃啊，吃。
3: 车，我刚离走。
0: 没事，小叔子，俺想去动物园看看。
3: 动物园啊，离这远着呢。
1: 张森说可好玩了，你就带我去看看呗。
3: 没啥好玩的，就是几只猩猩，几只猴子，你想看吗？
1: 想看。
3: 想看还不简单吗？猩猩是最像人的，你看，再配合上手势。收了，你看笑不笑？就他这样，就他这样。干嘛呢你？
4: 口罩。
3: 哎，这是你相机啊？
4: 我爱镜。
3: 哎，我拍两张试试。哎，我玩一下，你就给我拍两张。我拍完就还你。
4: 我给你弄快了。
3: 下下下，别闹了啊。我问你，嫂子呢？
4: 张
3: 啊，他在演大猩猩呢。
4: 猩猩？什么大猩猩？
3: 就是街头卖艺呢。
4: 他怎么还街头卖艺上了呢？不，他人在哪儿呢？
3: 解放路。
4: 怎么把他一个人扔下来？改凤他不认路。
3: 啊！哎哥，你就等我，等我，等我。
0: 饿了吧？哎，灯亮了，是不是回来了？
4: 找到了吗？
0: 怎么是你啊？哎，江林，你脸可真大，大家伙都在外面找，自己在家在这吃。
3: 我找一圈了，人民路、解放路、五一街、动物园我都找了，就是没找着。
0: 这盲改分是真够笨的，长着嘴自己不会问啊！大家伙饿着肚子在这找他。
3: 吃完咱接着找。
1: 你直接找去。
3: 嫂子，哎，嫂子，你没事吧？哥，哥，你在哪找到的？
5: 解放路派出所。我去的时候，爸妈就带他往出走。
0: 你到底跑哪儿去了？回来就行了，都饿了吧，赶紧吃饭吧。怎么了呀？
1: 他骂我，刚回车他就变心了，他不要俺了。
0: 他是找不到你心急，说你两句。气话
6: 啊！不用气了，先吃饭，都饿着呢。今天这事儿啊，愿江林一会儿给他开个批评会，怎么样？
3: 嫂子，都是我的错，对不起。
4: 还生气呢？不都跟你道歉了吗？
0: 哎呀，把他拉进屋吧。
5: 别哭了，凯峰，一会儿陪我练功啊。
0: 江森，快歇会儿，把粥喝了，小心烫。
5: 好嘞，歇会儿，歇会儿。哎。

0: 你怎么又把药给带回来？还给我餐粥里了。
1: 这次的药是娘找刘半仙配的，说这次肯定能怀上。
0: 那就是一骗子，都快成药罐子里面，竟有什么效果呀？
1: 这次的不一样，你相信啊？你喝一口好不好？喝一口，俺喂你喝。喝一口。
0: 我不喝。
1: 你跑啥呀？你再不喝，俺生气了。喝。
0: 我不喝。
1: 你是不是诚心不想跟俺要孩子？你怕有了孩子就甩不掉俺了，是不是？
0: 没。

0: 有了事儿。
1: 你别以为俺不知道，你是城里人，你压根就看不上我这个没有文化的乡下女人。
2: 哎呦，老凤，你别哭呀！
3: 姐姐，你有什么脸啊？你怎么气愤就敢
1: 问？不是，不是俺的错，都是俺不好。那中药不好喝，是俺非得逼着他喝的。
0: 哪有什么中药啊？那就是一江湖医生开的药。
1: 这是能化

0: 熟人，明天我带你们俩去医院好好检查一下。改凤，你别着急，孩子跟父母也是有缘分的。这个药先别吃了。
1: 谢谢妈。
2: 俺婆婆真好，还说带俺去医院看看。
3: 白凤，都半小时了，累了吧？来，拿喝口水吧。哎呀，别哭了啊！医生不都说了吗？不是什么大问题。
4: 俺哭是因为俺委屈了你，俺就不该相信那刘半生的话，让你喝了那么多中药。
3: 我又没怪你。白凤，咱们进去就拿药好不好？
4: 张三，那万一吃了中药还是怀不上呢？
3: 那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怀不上就怀不上呗，咱不强求啊。
4: 俺不，俺就要生娃，俺要生不了娃，俺就死快了。
2: 寻死觅活的，医生也没给你们俩判死刑，让你先吃药治疗，调整好心态。你坐在这没完没了的哭，像个什么样子呀？
4: 那俺还不上，俺在这儿哭咋的啦？
1: 什么？
3: 妈，你别往心里去啊，他就是直肠子，说话没
2: 跑。追他吧，别又走丢了。
1: 哎，小凤。

0: 你怎么现在除了这句话，别的都不会说了呢？那你为什么不跟俺拼牌子？凯峰，你别难过了，医生不都说了吗？好好调养，能好的，咱得相信科学。
1: 你是不是也想离开俺？
0: 怎么会呢？
1: 怎么不会啊？俺娘都说了，俺屁股大还生痒。再好了，俺本来就没文化，现在还不能生。
0: 你是不是想跟俺离婚？没有的事儿，我从来就没有过抛弃过你的想法。那你喊出来，
1: 俺才信。
0: 不是，这路上都是人呢，我喊。
1: 喊不喊？
0: 俺不会抛弃俺媳妇儿王改凤。
2: 好了，别难过了啊！改峰，是不是想家了？要不是为了江森，俺才不稀罕来这城里。<笑>是啊，习惯了乡下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生活，进了城啊，确实不习惯。<笑>
1: 为了江森，俺愿意做这个牺牲。他
2: 怎么了？跟爸说。
1: 他也变了。

0: 孩子，还不练，还不跟俺睡了。你说，这两口子睡觉连筷子有啥用啊？他就说俺妈不讲理，俺生气出来，他都不知道来安慰俺。
1: 江三是个内向的人，哎，我敢肯定，他现在在屋里啊，一定也很难受。
0: 真的？
1: 我跟你打赌啊！哎，我数十个数，他要是不出来的话，我就输了啊！咱俩一起数，一、二、三、四、五、六。哎呀，盖房，其实啊，一家人坐下来一起吃饭，对一个家庭来说是最重要的啊。我们尊重我们的亲人，所以才要按规矩来。比如说，怎么拿筷子，吃饭不能吧唧嘴，吃饭的时候也不能抖腿。这不是针对你，为难你，这就是规矩。
0: 其实俺都知道，婆婆教训俺，训俺，到底还是把俺当做自己人了。不是真的为难，也不是真的想赶俺走。
1: 对嘛，明白就好。
0: 可俺不服气呀、啊！俺打死不是，进了城，事事都靠你们。那在村里，俺干啥都干得好，那真的工分跟男士一样的。现在倒好，干啥啥不行，出个门还专想把自己给丢了。

个都见了。

0: 吃吃人是第一口，说话呀，好吃哎，好吃。
1: 真好吃，嘎了！不是，怎么有股腥味儿啊？下次你尝尝。
2: 不会吧？没有啊，我觉得挺好吃的，还有股奶味儿呢。
3: 这回该你了，咱们家就是你吃过正宗沙拉酱的人。

0: 是我。
1: 当然不是你。友谊商店用外汇券可以买到沙拉酱，但是太贵了。打听了一下，做法很简单，原料就是鸡蛋、糖、食用油、淀粉和白醋。
0: 哎呀，你真是一位天才的西餐师啊！
1: 这次沙拉酱的成功，主要归功于江林。
2: 淀粉和鸡蛋的打磨呢，的确非常的不容易。我是左搅右搅，可以说是九九八十一难吧。但是最后还是成功了。
0: 别，这个我来切啊，这个有讲究着呢。左手拿叉子啊，没叉子咱们用勺代替。给我拿把菜刀去。
2: 好嘞。
0: 其实西餐刀啊是很窄的，不光有刃，还有齿，应该是
2: 这个给我。开始。
0: 刀是有点大啊，没关系，应该这样切。这块肉呢，做的是七成熟，欧洲人都喜欢吃三分熟或者是五分熟。
3: 那生的不得拉稀啊！
2: 我尝一口啊！嗯，你好吃好吃，爸，我是不是特别适合去国外留学啊？
0: 哎，那是好好学习。
1: 给我吧。
2: 又是学习。
0: 还有，谁想试一下？
2: 我还要吃。
4: 师姐，姐夫。我找师姐谈点事儿。
0: 哎，好，哎，过来吃点这个七成熟的牛排。
4: 我吃过饭了。
1: 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哎，坐。
4: 哎。
5: 俺帮你们沏壶新茶。
4: 师姐啊，身体好些了吗？
1: 你觉得呢？不要明知故问嘛。你们招生完了，安排好老师了，我的病也就好了。
4: 师姐，招生的时间已经确定下来，我是真心想让你担任这次的主考官。
5: 好呀，好呀。妈。
1: 我不接受，接了这事儿就等于告别了舞台。
5: 没有的事儿，
4: 之前安排的事不会变，只是新姑你又多了一份职务。师姐，培养新人事关重要，团里面没人能担此重任啊。
1: 不要这么抬举我，黄涛他们不都可以吗？
5: 他们都不可以。
4: 他们也可以，他们也可以辅助你，可是能够带领大家进行文化创作的人选，除了你没别人。
1: 改凤儿，侯团长在跟我谈工作。
5: 啊，行，那你进去了。
1: 你是团长，你带领他们教学不就行了吗？我不教。
4: 师姐，你这脾气真是一点都没变。就算你帮帮师姐，
1: 你明明知道我的脾气，还来做这种无用功吗？
4: 师姐，你再考虑一下。
1: 我已经考虑过了，我不教。
4: 那师姐，你先忙，我就先走了。
1: 不好意思，这一大家子的人，
6: 让我送送你。
4: 你留步，师姐。

0: 你洗衣服从来都不用水的吗？
1: 啊，妈，您太厉害了，团长亲自到咱家来，请您当考官当老师啊，那俺们这趟没白跑啊。等江森考进剧团。

0: 俺一定像上进亲妈一样孝敬您。妈，你累了吧？
1: 开凤，我不当主考官，也不带学生。啊？
0: 为啥呀？不行吗？这么好的事儿得做啊！
1: 就算我做主考官，江森也得考得差不多才行。那您就是不肯帮俺们？不是我不肯帮你们。江村的条件实在是太低，
0: 那你就让江村高低都考进剧团嘛。还有，俺也要考。
2: 你想成花脸吗？
0: 啥脸都行，俺要改变命运。
2: 还是先把这盆衣服洗了。
0: 好。
3: 你就这么恨这黑板呢？
4: 我不恨这黑板，我恨黑板上的字。天天测试，烦死了。
5: 有什么可心烦的？测试的目的就是为了发现问题。发现问题有什么不对的吗？
4: 那是你们觉得好。对于我来说，任何形式的考试都是一种折磨。哎呀，真后悔没去上体校。
3: 后悔也没用，你要想赶紧回家呀，把地拖了。
4: 还拖地啊？

他诞生于百年前，是苏联卫国战争中第一位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的女性，卓娅。硝烟战火中，她无所畏惧，主动挺英。民族大义前，她以身殉国，用生命书写信仰。卓娅牺牲最后影像，令整个苏联怒不可遏。斯大林又为此下达了怎样的绝杀指令？卓娅牺牲50年后，她的英雄壮举为何却一再受到质疑？其背后有着怎样的险恶用心？多份绝密档案独家呈现，讲述影响几代人的真实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纪念卓娅诞辰百年，见证英雄本色。学无史，看档案，档案为您揭秘纪念卓娅诞辰百年永不褪色的巾帼英雄。

1942年1月，是莫斯科地区自有气象记录以来200多年间数一数二冷的日子。这个月每一天的平均气温低于摄氏零下20度。作为《真理报》的战地记者，再困难的情况李多夫都遇到过，但是这一天的冷的确让他长了见识。他落脚的这个屋子因为刚经历战火，处于半损毁的状态，冷冽的风从四面八方涌进来，李多夫只能裹紧被褥睡在火炉附近。正当他准备入睡的时候，突然进来一位老大爷，他紧挨着李多夫躺下，但刚躺下的老大爷就开始叹息呻吟，辗转反侧间哎呦声不断，

李多夫以为老人不舒服，便询问道：“您这是哪儿不舒服？”怎么老哎呦啊！这时老大爷沮丧地告诉他，自己难受是因为前些天希特勒的匪徒们在彼得利谢沃村绞死了一个姑娘。这个姑娘可真是好样的。 当匪徒们要绞死他的时候，姑娘不仅一点也不怕，反而还在演讲。他告诉大家：“别放弃，要起来战斗。”听完大爷的话，作为记者的李多夫意识到了什么。当晚，他就赶到了彼得利谢沃村，也就是从这天晚上起，李多夫开始了连续10天的调查。他想尽可能地了解这个自称丹娘的姑娘。 夜晚的莫斯科，没有灯火辉煌，只有探照灯在来回闪烁。穿梭在城市间的除了坦克，还有夜间的电车。忙了一天，刘鲍夫终于坐上了回家的车。可能是夜太静，任何响动都如此清晰。电车前排的两位妇女在聊天，一个说：“你看今天的《真理报》了吧？ 你说那个女孩多好啊！”另一个连连附和道：“是啊，真可惜，那些德国人简直丧心病狂。”刘鲍夫觉得今天的报纸上肯定登着不平常的东西。一回到家，他就问儿子舒拉：“你看今天的《真理报》了吗？我听说有篇文章很特别，讲的是什么事啊？”舒拉似乎不太想跟母亲说话。 只简单的回复道：“是一个关于青年女游击队员丹娘的，德国人把她绞死了。”不知道是屋里冷还是别的原因，柳鲍夫的心突然也跟着凉了。柳鲍夫在想，这到底是谁家的孩子呀？战争让多少家庭支离破碎。 说不定他的家人还不知道，一直联系不上，肯定担心坏了。就像他自己，现在也很担心失联已久的女儿。但刘鲍夫没想到的是，《真理报》上的丹娘，就是他的女儿，卓雅。

0: 爱的人们，最后胜利是我们的，我们一定能胜利。我是不怕死的，为人民、为祖国、为真理，死了这是最幸福的。
1: 还叫他嚷什么？快把他随便组长。
2: 我们刚才看到的是1944年上映的苏联电影《丹阳》的部分片段。影片讲述了卫国战争期间女英雄卓娅短暂又不屈的一生。这位诞生于百年前的苏联女英雄，她英勇无畏的形象深深烙印在无数人心中。上世纪50年代，卓娅和舒拉的母亲柳抱福撰写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被引进中国，发行了近100万册。卓娅和舒拉的名字也传遍了全中国，他们的故事感动和激励了无数中国青少年。
3: 相信每一个孩子内心都有英雄情节，我儿时的超级英雄就是照片中的这两位。右边笑容腼腆的就是姐姐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她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第一个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苏联女兵。她在执行任务时不幸被捕，但是面对德军严刑拷打和百般凌辱，卓娅不肯透露丝毫信息，以致最后被害，年仅18岁。卓娅不畏生死，坚贞不屈，她无愧英雄的称号。其实不只是我的很多长辈们也是卓娅的粉丝，他们甚至会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叫卓娅。今年是卓娅诞辰100周年，百年风光万象。今天我们一起追思历史，致敬先驱，走进

0: 最真实的卓雅。
1: 百年前的1923年9月13日，卓雅出生在苏联坦波夫省一个叫杨树林的村子。卓雅的父亲科斯莫杰米扬斯基阿纳托利在村里的图书馆当管理员，母亲柳鲍福科斯莫杰米扬斯卡亚是小学教师。

0: 卓雅一家已经准备好迎接新的生活。可不幸的是，不久卓雅的父亲因病去世，只留下刘宝福和两个孩子相依为命。那时刘宝福在学校教完课后就到工厂做工补贴家用，可常常还是缺吃少穿。但令刘宝福感到欣慰的是，孩子们的学习一直很用功。
1: 在莫斯科期间，卓雅一家就生活在这样一间公寓，简朴又温馨。家里最让人得意的就是这个书柜，这里边都是孩子们的宝藏。只要买了新书，那这一天就算是家里的节日。他们会在星期日下午朗读新书。这一天他们要读的书叫《国内战争中的女性》，是一个人物略传的汇编。柳抱夫坐在沙发上补着袜子，舒拉在画画，而卓雅打开了书正准备读。舒拉提议，这回别从头开始读，你把书随便打开，翻到哪儿就读哪儿。卓雅随便打开，恰好翻到了丹娘·索罗马哈传略。这篇文章讲的是苏联国内战争时期，丹娘这位年轻的乡村女教师在敌人面前，为了保护同志的安全，英勇不屈，绝不招供，最后壮烈牺牲的故事。念着念着，卓雅突然停下了，她走到窗边，很久没有回头。最后，弟弟舒拉继续念了下去。原来，让卓雅感触最深的是丹娘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面对敌人的勇敢和坚强。当时丹娘经历酷刑拷打，不仅没有透露丝毫信息，她还勇敢地瞪向刽子手。一向坚强不爱流泪的卓雅哭了很久。这本有力量的书似乎也在默默地影响着这个女孩未来的道路。
0: 到莫斯科后，卓雅和弟弟舒拉便就读于莫斯科十月区第201学校。1938年，也就是在丹娘不屈精神的感召下，卓雅加入了共青团。那时卓雅对自己的人生也有着清晰的规划。中学毕业后，她就去念大学，专业就选文学系，这样就能像妈妈一样成为一名教师。1940年，一场疾病让卓雅的学业停滞了，卓雅突然晕倒在家里。医生诊治过后发现卓雅得了脑膜炎，等她康复出院时，距离卓雅升级考试还有不到3个月时间。
1: 柳抱夫本想让卓雅留级，但是被卓雅强烈拒绝，她不想留级。卓雅告诉母亲，自己会像猛兽一样的用功。功夫不负有心人，卓雅在考试中取得了良好成绩，顺利毕业。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卓雅还会继续读书，去圆自己的教师梦。但是自1941年6月22日之后，一切都变了。卓雅决定剪掉长发，投入如火如荼的战场。
0: 1941年6月22日清晨4点左右，德国纳粹的轰炸机和坦克在晨雾的掩护下，以前所未有的巨大兵力向苏联全境发起闪电袭击。德国法西斯的铁蹄踏碎了苏联人民的和平生活。苏联卫国战争初期，为了支援前线，许多民用工厂及时改为军用工厂，钟表厂生产地雷引信，无轨电车修理厂生产手榴弹，机械厂生产坦克和炸药，甚至服装厂也在为前线生产反坦克手榴弹。但德军一刻不停地挤压着苏军的防御线，兵锋直指苏联首都莫斯科。希特勒曾疯狂地叫嚣，要用空军把莫斯科夷为平地。随后，德军从各地调集了近300架轰炸机，对莫斯科进行空袭。仅10月间，德军对莫斯科进行了31次空袭。面对德军的空中威胁，苏军防空兵力迅速增加，并动员市民参加各种防空组织，围绕着莫斯科城修筑起了3道防御工事。这其中参与的妇女数量占到了1/4。卓

0: 诺亚和妈妈也是其中一员。除此之外，他们每天都在为前线的战士缝制军用背包、手套、帽子、棉衣，想让战士们能温暖过冬。卓雅还一再主动要求到前线劳动，于是他被派去国营农场，在炮火中抢收马铃薯。那段日子对于卓雅来说格外艰难，又十分充实。
1: 战争的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莫斯科的街头救护车飞驰着，坦克轰隆隆地开过，敌人越来越接近莫斯科。一天，卓雅和妈妈走在街上，突然看到了墙上张贴的一幅宣传画，一位战士双眼紧紧盯着前方，严肃地望着人们，画面上赫然印着一句震撼人心的话：你要如何支援前线。侵略者的炮声就在耳边，卓雅觉得自己做得太少了。她告诉母亲：“我不能坦然地从这张招贴画前面走过去。”刘抱夫安慰卓雅：“你是女孩子呀，而且你已经上过劳动战线，这也是为国家军队工作的呀。”卓雅的回答还是两个字：太少。接下来，卓雅做了一件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一天深夜，卓雅兴奋地回到家里，深情地抱着母亲，然后看着母亲的眼睛说：妈妈，我要告诉你一个大秘密，我要到前线去，到敌人后方，不要对任何人说，连舒拉也不要告诉，就跟他说我是去乡下到外祖父那里去了。作为母亲，刘抱夫自然是舍不得年幼的孩子，他急得要哭出来了。但望下欢喜闪烁的眼睛，刘抱夫知道谁说也没用，卓雅是不会放弃的。但刘抱夫不知道的是，女儿参加的竟然是有敢死队之称的9903部队。我们来看一份珍贵的档案，这份是苏联番号为9903部队在卫国战争期间的一张表彰状，总结了在卫国战争中9903部队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战士们，一共有5位，而在表彰状上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卓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有一点需要注意，其实卓雅并不是一名普通的游击队员，我们平时所说的游击队一般来说是一种非正规的武装组织，而9903部队实际上是所属苏联西部方面军。卓雅作为9903部队破袭侦察小组成员，自然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游击队员。另外，9903部队还有一个名字，敢死队。队员们在加入9903部队之前，负责人都会坦率地告诉他们，每次出去执行任务，你们可能只有1%到5%的生还希望。其实打一开始，9903部队是拒绝卓雅加入的。
0: 苏联卫国战争初期，前线形势严峻，苏联国土每天都在沦陷，苏联红军伤亡惨重。苏军决定让一线战斗的军人暂时撤下，留作第二梯队，保存实力以力再战。他们将战斗经验并不丰富的共青团员先行派遣到敌后，参加相对简单的军事行动，如炸毁敌人占领的村庄、铁路、公路、桥梁等。10月下旬，苏军选拔共青团员到敌后去工作，但也并非所有的共青团员都被允许上战场。比如卓雅，那时9903部队的负责人谢列平看到卓雅又年轻又瘦弱，担心卓雅可能经受不起战争残酷的环境，所以果断地拒绝了他。但在卓雅的一再坚持下，最终他成为9903部队的一名侦察员。刘抱夫当然舍不得卓雅上战场，毕竟卓雅还只是个刚刚18岁的孩子，他要去的可是九死一生的战场，可是国家有难，他的孩子又怎么能后退呢？最终，刘抱夫同意了卓雅的请求。1941年10月31日，卓雅和他的战友们出发了，一路上他们兴奋地唱着歌，奔向血雨火。

0: 战场。上战场前，他们先有一段密集的培训，每天雷打不动，六点起床，七点训练，地点都是在林子里。他们要掌握凭着指南针找目的地，在林子里辨别方向和练习射击，还要拿着盛有炸药的箱子学习爆破，每天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基本上没有休息时间。我们从莫斯科卓雅纪念馆找到了一份珍贵的档案，准确地说，这是一张卓雅用过的靶纸。在靶纸的底端，除了生产日期和地点之外，还用铅笔记录了一串数字，十、九、八、八、七。很明显，这是射击的环数，一共是542环。作为新兵来说，这的确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原则上，这样的训练至少要持续几个月，但是德军推进迅猛，苏联国土每天都在沦陷，莫斯科已经岌岌可危。为此，训练班的周期调整为7天，而卓雅那个班只培训了4天。出发前，负责人把每位战士都叫出去问话：“你不害怕吗？现在是最后退出的机会，错过就没有了。”当时卓雅是最早进入办公室的，但是一眨眼功夫他就出来了，可以想见他的回答是多么干脆又坚决。家里摆设依旧，书柜上的书是根据卓雅的爱好规制的，柜子里的衣服、桌子上的本子是他亲手摆放好的，家里的一切细节都跟从前一样。自打卓雅离开后，柳抱夫常常会收到他报平安的信，一般信都不长，内容平平无奇，主要是和母亲问好。这一天，柳抱夫又收到了女儿的来信，卓雅告诉妈妈，完成这次任务后一定回家看看。信的落款是11月17日。自从卓雅说要回家后，刘抱夫一听到推门声就跑到门口迎接。可是11月过去了，12月也过去了，现在已经是1月底了，卓雅的任务还没完成吗？怎么连消息都没了？
1: 1941年11月，莫斯科附近的战斗已愈发白热化，卓雅跟随部队执行任务。由于战事频繁，11月17日，卓雅在给母亲写完信后，就跟随部队前往莫斯科郊外执行破袭任务，这其中就包括莫斯科州鲁兹卡区的彼得里谢沃村。11月18日，卓雅所在的破袭小组分为2个分队，每个分队有10位队员执行任务。但经过几次战斗之后，11月27日晚上的行动只剩3个人参加，分别是卓雅、克鲁伯科夫和克拉伊诺夫。他们的目的是要摧毁并焚烧德军在彼得里谢沃村的马厩。卓雅的任务是负责烧掉村南的目标，克鲁伯科夫负责村北，而克拉伊诺夫作为一个富有经验的领导者，他选择了村子中央的目标，那里是德军第197步兵师第332团的团部所在地。但是克拉伊诺夫完成任务回到事先约好的撤退点后，左等右等，却始终没能等来另外2位队友。另一边，卓雅在完成了任务后正准备撤退时，却发现德军开始毫无目标的扫射。为了脱身，卓雅藏在树林，这时他发现克拉伊诺夫点燃的并不是德军马厩，而是一堆大草垛，那是苏军作为轰炸目标的地面标志物。克拉伊诺夫本意是想通过燃烧草垛继而引发大火，顺势烧毁德军马厩，但当时通讯不便，卓雅以为克拉伊诺夫遇到危险，所以为了救出队友，他决定去烧毁村中央的德军马厩。就在卓雅准备点火时，德国哨兵抓住了他。
0: 在卓雅被捕的当晚，与他一起出任务的有2位战友，只有克拉伊诺夫回到了基地，另外一名队友瓦西里·克鲁伯科夫也消失了。那么当

0: 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我们在1991年解密的前苏联绝密档案中找到了事实真相。原来卓雅被捕并非意外，而是被叛徒出卖。叛徒就是那名消失的队友克鲁伯科夫。我手里的这一份就是当时的审查笔录。
1: 在笔录中，克鲁伯科夫交代，执行任务的那天晚上，他和克拉伊诺夫还有卓亚来到彼得里歇沃村，那里有德军的一个指挥部。他们三人分别行动。克鲁伯科夫先打碎了一个伏特加的酒瓶子，然后把它扔过去，但是火没有着起来。但他看到远处的卓亚和克拉伊诺夫下手的目标已经燃起了大火。等他转过头，才发现有两个德国兵就在不远处。 于是他撒腿就往村外的树林跑，可还是被德国兵抓住了，并把他带到了德军军官那儿。接着，法官问他为什么不反抗，克鲁伯科夫说自己是意外被抓住的，根本来不及反抗。法官又问：“那你都说了些什么？”克鲁伯科夫说：“当时我就坦白，我们一共有三个人执行任务，另外两个分别在村南和村中央。”
0: 然后德军长官就下令去抓其余两个人，没一会儿他们就把卓雅抓回来。至于克拉伊诺夫有没有被抓，我不清楚。原来，卓雅是被克鲁伯科夫出卖才被德军抓住的，而克鲁伯科夫接下来的供词真实再现了卓雅被捕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审讯卓雅的时候，克鲁伯科夫也在场。法官继续问克鲁伯科夫：“当时德军究竟都问了卓雅什么问题？卓雅又说了些什么？”克鲁伯科夫回答：“德国军官问卓雅是怎么烧房子的，卓雅什么也没有说。”法官又问克鲁伯科夫：“德国军官看到卓雅不说。” 他们有没有向你寻求帮助，以试图得到卓亚的供词？克鲁伯科夫说：“是的，德国军官的确问我知不知道一些关于卓亚的事。我告诉德军，他们两个确实一起执行任务烧房子。德国人折磨了他两三个钟头，想让他说出供词，但是卓亚说：‘你们杀了我吧，我什么都不说。’然后卓亚就被带走了。之后，我就没有看见过他。” 审讯的最后，法官向克鲁伯科夫提问：“难道您没有接受过训练？你不知道在被俘的时候不能供出同伴吗？”克鲁伯科夫说：“他知道，他也学过，但是当他面对德军的枪口时，很怕自己会被就地枪决，所以就投降了。”1942年4月，经过审判，苏联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判处克鲁伯科夫死刑。 并秘密处决了他。这件事，苏联政府一直保持缄默，秘而不宣。他们担心事实真相会打击军队的士气。之后，克鲁伯科夫叛国的卷宗始终被尘封着，直到1991年才公之于众。但当时，克鲁伯科夫的叛变直接把卓雅推向了绝境。
1: 因为克鲁伯科夫叛变，所以卓亚在撤退时才遇到德军漫无目的的四处扫射，以致卓亚最后被捕。在第一轮审讯过后，衣着单薄的卓亚被带到一户名为沃罗宁娜的农户家里，在那里，德军第332团团长刘杰列尔中校亲自审问卓亚。 审讯持续了2个多小时。作为见证者，沃罗宁娜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讲述了卓亚究竟遭受了哪些非人的折磨。审讯时，刘杰列尔在询问卓亚关于其他游击队队员领导人的信息时，卓亚一概说：“我不知道，我不告诉你。”几个小时下来，德军唯一得到的信息是这位苏联女战士的名字叫丹娘。 也许卓亚都不知道，面对酷刑，自己会像丹娘一样勇敢和坚强。此时，他仿佛丹娘的化身。恼怒的德军团长下令，让德军用皮带抽打卓亚，他双手被反绑，半裸着被四个德军士兵用皮带鞭打了足足200多下。看到卓亚一声不吭，他们还用烟头烫伤他的皮肤。之后，卓亚被押送到伪村长马西。

0: 里库里克家，这里住着26个德军士兵，对他又是一番惨无人道的折磨。1941年11月底，莫斯科的温度暴跌至-40度以下，断崖式的降温让寒风深入骨髓，但残忍的德军每隔一小时就把卓娅赶到屋外，他们用刺刀顶着卓娅的后背不断推搡着。就这样，衣着单薄的卓娅光着脚走在冰天雪地里，直到德军自己冻得受不了了，才压着卓娅回到屋里。
1: 一阵凛冽的寒风让气温在短短2个小时内骤降到-40度，冷风刺骨的夜，衣着单薄的卓娅几乎在严寒中待了整整一晚上。11月28日一早，卓娅又被带去受审，但仍是一无所获。纳粹德军失去了耐心，他们准备处死卓娅。为了脸面，德军让房主沃洛宁娜给卓娅穿上衣物，但是卓娅的双脚双腿已被冻得发黑肿胀，沃洛宁娜费了半天劲儿才给卓娅穿上鞋袜。他们还在卓娅的胸前挂了一块木牌，木牌上写着纵火犯的字样，准备将他带往广场处死。
0: 这是卓娅牺牲前最后的影像，虽然已遍体鳞伤，但卓娅依然神色从容。他推开两个架着他的士兵，昂首挺胸地走向绞刑架。看到不屈的卓娅，纳粹德军没有办法，但他们为了震慑村民，驱赶全村的老百姓前来观刑。彼得里谢沃村的村民们见证了这位刚满18岁的女孩人生的最后一刻。多年以后，其中一名叫耶格尔·塔拉索夫的村民接受采访时告诉了我们，卓娅牺牲前内心最坚定的信念。
2: Они изготовили ящики с снарядов. Изготовили ящики с снарядов, а по этим ящикам она зашла и стояла. У нас сараи были. Вот я по амбару по углу влез и сверху все видел. Лицо благородное, культурное, порядочное такое лицо было. И главное, что она так себя вела, по-героически вела себя. Не плакала, ничего, ни слез, ничего, не просили никакого. Только она сказала вот.Вы меня сейчас повесите, а за меня миллионы наших людей отомстят вам. Переводчик перевел, он их дал подсчетчину. Ну и потом, значит, он сошел с этого ящика, немец. А третий, я не помню сейчас, сколько там было. Ящик мне из-под ног вырвали, и она повесила.
0: 1942年1月12日，苏联红军解放了彼得里谢沃村，德军狼狈逃走。此时随军的真理报记者彼得里多夫从村民那儿得知了女游击队员的故事，便决定走访各处搜集这位丹娘的信息。随后他写下了那篇关于丹娘的报道。
1: 在里多夫那篇报道刊登7天后，突然有2位官员上门。当时柳鲍夫就预感不好，当他听到来人说，不知道您是否读了《真理报》上关于丹娘的那篇通讯，刘鲍夫的心就咯噔一下。稍许停顿后，来人说道，那就是您的卓娅。刘鲍夫颓然倒在椅子上，脑子里转着一句话，她牺牲了。刘鲍夫坐在窗前哭了整整一夜，舒拉也拉着母亲的手，希望能给她慰藉。但当母亲问她，舒拉，现在我们怎么办呢？一向沉稳自若的舒拉却倒在床上嚎啕大哭起来。舒拉呜咽地说，我早就知道，那时候真理报上有照片呢，她脖子上勒着绳子，虽然是别的名字，但是我知道，我不愿意对你说，我想可能是我认错了。据说斯大林看过卓娅遇难的报道之后，震怒之下立刻下令 苏军部队

0: 只要遇到杀害卓雅的德军第197步兵师、第332团任何官兵，格杀勿论，绝不受降。此时正是卫国战争中苏联最困难的时期，大片国土沦陷，数以百万计的军队被击溃，德军已经极度接近这个国家的心脏——莫斯科。 然而，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总会有那么一群人勇敢地站出来，他们将挑起为民族命运做不屈抗争的重担，并毫不吝啬地泼洒自己的热血。在所有国家的史书中，这群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英雄。卓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正是其中之一。 也许从军事意义上讲，他的战果不值一提；然而，他的勇气和呐喊声却如同惊雷般唤醒这个国家的勇气和血性。卓雅的事迹让整个苏联都愤慨万分，许多青年纷纷拿起武器奔赴前线，为卓雅报仇的口号也响彻了整个前线。1942年2月。 卓雅牺牲两个多月后，斯大林下令追授卓雅最高荣誉苏联英雄称号，卓雅也成为全苏联第一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女性。卓雅牺牲后，舒拉回家时一天比一天晚，她常常专注着考虑着什么。有一天，柳鲍夫做家务擦拭桌面的时候，不小心将一张纸碰掉了。 捡起来一看，是舒拉誊写了一首诗。诗的内容是一名坦克驾驶员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把被火焰包围的坦克开向了敌人。读完这首诗，柳鲍夫突然明白了舒拉最近反常的举动。看来儿子也想上前线，可是他还未满17岁。但柳鲍夫知道，舒拉是一定要走的。 的确，知子莫若母。舒拉早早的就递交了申请书，而这份申请书寄往的地址是苏联人民国防委员会。我手中这份就是舒拉手写的申请书。申请组织将我派往乌里扬诺夫斯克坦克训练学校，我想积极的参与到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我想为我的姐姐卓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报仇。 我保证熟练地掌握坦克驾驶技能，我必当听命于自己的祖国，在祖国需要的时候时刻准备以身殉国，绝不怜惜。时间是1942年4月18日，舒拉的申请很快就被批准了。得知儿子被坦克学校录取之后，刘鲍夫沉默了。舒拉坐在母亲身边安慰道：“好妈妈，您想想。” 那么多没有关系的人都给您写信说我们一定替卓雅报仇，我作为亲弟弟能留在家里吗？我有什么脸见人呢？刘鲍夫想，那时自己没有拦住卓雅，这次又有什么话能拦住舒拉呢？1943年10月初，舒拉在坦克学校学有所成。
1: 他驾驶着坦克奔赴前线，以指挥员的身份率领士兵奋勇杀敌。他要用自己的力量为姐姐报仇。用档案讲好故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档案知识分享官月月。今天向大家分享的是两张非常珍贵的证书，有多珍贵呢？他们都是用沉甸甸的生命换来的。 我面前这两张分别是卓雅和舒拉的苏联英雄证书。在苏联，英雄证书作为军人的最高荣誉。曾有这样一组数据显示到，在苏联所授予的12,777位苏联英雄中，有11,635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德战争时期产生的。 但想要获得这个荣誉，那绝非是在战斗中英勇杀敌或者工作很卖力就能成为英雄的。那么，这个至高的荣誉要怎么才能获得呢？我想应该是不惧死亡，不放弃自己的任务，只要一息尚存便奋斗到底。可以说，每一份英雄证书的背后都有一段传奇故事。

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共同见证英雄本色。学无史，看档案，档案为您揭秘。复仇不仅为了姐姐。

0: 八十年前的1945年5月9号，莫斯科红场成了欢乐的海洋。就在这一天凌晨，苏联电台播放了一个胜利的喜讯：纳粹德国投降了。
1: Вознаменование победоносного завершения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сове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против немецко-фашистских захватчиков и одержанных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побед Красной армии, увенчавшихся полным разгромом гитлеровской Германии, заявившей о безоговорочной капитуляции, установить, что 9 мая является днем всенародного торжества, праздником победы.
0: 这一天，莫斯科千座大炮齐鸣30响，烟花齐放，为了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了。彼时，柳鲍夫、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却站立在窗前，窗外的喧嚣似乎与他无关。他手中拿着他女儿卓娅的一条旧围巾，指尖无意识地在布料上滑动，仿佛还能触碰到女儿的温度。就在4天前，莫夫杰维奇公墓，他目送儿子舒拉的棺椁缓缓入土，两座墓碑隔着葱郁的白桦林遥遥相望，就像姐弟俩儿时的时候在餐桌的对视，曾经的欢声笑语如今只剩下无声的思念。风从窗户外吹进来，带来了红场内那震耳欲聋的乌拉声，可胜利的呼唤再也无法唤回他挚爱的孩子们。柳鲍夫不会想到，卓娅和舒拉用热血书写的传奇，在80年后的今天，仍然以最炙热的温度震撼着无数人的心灵。他们的勇气与牺牲，如不灭的星火，照亮一代又一代人前行的路。那么，在那段波澜壮阔又饱含血泪的岁月里，又发生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2: 1923年，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出生在苏联坦波夫省杨树林村。卓娅的父亲科斯莫杰米扬斯基·阿纳托利是村里的图书馆管理员，母亲柳鲍夫·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是小学教师。1925年7月，弟弟舒拉出生，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新的快乐。1931年9月，他们举家搬到莫斯科生活。然而命运弄人，不久后卓娅的父亲因病离世，只留下母亲柳鲍夫和两个孩子相依为命。直到1941年6月22日，平静的生活被彻底打破。清晨4时，德国纳粹的轰炸机和坦克在晨雾的掩护下，以前所未有的巨大兵力在苏联全境发动闪电袭击。德国法西斯的铁蹄踏碎了苏联人民的和平生活，伟大卫国战争就此打响。无数热血苏联儿女奔赴前线，与法西斯展开殊死搏斗。彼时德军步步紧逼，兵锋直指莫斯科，眼看战争局势愈发危急，卓娅毅然决然加入有敢死队之称的9903部队。母亲柳鲍夫虽然万般不舍，却也拗不过卓娅的决心。最终卓娅瞒着弟弟舒拉奔向了残酷的战场。初上战场，卓娅不负众望，每次任务都完成得十分出色。

0: 可11月27日，意外还是出现了。在莫斯科以西86公里的彼得里谢沃村，卓娅在执行焚烧德军马厩任务时不幸被捕。德军第197步兵师第332团团长刘杰利尔亲自审讯他，卓娅却自称丹娘，丹娘是他崇拜的抗击白匪的女英雄。被审问时，卓娅拒绝回答德军的问题，恼羞成怒的德军团长下令让德军士兵用皮弹狠狠抽打卓娅。那时他双手被反绑，半裸着身子，被四个德军士兵用皮带足足鞭打了200多下。即便如此，卓娅硬是一声不吭。德军见状，竟用烟头烫伤他的皮肤。1941年11月底，莫斯科气温骤降至-40度，寒风如刀割般刺骨。但残忍的纳粹德军每隔一小时就把卓娅赶到屋外，用刺刀顶着卓娅的后背，推搡着让她在冰天雪地里光脚行走，直到纳粹德军自己受不了，才让卓娅回到屋内。11月29日上午10时，德军士兵在卓娅的胸前挂上写有纵火犯的木牌，将她押往广场准备行刑。此时的卓娅虽然已遍体鳞伤，却神色从容。她推开架着她的士兵，昂首阔步走向绞刑架。为了震慑村民，纳粹德军驱赶全村百姓前来观刑。临行前，18岁的卓娅向彼得里谢沃村的村民们发出号召：“你们大家要勇敢，要起来斗争，痛打法西斯，烧死他们，毒死他们。我这样做死而无憾，为自己的人民而死是种幸福。永别了，同志们，斗争呀，别胆怯。”话音刚落，德军踢飞他脚下的箱子，卓娅英勇就义。1942年，卓娅被追授苏联英雄称号，成为苏联卫国战争中首位获此殊荣的女兵。
1: 在这张1940年的合影里，卓娅、舒拉和母亲柳抱福的笑容被永远定格在这里。时光流转，卓娅早已化为历史丰碑上最炽烈的名字。那个在绞刑架下昂首挺胸的姑娘，用生命诠释了信仰的重量，而柳抱福身旁的舒拉却隐没在姐姐的光芒之中。她总被简单地定义为卓娅的弟弟。舒拉本名亚历山大·阿纳托利耶维奇·科斯莫杰·米扬斯基，曾有人将他奔赴战场的角色归结为简单的复仇怒火，但事实上，这位少年的胸膛里跳动的是真正的勇士之心。他凭借着扎实的技术功底和炙热的家国情怀，在战场上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璀璨光芒。值此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舒拉壮烈牺牲80周年之际，让我们拂去岁月的尘埃，重新凝视照片里青年坚毅的面庞，见证一个平凡少年如何在战火中淬炼成钢，又如何用鲜血浇筑不朽传奇。故事的序章要从83年前那个风雪交加的日子说起。1942年2月7号，莫斯科的寒风卷着雪粒拍打着窗户，柳抱福望着突然登门的两位官员，心里涌起了不祥的预感。女儿卓娅执行秘密任务失联后，这样的造访总是让她揪心。当对方提及《真理报》上关于丹娘的报道时，客厅的座钟的滴答声突然变得震耳欲聋。那篇题为《丹娘》的报道此刻在他脑海中轰然炸开。报道中，年轻的女游击队员受尽折磨，最终被德军绞杀。此刻柳抱福才惊觉，为何自己提及从路人嘴里得知的新闻，却让向来爱说爱笑的舒拉那时突

0: 泪水瞬间模糊了柳抱枕的视线。原来丹娘竟是他日夜牵挂的卓雅。舒拉颤抖着环住母亲的肩膀，直到母亲哽咽地问我们该怎么办时，舒拉突然崩溃般地伏在床上痛哭。他抽泣地说，我早就认出他了，报纸上的照片，那个勒进脖子的绳索，可我不敢说，总盼着是自己看错了。柳抱福要求看看照片时，舒拉摸出了贴身收藏的日记本。纸页间那张从报纸上剪下的照片，也正是因为这张照片让全苏联为之愤怒。
1: 1942年1月12日，苏联红军势如破竹，一举解放彼得里歇沃村，纳粹德军如丧家之犬仓皇逃窜。就在这时，真理报记者彼得利多夫从村民口中听闻了女游击队员的英勇事迹，旋即展开调查，深挖这位丹娘的故事。一篇名为《丹娘》的报道就此问世。报道配发的照片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全苏联上下激起千层浪，上至领袖，下至普通百姓，无不义愤填膺。原来卓雅牺牲后，纳粹德军的暴行并未停止，为了恫吓村民，他们竟将卓雅的遗体挂在脚架上整整一个多月，还严禁任何人收敛，直至苏联红军逼近彼得里歇沃村，纳粹德军332步兵团团长刘杰列尔为销毁罪证，下令拆除脚架，将卓雅的遗体抛入土坑，草草掩埋。这一幕恰被村民撞见，苏联红军解放村庄后，战士们敞开积雪，发现了卓雅的遗体。极寒的天气让他的遗体得以保全，但眼前的景象却让战士们悲愤交加。卓雅的眼睛被戳瞎，脖子上还勒着一段绳索，全身布满累累伤痕。舒拉看到报纸上的照片，一眼便认出那是自己的姐姐卓雅，丹娘的真实身份也随之公之于众。据说目睹卓雅的惨状，就连素以坚忍著称的斯大林也不禁潸然泪下。震怒之下，他当即下令，苏联部队一旦遭遇杀害卓雅的德军，第197步兵师、第332团官兵格杀勿论，绝不受降。那时苏军已发起全线反攻，为卓雅报仇的怒吼响彻战场。经过艰苦鏖战，关乎苏联命运的莫斯科保卫战于1942年4月画上句号。此时德军伤亡约50万人，战线向西溃退100至250公里，希特勒妄图2个月内拿下莫斯科的狂想彻底化为泡影，纳粹德国不可战胜的神话也随之轰然崩塌。
0: 自从卓雅牺牲以后，舒拉变了，那个曾经羞于表达情感的少年，如今总是用最轻柔的嗓音唤着好妈妈，这是他5岁之后再未吐露过的亲昵称呼。他笨拙地学着姐姐的样子，把自己变成妈妈的依靠。战前家中的无线电里总是流淌着柴可夫斯基的第5交响乐，那是姐姐卓雅最喜欢的旋律。听着跳动的旋律，舒拉的眼中充满憧憬，等胜利那一天一定要演奏完整的第5交响乐。可战火很快撕碎了这份期待，电波里传来的不再是悠扬的乐章，而是苏联情报局令人窒息的战报。纳粹铁蹄踏过乌克兰、白俄罗斯，围困列宁格勒，直逼斯大林格勒。燃烧的村庄、脚架上的同胞，每一则消息都像利刃，将舒拉的心弯得生疼。他攥紧拳头，在屋内来回踱步，指尖因用力而泛白，归家的脚步也一日比

0: 一日更迟。
1: 在那个寻常的午后，柳抱福擦拭桌面时，一张信纸悄然滑落，那是舒拉腾写的诗，讲述一名坦克手在烈焰中驾驶战车撞向敌阵的壮举。那一刻，柳抱福恍然明白了儿子近来的沉默，这个未满17岁的少年早已将奔赴战场的渴望写进每一个紧锁的眉峰，每一次深夜的徘徊。当他翻开抽屉，那份滚烫的前线申请书就静静地躺在这里。这份印透纸背的申请书字字如道，在1942年4月18日墨迹里，舒拉写道：申请组织将我派往乌里扬诺夫斯克坦克训练学校，我想积极地参与到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我想为我姐姐卓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亚报仇，我保证熟练地掌握坦克驾驶技能，我必当听命于自己的祖国，在祖国需要的时刻，我时刻准备以身殉国，绝不吝惜。当录取通知到来，柳抱福沉默了，舒拉轻声地安慰道：好妈妈，您想想，那么多陌生人都给您写信说要替卓亚报仇，我作为亲弟弟又怎么能留在后方？舒拉一再向柳抱福保证：我会回来的，我会活下来的。柳抱福看着舒拉坚毅的脸庞，恍惚间看到了卓雅离开家时的模样，是同样的坚决。那次自己没能拦住卓雅，这次又有什么话能拦住舒拉呢？
2: 1942年5·1劳动节的晨光里，16岁的舒拉背着行囊独自悄然启程，他执意不让母亲相送。此后，柳抱福的信箱变成了母子俩情感的纽带。起初，信纸上满是少年的懊恼与笨拙：“妈妈，我走正步总踩别人脚，连敬礼都做不好。”可很快，自己里边透露出猛兽觉醒般的倔强。他学会了拆解步枪、投掷手榴弹，精准使用七星手枪。从射击场到坦克舱，每一封信都记录着他破茧成蝶的蜕变。短短半年，捷报如雪片般纷至沓来：我的坦克炮、机枪射击成绩很好，战术地形也名列前茅。寂寞，舒拉也总按耐不住地写道：真想快点上前线。1943年，17岁的舒拉以优异成绩通过考核，成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坦克少尉。大考过后，舒拉回家看望母亲，但只在家停留了一晚，天未亮就再次踏上征程。此后，信箱再没等来熟悉的字迹，刘抱福甚至不敢靠近信箱，生怕收到那令人心碎的消息。
1: 1943年的11月，距离卓亚牺牲将近2年。这一天，柳抱福收到了一份真理报。这张报纸上的5张照片，如同冰锥一般刺入了他的眼帘。这是从被击毙的纳粹军官身上搜出的罪证。德军用镜头残忍地记录下残害卓亚的过程。照片里，卓亚昂首挺立，眼神中燃烧着不屈。这让身边的刽子手显得无比的渺小。看到这儿，柳抱福的眼泪夺眶而出，他心疼呢喃：我的女儿，那一刻你在想什么？随即他的心底涌起无限的悲怆与不安。卓雅走了，可舒拉为什么也没了音讯？战斗一直在继续，枪炮声从未停歇。这是1943年深秋的西线战场。这份10月24号真理报被辗转送到战壕，报纸在。

0: 在战士们中间无声的传阅，报纸上刊登了卓雅被绞杀的照片。有人喉结滚动，有人指甲嵌入掌心，唯有令人窒息的沉默在蔓延。因为卓雅的弟弟舒拉此刻就在他们中间。原来不久前从军校毕业，舒拉便奔赴前线。战友们都知道，在这种悲伤中任何安慰都是苍白的，他们默契地绕开了这个话题。直到政治部的传单下达的那个晚上，舒拉站在坦克上喊道：同志们，战士们，法西斯的残余，他们的士兵折磨卓雅，在我们的部队面前，这些刽子手没有生命权。为了我们的祖国，为了我们人民的自由，让这些该死的刽子手死亡。舒拉的声音很快就淹没在炮火声中，但却点燃了战士们眼中的光。
1: 四天前的奥尔沙，舒拉用行动兑现了这番誓言。1943年10月21日深夜，近卫重坦克旅的 KV-1 坦克指挥官舒拉驾驶着涂有“为了卓雅”字样的坦克，如尖刀般直插德军阵地。当炮口吐出第一道火舌时，这位第一次参战的新兵竟带着全车组抢在所有人前面撕开了敌军防线，为步兵兄弟趟出血路。在那场战斗中，他们创造了惊人的战绩，消灭了大约50名纳粹士兵，2门反坦克炮，3门迫击炮，4个长期火力点。更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坦克中弹起火，舒拉他们没有退出战斗，仍驾驶着坦克冲向敌阵。胜利的硝烟未散，他们立即加入新的战场，连续2昼夜只能在坦克加油补充弹药的间隙打个盹儿。那时舒拉在日记中潦草写道：坦克会损毁，战友会倒下，只要心跳不止，战斗的意志就永不熄灭。这种近乎残酷的心情支撑着少年在战火中淬炼成长。
0: 1944年元旦，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划破了寂静。当柳抱福打开家门，眼前的景象让他屏住呼吸。是舒拉，那个离家两载的儿子，正裹着结霜的军大衣，带着硝烟和风雪站在眼前。卫国战争期间，为了维持部队的体力和战斗力，前沿的部队会轮流休息，而此刻的舒拉肩宽体阔，浑身散发着战场所赋予的英气。这次重逢无疑成了柳抱福最好的新年礼物。短暂的相聚时光，母子俩唠着家常，笑声填满了每一个角落。然而这份温暖却在第二天被无情地打破了。从医院探望战友归来的舒拉神情凝重，面色苍白，他痛恨地说：法西斯匪徒把人毁成了什么样。原来他的挚友科利亚在列宁格勒战场身负重伤，即便被评定为2级伤残，仍毅然重返前线。如今弹片无情地穿透了他的心肺，让他命悬一线。休假第三天，舒拉跟柳抱福说道：您别挠我妈妈，我要不等假期满了就提前走，我在这里待不下去，人们在那里牺牲着，可我在这里。尽管柳抱福苦苦挽留，舒拉还是选择提前归队。
1: 站台上，柳抱福与舒拉紧握的手，直到火车启动的最后一刻才松开。在汽笛长鸣声中，舒拉转身重返硝烟弥漫的战场。1943年库尔斯克战役后，苏军作战体系更趋精密， 苏-152 自行火炮伴随装甲部队推进，随时捕捉战场瞬息万变的战机。

0: 对突发目标实施直瞄打击。次年夏天，舒拉接过苏152自行火炮的指挥权，一头扎进新的战斗。6月23日，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撕开敌军防线，发起总攻。舒拉率领的自行火炮与步兵、坦克默契配合，24小时就推进12公里。在德军反应过来后，疯狂反扑，5辆坦克直逼苏军。藏在侧翼的德军自行火炮更专挑装甲薄弱处开火。千钧一发之际，苏拉猛打方向盘，驾驶战车直插敌阵要害，精准击中德军火炮。接下来的战斗里，他带领战友接连端掉4个掩体、4门反坦克炮，歼灭30余名德军，还一把火点燃了敌军弹药库。面对特殊照顾，舒拉是如何做的呢？
1: 刘亚弟弟的身份也不该成为逃避危险的护身符。
0: 每次冲锋陷阵，每枚勋章闪耀，背后藏着多少思念与铿锵誓言？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少年英雄舒拉牺牲80周年。战火虽已远去，但英雄的光芒不曾熄灭。档案带您穿越时空，走进舒拉用热血与信念铺就的英雄之路。舒拉的机智勇敢换来了这份珍贵的见证，这一份是舒拉被授予伟大卫国战争一级勋章的奖状。档案的上半部分是一些基本信息，而在档案的下半部分最后一栏是这场战斗的简要描述。值得注意的在这里，签发的时间是在1944年6月28日。在战斗结束的短短5天，舒拉因为这场浴血奋战被授予卫国战争一级勋章。对于这份荣誉，舒拉是怎么看的呢？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不要看胸前是什么，而要看前面是什么。
0: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苏拉在枪林弹雨中不断沉淀，总结经验，时刻准备为下一场恶战厉兵秣马。有时他会与年轻的战士分享那些用战友鲜血换来的经验。面对敌人的疯狂攻势，要有策略，首先要规避开阔地形，优先选择山谷、丘陵等隐蔽路线，然后迂回至敌人侧翼发起突袭，一定要速战速决，打完立马转移，最大限度减少暴露时间。最重要的是要避免与敌人正面硬刚，要灵活走位，瞅准时机就给予敌人致命一击。这套灵活战术既能撕开敌军防线，又能尽可能减少伤亡。就这样，战火里的摸爬滚打让这个本该在校园的19岁少年硬生生淬炼成一名成熟的指挥官。支撑他的不只是年轻人的热血，更是刻进骨子里的信念，为了身后的土地和亲人，必须取得胜利。
1: 随着部队西征步伐的不断推进，战场的情况愈发凶险。某自行火炮连突接命令，需要乔装潜入敌后实施包抄摧毁。在残酷的战争熔炉里，从来不存在所谓的轻松战士，每项任务都伴随着生死考验，而敌后渗透更是险中之险。该团团长因为格外器重舒拉，特意将他所在的机组排除在此次行动之外。听到这个消息，舒拉急了，急忙找到团长：您这样做，我该怎么面对我的战友？卓亚弟弟的身份也不该成为逃避危险的护身符。最终舒拉如愿与战友并肩深入敌后。事实上，自初上战场起，舒拉便反复强调别因姐姐卓亚的英雄事迹给予他特殊关照。1943年10月，少言寡语的舒拉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吐露心声：仗还没打，敌人都没遇到，姐姐的荣

药怎么就落在了我的身上了呢？对于舒拉而言，褪去姐姐光环的庇佑，以一名普通士兵的姿态投身战斗，才是对使命最纯粹的坚守。

0: 元旦一别后，柳抱福的日子总在盼信和收信间流转，信总是时断时续，有时候半个月一封，有时候却要等上漫长的一个月。信封上歪斜潦草的字迹就如同战场上急促的脚步，在那些带着硝烟味的书信里，舒拉铺开了一幅幅惊心动魄的画面。
1: 我们在敌人的土地上向西方前进着，我已经连续战斗半个月，所以没写信。现在当我正给你写这封信的时候，空中充满了隆隆声音，我的坦克被震动着，地被炸得不住地跳跃着。过几分钟以后，我们的人就开始冲锋，深入德国领土。这些加信的字里行间，既有胜利的激昂，也藏着难以言说的悲壮。我亲爱的妈妈，你好，我在激烈的进攻的战斗中已经一个多月了，你知道吗？我不仅没有时间写信，并且连收到的信也没有时间读。有时候眼看着同志们牺牲了，不能挽救，临近的坦克带着全体坦克手飞到空中，只好默默地紧咬嘴唇。由于疲劳和不眠，人们由坦克里钻出来的时候全像醉酒的人一样，可是人们的情绪全是最幸福的。我们在敌人的土地上前进了。在防御的日子里，舒拉又写道，我们住在德国人的房里，处处都是破坏了的灰色楼房，炸弹炸成了的巨大的漏斗型弹坑，使我们不得不离开暗淡的柏油马路迂回过去。炮弹昼夜不停地爆炸着，我们住的房子震撼着，颤动着，法西斯匪徒们在凶狠地抵抗着，他们紧抓住自己的每一小块土地不放，现在他们正在开始炮轰自己的农村。
0: 偶尔舒拉也会轻描淡写地写起自己的伤情，我稍微受了一点伤，可是已经痊愈了，只是胸膛还有点疼。在1945年4月1号的信中，舒拉表示真想回家，相信这个愿望也会变成现实。最后啊，还满怀爱意地让柳抱夫别替我担心。这是舒拉从东普鲁士寄出的最后一封信。彼时的莫斯科街头，胜利的捷报纷至沓来，柳抱夫满心期待，算着日子，盼着下一封平安信。4月20号，邮箱里突然收到了一封信，这信封上的确是舒拉的战地邮政号码，但却不是舒拉的名字。当柳抱福颤抖着拆开信封，信中的文字就如同一记重锤，舒拉牺牲了，永远留在胜利前夜的战场上。
1: 这封写于1945年4月14日的信件，揭开了舒拉壮烈牺牲的历程。在科尼斯堡郊外的战役中，舒拉的战车在4月6日首先抢渡了30米宽的水渠，猛轰敌人，消灭了敌人的炮兵队，炸毁了军事仓库，并击毙希特勒匪军官兵60人。科尼斯堡是当时德国最坚固的堡垒之一，也是纳粹德军的补给命脉，拿下这里意义重大。凭借这次英勇表现，舒拉被提拔为第43集团军第350卫队团苏152重型自行火炮连连长。2天后，舒拉的战车首先闯入

0: 克尼根、路易金堡垒，信中记录着这样的战绩：伏敌350人，完整坦克9辆，汽车200辆，并获得燃料仓库一处。在战斗中，舒拉由战车指挥员升为中队指挥员。他虽年轻，但是指挥中队很胜任，并且在执行一切战斗任务上都可称为模范。但意外还是发生了。4月13日，在争夺克尼斯堡西方的威布鲁定克鲁格村落的战斗中，舒拉牺牲了。信中记录到舒拉牺牲前最后时刻：那一村落已经落在我们手中，您的儿子在最前头的队伍中间闯入了那个村落，击毙希特勒匪徒40余人，并炸毁反坦克炮4门，爆炸的炮弹永远地夺去了您的亲爱的，也是我们的亲爱的舒拉的生命。信件未提及的是，舒拉驾驶的自行火炮在战斗中燃起大火，好不容易死里逃生，但舒拉没有退缩，他转身加入步兵队伍继续冲锋。就在即将击退敌人的关键时刻，德军一发炮弹突然袭来，一枚弹片无情地夺走了这位英勇战士的生命。那时距离他20岁生日只剩短短3个月。珍贵照片与档案背后，母亲柳鲍夫如何将丧子之痛化为前行的力量，
1: 让文字跨越国界，温暖人心。
0: 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1945年4月30号，在收到儿子牺牲信件的第10天，柳鲍夫辗转来到了克尼斯堡，他要接舒拉回家。在这座被战火淬炼的城市，街道上满是断壁残垣，德国人低着头匆匆走过，苏联红军战士们则洋溢着胜利的喜悦走在这片焦土上。柳鲍夫的思绪突然被拉回从前，舒拉曾无数次地追问妈妈：“你说胜利那天会是什么样子？他什么时候来？一定是春天吧？就算是在冬天，雪也会融化，花儿照样会开的，是吗？”那时候的他对胜利充满了憧憬与期待。此刻胜利的曙光已清晰可见，因为就在这一天，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希特勒饮弹自尽。5月8日，德军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这场旷日持久的残酷战争终于画上句号。然而命运却残忍地将舒拉定格在了幸福来临前的瞬间。这张珍贵的照片记录了他牺牲后的模样，他的面容如此安静，就仿佛沉沉地睡去。柳鲍夫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母子俩的最后一面竟然会是这样令人心碎的场景。5月5日，舒拉被安葬在诺夫杰维奇公墓，也就是如今的莫斯科新圣女公墓。在这里他与姐姐卓娅隔目相望，相互陪伴。这对英雄姐弟用生命诠释了对祖国最深沉的爱。当我们翻看80年前泛黄的档案，1945年6月29号的墨迹依然灼烫人心。档案中，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亚历山大·阿纳托利耶维奇·科斯莫杰·米扬斯基苏联英雄称号。这份荣誉的背后，是无数如舒拉般年轻战士的身影。他们驾驶着轰鸣的战车，在枪林弹雨中一路向西，用履带碾压过焦土，用热血浸透军装，用生命丈量着收复国土的每一寸征程。阳光爬上斑驳的镜框，两份苏联英雄证书在光影中泛着柔和的光泽。柳鲍夫凝视着证书的目光。

0: 交织着骄傲与悲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锥心之痛，未能击垮这位母亲，因为她坚信，如果时光倒流，卓雅和舒拉依然会毫不犹豫地奔向战场。这对相差两岁的姐弟，曾是彼此最亲密的伙伴。卓雅痴迷于文学，憧憬着能够成为一名教师，而舒拉口袋里永远揣着一支画笔。我手中的这张自画像，正是他少年意气的模样。他呀，也会在化学笔记上，用灵动的线条勾勒出仪器的反应，希冀着自己能够成为一名工程师。如果没有战争，他们的梦想本该如花般绽放。然而，战争的阴霾让一切都戛然而止。有一组数字至今触目惊心，在苏联所授予的12777位苏联英雄中，有11635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德战争期间所产生的。短短几年时间，苏联近3000万人失去生命，1710座城市沦为废墟，和7万多个村庄化作焦土。曾经繁华的街道，只剩残垣断壁；曾经袅袅炊烟的村庄，只剩满目疮痍。这些勋章证书不是冰冷的纸张金属，他们是母亲失去孩子的眼泪，是妻子失去丈夫的悲痛，更是无数普通人扛起家国责任的证明。每一枚英雄勋章都凝结着滚烫的血泪，每一张英雄证书都镌刻着不屈的灵魂。他们不仅是个人功绩的见证，更是一个民族在至暗时刻挺起的脊梁，是千万个卓雅、舒拉这样的普通人用生命筑起的防线，用生命点亮的希望。8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在讲述这些英雄的故事，每一次诉说都是对历史的深情回望，每一次缅怀都是对和平的深深祈愿。正如柳抱负将锥心之痛化作笔尖的力量，写下卓雅和舒拉的故事，让文字跨越国界，温暖人心。我手中这份是1955年第21期《中国青年》杂志，封面人物就是柳抱负，他被青少年们簇拥着，眼角带着笑意，满是温柔。那一年，他访华足迹所到之处，10万青少年以妈妈相称，鲜花与拥抱背后是不同民族对英雄精神的共鸣与传承。卓雅牺牲时年仅18岁，舒拉牺牲时年仅19岁，他们为了保卫祖国走上战场，并倾尽全力，哪怕以付出生命为代价也无所畏惧，他们无愧于英雄的称号。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这株苍劲的古枣树
2: 叫指南树，
0: 相传是文天祥亲手栽种，
3: 叫晨曦一片瓷砧石，不知南方是不修吗？因为那家乡是南宋的吗？
0: 英雄丹心照古今，
4: 天地有正气，
2: 正气哥过零丁洋有人念，文天祥就永远活着。
0: 千秋古树承载着怎样的赤诚敬仰？
5: 他们这些留言还是很有力量感的。
0: 5月23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6: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

0: 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帧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非遗国潮，水日巡游。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4: 1120套餐，
5: 20份
6: 霸王叉，100份。
7: 什么？
8: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9: 你说，
8: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11秒有多短呢？几声辱骂，几个拳脚，一个月有多长呢？从鼻骨骨折到脑梗死亡，足够一个生命悄然消逝。当这瞬间的冲突与迟来的死亡被因果的锁链紧紧相连，法律的尺子又该如何衡量这11秒与一个月之间的重量呢？我们一起来看。
1: 这天，正在上班的老夏突然被警方带走调查，说他涉嫌一起刑事案件，而案件起因竟是一个月前的一次冲突。
2: 这是谁打的呀？
3: 你打的？
2: 拿什么打的呀？
3: 你就东西打人那个吗？
4: 我收拾过程的拖布。
1: 老夏是某物业公司的保洁员，这天中午，他接到老板的一个电话。
5: 案发当天呢是一个中午，夏某就接到了物业公司老板的电话，说日常用的菜和杂物到了，让他上去呢组织人卸一下。然后他就先到了一层，就招呼剩下的人说，你们赶紧快点吃饭，吃完了就上来卸东西。
1: 等到物品都搬得差不多了，此时物业公司的另一名员工刘某才慢慢悠悠地走了过来。
6: 这么慢呀、啊？
5: 夏某就朝他们说，你怎么这么慢呢，并且骂了他一句。这时候被害人也很生气，他就挥拳朝着这个夏某就冲了过来。
6: 这么慢呢，这么快，我考虑你
5: 两个人相互挥拳以后，这个刘某就被打倒在地了，刚好是从这个马路牙子的上面一下子被打到了马路牙子的下面，咚的一下就倒在了地上。通过监控录像可以看到，他的表情是非常的痛苦，基本上已经不可能再起身了。就在这个时候，被告人夏某又顺手拿起了在旁边的两根拖把杆，直接重重地砸向了被害人刘某的头部。这个时候，他的这个鼻子就直接就出血了，再也没有办法起身了。
1: 随后倒地的刘某被120紧急拉走，诊断为鼻骨骨折。本以为这次冲突就这样过去了，谁都没想到一个月后刘某死亡。
5: 刘某当天是鼻骨骨折，当时应该是要做鼻骨手术的，但是医院没有床位。他们在北京大概找了一周吧，终于找到了一家医院可以做这个鼻骨骨折，但是在住进去的当天，这个刘某呢就突发脑梗，最后也是因为这个脑梗引发了脑疝，最终死亡的，经抢救无效死亡。
1: 相隔30天的伤害与死亡，一段看似

0: 关的时间跨度，这起案件变得极为复杂。案件发生后，经多方调查取证，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对被告人夏某提起公诉。
1: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现在开庭。
2: 本院认为，被告人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死亡，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4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 刚才其实法庭已经听明白了，对于整个过程，你是承认用拳打破被害人的面部，以及用拖把杆打破被害人的面部，是吧？你现在只是觉得死亡结果跟你没有关系，是吧？
3: 就是他的辩解还是比较稳定，就是我认这个打的过程，但是他觉得他的死跟他没有关系，嗯，他只认他打成的那个轻伤二级，是头面部的骨折，鼻骨的骨折是轻伤二级的伤害，所以他说我认这个轻伤二级的损伤后果，但是他的死跟我没有关系。
2: 你什么时候知道你死了的？
4: 8月7号，8月7号的那天就是东城公安局的啊，我上车。我也就是有感觉。
5: 被害人受到了伤害之后，到他的死亡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期间呢，他最开始就诊是看他的鼻骨骨折，到最后呢，他的死因是因为这个脑梗，这个血管破裂去世了。这两者之间呢，如何确定因果关系是本案的最大难点。因为毕竟从老百姓的角度来看呢，这个人一个月之前被打到了鼻子，很难把他理解成有直接因果关系的这种事实。但是我们这个司法方面要去取证，要去论证的最大难点就是建立他这个伤害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0: 法律的公正在于明晰责任，不枉不纵。只有准确界定各方在事件当中的责任边界，才能让无辜者不受冤枉，让违法者依法担责。为了查明真相，办案检察官还原刘某的死亡原因，到底一个月之前两人之间的这次冲突和刘某的死亡有没有关系呢？
5: 所以我们因此呢，也是多次的去找法医进行取证啊和论证，这个充分的论证了这个死者虽然是在案发前有一定的基础病，但是这个基础病因并不是这一次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这次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仍然是他受到了击打之后，然后产生了这个后续的这些反应，造成了他新发的一个脑梗，这个新发脑梗才是他死亡的直接原因。
2: 审判长，为了更好阐释本案的尸检鉴定意见，明确本案的因果关系，公诉人申请法庭通知本案鉴定人出庭作证。
6: 那么15号，照着 CT 就发现了小脑和脑干，就是大片的污泥。
3: 通过法医对于尸体的一个鉴定啊，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他的被打中所受的损伤就是头面部他的这个鼻骨骨折的损伤，在他最终死亡结果里面是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那这个促进作用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呢，亲自去找到了这个鉴定人，然后鉴定人呢给我们展示了他刘某在住院前后所有的核磁 CT 的影片，然后给我们展示了他们在尸检报告当中所做的病理切片，能够确认刘某在被打以后他的身体产生了一定的应激反应，比如说出血疼痛，这一系列的应激反应直接导致了他的脑部血栓的形成，最终导致了他脑梗的发作，在这刑法评价叫多因一果的案件，最后他的这个病跟他在打当中受的这个伤共同的促进了他这个死亡结果的出现，所以法医给的这个结论是促进作用。
2: 他给你打倒了，你为什么还要再用拖把杆打他？
4: 哎呀，到现在我都迷惑，这个前后的过程也太坏了，就是好像条件反射一样，就说瞬间就很快就把这个。
0: 庭审中，被告人的辩护律师曾提出，冲突的起因是被害人刘某先出手，夏某的反击行为是出于

0: 正当防卫。
1: 辩护律师所持观点是被告人是正当防卫，因为从监控录像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来，确实是被害人先挥拳朝被告人冲过来，被告人才躲过了他那个拳以后才挥拳的，所以整个辩护律师的辩护观点是被告人是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其实正当防卫这个词儿走进大家的视野，可能是因为那个刑法第二十条那个定理的热播啊，大家对正当防卫这个词越来越了解。但是其实我们在认定正当防卫的时候是要符合非常多的条件的，其中一个条件就是不法侵害要正在进行，也就是说你正在遭受着不法侵害的威胁，或者说对你造成一定的损伤。那在这个案子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被告人他已经把被害人打倒在地，那个时候被害人面部表情非常痛苦，已经没有办法再起身了啊！他这个时候仍然拿起了两根拖把木杆重击被害人头面部，就说明此时他不再是一个防卫的行为，而是故意伤害的行为。然后第二个还是要看这个事件整个发生的过程啊，我们要把这个视角再往前延伸，就是要看被害人他是为什么要冲向被告人，还是因为被告人他辱骂被害人在先，他这个行为其实是一个招致冲突的过程。所以从这个行为本身来看，我们认为他的行为还是故意伤害的行为，而非正当防卫。
0: 综合各方证据，检察机关以故意伤害罪对夏某提起公诉，建议判处其10年至11年的有期徒刑。但被害人离世的结果让家属始终无法接受，认为该量刑建议过轻。一边是悲痛欲绝的家属，一边是拒不认刑的被告人，各方预期天差地别。
1: 现在被害人家属向我们提出的诉求是希望要严惩被告人，希望能够处以以故意伤害罪处以无期徒刑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刑期。那我们检察机关在办案的时候肯定还是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我也跟他解释了这个案子跟普通的故意伤害案子有什么区别，因为在因果关系的认定上面是一个多因一果，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被告人的打跟被害人原有的疾病共同作用发生，导致了最终死亡结果。所以从因果关系的判定来说，它其实并不是像我们通常意义上说这个人直接被打到骨折或打到重伤，它跟这个普通意义上的案件并不一样，所以他到最后对于这个刑期还是表示了认可。
0: 日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2: 被告人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民事部分判处涉案公司及被告人连带赔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28万元。
0: 该案证据链条完整，因果关系明晰，案件获评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案件出庭支持公诉评议活动中的优秀公诉庭称号。回溯本案，一时冲动酿下无法挽回的悲剧，生命的重量不容轻慢，而司法机关以法为据，以理服人，让公平正义可感可及。
3: 近日，山东一名女子因为怀疑自己的丈夫出轨，为了逼他现身，竟然报警，谎称丈夫被情人杀害。民警火速到场后，发现是假警，女子还拒不配合民警调查，目前因为涉嫌妨碍公务罪被刑事拘留。公共警力岂能随叫随到，当成私人的工具？这一句假话浪费的是宝贵的警力资源，占用的是挽救他人生命的时间，挑战的是法律的底线。刑事拘留一点不冤。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21天了。早高峰，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的民警敖翔和同事们来到了奥体东门路口，对于非机动车安全行驶展开执法检查。
4: 头盔买了吗？
5: 买了，没忘带了。嗯、
4: 是，那都带了。如果说你半年之内没有别的违法行为，咱是给一个警告。你半年之内有2笔。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的，这要对你进行一个20元的处罚。
6: 早高峰，骑非机动车出行的骑车人还真不少，大部分的骑车人都戴了头盔，不过还真有一些人没有养成习惯。
4: 头盔买了吗？
5: 哦哦，

0: 买了
1: 买了怎么不戴？
0: 买了，这马上买超级风。
1: 主要是不戴头盔啊，他在一些危险的时刻他保护不到脑袋。驾驶电动自行车外规定佩戴成员头盔的违法行为，依据北京市飞行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予以警告。你戴上没？有头盔就是没戴。

0: 想回头打人吧。
1: 谢谢。
2: 从去年开始，交管部门就针对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开展宣传。不仅如此，在民警的日常执法中，也在普及新规定的两点最大的变化：一个是后座乘车人必须是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一个是骑乘电动车必须佩戴安全头盔。
0: 知道5月1号以后得戴头盔吧？
3: 5月1号以后是吧？
0: 对，5月1号以后戴上头盔，主要是咱骑车的时候能探着点，万一说失控了之后有一个对头部的保护。头盔戴了，这没毛病啊，把那扣扣上
3: 啊
0: 这扣扣上，要不然跟没戴一样。
3: 好
0: 啊，要是说16岁以下的能戴一个，您不能戴俩。
1: 哦，行，都是16岁以下
0: 那也只能戴一个。
1: 戴一个在后边是吧？
0: 对，戴后边。你戴前面确实碍事。
4: 我又不知道今天头盔忘戴了。
0: 您看这马路上人家都戴头盔呢，就咱没戴。
4: 明天戴，明天肯定戴。
0: 嗯，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的，您半年之内存在一笔这个被处罚的事儿了。什么事儿那是？
4: 那时候是估计骑车带人了，他说麻烦麻烦。
0: 那这次呢，得进行一个20元的处罚。嗯，
4: 明天吧，明天我们肯定带。
0: 嗯，明天呢，具体带不带，咱们路面上再见。今儿呢是要进行20元的处罚。戴头盔啊，主要说关键时刻能保护一下自己的这生命安全。
4: 不知道这个，都是今天忘带了。
0: 你都不知道这头盔的事儿，你怎么说忘带？你都买了吗？
4: 买有，肯定有，有买了有。
0: 你上次就没带吧？上次这边做的提示，5月1号以后咱们就正式进行处罚了，立法了。
2: 早高峰一过，民警敖翔接到举报，在北苑小街上有一辆新能源小客车违停在禁停路段上。
0: 这特斯拉是你的吧？
5: 对。
0: 你离这近吗？
5: 近，我马上给你挪去啊，稍等会儿。
0: 你过来吧，是你开过来搁这儿的是吧？
5: 对。
0: 临牌过期了？
5: 我申请了，还没通过呢。
0: 嘿。那你政治号牌也没下来呢？
5: 对，车还没指标呢。你看我昨儿申请的
6: 是来我这儿瞧。
0: 行，这个不重要了，关键是没下来的，不是吗？
2: 经了解，这辆新能源小客车的临牌已经过期，正式号牌还没拿到。司机居然说临牌过期了，没有人提醒自己。
0: 你这临牌到期了，你也没续上，正式号牌也没下来，这么开不行啊。
5: 我这不这现在就申请了，我昨儿确实申请了，也没有提示，啥信息也没有。办车证的时候谁也没跟我说这临牌什么时候那到期啊。然后我这卖车，我
0: 你买车卖车跟我们交管部门没有任何关系。5月4号你认得吧？这上写着呢吧？
5: 嗯。
0: 拿着那些车辆的手续，拿着身份证到奥运村交通队执法站，那儿罚一个200元不记分违停，那儿有车位，停那有车位里边或者停那里边都行，这儿不行。再有一个呢，就209分，上道路行驶机动车会悬挂机动车号牌，
5: 就这是俩事儿是吧？
0: 一共400元记9分。
7: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一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8: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前几天把自己的车借给朋友开，他虽然是职业司机，但却不小心发生了追尾事故，负全责，保险公司赔付了款项，现在向我追债，请问保险公司有权利这么做吗？
9: 保险公司不能向梅女士追偿，根据民法的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无证、醉驾等，可以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具有过错，可以确定赔偿责任。但是在本案中，梅女士已经事先确认的朋友持有有效驾照，并且车辆没有故障，因此保险公司无权向梅女士追偿。
7: 观众钱先生啊，到一家理发店，他本来只是想简单理个发，但是店员一直在推销免费头皮检测，他检测后啊，却被告知需要付费480元做护理才能离开，无奈之下，钱先生只能付了款。他想咨询一下该怎么维权呢？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9: 钱先生可以通过投诉或者诉讼方式要求退款。根据价格法规定，

0: 应者应当明码标价，不得收取任何没有提前标明的费用。该理发店以免费检测为诱饵，没有提前明示价格，违反了法律规定，涉嫌欺诈或者强迫交易。另外，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规定，强买强卖可以处以拘留以及罚款。建议钱先生保留好消费凭证、录音录像，立即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或者拨打110报警。钱先生呢，还可以主张撤销该显示公平的合同，要求全额退款。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4: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2、3，知道了吗？
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7: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8: 国家喊你来减重，
9: 肥胖大约和200多种疾病密切相关。
8: 越减越重的原因在哪里？
10: 45以后，一年十斤连着长了3年，
11: 不爱走路，看看电视、看手机时间长了，体重就有点超标了。
12: 把帮助我减肥非常好的减重3件套带过来。
8: 养生堂特别策划，集结内分泌、运动、营养、康复科权威专家，带您吃动平衡，健康减重。
13: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今天依然是我们养生堂吃动平衡健康减重的第二期。昨天呢我们说的是动起来，今天呢我们要教教大家如何吃才能够做到吃动平衡。其实管住嘴啊，对于很多的叔叔阿姨们来说都是巨大的难题。为什么？首先实在是管不住嘴，好吃的太多了。其次还有叔叔阿姨跟我说，我很努力的去管住我自己的嘴啊，可是血压、血糖、血脂依然不理想。所以今天呢在我们养生堂的现场有3位观众专门带着他们管住嘴的疑惑来了，我们来看看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麻烦呢。
8: 节目录制时正值晚饭时间，栏目组把3位观众带到位于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员工食堂，请他们按照自己日常的饮食习惯挑选一顿晚餐。
14: 哎呦，看您都不拿主食哈、
15: 啊，想吃主食啊，可是血糖高不敢吃，但是菜我可就撒开量的吃，能吃多少吃多少。

0: 我特别爱吃蔬菜，这样的话对身体好。我不太喜欢吃肉，太腻了。
1: 也有点粗粮，还有一些这个米饭这种，北方比较爱吃这个。
2: 哦，每顿都需要吃这么多主食吗？
1: 差不多。
3: 三位的用餐习惯您熟悉吗？通过一次餐饮习惯的抽查，专家能发现什么问题？我们马上回到演播室。
4: 三位观众呢，都是带着健康困扰来的，我们请三位来到舞台中间，准备了好多好吃的，是不是？哎，放在我们的条案上，都是糖友，对不对？我们来看看阿姨们都拿了什么哈，蔬菜有水果，还拿了香蕉呢，是挺好的呀，种类很多，然后主食控制的挺严格的，是吧？还有点藕，这也不错啊。这位先生吃的挺多的，挺丰盛的，阿姨。那个说说您的情况，确诊多少年了？
5: 我确诊15年了。
4: 啊，
5: 我有点管不住嘴，但是我也有点常识啊，就说不吃主食，我就不吃主食。
4: 嗯，
5: 可是不吃主食啊，我这血糖控制也很有波动。
4: 嗯，
5: 尤其啊，孩子们一回来就得做点好吃的呀，又管不住嘴，哎，又高起来了
4: 啊！
5: 一高吧就得11到14，就是餐前也得7点多，
4: 哦，
5: 将近8。
4: 阿姨，您多大年纪啊？
5: 我今年70整。
4: 70整
5: 啊！
4: 阿姨，说说您的情况。
6: 我是总是血脂高。
4: 哦，您是血脂的问题。
6: 有10年了吧？今天在食堂打的菜都是淡的，都青菜，
4: 比较清淡一点啊。您的血脂控制的还不好吗？
6: 我就怀疑我今天哈，就是想为什么不好呢？可能我吃的东西咸。
4: 降脂药在吃吗？
6: 嗯，吃。
4: 吃着还是控制的不好，不达标。
6: 不太达标。
4: 明白了，
6: 但是我想达标。
4: 对，问问专家怎么办啊。
1: 我是就是晚上吧，因为白天工作忙，这个一天晚饭它稍微主食量会摄取的高一点，要不然他不吃主食吧，晚上睡觉他就睡不踏实。我也加了一些粗粮类的，然后稍微的减少一些精米的那个量。
4: 您个儿很高啊，您有1米？
1: 差不多188，
4: 快1米9了。体重呢？
1: 体重240斤，现在就是平台期吧，他最近就下不去了。
4: 您的血糖现在大概控制在什么范围内？
1: 7.5左右。
4: 空腹。餐后呢？
1: 餐后晚餐这个可能会高一点。
4: 大家看，我们今天的三位观众都是带着他们的健康困扰来的，先请三位回到座位上，谢谢。我还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其实今天呢，请这三位观众来选择晚餐，不仅仅是要请他们吃饭，更重要的是今天做客养生堂的专家给他们进行的临时的小考验。考验的是什么？到底对于他们来说，在管住嘴的同时，怎么样真的能够把血糖、血脂、血压甚至是体重降下来？带着疑问，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有请来自北京医院内分泌首席专家郭立新，以及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营养生化研究室主任常翠青，欢迎两位。郭主任好，常主任好，
7: 好，好，
4: 又见面了，郭主任，又一天，常主任好。普林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普林门。普林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我们先请两位老师说说哈，三位观众是带着健康困扰来的，好解决吗？
8: 他们的问题呢，实际上都是代谢异常或者叫代谢紊乱，所以这里呢，代谢非常重要。如果说各种代谢指标正常，或者说代谢的过程和代谢的结果正常，那么他们就不会出现这么多健康相关的困扰。
7: 所谓的代谢就是我们吃进去的这个食物和营养素，那么在体内它需要经过一系列的消化吸收分解，或者说是一些合成，然后才能够满足我们机体的或者说是我们基本的生命的需要和健康的需要。那当然你整个体内的代谢的状况，那么它是与我们吃进去的食物是密切相关的。
4: 既然密切相关，我是不是也可以这么理解，我们可以把吃出来的问题吃回去。大家看我手中有不同颜色的小圆点啊，绿色、红色，什么意思呢？先请两位老师给三位患者他们选择的晚餐

0: 蛋白质的摄入量。
1: 乳清蛋白多喝奶，或者大豆蛋白喝豆浆或者豆制品。想一想啊，我们刚才三位观众，一位偏年轻的先生和两位年长的阿姨，在选择的时候有没有缺失？这是我们讲到的如何把出水口的量开大。接下来我们得讲讲入口，入口就是跟饮食有关了。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虚拟屏当中有三大入口，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请营养专家常老师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啊。
0: 减体重的话，应该是管住这个入口应该是更重要的。那么这个入口呢，主要就是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啊，主要是这三类的食物。目前来讲，那么我们公认的就是它的管住这个入口的这三个宏量营养素的它的摄入的比例的一个金标准。你比如说你吃进去的碳水，那么应该占到50%-60%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的这个脂肪不建议超过30%，一般来讲就20%-30%，或者再稍微低一点。你比如说你已经出现你的脂代谢紊乱的情况之下，那你可能就不要超过25%了。那么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这个蛋白质。蛋白质我们应该在正常的基础之上可以稍微提高，我们可以提高到12%-15%。
1: 所以听明白了这个大原则，对于我们的人体营养能量水库来说，我们要把出水口打得大大的，把入水口啊稍微控制一点。接下来呢，我们就再次把三位观众选择的饮食拿回中间，我们请两位老师具体的点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2: 三位观众的晚餐暗藏隐形的能量陷阱，具体到一日三餐怎么搭配分布？广告很短，实用干货马上揭晓。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5: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1: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乳清蛋白多喝奶，或者大豆蛋白喝豆浆或者豆制品。想一想啊，我们刚才三位观众，一位偏年轻的先生和两位年长的阿姨，在选择的时候有没有缺失？这是我们讲到的如何把出水口的量开大。接下来我们得讲讲入口，入口就是跟饮食有关了。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虚拟屏当中有三大入口，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请营养专家常老师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啊。
0: 减体重的话，应该是管住这个入口应该是更重要的。那么这个入口呢，主要就是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啊，主要是这三类的食物。目前来讲，那么我们公认的就是它的管住这个入口的这三个宏量营养素的它的摄入的比例的一个金标准。你比如说你吃进去的碳水，那么应该占到50%-60%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的这个脂肪不建议超过30%，一般来讲就20%-30%，或者再稍微低一点。你比如说你已经出现你的脂代谢紊乱

0: 乱的情况之下，那你可能就不要超过25%了。那么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这个蛋白质，蛋白质我们应该在正常的基础之上可以稍微提高，我们可以提高到12%-15%。
1: 所以听明白了这个大原则，对于我们的人体营养能量水库来说，我们要把出水口打得大大的，把入水口啊稍微控制一点。接下来呢，我们就再次把三位观众选择的饮食拿回中间，我们请两位老师具体的点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0: 那么我先说一下，就是这一位他表扬的，就是说，比如说他的蔬菜和水果他都有了。那么同时呢，你比如说他这里边也有适量的，就是这个蛋白质。那么为什么后来又给他了一个就是红点？那么相对来讲，比如说他这个肉的这个选择，那么他里边的就是肥肉有点多。那么另外一个，他这里边他缺主食，他没有。主食，我们说我们在减肥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主食是碳水的最经济的也是最优质的这样的一个能源，就是这里边可能会有一些，就是说土豆还有莲藕，但是呢根据你这整个的食物的这个量来讲，那么它达不到刚才我们讲的就是减肥的金标准，就是减能量控能量平衡膳食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2: 作为一个代谢控制，尤其是由糖脂代谢异常的人来说，没有一定的碳水化合物，这样的饮食是不健康的。这个从很多的研究就显示，对于糖尿病患者，甚至是包括我们想优化体重的人来说，碳水化合物的量，我们推荐的就是刚才常教授所说的50%-60%，或者50%-55%。过低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入

0: 50%到60%，或者50%到55%。
1: 嗯，
0: 过低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作为一个代谢控制，尤其是有糖脂代谢异常的人来说，没有一定的碳水化合物，这样的饮食是不健康的。这个从很多的研究就显示，对于糖尿病患者，甚至是包括我们想优化体重的人来说，碳水化合物的量，我们推荐的就是刚才常教授所说的50%到60%，或者50%到55%。过低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和过高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对糖脂代谢不利，而且都影响到预期寿命。什么意思呢？只有碳水化合物在50%左右的时候，它的预期寿命才是最长的。过多的和过低的对预期寿命都有影响，尤其是长时间的这样。
1: 嗯，
0: 所以其中一个逻辑就是不吃主食的逻辑肯定是不对的。
1: 嗯，那我们再点评第二位阿姨的选择。
0: 第二位呢，我感觉就是缺优质蛋白，这是刚才我们反复强调了。
1: 就是这个。
0: 在这个我之所以还给他一个绿的，我就感觉这很清淡，至少那是理念是对的，我们很清淡。
1: 嗯。
0: 但是再清淡，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没有蛋白质的摄入，
1: 嗯，
0: 即使是看着体重控制的好，它会出现肌少症。
1: 肌少症
0: 就是我们40岁以后啊，实际上我们的肌肉量以每年1.5%的速度在递减。
1: 嗯，
0: 如果没有足够的优质蛋白，尤其是对于老年人，刚才常教授强调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记住，越是年纪大越要吃好点儿。
1: 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位。
0: 第三个我为什么就给他打一个叉呢？为什么选红的呢？我感觉从他的身高和他的体重，我们已经明确感觉他是个肥胖，肥胖患者。
1: 嗯，
0: 肥胖患者一个晚餐吃如此大的主食，我给他算了一下了，这个是至少2两。
1: 嗯，
0: 这个也至少2两，这个是1两，这已经半斤了，加上土豆，还加上这个豆制品，这么多豆制品，它里面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应该在6两以上。根据他的身高，根据他的体重，根据他的 BMI， 他一天的主食大约也就是6两，所以他晚上一顿吃完了，虽然说他搭配的还有肉还有菜，他吃的还是有一些少量的杂粮，但是我感觉就鉴于这么大的主食摄入，尤其是在晚餐，这是非常不好的。
1: 嗯，
0: 所以这不仅不能够减重，反而是极大的加剧了他肥胖的可能。
1: 嗯，
0: 我们晚餐吃的越晚，晚餐的热卡越高，越容易肥胖。
1: 对，但是常老师却给了一个绿色。
2: 对，我为什么就是给他了一个绿色呢？就是说在他选择的他搭配的主食里边，他是多样化的。另外的话呢，他这里边他选有这个是豆制品啊，这个是他冻豆腐，注意到了就是这个食物的这个多样性。
1: 所以两位老师的点评到现在目光的焦点并不仅仅是在于蛋白质的摄入和蔬菜种类的摄入，更多的是放在碳水化合物，也就是我们说到的主食摄入。
0: 实际上碳水化合物是我们最重要的也是最高效的一种供能手段，也是我们在人类进化的过程当中最容易获得的一种食物来源。
1: 嗯，
0: 减肥呢，既然我们提到肥胖是一个慢性复发性疾病，我们就要论持久战，我们要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这个长期斗争的结果，之所以去应对肥胖，是为了我们健康的存在，而不是仅仅为了我在短期内体重减少的存在。所以合理的食物的搭配，合理的三大宏观营养素的比例，这都是经过很多的研究得出的一个结论。
1: 嗯，
0: 以及对于糖尿病病人的进餐顺序的问题，甚至是对于减重，我们都应该保证一个很好的进餐顺序。
1: 嗯，
0: 你吃主食吃得越早，你越容易饿呀。有的人，我给有的人讲，我说你吃主食吃太多了，你吃的是纯主食，所以你早餐吃的越多你越容易饿。他说那怎么可能？我说你早餐吃什么？吃了2个馒头，告诉我又喝了一碗粥，我吃了1个鸡蛋，我就上班去了，结果我每天11点都饿。我说你早餐如果多吃点菜呢？你早餐如果吃点肉呢？我说你早餐如果喝一袋奶呢？我说你的情况就会好很多。因为特别是有糖脂代谢异常的人，过多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会诱发大量的后续的胰岛素的延迟分泌，使得你

0: 下一层有更强烈的饥饿感。所以这个顺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常老师刚才强调，我们过去做节目也讨论过，顺序很重要，搭配很重要，进餐速度等等都很重要。
1: 对，我们来看大屏幕，早上吃大餐更有利于代谢的健康。
0: 这个研究的话呢很有意思，你早餐吃得越丰盛啊，对我们来说越好。你会看到我们中间那个框框里面 有两条线，这两条线呢我们就是看的，一个是吃大餐的，一个是吃简单的。上面那一条线呢是我们吃的简单的人，你会看到他的体重的下降没有早晨吃大餐的来得更多。
1: 对，
0: 就是你早餐吃得越丰盛，你反而体重越容易下降。这个前提是全天总热卡控制的情况下，全天总热卡固定，如果你早餐吃得多容易体重下降。右面这两个图更有意思了，右上面这个图看的是你的葡萄糖水平，早餐如果吃大餐，对于糖尿病患者全天的血糖是低的。下面这个是看全天的饥饿感，全天的饥饿感呢，吃大餐的这个是下面这条线，就是早餐吃的越丰盛啊，你全天越不容易饿。而早餐吃的丰盛了以后，你全天的基础代谢率还容易提升。所以早餐吃的相对丰盛，使得我们容易体重下降，使得我们血糖容易控制，也使得我们全天的饥饿感在降低。
1: 所以首先我们要弄明白早餐吃得好怎么样叫好呢？两位老师一直在强调我们的蛋白质的摄入还有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刚才我也说了，对于碳水化合物的摄入，糖尿病患者来说是闻之色变的，不敢吃。像这个第一位阿姨吃的非常少，但是吃错了。到底应该吃什么，怎么吃呢？接下来我们跟二位老师好好的求教一番。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等不及了，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可以提前知道我们一日三餐的组合如何更好的搭配我们的碳水化合物。还有一种主食吃的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控糖，还可以帮我们降体重，是什么呢？我们来先请现场的观众帮助我们选择一下。我们掌声欢迎李阿姨。李阿姨您看啊，因为您不怎么吃主食，反而有可能是因此而导致血糖控制的不太好，所以呢接下来呢请您先根据您以前的知识啊，来挑选一些您觉得可能升糖指数并不高的主食，让您来搭配一天的晚餐，您看看您会选哪个。
2: 那我想那个红薯肯定糖多，老玉米吧，
1: 老玉米
2: 啊，我要晚上吃呢，简单的吃半个，
1: 一二三，哎，好嘞，可以，来放到我们的这个选择的盘盘里，您看看还可以选点啥？
2: 要不来点二米饭？
1: 二米饭，
2: 来点
1: 紫米，
2: 紫米，
1: 来点糙米，
2: 糙米，大米是可以的，
1: 大米来点，
2: 大米来点
1: ，好。这已经是三米饭了，再来半个老玉米，
2: 放个老玉米。
1: 好的，您点评一下他的选择。
3: 基本还是可以的，我估计这个饭做完了以后，我不知道你的牙齿怎么样。如果对于老年人来讲，他那个牙齿可能如果不太好的话，你粗杂粮太多，那么它会导致你整个的这个食物进餐你就成一个困难了。所以说呢，原则上我们假如说要是来做这一个糙米，你要用这一些粗杂粮的话，我要是来一勺这一个黑米的话，那我要来多少这一个白米呢？要来四勺。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讲，我们要做这个杂粮饭的话，就是你这个粗杂粮占比最多不要超过三分之一，通常就是四分之一就可以了。如果你是刚刚尝试着然后要吃这个粗杂粮，那我们10%就可以，就是慢慢的添加。或者我们把这个粗杂粮，我们把它预先的，就是先把它处理一下。比如你像，对，你比如像这个黑米、这个精米，还有这一个燕麦，你要和大米直接一起做，最后你会发现这个米咬不动。它吃的它会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一些粗杂粮开始的我们都先泡，泡完了以后，然后我们用比如说高压锅把它压一下。那么压完了以后，你比如分小包装，然后放到冰箱，每一次我吃的时候我可以给它加一点，所以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那我们就要提前要把这个杂粮先泡。

0: 泡完了以后然后再去做。
1: 那阿姨这样的一碗的量算多吗？比如说她晚餐要吃这么一碗，
0: 她这个一碗这个是可以的，因为你看她现在的她的这一个米也就50克左右，然后再加上这个半个玉米，她的这个量是可以的。比如刚才我们讲的都是这个谷物类的，那么其实一般来讲我们把这个薯类的其实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主食来吃，比如你要是糖尿病的话，那我们的这个红薯你蒸一下或者是煮一下，就比你烤一下它的那个升血糖的能力就要差，也就是说这个主食的烹调方法也很重要。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把这个土豆，你比如说我就不吃这一些谷物了，我就把土豆当做主食吃，可不可以呢？也是可以的。因为这个土豆里边它主要含的淀粉它没有这个小麦和大米里边那么多，但是它也有40%左右的这个淀粉，而且它里边还有膳食纤维。用土豆粉做的面条的话，那么它的升糖的这个指数那么是应该是要低于这个白面粉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说这个主食你可以多样化。
2: 如果说它调整进餐顺序进食这么多的主食的话应该是可以的。进餐顺序对餐后血糖影响很大，相同的饮食相同的热卡相同的主食，如果说我们把主食后置，就是把主食放到最后面吃，那么这样的一个顺序呢使得我们餐后的血糖比先吃血糖大概要低1到2毫摩尔每升，甚至更多。
1: 第一口吃什么？
3: 我觉得吃菜，你是我恍惚了，是吃肉是吃菜，
1: 还是先喝汤呢？
3: 先喝汤我觉得不也不对，那是南方人的吃法，广东人的吃法先喝汤。
2: 先喝汤啊有它的好处，先喝汤了以后呢我们胃啊容积在增加，我们容易呢产生饱腹感。这个我们不至于呢进餐速度特别快，也不至于的话呢感觉到特别饿。我们一开始喝汤了以后，然后我们再吃菜，吃完菜吃肉，如果说有可能我们稍事停顿再吃主食，减慢进餐速度，这些都非常有意义。
1: 阿姨记住了，听得特别的认真，我送给您一份小礼物。阿姨芙丽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芙丽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芙丽门。马上送给李阿姨，谢谢您。
3: 谢谢
1: 唐老师，我们讲到了主食，这是碳水化合物，讲到了蛋白质的摄入一定要足够，那还有脂肪，我们每天的脂肪摄入，尤其对于糖友来说，对于有减重需求的人来说，有什么要把握的地方？
0: 是我们刚才说这个食物要多样化，那么同样的我们的这个油也要多样化，在我们整个的这个膳食结构当中，这个脂肪我们要占20%-30%。为什么跨度会这么大？其实是和我们每个人的你的这个身高和体重是相关的，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讲，那么我们这个脂肪不能太少，如果太少的话，你想你这个皮下脂肪如果一点都没有的话，其实老年人他很容易就是比如说要是摔倒，那么他就没有一点皮下脂肪就很容易骨折，骨折对于老年人来讲这个危害就太大了。那么还有你比如我们在门诊我们遇到就是非常自律的老教授，吃的就非常非常的清淡，几乎他就不吃这个脂肪，所以他来医院来看病看什么，就是因为脂肪营养不良导致的，他整个的这个皮肤都特别的粗糙。
2: 脂肪的重要性还在于啊，很多的激素、很多的物质、很多的生物信号的传导、很多的组织结构都需要脂肪的存在。
0: 那我们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我们叫优质脂肪，脂肪它非有饱和的和不饱和的，比如动物性的脂肪大部分都属于饱和脂肪，同时它里边的胆固醇含量也比较高，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个优质脂肪主要来源于就是植物油，然后动物性的脂肪的话那就是鱼油，比如我们一般来讲你要吃畜肉类的这一些猪牛羊畜肉类，我们建议你吃瘦肉，但是你要吃鱼我们建议你要吃肥鱼，因为肥鱼它是就是我们这个 DHA 就是多不饱和脂肪酸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来源。
1: 那当

0: 是我们说到了要配合好主食，配合好蛋白和脂肪的摄入。大家不要忘了，在金色盖碗下还有今天两位专家专门给大家带来的推荐的健康饮食方法。郭主任，我们是不是可以揭晓了？
1: 一日三餐，专家强调怎么吃比吃什么更重要。广告很短，实用干货马上揭晓。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
4: 我们遇到就是非常自律的老教授，吃的就非常非常的清淡，几乎他就不吃这个脂肪，所以他来医院来看病，看什么，就是因为脂肪营养不良导致的，他整个的这个皮肤都特别的粗糙。
5: 脂肪的重要性还在于啊，很多的激素、很多的物质、很多的生物信号的传导、很多的组织结构都需要脂肪的存在。
4: 那我们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我们叫优质脂肪，脂肪它非有饱和的和不饱和的，比如动物性的脂肪大部分都属于饱和脂肪，同时它里边的胆固醇含量也比较高，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个优质脂肪主要来源于就是植物油，然后动物性的脂肪的话那就是鱼油，比如我们一般来讲你要吃畜肉类的这一些猪牛羊畜肉类，我们建议你吃瘦肉，但是你要吃鱼，我们建议你要吃肥鱼，因为肥鱼它是就是我们这个 DHA 就是多不饱和脂肪酸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来源。
0: 那当然了，这是我们说到了要配合好主食，配合好蛋白和脂肪的摄入。大家不要忘了，在金色盖碗下还有今天两位专家专门给大家带来的推荐的健康饮食方法。郭主任，我们是不是可以揭晓了？
4: 咦，哦，是个餐牌。
0: 这是两个不同型号的餐盒餐盘。
5: 那实际上这是想说呢，我们要保证食物的均衡性，要保证三大宏观营养素它的相对的比例，但是不同的人不同的阶段可能需要的比例也不一样。
4: 其实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可能大家觉得哎呀这个食物太复杂了，一会儿这个比例一会儿那个数的，那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说可以用一个餐盒，或者说你也可以家里边有一个餐盘，比如说圆的盛菜的这个牌子，你可以把它分成4份，那么来把我们每天吃的这个食物放到这里边就可以了。一般来讲一个均衡的一个膳食，那应该是首先就是我们要谷物，那么要占到它的1/4，然后我们的蔬菜也要占到1/4，蔬菜和水果。那么另外就是我们的这个蛋白质，主要是动物性的食物，我们也要给它占到这个1/4。所以说，根据每一个不同的情况，假如说你是这一段一段时间你是在减体重的，那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盘子，就是把我们相应的这个谷物的这一部分我们要给它拿出来，给它补到这一个蛋白质的这一部分，就是减少主食的摄入，增加适量蛋白质的摄入，那我们的蔬菜和水果还是要占到一半。
0: 尤其在家里我们吃饭的时候也可以拿这样的一个餐盘，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吃的总量大概有多少，每一个不同的营养素的摄入大概能够占到多少%。可是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就说了，尤其是我外婆在世的时候，我外婆就是个糖尿病患者，我会发现一个细节，就是她每天都吃不饱，她总是很饿。我就在想说，如果说我们的食欲很旺盛，有什么办法让我们既能够觉得吃饱，也能够觉得吃够了，不用总觉得很饿。接下来呢，就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有用的方法。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想提前揭晓答案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我们提前为您揭秘我们具体的方法是什么。我也要带我们的

0: 观众来做一个小小的实验。我给这两位糖友呢准备的是同样内容物的卤肉饭，两位呢请帮助我完成一个小测验。阿姨，拜托你每一口嚼30下以上再咽下去，我们细嚼慢咽。绿先生，您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
1: 我是右手。
0: 右边拿筷子。好，请你把筷子拿到左手，然后按您正常的方式用左手把饭菜夹到嘴里，然后正常的吃，好不好？来，我们3、2、1，请开始。左手给这位先生增加了难度，所以他煎这些食物的速度变得更慢了。让阿姨吃得慢一点，细嚼慢咽之后，我们就会发现阿姨吃饭的速度也降了下来。阿姨数数哦，嚼好哦，好好嚼啊。不过这位先生确实吃得挺快，拿左手都没办法刹住他的速度啊。
2: 这个进餐的速度啊，和他是否肥胖有关系。国外就有研究显示啊，肥胖的人平均的进餐速度比非肥胖的人大概要快10%到15%。
0: 嗯，
2: 所以你吃得过快，当你饱的信号还没有传到大脑，你已经吃撑了。当你的饱的信号，你大脑感觉到饱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吃了很多了。
0: 嗯，
2: 所以细嚼慢咽的最大好处就可以让我们真正的吃到8分饱，或者是将将吃饱，使得我们呢不至于过多的热卡摄入，进而出现脂肪的堆积、肥胖的发生。
0: 这先生一听我们说是他吃得太快，他就不敢吃了。认真的在听哈，
3: 其实我们刚才说就是你慢，并不是说你把食物往嘴里放的慢，更多的我们强调是你把食物放到嘴里边以后，你的咀嚼很重要。因为就是说慢到什么程度，原则上我们觉得你一口饭你不要少于10次，最好你要咀嚼20次。当你在咀嚼的过程当中，才会有信号传到就是我们大脑的这个饱食中枢，然后它给你反馈回来，就是你总量的食物进食量的一个控制，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
0: 我们争取每口嚼10下20下，甚至更多一点。谢谢两位跟我们分享了你们的故事，又帮助我来做这个实验。芙丽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3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芙丽门。谢谢。那当然了，我们饮食进餐的顺序和进餐的方法很重要。可是两位老师，这个真的饿起来啊很难受的，比如说晚上睡觉前10点钟了，突然想吃东西，这可怎么办？
2: 第一，我们要按时作息。什么意思呢？你不是说晚上6点钟吃完饭，7点钟吃完饭，你一直在那儿刷剧，一直看手机，一直玩，玩到凌晨2点，那你肯定第一个，这是一个睡眠剥夺，破坏了我们的生物节律。第二个，确实空腹时间太长，这一点的话呢应该避免。比如说你晚上6点以前吃完饭，然后呢你10点上床睡觉，这个时间4个小时，我们晚上如果说进餐按照我跟常老师讲的这种方法，4个小时呢胃将将排空，如果你吃的是混合餐，这个时候不会有太多的饥饿感，稍微有一点饥饿感，我们一般不主张进食高热卡的东西，你可以喝一点水啊，或者是你可以吃一点类似于黄瓜西红柿啊，少量的吃一点，或者呢你可以稍微喝一点奶，这都是可以的。
0: 嗯，
2: 但是过多的热卡的摄入，尤其是在临睡前或夜间，会导致体重的迅速增加。
0: 嗯，
2: 正如马不得夜草不肥是一个意思。
3: 其实我们前边都说了，我们量要控制，还有我们的膳食结构要调理，但是我想说的是饮食的一个行为，那么它的改变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机体每一个器官都有它自己工作的时间点，或者我们叫生物钟，而且它这个生物钟它都是在里边它已经就是内置好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按照我们人体它自行运行的规律来进餐或者说是活动。所以具体到刚才我们说的吃的话，1日3餐要定时定量，要重视早餐不漏餐，另外还有就是进餐的速度不要太快，要细嚼慢咽。
0: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到的吃动平衡健康减重，希望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饮食方面的建议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维持健康的体重。那当然了，接下来呢还要给大家推荐一道非常特别的美食，到底是什么呢？养生厨房告诉您，让我们一起

0: 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1: 很多电视机前的女性朋友都特别喜欢喝豆浆来补充植物雌激素，但是特别想问问您，这豆浆您真的喝对了吗？
2: 其实我们豆浆中的植物雌激素呢，就是大豆异黄酮啊，这个营养素其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非常熟悉。那么我们常常做豆浆的时候来说呢，经常会损失掉一大半的植物雌激素，那这个时候来说是一个关键步骤的。那具体是什么，我们在这一期节目中边走边聊。
1: 今天我们用到的好食材是什么？另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好食材当中是富含大豆异黄酮的。那如果您想提前了解呢，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了解一下。那想问问何老师，咱们今天要做一道什么样的适合女性朋友来吃的美味呢？
3: 今天呢，咱们就来一个呀，豆香黄金饼。咱们呢就把这西兰花上边这个小点点给它削下来
1: 啊。这跟我们平时处理西兰花不太一样。我们平时都是给它掰成这种一半一半的，然后焯点水。
3: 没错，我建议大家在家里边，比如说做点小饼啊，就削上边这头，然后下边这些呢，您再做炒个蒜蓉西兰花，这都可以。削完以后，这个也不用焯水，然后我们就直接用胡萝卜啊，把胡萝卜呢擦点丝，然后呢胡萝卜我们也不用再去进行炒制，就直接做到我们这黄金饼里边就可以。
1: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豆香饼搭配的蔬菜很丰富啊。那想问问李老师，那刚才加入了西兰花。花还有胡萝卜，对于保护我们女性的这个健康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这两项呢是一个黄金搭配啊。我们可以看到呢，胡萝卜里面呢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它在人体中啊可以转化为维生素 A， 对我们女性的卵巢保养是非常有好处的。西兰花中啊大量的含有来福硫烷，可以帮助我们的抗氧化以及呢对抗肿瘤细胞的生长。那么这两个作为黄金搭配强强联合，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建议大家呢可以多选用一些。
1: 那除此之外，咱们的豆香饼还有什么样的亮点吗？
3: 还有一样好东西、
1: 还有什么，
3: 就让这个黄金饼更香、加点中粮加加康亚麻籽猪肉馅儿。
1: 那真的是香上加香啊。
3: 这肉馅呢它是很干净的啊，我们也不用再去清洗，直接拿出来以后直接用就可以了。
1: 好，
3: 一定要注意要冷油下锅小火煸炒啊，这样呢肉馅呢才能够松散好吃。
1: 没错，这款肉馅色泽粉嫩，特别容易成型，煎的时候不容易散。更关键的是亚麻籽猪肉馅富含六倍阿尔法亚麻酸，阿尔法亚麻酸能抗氧化减少细胞损伤，还能通过调节基因表达抑制乳腺癌细胞生长，加上植物雌激素，两者搭配一起为女性健康保驾护航。
3: 然后我们把它炒散以后，里边呢加上一勺的料酒，给它去去腥味，其他不用加啊。大家看这儿啊，这是一个小妙招，就不用把胡萝卜搁里边再去炒了，把胡萝卜摊开了，然后直接把这个肉馅往胡萝卜一搁一腾啊，这样让它有一个初步的熟制，然后再把它们拌在一起。蔬菜肉有了以后呢，下一步就是该干嘛了呢？该放入我们的这个好东西了。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那有没有人能看出这是什么
1: 东西？这是什么？
3: 看出来看不出来就不管了啊！我先放在里
1: 面。这个比豆浆要稠一些。
3: 对，它比豆浆要稠很多、要稠很多。实际上呢，咱们经常见到这个啊，只不过我们这个做的比较细腻啊，然后我们直接把它放进去，一勺、两勺、三勺啊，三勺的这个，然后加上多少呢？加上我们的面粉啊，面粉放多少呢？我们直接也放上三勺，让它们形成一个1:1的一个比例。然后这里边呢，我们还得调一下味儿啊，调味儿的时候呢，里边是放上盐，一勺的白胡椒粉，然后呢，我们来一点点的白糖和味提鲜，我们再搁上点豆腐，因为我叫豆香饼啊，可以加也可以不加，家里有就加，没有就不加，我们可以掰一块豆腐，
1: 对，让它的豆香味更加的充分，
3: 对，让它豆香味更浓一点，然后把豆腐稍微一挤，再来两个鸡蛋，
1: 咱们今天做这豆香饼的食材非常的丰富啊，
3: 对，这样呢，我们就是蛋类啊、肉类啊、碳水啊，包括我们蔬菜就全都一锅烩了，把这些给它拌匀。
2: 那在日常生活中啊，除了豆浆啊可以补充植物雌激素之外的话呢，还有呢一些豆制品，比如说我们今天选择的豆腐、豆腐干、豆腐丝等等，都可以帮助我们去补充大豆异黄酮，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良好的选择。
1: 那就是女性朋友要多吃一些这个豆类和豆制品。那么怎么样能够让它吸收更加充分呢？一会儿李老师会给大家来继续介绍。现在这个面糊已经和好了，是吧？
3: 这个非常的简单啊，我们不要加水啊，这里边啊一滴水都不加。如果稠了的话，想加水就加豆浆，咱们就可以下锅来制作了。
1: 好，
3: 这道菜呢很简单啊。

0: 小孩子们一定特别喜欢吃啊。下面呢咱们开始制作啊。制作的时候呢，我们呢先锅里边倒点油，然后咱们呢就是直接的戴上个手套，把它做成大丸子啊。很多人做这小饼的时候是怎么样来做呢？就是拿这手里边团团团团半天，它也团不圆啊。我告诉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啊，谁都能马上就能把它做得特别圆啊。就是跟我们
1: 起那个
0: 大丸子一样，你看啊，搁手里边这么着一挤，
1: 挤出来，
0: 拿手一拢一挤，挤完以后拿这个一拖一挑，然后往油的地方一放啊，放上以后呢，直接的把中间一摁，哎，这一个小圆饼我们就出来了啊，一定要压一下啊，不要让它挨上啊，一挨上以后呢，就会影响它的品质。
1: 好，哎，这个厚度大概有多少呢？
0: 厚度大概也就是有个两三厘米厚就可以啊，不要给它做得太薄了。
1: 好，
0: 这样呢咱们把所有的小饼全都给它放到里边去啊。
1: 这个小饼入锅以后先不要动它，让它定个形。
0: 对，不一定不能动它啊，不能动它还得怎么办呢？还得用我们这个小勺呢给它整一下形状啊。这不是基本上大型已经有了吗？然后我们有些个别地方你看啊，它这点用勺底下蘸一点这上面的油，然后呢轻轻的把这儿一抹平啊，边缘这点你也可以怎么样呢，来拿这勺有不圆的地方稍微给它整一下啊，把边往里边搜一搜。
1: 单面煎制多长时间呢？
0: 时间上来讲呢基本上就是一分半钟左右啊。这时候你看我们的火力一定要特别注意啊，因为它是饼比较厚，所以呢一定要把它煎透了啊，所以这时候火力你看啊，我们就用最小的火就可以，最小的火先把它做定型。定型以后，然后呢咱们再把它翻个，翻个之前把火开大一点，让它起了这个焦壳，这在家里边呢可以一次性的多做一点，然后晾凉了往冻箱里边一冻都可以，然后拿出来空气炸锅一打啊，效果特别棒。
1: 那我们在煎制的时候还想问问李老师，那么今天到底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好食材是什么呀？
2: 其实我们刚才呀在做这个小饼的时候已经看到了，第一步我们加入的是一个黑色的糊状啊，这个呢跟面粉1:1的比例，它呢就是我们日常制作豆浆中非常容易被大家丢弃掉的一个非常宝贵的食材，叫豆渣。那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呢，大豆异黄酮作为我们的植物雌激素的代表，它呢是不溶于水的啊。在我们日常喝豆浆的时候的话呢，其实很多女性朋友们会把这个豆浆当作补充植物雌激素的一个宝贝啊，但是真正富含有大豆异黄酮的豆渣被忽略掉了啊。我们更加建议呢，就是将豆浆和豆渣呢一并利用起来，两者呢进行一个联合食用。
1: 我非常好奇啊，想问问李老师，平时我们看到这个一般的豆渣都是这种黄颜色的，为什么我们今天是黑色的豆渣呢？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家家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六倍亚麻酸无抗更健康。
5: 家家康，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这个一般的豆渣都是这种黄颜色的，为什么我们今天是黑色的豆渣呢？
2: 实际上呢，是我们额外的添加了一个富含有维生素 E 和木酚素的食材，叫做黑芝麻。它里面的维生素 E的含量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可以帮助我们促进上皮细胞的修复。那同时呢，木酚素还有一定的对抗氧化的作用，两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维持女性健康。
1: 看来啊，今天用到了黑芝麻以及我们的黄豆啊，真的是强强联合一起来保护我们的女性健康。另外啊，平时我们会觉得这个豆渣真的是难以下咽，都会给它废弃掉。这样呢，跟着何老师也学了一个制作这个豆渣的豆香饼的好方法。那我们看看何老师这边，
0: 现在上了金黄颜色吧，你想让它再金黄，这时候就是把火调大一点，调成中火，把外圈的火打开啊，不要调成特别大的火。然后呢，一边煎一边摇一摇。
1: 哎，有什么好方法能够看出来这个饼是否成熟呢？
0: 你就一摁摁它硬度就行，中间你摁下去以后，它不往外冒汤了，这就可以了。咱们就可以关火装盘了。
1: 今天这一道豆香黄金饼啊，闻起来真不错。关键呢，它把平时我们会给废弃掉的豆渣变废为宝。给利用起来，又好吃，而且呢制作又很简单，也推荐给大家。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0: 年是农历闰四月，小满节气在农历上的日期相较比往年更靠后。此时小满有着湿温双高的显著的气候特点，这种天气会带来上蒸下煮的闷热感，简单来说就是身体里的湿气排不出去，热气散不开，体内的气血和脏腑的运行受到了阻碍，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瘀饿。瘀饿呢，它容易出现浑身的乏力、胃口差、腹胀、身体发沉、口干口苦等不适，整个人都会觉得昏沉不畅。针对今年小满的气候特点，养生要抓住两点：一是清利湿热，把体内多余的湿气、热气排出去；二是行脾理气，疏通被堵住的脾胃气机，让身体恢复通畅。给大家特意推荐了一款适配时节的五指椰香清瘀汤。这款汤的核心是五指毛桃与鸡骨草的经典搭配，堪称祛湿理气的黄金组合。五指毛桃被称为南芪，功效和北方的黄芪相近，都能够补气健脾，但它性质更温和，完全不用担心上火，自带清新的椰香奶气，煲出来的汤口感清甜。很多人对鸡骨草不大熟悉，它也是一味温和的药食同源食材，核心的功能是疏肝理气、清热利湿、健脾和胃，能快速地疏通身体堵塞的气机，打通中焦脾胃的运行通道，还能辅助清除体内的湿热，两者搭配，一个补脾胃去湿源，一个通气机散湿热，再搭配生薏米渗湿利水、赤小豆健脾去湿、陈皮理气燥湿，几味食材强强联合，完美应对了今年小满湿温双高、气机瘀饿的身体不适。这款温润好喝的椰香清瘀汤，具体的食材配比和详细做法，我整理好放在二维码里面了，也是我经常给家人煲的养生汤，老少皆宜，赶紧学起来，轻松度过舒适小满。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2: 远古玉米神报道，
3: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4: 太阳的金色汗水，
5: 秘鲁的蒙娜丽莎，
6: 月亮神悄悄许愿，
7: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8: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1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1: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2: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13: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1: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4: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1: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
15: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16: 1120套餐，
17: 20份
18: 霸王叉，
19: 100份。
20: 什么？
21: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22: 你说，
21: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 这主。

0: 苍劲的古枣树
1: 叫指南树，
0: 相传是文天祥亲手栽种，
2: 叫晨曦一片瓷砧石，不知南方是不休吗？因为那家乡是南宋的吗？
0: 英雄丹心照古今，
3: 天地有正气，
1: 正气歌过零丁洋，有人念文天祥就永远活着。
0: 千秋古树承载着怎样的赤诚景仰？
4: 他们这些留言还是很有力量的。
0: 5月23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高天阳。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1和6，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关注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比较阴沉，已经开始降雨，而且雨势已经接近中雨量级。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有小到中雨转阴，傍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本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先请看时政要闻。
2: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授权，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查第一统计督查组近日进驻北京市开展统计督查，并于5月21号与北京市委市政府进行对接沟通。督查组组长、国家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康毅通报统计督查事宜，提出工作要求。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参加对接沟通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参加对接沟通。5月20号，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会展业创新发展和效益提升工作情况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加力推动本市会展业提质增效。
1: 来看一组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最新消息。
3: 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一开始，发言人就回应了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的相关成果。此次普京总统访华可以说成果丰富而务实，双方不仅共同发布了联合声明，并共同签署了20项合作文件，其中涉及到了经贸、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来听发言人的具体介绍。
4: 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他举行了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两国元首就推进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两国还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
5: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二十。

0: 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
1: 在两国元首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应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
2: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与台湾地区赖清德当局通话，讨论出售武器事宜。在今天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回应称，中美双方应共同落实好中美会晤的共识。
1: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2: 今天是中国与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纪念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中方正式宣布，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号到5月26号访华。那此次访华有何安排？中方如何评价当前的中巴关系？来听发言人的回应。
1: 今天是中国与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纪念日。习近平主席和扎尔大里总统、李强总理和夏巴兹总理分别就此互致贺电。年初以来，双方还举行了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将分别同夏巴兹总理会见会谈。两国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新形势下中巴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夏巴兹总理还将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参访浙江省。
0: 郭家坤指出，中巴两国是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75年来，中巴关系历经考验，始终坚如磐石，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指引下，中巴高层交往密切，务实合作扎实推进，高质量共建中巴经济走廊取得丰硕成果，两国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协调，有力维护了双方共同利益，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北京台报道。
3: 视线转向伊朗，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会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时表示，伊朗政府全力支持以武装力量。
4: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军队以高水平战备状态展示国家的防御实力，并挫败了敌人针对伊朗民族的邪恶企图。伊朗政府全力支持以武装力量。哈塔米表示，伊朗军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对任何针对伊朗的威胁侵略行为将给出坚决令对手后悔的回应。
3: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的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5: 巴加埃20号晚间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强调伊朗将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巴加埃表示，伊朗当前通过巴基斯坦中间人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以及停止针对伊朗航运的海上劫掠行为。他称，尽

0: 关美方过去一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20号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充分利用停火机会重建自身能力，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0号就伊朗前总统莱西遇难2周年发表书面讲话说，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在维护国家独立和应对当前挑战中应承担起更大责任。穆杰塔巴还表示，伊朗官员应进一步加强政府与民众团结，重点解决好经济和民生问题。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国和以色列发起的打击削弱了伊朗的军事能力，但没有摧毁他们。
2: 报道称，伊朗军事能力重建包括替换损毁的导弹发射场、发射装置和恢复关键武器系统的生产能力。有美国政府官员称，尽管重启不同武器部件生产的时间存在差异，但有情报显示，伊朗最快可在6个月内完全恢复其无人机攻击能力。这名官员表示，伊朗的重建速度已超过情报设定的所有时间线。报道同时称，根据美方近期情报评估，尽管遭受美以袭击的严重破坏，伊朗仍拥有弹道导弹、无人机攻击能力和防空能力。这意味着其军事生产能力的快速重建并非从零开始。对此，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拒绝置评。
1: 据《以色列时报》21号报道，以色列外交部当天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以色列已将数百名被以扣押的援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全球兼任船队外国活动人士驱逐出境。
2: 以外交部还称，以色列绝不允许任何违反对加沙合法海上封锁的行为。18号上午，以色列海军拦截了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兼任船队。该船队从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该船队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3: אני פשוט מזועזע מהתמונות האלה, הן תת-רמה גם מבחינה תרבותית אינטלקטואלית.
1: 当地时间20号，加拿大、西班牙、意大利等多国纷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方面粗暴对待赴加沙地带的全球兼任船队被扣押人员，称这种行为令人深感不安，绝对不可接受。21号，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和新西兰副总理兼外长彼得斯也对以方的做法予以谴责。
4: 据法新社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

0: Israel. He convocado urgentemente al Ministerio de Asuntos Exteriores a la encargada de negocios de Israel para trasladarle todo nuestro rechazo, toda nuestra repulsa y toda nuestra repugnancia por ese trato absolutamente abominable e inaceptable.
1: Canada has already imposed strict sanctions on Ben-Gvir, including asset freezes and a travel ban in response to his repeated incitement of violence. The protection of civilians and respect for human dignity must be upheld at all times.
2: 本周以来，以军持续拦截隶属全球坚韧船队的船只并扣押船上人员。据了解，这些船只原计划突破以色列对加沙的海上封锁，向加沙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船上人员包括爱尔兰、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公民。
3: 据阿联酋媒体20号报道，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贾比尔当天称，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他还表示，当前全球大量能源运输仍依赖少数关键海上通道，阿联酋希望通过该项目减少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增强能源出口安全。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日前已要求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加快推进该项目建设。项目建成后，该公司经富察伊拉港出口的原油运输能力将实现翻倍。再来关注日本，日本财务省21号公布的4月贸易初步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原油进口量和进口额均创新低。受中东战事影响，近期以来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的日本陷入了食脑油危机。
2: 日本财务省数据显示，日本四月原油进口额较去年同期减少49.9%，创下35年来的最大降幅。原油进口量同比减少63.7%，创40多年来最大降幅。由于中东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四月份日本从中东的原油进口量同比减少67.2%，包括石脑油等在内的轻质石油产品进口量减少79.4%。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衍生品，被广泛应用于塑料、粘合剂、合成纤维、注射器等医疗用品和印刷油墨溶剂等材料。据英国卫报报道，日本建筑、干洗、食品加工和油漆生产等行业已受到石脑油短缺的冲击。朝日新闻20号报道，由于石脑油短缺，有业内人士认为油漆库存将在6月底耗尽。如果短缺情况持续，本年度该行业破产企业总数可能接近历史最高水平。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称，当前在日本，从放松垃圾袋使用规定到重新设计食品包装，石脑油短缺问题正以多种形式呈现。
3: 近期中东战事扰乱了全球能源体系，尽管美国政府采取紧急措施试图限制影响，但汽油价格仍持续攀升。路透社21号报道称，眼下美国即将迎来夏季旅游旺季，民众出行成本将大幅增加。
2: 报道指出，在即将开启的夏季出行季中，全美预计将有超过4000万人驾车或乘飞机出行。相关机构认为，入夏以来，油价仍将持续波动，预计从5月底到9月初，全美汽油均价将达到每加仑4.8美元。而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预计美国汽油均价将突破每加仑5美元。这也意味着，今年夏天美国民众出行将多花费数十亿美元。报道称，高昂的油价已经让不少美国民众取消或缩减出行计划。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此前发表的研究显示，油价飙升令美国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剧。今年3月份，美国低收入家庭汽油消费量削减了7%，但汽油支出增加了12%。高收入家庭汽油总消费量仅减少了1%，汽油支出却增加了19%。
4: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据菲律宾媒体报道，菲司法部21号已指示国家警察及国家调查局执行国际刑事法院针对参议员罗纳德·德拉罗萨发出的逮捕令。
2: 菲律宾司法部长弗雷德里克·维达表示，德拉罗萨是一名逃犯，应被移交至国际刑事法

0: 院接受审判。此前，菲律宾参议院已对德拉罗萨采取保护性拘留措施。菲律宾国家警察当天发表声明称，作为执法机构，将根据现行法律、正当程序和既定行动规程履行其职责。国际刑事法院本月11号发表声明，公开了去年11月秘密签发的针对德拉罗萨的逮捕令，理由是他参与了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领导的打击毒品犯罪行动。德拉罗萨随即请求非最高法院立即阻止政府逮捕他本人，或将其移交给国际刑事法院。非最高法院20号宣布驳回上述请求。德拉罗萨曾在杜特尔特执政时期担任国家警察总监。本月13号，菲律宾参议院发生枪击案，此后德拉罗萨去向不明。
1: 20号，美国政府宣布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又对古巴政府横加指责。这些举措被认为是美方正在加大对古巴的压力。同一天，哥伦比亚多个团体发表声明，支持古巴应对美方施压。此前，墨西哥、乌拉圭等拉美国家已向古巴伸出援手，运送援助物资。
0: 哥伦比亚声援古巴运动当天发表声明，反对美方宣布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并指出这种行为缺乏法律依据，意在为可能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哥伦比亚古巴居民协会当天谴责美方持续对古巴施加军事压力和单边制裁，呼吁解除美方封锁，让古巴人民自由生活。本月早些时候，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表示，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他强调，加勒比地区是和平区，这一点必须得到尊重。近期，墨西哥、乌拉圭等国已陆续向古巴运送援助物资，帮助其应对美方封锁导致的物资短缺。20号，古巴首都哈瓦那一些民众就当前局势表达看法。
2: Yo no estoy de acuerdo con una guerra de Estados Unidos aquí en Cuba y es una acusación injusta. Yo la guerra no la apoyo. Es inhumana. Van a haber muertos, van a haber muchos muertos.
0: 另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号报道，一名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不过，特朗普当天在被媒体问及是否会对古巴采取进一步升级行动时予以否认。
1: 玻利维亚总统帕斯20号宣布将重组内阁以应对当前政治危机。同一天，继玻利维亚外交部要求哥伦比亚驻波大使限期离境后，哥伦比亚外交部宣布驱逐玻利维亚驻哥大使阿利尔·皮门特尔。
0: 哥伦比亚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此举是基于玻利维亚政府对哥伦比亚驻波使馆人员安排的决定，依照外交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哥伦比亚外交部强调，各方从未干预玻利维亚内政，并重申愿在波方请求下继续支持和平与对话。近期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17号在社交媒体就玻利维亚局势发文，引发玻利维亚不满。此外，玻利维亚总统帕斯20号宣布将重组内阁，并成立经济社会委员会，以应对当前政治危机和社会紧张局势。
3: Estamos conformando el Consejo Económico y Social.donde vamos a convocar a todos aquellos que quieran participar del gobierno para construir gobierno conjunto.
1: 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于19至21号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演习按照俄白武装力量联合训练计划进行。
4: 俄国防部21号表示，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了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和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实战发射，所有导弹均成功击中目标，验证了预定性能。克里姆林宫网站21号发布消息称，两国总统通过视频的方式参与联合演习。俄总统普京表示，这是俄白两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练。
5: Вместе с тем, учитывая рост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и в мире, появление новых угроз и рисков, наша ядерная триада, как и прежде, должна служить надежным гарантом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0: это союз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оссии и Беларуси.
1: 据俄国防部此前通报，此次俄白联合合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动用200余套导弹系统。
2: 印尼政府21号发布消息称，自今年6月1号起，印尼将收紧自然资源行业出口外汇收益管理规定，以加强国家金融体系建设。新政策要求自然资源出口商需将出口所得外汇存入印尼国有银行协会成员银行。
3: 印尼经济统筹部长艾尔朗加·哈尔塔托表示，根据新规，政府要求自然资源出口所得外汇 100% 回流印尼金融体系，并规定外汇资金需在特定账户中存放一定期限，其中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出口商需将至少 30% 的出口外汇收益存入特定账户，为期3个月；非油气行业则需将 100% 的出口外汇收益存入特定账户，为期12个月。艾尔朗加称， 这项政策预计将增加国家外汇储备，增强印尼盾汇率稳定性，并提高国内外汇流动性。同时，政府还调整了出口外汇兑换印尼盾的规定，将出口外汇收入兑换为印尼盾的最高比例由 100% 下调至50%。 艾尔朗加强调，新政策将进一步强化国家银行体系在出口外汇管理中的作用。 政策实施初期将覆盖煤炭、棕榈油和铁合金3类主要商品，后续监管范围将逐步扩大至其他战略性自然资源商品。
2: 20号，世界卫生组织在总部日内瓦线上召开刚果金与乌干达埃博拉疫情媒体通报会。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此次埃博拉疫情国家与区域层面风险等级较高，全球风险相对较低，因此不支持美国等相关国家出台的旅行禁令。强调埃博拉病毒仅通过接触及飞沫传播，并非空气传播。旅行限制并非科学有效的防疫手段。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记者周涛发回的报道。世卫组织紧急委员会认可刚果金乌干达两国防疫工作的透明度，并指出当地科研机构已快速完成毒株确认。本次爆发的埃博拉疫情由埃博拉病毒属中的一种罕见致病亚型本迪布交型毒株引发。 以该国以往16次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中主要出现的扎伊尔型毒株相比，该毒株更为罕见，检测方式也具有特殊性。迪迦刚果金东部安全危机突出，人口流动频繁等多重因素，本次疫情防控难度显著加大。 现有针对扎伊尔型埃博拉疫苗对本迪布交型毒株无效。最具潜力的新型候选疫苗仍需6至9个月才能开展临床试验，短期内暂无可用疫苗支持防疫工作。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疑似病例正在不断攀升。20号统计数据显示，疑似病例近600例，疑似死亡139例，数据仍在上涨。 当前刚果金伊图里北极无省疫情持续蔓延，布尼亚哥马等城市受到波及，确诊疑似病例及死亡人数不断攀升，已出现城市传播和医护人员感染等问题。受毒株特殊医疗条件有限、地区安全动荡等多重因素制约，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世卫组织已拨付390万美元应急资金支持疫区抗疫。
5: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6: 是现在回到路面交通安全的话题，头盔是非机动车在路上的头等大事，也是您在路上的安全带。不过呢，安全头盔要正确佩戴在头上，才能起到保护作用。5月12号发生在昌平区的一起事故，再一次为我们敲响警钟。
7: 公共视频显示，5月12日晚上9点多，在昌平区预知西路，一名骑车人骑着电动自行车由南向西横穿道路，与一辆由北向南直行的大客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骑车人侧向倒地，头部受伤严重，经医院抢救无效后不幸身亡。
1: 事故发生时，骑车人的安全头盔就放在前车筐里，但由于没有规范佩戴，头盔根本就没能发挥应有的保护作用。交管部门提醒，安全头盔是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在发生事故时的最后一道防线，正确佩戴头盔能有效降低头部损伤风险。

0: 大幅减少伤亡概率。
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已经20多天。昨天我们的记者也是来到了西城区长春街，探访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的情况。这里学校多，单位多，早高峰人流车流交织。记者现场观察发现，绝大多数的骑行人已经自觉地戴上头盔。
2: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早高峰的长春街车流涌动，电动自行车是一辆挨着一辆。那么就记者现场观察来看，绝大多数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已经佩戴上了安全头盔，那么比之前是有了极大的改善。
0: 记者站在路口观察了10分钟，超过80%的骑行人已经佩戴了安全头盔，白色的、黑色的、彩色的头盔在晨光中格外醒目。
3: 那不挺好的吗？都安全，你也安全，我也安全，都安全。
4: 以前基本上没什么戴，因为夏天热嘛。
2: 您原来戴吗？您原来骑行的时候，骑车的时候
4: 有时候戴，
2: 有时候戴，有时候还不戴，是吗？
4: 对。
5: 现在呢？
4: 现在必须每天戴呀。
6: 我是新规之后也是刚
2: 戴。您觉得这个之前跟之后比，就您戴上头盔之后会觉得骑行更安全？
6: 对，自我也感觉安全多，踏实多了啊。大家都比较多了，然后而且大家都很自觉了啊，整个在整遵守规则方面也比以前提升了很多。
7: 这安全肯定为了自己还得注意交通法则的吧，是吧？不能说这个拿生命开玩笑嘛。总会呼吁大家还是遵守交通规则吧。
0: 早高峰的骑行车流中，快递外卖行业的配送员们也占比很高。对于长时间在路面奔波的他们来说，安全头盔已经成了出行标配。平台系统上线必戴的要求，也让这道风景线格外整齐。
8: 也安全啊，戴头盔肯定安全，对自身也好，对别人也好，对不对？
9: 以前是没这么多戴的，
8: 以前没注意，以前意识肯定防范的意识少点吧。
2: 那咱送餐的话，平台软件会对咱们戴头盔的情况有要求吗？
8: 有，必须有要求。
2: 那能具体跟我们说一下是什么样的要求？
8: 你上线的话就必须戴头盔，不戴头盔的话你连线都上不了，就没法接单。
0: 长春街路口是连接西二环与城市核心区的重要交通节点，也是进出城的主要通道之一，通勤通学，车流集中。现如今，骑电动自行车接送孩子上下学的情况十分普遍，车辆后座上学生群体的安全问题更不容忽视。
2: 因为长春街附近有很多学校，有一些家长带着孩子，记者也看到了家长佩戴上了安全头盔，但孩子还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这种情况。
0: 从不想戴到自觉戴，从忘了戴到上线必戴，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21天，长春街街头的头盔佩戴率已经发生了肉眼可见的变化。但家长戴还自卫戴的现象也提醒我们，安全出行需要覆盖每一个人。头盔是保命盔，不是应付检查的道具，孩子的安全同样不能留死角。
1: 民警介绍，目前长春街路口的骑行人头盔佩戴率已达98%以上，递进式执法让新规更温暖。
0: 早高峰的长春街路口，电动自行车络绎不绝，绝大多数骑行人已经戴好了头盔，但仍有少数人忘了戴。不仅未按规定佩戴头盔，这名骑车人还一只手操作手机，一只手控制方向，让这段骑行路满是隐患。
9: 您头盔在哪儿呢？那干嘛不戴呢？
10: 忘了，早上出门上班要迟到了，出来着急了。
11: 驾驶非机动车未按规范佩戴头盔啊，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和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然后咱这是首次这个情况，给您一个警告，但是是书面警告，咱就不做处罚了。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咱骑车的时候，手机咱收起来，咱就不要一边拿着手机一边骑车了，双手持把，双手握把啊。您看，您又不戴头盔，然后您还单手握着把，一手拿手机，万一有突发情况，您这稳不住车，不就直接摔了吗？
0: 随后被拦停的这名骑车人表示，还没有购买头盔。从民警的查询结果来看，这也已经不是他第一次不戴头盔骑行电动自行车了。
11: 咱的头盔有吗？咱
12: 没有，在地上。
11: 头盔是在家里还是没买呢？咱得养成这个习惯。可能您突然戴它是不习惯的，但是慢慢每次都戴上，咱就得养成这习惯啊。驾驶非机动车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9条，依法对您处20块钱的处罚。
0: 根据北京急救中心的数据显示，电动自行车致死事故中70%至80%的致命伤源于颅脑损伤。不戴头盔时，致命伤害风险是戴头盔者的3倍以上。正确佩戴头盔，则能降低

0: 60%至70%的头部重伤和死亡风险。自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以来，北京交管部门全面强化非机动车整体管控力度，组织各交管支队全员上路，全警执法，针对性开展非机动车违法专项整治。
1: 那我们在执法当中呢，也适时落实这个递进式的执法，对于这个未佩戴的，然后该教育纠正教育纠正，该警告警告，然后该处罚的也一并进行处罚。经过这个半个月的宣传引导，以及大家的这个自觉遵守的意识不断的提升，现在目前为止，98%-99%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驾驶员、乘驾人员都能够做到自觉佩戴安全头盔。通行上来看啊，上班的时候、早高峰的时候，还是有部分的这个电动自行车驾驶员为了赶时间、为了这个一时的这个舒适度吧，忽略这个交通安全。在这儿也提示大家，虽然说这个安全头盔这个事情是一项新的规定，但是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积极的配合落实这项工作。毕竟规范的戴好安全头盔，对于咱们日常出行是一种安全的保障。
0: 佩戴头盔的同时，还要注重细节，选择头围尺码合适的头盔，系紧卡扣，正确佩戴，平安就会多一分保障。
2: 近日，地铁北京站上演了惊险一幕，一位来京做心脏手术的老人突发晕厥，心脏骤停。危急时刻，两名公交民警先后狂奔到现场，轮流跪地对老人进行心肺复苏，并配合 AED 急救，最终成功将老人从死亡线上拉回。
3: 这段没有声音、画面不停抖动的视频，记录下了地铁北京站最惊心动魄的40秒。一位女士突发心脏骤停，被抬下列车，女儿带着哭腔呼喊着妈妈：“
4: 妈妈，妈妈！”
5: 有基础病吗？平时
4: 呼吸了。
3: 正在站内执勤的两名北京公交警方民警，先后狂奔到现场，跪地轮番进行心脏复苏，直到女士恢复意识。
4: 呼吸了，
5: 有呼吸了是吧？
4: 妈妈。
6: 当时因为他是来北京啊，就是为了做这个心脏的手术跟看病，完了我在车厢里突发晕倒，车厢的群众啊就找我了，就说这车厢有一乘客晕倒了，完了以后赶紧上车厢内查找。当时我上车厢内查找的时候啊，这个乘客已经被其他的乘客抬下站了，抬到这个站台这个位置，我们就赶紧急救。因为这个心脏病患者啊，1分钟之内啊，这个时间很宝贵，先急救，然后拨电台，然后叫支援。
3: 在电台中听到同事呼叫支援，在车站另一端执勤的民警郭龙立即狂奔到站台现场支援，
7: 说站台有个乘客晕倒了，然后我就从那边跑下来了，到这个现场看到一个女士在躺在地上不省人事，然后她旁边的两个女儿在旁边在挺无助的，看着我们这个一个同事已经在那儿做心肺复苏了，她可能做的时间比较长，她比较累了，然后我就接替了她的工作。我就看了一下这个体征，基本上这个没有呼吸也没有脉搏，然后我就接着进行了心肺复苏，然后呢，同时呢，我也呼叫了我们的同事过来支援，以及站方呢，通知站方过来把这个 AED 拿过来，然后把给这个乘客接上。
4: 呼吸了，来了，
5: 有呼吸了是吧？
4: 妈妈。
7: 同事来了以后呢，我们就维持了一下现场秩序，进行了围挡，保护了一下患者的隐私。中间呢，就一直没有停止过配合 AED 做这个心肺复苏工作，一直等到了那个急救人员的到来。
8: 平常咱们进行那个急救培训 AED 的培训会啊？
7: 我们总队啊，对我们进行集中进行培训，然后呢，每个月呢，我们也都会有这个相应的这个应急演练的工作，这个就像 AED 啊，站内的设备我们都会使用的。
3: 随后，急救人员将女士送往医院进行下一步救治。4日，家属打电话到派出所报来平安，母亲已经脱离了危险。
7: 生命最大嘛，这个我们肯定是第一时间不要想其他东西，先要把这个人的生命体征维持住，然后把人能救回来，就是我们这个工作的最大成绩。

0: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地区最近的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彭城。彭城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从今天凌晨开始，北京自西向东开始出现降雨天气。截止到今天早晨的7点钟，全市的平均降水量为7.6毫米，其中最大降水出现在了房山区的东关上，为33.1毫米。从最新的雷达汇报上来看，目前北京被降雨云团所覆盖，上游还有降雨云团正在向北京方向移动，预计降雨可以持续到中午前后。到了今天白天，会有小到中雨天气，上午降雨比较明显。

0: 下午降雨暂时停歇，傍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在22度左右，户外体感阴凉。今天的前半夜还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天气，半夜前后降雨结束，最低气温在17度上下。最后要提示大家，今天降雨又降温，出行请要注意防雨，更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户外体感阴凉，还要注意添加衣物。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1: 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酸甜可口的杨梅啊，正迎来上市季节，而一则杨梅被曝违规添加防腐剂的消息却引发关注。工人每天经手上千斤杨梅，却一口都不碰。5月15号，媒体报道反映，漳州市陇海区福公镇白水镇部分杨梅的收购点存在违规使用添加剂浸泡杨梅的问题。漳州市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了工作专班，第一时间组织多部门赶赴福公镇白水镇开展联合执法，迅速调查处置。对媒体暗访涉及的杨梅收购点逐一核查，发现实际涉事收购点共5家，查扣问题杨梅225公斤和一批违规的添加剂，并立案调查，对查处的问题杨梅和查扣的违规添加剂已全部销毁。
2: 记者走访福建省漳州陇海白水镇、福公镇两大产区，发现多家收购点在发货前将本该避水的杨梅浸泡在含添加剂的液体中。
3: 现在都有泡沫，
4: 肯定是有的。
5: 这里有钱吗？但是防腐一定要用好。
6: 对，要发控购的这边。
2: 经核实，液体中添加了违禁防腐剂脱氢乙酸钠，以及一款号称8000倍甜度的三无复合甜味剂。部分商贩还使用成分不明的散装防腐剂，添加全凭经验，无剂量管控。医生表示，脱氢乙酸钠是一种常见的防腐剂，但需要在符合国家安全的标准下使用。这些违规添加剂可能损伤神经、肝肾，对青少年神经系统发育影响尤为显著，甚至还会严重干扰人体内分泌。
7: 瓶里的这个杨梅的这个脱氢乙酸钠的这个使用呢，应该是超量的，所以它是存在一个超量使用防腐剂的这一个风险在。第一，你摄入了大量的甜味剂，但是它们并不是通过常规途径去代谢的，这样子你的内分泌系统就会被欺骗，你的胰岛功能就是分泌的胰岛素分泌的这个节律就会被打乱。
2: 针对此事件，当地政府已成立专项整治工作专班，目前已启动整治行动，查处了多个涉嫌非法添加的收购点。
1: 福建漳州泡药杨梅事件引发全网热议，眼下正值杨梅季，这一事件对各地市场究竟造成了哪些影响？继续来看。
2: 记者随机走访广州市内江南水果批发市场，有档主介绍，近期杨梅大量上市，产地大部分来自福建地区。
8: 4块，
9: 四块一斤。
8: 对，
10: 是福建的，但是也有没泡的。
9: 这个是没泡的。
2: 档主现场无法提供进货单和供货商营业执照，对杨梅是否泡药水的情况也不知情。执法人员联合广州检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对上述无法提供检测合格报告的杨梅进行监督抽检，并对剩余杨梅采取先行登记保存措施，等待检验结果出具后再依法处理。杭州果品批发市场内，专卖杨梅的 B 区摊位略显空旷，但仍有10家左右的杨梅批发点位在营业。杨梅一箱箱整齐码放，打开箱，果实上还覆盖着青叶。福建杨梅风波之后，商户生意受到了不小冲击。目前，杭州果品市场不再接受福建杨梅进场。
11: 30块钱一箱，进场要做一次检验，它。农药超标、甜蜜素超标，有没有放过防腐剂、杂杂吧这些东西，每天都要做的。
12: 能证明是云南的吗？
13: 可以证明啊！现在呢都50块、60块了，你卖，本来一天4、500箱、上千箱好卖，现在一天只能100余箱。
2: 商贩们表示，来购买的市民现在大都要问清产地、看检验报告、要求试吃，十分谨慎。
14: 支持他们一下嘛，他们亏死。
15: 买了3箱，肯定要尝了。
16: 之前
15: 看看有没有变味。
2: 深圳的一家超市内，目前只有一种杨梅在售卖，产地写着深圳。这是他们在深圳坪山基地直采的本地硬丝杨梅。商超 APP 上搜杨梅，都打上"不泡药，放心吃"的字样。

0: 点开可看到质检合格证书。
1: 最近看到这个杨梅的品质问题，所以我也特意看了一下，这个是广东深圳市的 APP， 然后可以就看到那个检测报告。这个还是可以放心使用。
0: 深圳福田农批市场方面表示，目前他们那儿卖杨梅的非常少。记者来到海吉星批发市场，这个档口售卖杨梅十几年了，水果零售店店主楚女士是来进货的。他详细查看了货品及证书，现场品尝。
2: 是挺好的，然后你看他也可以看出来他的汁水很丰富，然后也没有那种甜蜜素的味道，因为有没有甜蜜素我们一尝都可以尝出来的，都会挑最好的然后去采购。
0: 批发商于先生说，他们卖的是云南东魁杨梅和潮州乌梅，但也受到了福建这个事件的影响，生意比往年差。
3: 往年这个东魁大果的话一般卖到15块左右吧，今年的话就卖到12块11块那里，销量肯定有影响。往年旺季一天可以卖700-800件哦，就是一件17-18斤的，现在一天卖个1-2百件。
0: 市场方面表示，针对近期网络曝光的杨梅违规添加防腐剂、甜味剂事件，他们第一时间启动专项整治行动，面向全体杨梅经商户通报事件风险，要求全面自查自纠，严格落实进货查验制度，规范留存供货资质、产地溯源凭证及合格检测报告，同步开展场内商户专项排查和抽样检测。
4: 我们的客户他们会来问这个现在这种杨梅品质，然后我们也会跟他介绍，我们拿的是云南的东魁，然后这种口感是比较好的，也是有安全认证的这种产品，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个别地方个别区域的这种问题来影响到整个杨梅这个市场。
5: 连日来泡药杨梅的话题持续发酵，原本热销的杨梅遭遇了信任危机，这一事件引发的连锁反应却远超个案本身的影响。一是漳州杨梅这个区域品牌声誉受损，当地杨梅的订单是断崖式的下滑，大量守法经营的果农面临困境，辛苦一年的收成可能会付之东流。二是泡药杨梅事件产生的外溢效应，一时间消费者是谈杨梅而色变，许多地区的杨梅产品是都受到了波及。面对这样的局面，当下需要厘清一个基本的逻辑，那就是对违法者必须严惩，而守法者应当得到保护，两者不可偏废。如果不能及时将个别违法与整个行业区分开来，那最终受损的将是整个产业，尤其是那些无辜的果农。这就要求监管执法既要雷霆万钧，也要精细化操作，对查实的违法案件要依法严处，形成震慑，同时也要为守法果农开辟绿色通道，帮助他们尽快地恢复市场信任。泡药杨梅事件也给我们提出了警示，品牌建设千辛万苦，个别害群之马要严惩，但也要避免伤及无辜。
6: 今天早上北京市迎来了一场降雨，那这场降雨对于今天的早高峰有什么影响吗？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记者燕兆林。兆林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7: 好的，雨萌，各位早上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那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机动车限行尾号是1和6。那从今天凌晨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呢，那今天的早高峰可以说经历一场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那我们在现场与工作人员交谈当中也得知到，那目前呢，全市各条道路没有因为这场降雨而出现断点或者断路的情况。好，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的交通运行指数。那通过大屏幕可以看到，此时此刻的交通运行指数来到了7.57，那目前全市路网处于中度拥堵的状态，可以说早高峰的这场降雨还是对道路的出行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影响。我们再来看路面上的实时的情况，首先看到的是京津高速的京津方向，也就是即将驶上五环的这个匝道的这个位置。那可以看到此时此刻呢，因为两条匝道车流汇聚以及降雨的影响，还是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拥堵的情况，那车流量的行驶呢是比较缓慢的，而且在这两条匝道口的这个交接处汇入口呢还产生了一起事故，所以要提示各位，在这种雨天能见度不好的情况下呢，也要提示您在途经这种汇入口或者是变道的时候，一定要降低车速，仔细的观察，避免

0: 产生交通事故，对后续的这个行进产生影响。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京港澳高速的进京方向，同样是驶入五环路之前的这个匝道口，那明显的可以看到呢，此时此刻的无论是进京还是出京的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的，呈现了这个早高峰出行这种特点。那因为降雨的影响，在摄像头之前我们也可以看到有明显的雨珠滑落的情况，也提示各位呢，在这种途经这种降雨的路段、湿滑的路段，一定要放慢车速，并且与前车保持距离。好，我们再来看城市南部，看到的是大兴机场高速的这个出京的方向，也就是驶向机场高速的这条道路。那目前可以看到车流量是比较小的，这条道路的行驶是比较畅通的。不过因为车速比较高，可以看到有很多这个雨水飞溅的情况。那提示您，途经这种道路湿滑的路段呢，还是要放慢车速，并且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同时我们在视频当中也可以看到，那前方的雾气是比较大的，提示因为降雨的影响呢，能见度是不足的，也提示您一定要与前车拉开车距。好，最后我们看到的是丰台区的宛平街道，这里是刘庄子路的铁道桥的这个桥口的这个位置。那可以看到此时此刻路面上有比较明显的积水，那这里呢是一处下凹式的铁道桥，也提示您途经这种下凹式立交桥，在降雨天气一定要停车仔细的观察，切勿涉水行车。那如果有可能的话，也请您绕行其他的非积水的和这种非下穿式立交桥的这样的路段，保障行车的安全。好，那交通方面的情况先介绍到这里。
1: 好的，感谢赵琳的介绍。那今天早上大家交通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过去呢，提起零工市场，人们脑海当中浮现的往往是脏乱的环境和嘈杂的人群，求职者扎堆路边等候招工，不仅影响了道路交通秩序，各类用工纠纷也是屡见不鲜。如今这种局面在昌平、通州、顺义等地已成为过去式。
2: 一大早，昌平区乐华市健康产业园的下沉广场零工市场就热热闹闹地开市了。宽敞明亮的招聘大厅里，固定招聘展位整齐排布，招聘信息公示栏一目了然。各种用工信息有工地焊工、装卸搬运、保洁，岗位旁清楚地标明了薪酬、用工时间。
3: 这里边找活快，岗位多，完了还稳定，还有保障。给到钱在路边上那肯定是不行的，不安全，再说有些活啥的你不稳定。
4: 以前在大道被骗过，找工作收钱了，去了干活不给钱了，这种现象都有。
2: 从前大家只能在马路边原地趴活，夏天烈日暴晒，冬天冻到哆嗦，招工车辆一来，大家一窝蜂地往上挤。2024年10月，昌平零工市场启动，口号是退路进厂，退厂进线，把马路边的零工请进市场，再把就业撮合、培训提升、法律援助等服务一同纳入进来，
5: 使这个进厂的人员逐渐往线上的引导，通过线上的智能匹配、岗位的培训，加上咱们一系列的咱们针对于劳动者的就业保障的一种培训宣传，来实现啊真正的让劳动者有岗可就。
2: 零工市场还上线了京昌零工小程序，求职者可以在手机上根据年龄、技能、经验、薪资等多维标签进行智能匹配，匹配成功后，双方在线签订电子用工协议，零工在小程序点击打卡上下班，并获取报酬。
6: 我们这些职位都是实时滚动的，如果你要对哪个职位有意向或者想要去应聘，你可以双击点开这个职位以后，我们就用手机来扫码这些职位，就可以看快速的跟我们的手机端进行一个交互。
2: 打零工最大的痛点不是活累，而是没保障。过去零工发生劳资纠纷或工伤，往往投诉无门，现在零工市场会把权益保障负责到底。而且零工市场建设不止于托底，记者采访发现，技能培训正在成为零工市场新的重要功能。劳动者需要什么，市场需要什么，培训就教什么。
5: 比如说我们前期做了一个短视频制作，包括我们在军人家我们的收纳师的培训，包括我们近期开展的就是机器人的手那个操作员的培训，开展了这个不下于得12场。
2: 从马路边等活到数字平台选单，从口头约定到保险调节和技能培训逐步接入，未来北京将继续探索

0: 索零工、普工、技工、递进式成长路径，让更多劳动者从卖力气逐渐转向凭技能。
1: 目前呢，全市18个零工市场，今年1到4月份，全市零工市场呢，共促进18万人次零工人员就业，发放的劳动报酬是5600余万元。整体上呢，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接近1倍。这说明我们通过一年的努力啊，零工市场呢，这个规范化运营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
0: 当灵活就业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现实选择，北京正在尝试为新就业形态建立更稳定、更完整的支撑体系。北京台报道。
2: 5月21号，家住丰台西路41号院的8位居民顺利拿到了期盼已久的房产证。从房屋承租人到产权所有人，困扰多年的历史遗留问题迎来了实质性突破。居民期盼多年的安居梦终于得偿所愿。
3: 74岁的邵旭伟家住丰台西路41号院，从1994年全家人拆迁安置搬到这里之后，由于历史原因，一直以房屋租赁的形式在此居住。
4: 这房子属于租赁式，就是每月交房租。现在呢，国家有政策了，我们希望呢交点钱，把这个房屋改成大产权。
3: 记者了解到，由于最初的几家联合建设单位提供不了严谨闭环的房产来源信息，导致住在该小区4栋楼里的居民不能完成房屋初始登记。大部分承租人居住在这里30多年，却依然无法通过房改政策取得房屋产权证。
4: 现在问题呢，就是没有房产证，我们这房屋无法买卖，也无法继承。因为年龄大了，身体不好，着急呢就是早日拿到这个房产证。
3: 邵旭伟一家的焦虑也反映了其他居民多年来的期盼。据介绍，丰台西路41号院共有4栋楼，271套住宅存在这样的问题。转机出现在2024年3月，市住建委住房制度改革处接到群众反映的情况后，发现这4栋楼隶属于4家产权单位。虽然原来开发建设企业下落不明，但是可以找到原土地所有方丰台汽车厂。
5: 按照房税季度的原则，由丰台汽车厂作为一个受房主体，行使房改受房的责任。但是呢，丰台汽车厂认为呢，他这个房子已经卖给了其他单位，不想承担这个房改受房的责任。
3: 遇到难题之后，住建部门并没有放弃，在接下来的2年时间里，先后协调了市规自委、市国资委、丰台区房管局、五里店街道等多家单位。同时，丰台汽车厂也积极履行企业责任，配合办理后续手续。
5: 我们利用我们的房改资金承担了办证的相关费用。另一方面呢，在会议纪要中也明确，房子卖完以后，丰台汽车厂不需要再承担房子的维修责任，这样的减少了丰台汽车厂的相关顾虑。
3: 如今，经过多轮统筹协调、手续补办与资料核验，丰台西路41号院产权遗留问题取得突破性进展。丰台汽车厂以房改受房主体单位的身份，面向业主出售住房，首批8个家庭顺利拿到了房产证。
6: 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今天是真正的业主了。
4: 这么多年，一直在盼望这一天，我们终于拿到了我的房本。解决了后顾之忧，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实事。
7: 后期我们还要对接相关部门，做好政策宣讲，保证后续的居民尽快拿到房产证。
3: 北京台报道。
2: 十四五以来，北京市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显著成效。全市划定占适于面积27.5%的生态红线和19%的自然保护地。全市累计调查记录物种7121种，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改善，有力支撑城市生态品质提升。
0: 画面中是一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豹猫。近期，它来到怀柔城区北侧的山脊上，挺直腰背，凝望着远方灯火通明的怀柔城区。这个画面的拍摄者是李小龙，他们用红外相机捕捉了大量在北京山区生活的野生动物。他作为记录者，为这份家底补充着第一手资料。
8: 把一些过去我们很难发现的一些物种，现在都比较容易发现。北京山区野生动物很丰富，可以说是华北地区生物多样性最高的区域之一。这一方面和北京的自然地理条件有关，另一方面呢，也和北京实施的一系列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有关。
0: 北京野生动物种群的恢复与划定生态保护息息相关。目前，

0: 全市27.5%市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约19%为自然保护地，城区建成700余处各类自然带。
1: 在自然保护地和生态保护红线内啊，开展生态问题的常态化监督。重点的自然保护地啊，连续8年已经实现了无新增的重点问题。自然保护地和生态保护红线生态问题啊，实现了动态清零。
0: 生态保护成效显著，吸引珍稀物种来北京打卡。近日，300余只牙沙雁如期重返永定河大兴段。自2020年起，已连续5年稳定记录到牙沙雁在此栖息繁育，连年稳定的回迁，印证了永定河生态的恢复。
2: 为护航牙沙雁安稳繁育，在河道治理中主动避让繁殖区，常态化开展栖息地巡查管控。
0: 在北京城南的南海子麋鹿苑，鸟类觅食的画面实时出现在研究员的电脑屏幕上，每只鸟都被精准圈住，上方标注着人工智能识别出的鸟类名称。这就是麋鹿苑的智慧鸟类监测系统。
3: 这些年来，通过这个 AI 监测设备呢，我们不仅仅监测到了白尾海雕，还有这个金头浅鸭，还有黑鹳，等等一些个国家重点的保护的鸟种。这对于我们，就是生物多样性监测来讲，是特别好的一个 AI 赋能的一个过程。
0: 14五期间，北京市基本摸清生物多样性本底情况，累计调查记录物种7121种。2025年，观测到指示性生物839种，北京雨燕、丹顶鹤、沙丘鹤、灰鹤等珍稀鸟兽频频打卡京城。北京市的生物多样性水平位居全球大都市前列。面向15五，北京市将持续深化生物多样性主流化，以首善标准不断开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局面。北京台报道。
4: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昨天来自云南的部分珍稀濒危植物首次进京种植。滇花进京不仅是园艺的交流，更串联起了野生植物保护小区、华北豹回归、自然保护地建设和自然教育的故事。一场关于生命共同体的北京探索正在上演。
0: 在朝阳区将府公园中，北京举办了首届花园城市生物多样性嘉年华。活动中，市民游客与公园职工一起将来自云南的15种植物栽到了花池中。
5: 我们见到的这些是我们北京市民平时难得一见的植物，它们是横断山区部分特有保护和珍稀濒危的植物。
6: 这个物种它叫贡山绿绒蒿，种群特别小，就是极度濒危的一个物种。滇牡丹它也是国家二级，然后这一次我们还拿了一些川贝母来做展示，它也是国家二级。
0: 这些野生保护植物在北京试验种植后，表现良好的品种将扩大种植，丰富首都园林植物的多样性，实现跨区域生态协作。从原生境保护到民间组织守护，护花路上始终有公益力量在支撑。今年春天，由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中金公益基金会等单位组成的生物多样性志愿保护团队，在北京的碳中和林建设、野生植物迁地保护等项目中注入源源不断的公益资源。
7: 我们又提高了一步，是要建基于自然的花园城市。
8: 作为志愿者，今后我们会更加的努力，保护北京的生物多样性。
0: 在北京，一场迎豹回家的行动已持续了3年。历史上曾因栖息地被破坏而消失的华北豹，正在重返京西山林。
9: 迎豹回家，再从山西、河北到北京，这个大区域，整个它的廊道是5000平方公里，需要栽2500棵栗树，让它有更多更好的吃的东西。通过启动以后啊，很学界的，然后呢，政府的、企业的，大家都关注。就愿意参与这件事，在山西、河北很多地区呢，开始培育一类类为主的森林嘛，它有吃的、有喝的，感觉很安全，它自然回来了。
0: 迎豹回家项目邀请市民参与红外相机数据分析。滇花进京后，国家植物园也同步开设了滇蓝保育课，自然教育正在打破围墙，保护地成了教室，每株植物、每个足迹都是教材。最近，市园林绿化局发布了最新版的北京花园城市自然带地图。在去年558处基础上，全市自然带增至756处，新增野生植物保护小区、古树名。